0: 林音乐节在时间、空间、内容三大维度上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为期十天的音乐节涵盖了六场名家名团领衔的音乐会、80余场公益艺术活动，以及3000平方米创意市集和5700平方米露营休闲区，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夏日打开方式。
1: 今年的感觉呢，这种艺术更加的贴近自然，更加的贴近百姓的生活啊。我们想通过这种可以看、可以休闲、可以去放松的这种感觉，去感受这种艺术和生活的这种关系。今年也是做文商旅体这种融合的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尝试吧。
0: 北京台报道。
2: 千年文脉活起来，潮玩新风扑面来。2026爱上大运河喜七七潮行中国全媒体行动全新启航，第一站在北京通州潮库登场。
3: Hello， 我现在就是在北京通州湾里王府井，身边这辆颜值超高的快闪车和脸圆圆的笑盈盈的喜七七就是今天的绝对主角。作为本次爱上大运河全媒体行中的首站，我们把大运河文化玩出了新花样。
0: 活动现场，一辆融合临平韵味与北京特色的运河共生喜享好物快闪车惊艳亮相。北京城市限定款喜七七文创首次亮相，搭配人偶巡游、互动体验与送运茶艺展演，让古老运河文化以潮玩姿态走进市民生活。
4: 看起来特别新颖，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些小文创的东西我就特别喜欢。
0: 喜七七 IP 携手京东自营 IP 小老弟惊喜同框，同步官宣喜七七文创即将入驻京东平台，线下打卡，线上选购，打通从展示到销售的完整链路。
3: 传统文化经常会困在本地走不远，这次我们联动京东呢，就是想要打破这次的壁垒，让大运河 IP 从在地售卖走向全域传播，然后实现一个文化出海。
0: 首站潮起京城，下一站敦煌见。2026爱上大运河喜七七潮行中国全媒体行动，以运河为脉， IP 为桥，持续解锁文旅融合新玩法，产业落地新路径，让千年运河文脉一路生花，幻彩出圈。
2: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再次把时间交给天阳。
5: 好的，主持人，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全国天气。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广东中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西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还会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北方多地气温持续回升，今天河南、京津冀、内蒙古到东北一带天气炎热，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南方随着雨水减退，30摄氏度范围迅速扩展，未来一周黄淮以及以南地区始终会有大范围的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相伴。六月初，随着暖湿气流再度加强，江南、华南等地体感闷热，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等地有高温天气，当地朋友需要注意防范。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6: 好，感谢天阳的介绍。时间回到北京啊，这两天呢，奇妙探险互动亲子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库剧场连续演出4场，场场爆满，为孩子们送上一份六一儿童节礼物。
7: 全剧时长60分钟，面向3到10岁亲子家庭，以自信闪、友情暖、爱满满3段式故事串联剧情，聚焦自信成长、友情分享与爱的传递，穿插奇趣月亮站科普互动，将白垩纪知识融入剧情，配合优点箱等前置活动，实现玩中学的沉浸式体验。
8: 我觉得这个故事它非常的这个有趣，我觉得雷奇它非常的善良。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最后一个剧情，就是雷奇给他妈准备礼物那一段，真的特别的感人。
7: 本次合作充分发挥霸王龙雷奇原创 IP 版权优势与卡库少儿卫视在亲子内容传播、线下演艺运营的核心能力，打造涵盖现场演出、沉浸式互动、 IP 宣推及衍生品销售的综合性亲子演艺项目，实现双向品牌曝光与亲子内容生态共建。
9: 这个剧呢，在内容上面，然后这个基本上基于我们的这 个剧集的故事，动画剧集的故事，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呢，又做了非常多的一些衍生，然后和一些创意，

0: 我认为这些故事和这些衍生非常的好。
1: 卡库大计划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拓展和创新，希望用更多的形式和艺术方式来为小朋友们带来精品的演出，也希望在这个六一儿童节带给孩子和家长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北京台报道。
3: 最近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非遗秦腔火热出圈，这部剧里秦腔演员练的零字功火了，但是告诉您太难，练不好演员都可能晕倒，咱普通人可别模仿。
4: 零字功具有很高的技术性，演员在刚开始学习时往往要克服头晕、呕吐甚至晕倒等难题。00后秦腔演员罗元哲天天练零字功，脖子都粗了一圈。
5: 在刚开始练的时候经常会转晕，那个血管就爆，就是你一直在呕吐。它主要是靠你的肩颈腰来发力，要稳准狠，有时候1米3到1米7的长度，负重感就很强，会勒得特别紧。每天这样的幅度，老师就说你要越来越加快，越来越加快，到后面它有个最快的就是夸这么一弄，就是类似于这种前摆后摆，每次转着转突然眼睛就黑屏，整个人就倒下去了。从开始学的时候我其实脖子是很瘦的，然后后来天天练粗了一圈。
3: 昨晚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京东联合主办的京东618夏日歌会在朝阳公园万人广场激情开唱，为大家带来一场充满活力的夏日盛宴。
6: 我用什么掩饰自己，却让你越走越远去。
7: 本次歌会以沉浸式高互动性为特色，舞台设在城市核心商圈，市民可以近距离参与。现场还配套了小型休闲消费市集，实现音乐加消费的融合场景。魔力歌冠军费宇涛、魔力歌人气歌手王谦也来到现场，深情演唱了多首歌曲。
8: 对于棚里面录制节目或者是怎么样来着，更放松一点，氛围更好一点，因为可以跟现场的观众一些更近距离的互动。
9: 选的这首歌曲可能大家会比较耳熟能详一点，所以我想和大家一起来搭合唱这一首歌曲。对，就是放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那种感觉。
7: 除了专业歌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团、青春彩霄代表、小红花合唱团以及魔力歌手轮番登台，从红日到星辰大海，一首首金曲引发全场大合唱，让来自全国多地的歌迷大呼过瘾。
10: 听了，不仅王谦，还有一个主播，还有主持人唱歌都非常的好听，
11: 是吗？感觉很好，氛围很好，然后还能见我喜欢的人，感觉就是很热情。大家
7: 从华西五棵松到通州湾里，再到昨晚的朝阳公园，几场露天歌会为5月31日工人体育场的主场歌会积蓄了满满人气。北京台报道。
3: 昨晚谢霆锋巡回演唱会北京站震撼登陆国家体育场鸟巢，谢霆锋以极具冲击力的摇滚现场耳熟能详的经典金曲与万名歌迷共赴一场跨越时光的青春狂欢。
12: 整场演出诚意满满，褪去冗长的串场寒暄，谢霆锋以高燃摇滚曲目霸气开场，强劲节奏搭配稳定饱满极具爆发力的现场演唱，瞬间点燃鸟巢夜空。歌曲游乐场表演环节，舞台创意再度升级，谢霆锋置身悬浮球形装置缓缓升空，凌空穿梭于观众席上方，近距离和台下歌迷互动，灵动又震撼的舞台呈现燃爆现场，极致视觉惊喜接连上演，鸟巢中央巨型大屏徐徐推出，极具未来感的光影特效，兼具力量和美学的整体舞美设计，精准呼应进化巡演主题，生动诠释了谢霆锋在音乐道路上不断突破、持续蜕变的态度和追求。
13: 香港一直追到北京，因为爱所以爱啊，就是谢谢爱1999。比如说他唱春晚的那首歌《今生共相伴》，我觉得也挺好听的。
14: 贵州遵义的，去了深圳、成都、重庆、广州、香港，他的音乐就是伴随我成长的。小的时候，成长过程中有不开心，都是这些歌陪伴过来的。
15: 他好多年没有回来了嘛，然后就来感受一下氛围。
12: 旋律一响，青春登场。因为爱所以爱等一首首时代金曲轮番唱响，熟悉的旋律瞬间勾起全场观众的青春回忆，万人同步大合唱的磅礴声浪回荡在整个鸟巢上空，氛围感拉满。北京台报道。
3: 最近江苏宿迁古黄河水景公园两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13: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5: 千元投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
17: 欢迎各位，
0: 从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1: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8: 它是一种生长于潮间带的海洋蔬菜，是中国南方沿海居民的味精。千百年来，由野生到养殖，人们用智慧将这种海洋风味四季留存。刚近12月，强烈的东北季风就侵入中国南部沿海，潮汕海域的风浪变得更加强劲。不过，这并没有改变老林前往顶棚岛的计

在海浪最大的地方，一种美味的野生食材正到了采收季节。在浅海潮间带的岩壁上，一种藻类植物顽强生长，野生紫菜便是老林此行的目的。

潮水退去一半，是采收的最佳时机。收割过程保留藻类的基部，十天之后，它们又将重新长成。中国上千公里海岸线，很多地方都有野生紫菜生长，但由于出产期短，采摘难度高，几乎只有在原产地，人们才可以吃到新鲜的野生紫菜。位于南澳外海的顶棚岛，每年十月至十二月，风浪格外汹涌，也让这里生长的紫菜具有更加爽韧的口感。刚刚采收的野生紫菜是难得的美味，简单翻炒就能让紫菜中的甘露醇得以释放，它融合肉末中的油脂，产生清甜的口感。鲜是紫菜风味的真正主角，多种氨基酸形成浓郁醇厚的海洋鲜味，让紫菜搭配的菜肴异常鲜美。入秋至今，汕头的气温一直居高不下，异常的天气让家住南澳岛的吴顺风犯了难，他养殖的紫菜不得不推迟采收。群峡区没有工业的南澳，多种水系交汇，浮游生物丰富，让这里成为养殖紫菜的优质产区。早在四十年前，南澳人就掌握了紫菜苗种的培育技术，从野生紫菜中提取果孢子，培养成瓶中的丝状体，它们就如同紫菜的种子。

每年三月是紫菜播种的季节，海水稀释后的果孢子被均匀喷洒到贝壳中，贝壳平放水底，是最适宜的温床。调整光照，添加营养盐，还要控制水温。五个月后，贝壳内长出纤细的绒毛，这表示紫菜苗已经发芽。附着了紫菜苗种的渔网被投入大海，自然环境中的孕育由此开始。紫菜对温度非常敏感，一旦海水超过25度，就会停止发育。三个月前，吴顺峰投放了50亩紫菜苗，今年气温偏高，紫菜生长变缓，采收时间已经推迟了15天。长期处于高水温中的紫菜极易腐烂，它不能再等。

从育苗室到天然海场，长达9个月的育种耕耘，终究还是得到了回报。与野生紫菜不同，养殖紫菜多在平静的海湾生长。

温和的海洋环境使它质地鲜薄，口感鲜嫩。头茬紫菜生长时间最长，风味物质积累最多，品质最好。接下来每隔15天左右，紫菜都会再生。

这个季节是南澳岛上空气湿度最小的时候，新鲜紫菜不易保存，仿佛一切都是为这种海洋美味而预备。收获完成，就恰逢晾晒加工所需要的绝佳气候，

冬季的阳光依然炽烈，最高40度的地表温度，干燥的北风加速了鲜紫菜水分的蒸发，同时枣红色素遇热分解，紫菜收缩变黑。晒干后的紫菜含水量不足9%，纤细而干硬。干紫菜的重量只有新鲜紫菜的1/10，能够四季保存，方便食用。晒干后的紫菜释放出蛋白质和氨基酸，最大限度锁住了海味的新鲜口感，留住了那一种鲜的味道。加工后的干紫菜可以长期保存，简单处理，加长烹调，就是随手可得的海

有一种吃法深受潮汕人喜爱，炭火烘烤十秒，奇迹发生了，紫菜再次呈现出刚刚采收时的墨绿，焦香四溢，干爽酥脆。一年四季，紫菜是潮汕人饮食中不可或缺的食材，人们也开始尝试将它用于各种创意菜肴。时令蔬菜汆烫后榨汁，菜籽油猛火加热至200度，紫菜入锅烤焙至酥脆，

趁油温未退，焦香的紫菜碎末立即融入汤汁，清甜香浓。为了讨得好彩头，这道菜被起名为紫气东来。潮汕有句俗语，浪险过拍紫菜，为了获取这种海洋风味，人们在风浪中争分夺秒。最简单的食材纵然可以百般演绎，潮汕人最钟爱的仍然是它最纯粹的风味。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坚硬粗粝的外壳，洁白圆润的肉质，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多样的饮食文化，让这种海洋食材演绎出了地道的潮汕风味。

珠江路，汕头市区的一条美食街，要在这个汇聚潮汕风味的街头立足，店家都必须掌握一两门独家绝活。陈俊辉的排档店在珠江路已经开了20年，他的绝活是一道来自家乡锦州的传统美味。

地处粤东沿海的景州，距汕头50多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潮汕的海水养殖重镇。清晨，潮水退去，海面上露出一根根深埋海底的石柱。这些密密麻麻的石柱藏着陈俊辉排档店生意火爆的秘密。生蚝学名牡蛎，一种生长在沿海浅滩的自然美味。景州附近海水咸淡适宜，出产的生蚝肥大鲜美。500多年前，景州人就开始养殖生蚝，用绳子将生蚝吊养在海水中，并用石柱加以固定，一块块蚝田由此形成。清晨，海潮退去，这是收获生蚝的时间。郑承之天不亮就要开工，用最快的速度采割生蚝。5个小时后，这里将重新被潮水淹没。景州生蚝属于太平洋牡蛎，生长快，产量高，只需一年就能成熟。如今景州每天便可产出30万公斤生蚝。午后时分，海水上涨，采割告一段落，但是距离生蚝走上餐桌还差一个关键的步骤。

在景州，男人养蚝捕蚝，女人则负责生蚝的加工。每天有近万妇女从事开蚝工作，占当地女性人口的三分之一。生蚝有强壮的闭壳肌，要想完整取出生蚝，并且不损伤蚝肉，需要精准的手法。

生蚝富含多种氨基酸，蛋白质含量接近60%，被称为海底牛奶。景州出产的生蚝格外肥美，最大可达500克，是普通生蚝的2倍多。

因为地理的优势，潮汕人吃到的生蚝从捕捞到入口一般不超过8小时。下午4点，加工好的生蚝已抵达汕头。为了留住生蚝最原始的口感，陈俊辉片刻不敢停留。腌生蚝，香菜、红辣椒、酱油、鱼露缺一不可。潮汕人对味道有着自己独特的判断，在他们看来，辣椒和白糖的搭配是一种绝妙的组合。2小时的静置，生抽中的蛋白质和各种配料充分溶解，不断渗入蚝肉中，原本肥美的生蚝变得更加饱满多汁，香甜中带着一丝辛辣。这种生腌的海鲜就是潮汕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潮汕产蚝，潮汕人更会吃蚝，一样生蚝百样吃，简单的食材在他们手中变得多姿多彩。炸生蚝，生蚝外裹面粉，入油锅烹炸，酥脆的面粉与生蚝的汁液相遇，外焦里嫩，齿留余香。清蒸大蚝，选头茬紫菜与生蚝搭配，鱼露充当调味的媒介，一道清爽鲜嫩的美味就此诞生。

肉好也有自己的烹饪方式，番薯浆、猪油、鸡蛋是必不可少的配料，加入娇嫩的豆腐鱼，蚝烙的味道更加酥脆鲜香。潮汕人变化多端的食蚝方式，让人们拥有了对生蚝更丰富的味觉体验。

与汕头人不同，汕尾人有制作蚝干的习俗。与鲜蚝相比，蚝干经过干制发酵，别有一番风味。初冬，晒制长达一年的蚝干，味道更加丰富。专注蚝干烹饪的厨师，计划用同样的食材，烹饪出完全不同的味道。长时间的发酵使蚝干拥有了更加醇厚甜香的风味，煎、烤、煮、包，不同的烹饪方式变换出丰富多样的味觉体验。

食用后的蚝壳不会被浪费，打孔后它将被人们串联起来，重新投入大海，成为蚝苗生长的温床。这种周而复始的方式是每一位养蚝人悉心遵循的海洋法则。生蚝，这个世界各地都钟爱的海洋食材，在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大约2毫米粗的根茎，富含水分，这是一种天然的美味。原本苦涩的植物，因产地的不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它是独属潮汕的特色菜。

气候的不同，让各地的人们在选取食材时也丰富多样。湿热的潮汕，当地人偏爱一种用猪血烹煮的美食。猪血配上小肠、猪肺等杂碎，是很多潮汕人钟爱的早餐。要做成一碗正宗的潮汕猪血汤，少不了一种新鲜的本地食材。

0: 熬煮了6个小时后，猪血汤荤香浓郁。为了减少猪血的特殊气味，平衡汤头的油腻，关键的配角出现了。益母草，传统中医中的一味药材，在潮汕，它却是早餐中最为常见的绿色配菜。
1: 这个季节吧，吃益母草比较好，也比较嫩。掌握火候，开锅的时候轻轻放下去，捞起来就行。
0: 烹制益母草讲究生焯，保证鲜嫩的同时，营养也不被破坏。
2: 来慢点啊，这是你浇的益母草啊。

精，融入汤汁，释放出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既让人享受了美味，又保证了营养。气味清新，烹调简单，加上养生的暗示，让益母草成为潮汕人早餐中最爱的一种配菜。几乎在潮汕所有的早餐店都能看到这种植物的身影。作为药材的益母草有十分浓重的苦涩味道，潮汕人用它来搭配早餐，有着自己独特的秘诀。这个秘密就藏在距离汕头60公里的揭阳，这片位于揭阳铁山脚下的平原，是潮

0: 善最早的农业区。潮汕人尤为喜爱的益母草就来自这片肥沃的土地。杨老伯有将近五亩菜地，他将每一块菜地的耕种时间都规划得十分精确，轮作和休耕保证了土壤的肥力，又增加了每月收获的次数和质量。今天这块菜地的益母草开出了第二对嫩叶，对于杨老伯来说，这是可以采摘的信号。
1: 要这样的，下面这个刚出是叶子，上面这两片叶子长出来，有这么长来吃最好，就是搞掉这一点点就统统可以吃了。
0: 在成片的益母草菜地外，每家都会在田间辟出一块区域，专门用来留存益母草的籽食，这也暗含潮汕人食用益母草的秘密。益母草花分白色和紫色两种，白花益母草只能入药，紫花益母草才能食用。中国人自古信奉药食同源的说法，但益母草的嫩茎作为食材却仅仅限于潮汕地区。

益母草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既需要充足的水分，又怕水涝。肥沃、排水性能好的沙质土壤最适宜其生长。要保证益母草的娇嫩，养老伯需每隔一段时间就进行一次浇灌，

益母草的保鲜期很短，杨老伯必须在天亮前卖掉它们。市场瞬息万变，益母草的价格也随之起伏涨落。

早市上的蔬菜品种不断增加，益母草的销量已大不如前。即便在它的起源地，如今也面临这个难题。汕头绵城东山一带，潮汕最早种植益母草的地方，当地人种植益母草的历史已有200多年，这里的沙性土质最适合益母草的生长。

端午节前后，绵城市场上，益母草是最受人们喜欢的一种蔬菜。如今，绵城东山已改为汕头潮阳区，益母草田早已消失，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仍然保持着一项传统食俗。作为潮汕益母草的发源地，绵城人还保留着最传统的烹饪方法。

0: 将花生仁捣碎，与益母草同煮。花生仁的植物油脂取代肉类的动物油脂，使这碗素汤益母草也油香四溢，清爽甘甜。
1: 我们这里呢，端午节早上呢有吃这种益母草汤的习惯，听老人们说呢，就是这样子呢可以保持一年的平安还有健康。

时间流逝，物是人非，益母草的味道却在漫长的时光中已经融入到潮汕人的情感里，成为舌尖上尤为难。

0: 这是太医院为小主所制的鲜润膏，小主就算瘦下来了，皮肉也不能松了。
1: 嗯，腰上多抹一点儿。
0: 嗯，小主，涂好了。
1: 宝娟，你去帮我。
0: 小主，小主你怎么了？小主，小主。
2: 安平在延禧宫晕倒了，
3: 太医去瞧了吗？
2: 去瞧过了，可是走到门口，安平却硬是不让进去瞧。听去请太医的小宫女说，安平是节食过度晕倒的。
3: 她好好的节食做什么？
2: 听说那安平自失宠以来，便日日在无人之处偷偷的苦练冰溪。
3: 安陵容也算有心，

0: 竟想到以此来争宠。历代大清皇帝都对冰溪青睐有加，年年都要举办冰溪演出，钦定冰溪摔跤、满语、骑射为大清国俗。听说先帝的御前侍卫中就有通过苦练冰溪而平复青云的。
1: 娘娘此番预备如何应对？
0: 根本就不用应对，他这是自寻死路。
1: 自寻死路？奴婢愚昧。
0: 那冰溪若无童子功的功底必然不成，而冰上起舞则要求舞者身段轻盈，柔弱无骨，这更非是一朝一夕可以练成的。安陵容虽然纤弱，但数年养尊处优下来，怎还有轻盈之态？难怪要出结识这一招了。
1: 娘娘所言极是，
0: 结识既损容貌，又不能立刻见效，想来她现在也是心急如焚吧。其实倒也有立竿见影的法子，若是有人告诉她，她必定如获至宝。
1: 那可万万不能让她知晓此法。
0: 咱还偏得让他知道，昔年赵飞燕得宠于汉成帝，身段轻盈，能做掌上舞，便是服用了药物鸡西丸的功效，把此物塞到肚脐眼里，融化到体内，可使肌肤胜雪，身量轻盈，容貌格外光彩照人。只不过有一位麝香在里头。
1: 麝香一味可是大损女子躯体的，不仅会使女子不孕，就算是怀了孕的，也会使腹中胎儿早早的夭折。那安嫔是最懂香疗之人，此法恐怕瞒不过她。
0: 我知道瞒不过她，我也不想瞒她，用不用全在于她。
1: 不过奴婢倒是听说，以杨花煮汤洗涤，可以解麝香的阴毒，不知道安嫔会不会也知道此法？
0: 若真有此神效，昔年飞燕何德掌握天下大权，怎么煮尽天下杨花也不见她有生育呢？叫她知道也好，只当杨花有效，用起来更肆无忌惮了。
2: 西鸡丸拿去给安嫔了吗？
1: 安嫔看见二话不说就用了。
2: 她倒听话，
1: 听说娘娘还没赏她，他自己就已经悄悄向太医院求了。
2: 看来他倒真的不想要孩子。
1: 那不正好吗？省得咱们费手脚了。
2: 是啊，没孩子的人本宫用着安心。
3: 这药丸功效显著，小主这些日子确实先瘦了不少，只是这药太厉害了，奴婢担心。
4: 有什么可担心的，明儿就是除夕了，我知道它里头的麝香含量有多少。
3: 奴婢泡了一锅杨花汤，娘娘快去泡着吧。
4: 反正这些年喝下的各类汤药也不少，泡不泡都一样。
3: 小主一直没能怀上皇上的孩子，看来您得想想办法。
4: 受制于人，连怀孩子都不能自己拿主意，你知道我有多恨吗？可是宝娟，我没有办法，我不得不听皇后的。

0: 冰溪才好看，那出哪吒闹海极得本宫欢心。
1: 太祖皇帝就善于走兵，他带人出战，走兵比马队还快。
2: 听说皇上当年还是四王爷的时候，年年兵上比骑射都能拿到好彩头。

0: 摧残。当日朕与你也是结缘于梅花。
1: 皇上还记得？
2: 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皇上可还记得姐姐刚入府时常常吟这首诗啊？
1: 想不到纯元皇后也和臣妾一样欣赏梅花孤洁之姿。
0: 纯元与你同是性情纯净之人，

0: 与熹贵妃娘娘并肩，不过是东施效颦罢了。朕忘了问了，你怎么回到这儿来？臣
1: 妾实在思念皇上，想着能远远看一眼皇上便心满意足了。臣妾无福伺候皇上，今日能为皇上义务已是三生有幸。既是不宜出门之人，无以避，还请皇上降罪。
0: 臣妾自甘领受。好了好了，留在朕身边过年吧。熹贵妃已经安然生下皇子，这是蓉儿。惠嫔生产之前，你别去她的碎玉轩。
1: 臣妾谨遵圣意，只是臣妾与惠嫔姐姐情同姐妹，却不能亲自去照拂，实在心中有愧。
2: 狐媚。

0: 连夜河。这些日子，皇上一直宠着安嫔。再这样下去，凤妃也是指日可待。
1: 也真难为了她。容貌呢，不是一等一的出挑，还是那样的家庭，又没有子嗣，竟也熬到今天这位分。
2: 她不就是一味的装可怜吗？偏偏皇上又是这样喜欢的不得了。
0: 不只是皇上，换做天下男人，个个都喜欢的不得了。
2: 小主这镯子一直收着，怎么今儿取出来了？
0: 这东西还是原来皇上赏的，如今这样的好东西已经少见了。等一下你亲自拿去延禧宫送给他吧。
2: 如今上贡的翡翠一年不如一年了，小主却让奴婢拿去送给他，奴婢只可惜了这么好的翡翠。
3: 什么可惜不可惜的，也说给朕听听。
0: 皇上万福金安。外头的奴才好不懂事，皇上来了也不通传一声。
3: 朕怕你在午睡就没吵你，没想到你们主仆正在说悄悄话，快起来吧。
0: 臣妾正在让浣碧找东西呢，皇上瞧瞧好不好？
3: 这仿佛是朕上会赏你的东西，你一向不舍得带，好好的寻他出来做什么？
0: 正因为臣妾不舍得带，才要拿出来去送给安妹妹。连浣碧都说，这样好的翡翠若不配美人，放着也可惜了。
3: 皇后也赏了不少东西，光内务府封的东西也够丰厚的了。
0: 安妹妹的东西丰厚是一回事，臣妾的心意又是另外一回事。只是要拿着皇上赏的东西去借花献佛了，还得要问问皇上依不依呢。
3: 朕倒瞧着最近你手上多了个珊瑚手串，倒是挺好看的。
0: 珊瑚原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只是安妹妹喜欢翡翠，臣妾才投其所好。皇上倒替安妹妹念着臣妾旁的东西了。
3: 蓉儿出身不高，胆子又小，宫里不喜欢她的嫔妃多了去了，唯独你这么多年与她情同姐妹，实在难得。嬛嬛，有件事朕有些为难。
0: 嬛嬛未必能为四郎解忧，可是很愿意听一听。
3: 是你父母恐怕不能很快入宫来看你。
0: 为什么？
3: 寡儿家事联络群臣反对，上谏说朕因宠失政。
0: 其实皇上未必不知道，当年臣妾母家之事大有莫须有的嫌疑，而且皇上也要为鸿雁的将来考虑，总不能让他的外祖父永远是罪臣。皇上能否考虑重查当年之事？
3: 齐贵人。

0: 朕在宫里，并无什么大错。瓜尔佳氏一族也暂时无隙可查，若贸然翻查过去之事，只会让朝廷动摇不安。
1: 臣妾可以等。
2: 贵妃嫂嫂，
3: 天气还凉，备了怎么穿的那么单薄？该加些衣裳才是。
2: 多谢贵妃嫂嫂关照，刚才在寿康宫给太后请安的时候，太后也提醒了我，只是我觉得太过保暖会让人意志软弱，故而选择了单薄些的衣服来穿。
3: 长姐叫我好找，再不回去鸿雁可要哭了呢。
2: 这位小主未曾见过，不知是？
1: 难不成略平头整脸些的都要嫁给皇上吗？ 我偏不是，什么嫁不嫁，女孩子嘴里竟没半句遮掩。贝勒不必见外，这是我娘家小妹，小妹不轻易出来走动，难怪贝勒觉得眼生。小妹从小长在边远之地，实在不懂规矩，还请贝勒不要见笑，还不见过生贝勒。难怪王爷错认了我。
3: 想来这宫中略有姿色的都是受皇上雨露恩惠的人，以致王爷如此猜想。
2: 玉娆越来越放肆了。姑娘如此心高气傲，连皇兄富贵也视作无物。看来，唯有十七哥的圣名，才能入姑娘的眼了。
3: 怎么，唯有皇室公卿的男子才是好的吗？我宁愿驾驭匹夫草草一生，也断不入宫门王府半步。
2: 失礼，是我小看了姑娘。
4: 小妹素来口无遮拦，并非存心刁蛮，还请王爷莫要见怪。走吧，
3: 姐姐，走。
5: 你今儿是怎么了？怎么心里有什么事儿，老兜着笑不出来似的？
4: 我哪里想笑了？你有什么事儿还想骗我？哎，别藏了，跟你十七哥说说。
5: 看到一个姑娘，脾气大得很，而且啊，很瞧不上咱们。
4: 咱们有什么好啊？不过就是出身皇家，保不齐还兄弟相残，被削了爵位的大有人在，没有什么可羡慕的。
5: 十七哥，别说这些丧气话，走，咱们赛马去。
4: 走，撤！撤！撤！撤！撤！撤！
6: 娘娘，温太医来请平安脉了，快请进来吧。微臣给娘娘请安。
1: 不必多礼。
6: 梅姐姐胎气如何？惠嫔不出半月就要临盆了，数月来她静心养胎，胎气甚稳。
1: 虽然每每都听你说一样的话，但每听一次，心里的安稳便多了一份。这些年，多少故人都去了，幸好还有你们在身边。是啊，幸好，
6: 邀请的故人都还在。啊，对了。
7: 甄伯父的病已经见好转了，微臣得空去看看他，您放心吧。本宫出入宫禁不方便，父亲那边还得劳烦你。
8: 惠嫔平安生产之后，微臣会多去看看甄伯父的。长姐，二小姐跑得好快啊！
9: 当心摔着，
10: 里面锦溪会照顾，你先出去吧。是，小允子在陪鸿雁玩纸鹤，姐姐要不要去看？可好玩了。
1: 你自己去看吧。
9: 给贵妃娘娘请安。
1: 苏公公，
9: 娘娘，皇上说午后请娘娘一同前往阿哥所探视六阿哥。
1: 知道了，还劳烦苏公公跑一趟。
9: 娘娘客。

0: 饿极了。哎，毕姑娘不在，幸好，否则她听了可要心疼了。娘娘您是知道的，十七爷自入春以来身体就不大好，时常发烧，经太医诊断说是寒气侵体啊。谁知道昨儿午后跟慎贝勒去驰马，那马发了性，把王爷给摔了下来。
1: 啊，
0: 摔的倒是不重，只是半夜里身子又滚烫了起来。哎，奴才得赶紧去回禀太后一声，也好叫太后安心呢。
1: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没人来告诉本宫一声呢？
0: 娘娘忙于理会六宫之事，这种事怎么好来惊扰娘娘呢？何况王府之事，自有皇后娘娘打理呢。
1: 哦，是，本宫是想着皇后娘娘身子才好，还要照顾太后那边，所以才多嘴问了一句。
0: 娘娘得会六宫，自然也关心王府的事，就算娘娘自个儿不上心，也得为了毕姑娘过问一二嘛。
1: 你赶紧去吧。
0: 哎，奴才告退。
1: 玉娆，我身子乏了，你去和红雁、灵犀玩吧。
2: 嗯。
1: 劳烦你一次，可以吗？不是你去瞧过，我总是不安心。
3: 你还是放不下吗？
1: 他当年寒气侵体也是为了我，我欠他太多了。只当请你帮我还一点吧。

0: 你担心他的身子，去瞧瞧他吧。我做不到的事情，你去也好，总会多一个人安心。
1: 真的，只是奴婢应该怎么出去？你去告诉苏培盛一声，他会成全你的。
0: 小主有什么话需要奴婢带给王爷的吗？
1: 我没有别的话，你去吧。

0: 王爷，您醒了，快点拿茶来。王爷，您醒了。
1: 王爷，
2: 是皇上让您来的吗？不，是我求着苏公公让我来的。
1: 多谢这些日子你对我的照顾。宫里还有事儿，你去帮皇儿吧，他一个人也不方便。
2: 啊，不急，宫里还有锦溪嘛。王爷身子不适，要是我没有把王爷照顾好，谁都不会安心的，那我就白出宫一趟了。
1: 随你吧。

0: 皇上这些天怎么没往后宫里来呀？前朝事情太多，加上要设军机处，皇上忙不过来。难怪呢，皇后这几天倒看着有些精神了。我听说齐贵人从外头请了个姑子进来讲经。怎么，宝华殿的法师不好吗？
1: 奴婢听说齐贵人总说自己身上不舒服，又说总见着那几个宝华殿的师傅看着就心烦，错不过是请了国寺里的师傅来讲经吧。这些奴婢本该好好留意的。
2: 奴婢觉得这毽子这样就好了。
1: 只是今儿一大早，皇后就把奴婢派去给那些新来的宫女教规矩，谁知忙了一天呢，实在没顾上。
0: 罢了。
1: 对了，苏培盛今儿来说，王爷的体热退了，但还需要静养几天。又说，浣碧姑娘大概还要再留侍几天才行。
0: 有时我还真有些羡慕浣碧。
3: 姐姐是羡慕浣碧能出宫吗？我瞧着永寿宫虽大，但是望出去的天四四方方的，总不及宫外自由。
0: 是啊，我羡慕浣碧时常能出去逛逛。
3: 姐姐别以为我贪玩，我是心甘情愿留在这儿陪你的。哎，这凤仙花是花房培育出来的新种，叫醉胭脂，染在指甲上可好看了，也难得它们春日里就育出来，姐姐用着多好啊。
4: 给贵妃娘娘请安。
0: 起来吧。
4: 皇后娘娘请您即刻前往景仁宫一趟。
0: 什么事啊？
4: 事关紧要，娘娘问皇后就是，奴才不便回答。
0: 北京，
2: 王爷的病才好，小心又惹了风寒。
5: 多谢。
2: 王爷要是谢我，那就是见外了。
5: 你看那天上的风筝，看着飞得那么高，其实只有游丝一线牵着，多不牢靠啊。
2: 原来王爷喜欢看风筝。
5: 不，我是觉得皇儿现在的处境就像那风筝。浣碧，我已经好了，你回宫帮皇儿吧。
2: 王爷不必担心，娘娘有皇上，有皇上的孩子，他什么都不怕。
6: 齐贵人，你一定要向本宫告发熹贵妃，还要本宫请来后宫众人，到底所为何事啊？
7: 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秽乱后宫，罪不容诛。
6: 宫规森严，齐贵人不得信口雌黄。
7: 臣妾若有半句虚言，便叫五雷轰顶，永不超生。
8: 哼，我还以为是什么毒誓呢，生死之事谁又能知啊，以此虚妄之事赌誓，可见齐贵人不是真心的了。
7: 臣妾以贵儿家身一族起誓，若有半句虚言，全族无后而终。
6: 你既说熹贵妃私通，那奸夫是谁啊？
7: 太医温实初。
8: 温实初是熹贵妃的心腹，日日都要把脉的，若说日久生情也是难怪，更何况我听说熹贵妃初入宫时卧病许久，当时就是温太医诊断的。
7: 康常在好记性，原来孽情深重始于当日。
9: 两位妹妹怎么能如此揣测？熹贵妃入宫病重，由温太医诊治，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温太医医术高明不说，与姐姐母家素日也有交情，入宫之后互相照应也是应当的，怎么会有私通一说？
2: 如此说来，竟是青梅竹马了。看来齐贵人所说的倒也不是全无道理。
10: 你们几个七嘴八舌胡言乱语，有何证据吗？
7: 臣妾当然有凭证，熹贵妃入宫前温实初还曾上门提亲。把陈四家的带上来。

0: 齐贵人，你先坐下。
1: 是。奴婢给皇后请安。
0: 抬起头来说话。
2: 冰儿。你是冰儿。
3: 熹贵妃还认得她，她是我娘家府里陈四的媳妇。当年甄府获罪，所有奴仆全部充公变卖，要不是我家买了她，给她口饭吃，现在早就饿死街头了。
2: 冰儿，有什么话起来再说。
1: 奴婢不敢。
3: 啰嗦什么？我只问你，昔日你在甄府当差，温实初是否曾向甄家大小姐，也就是你眼前这位熹贵妃提亲？皇后面前要大声回话，陈四没跟你说规矩吗？
1: 选秀半月前，温太医曾上门提亲，不过不是当着老爷夫人面说的，是私下里到熹贵妃面前说的。
0: 熹贵妃答应没有啊？
1: 没有没有，熹贵。
4: 臣妾以为，如果熹贵妃和温太医有心的话，恐怕今日就不在宫中了。可见熹贵妃心胸坦荡，与温太医并无私情啊。
3: 当日熹贵妃是看不上一个小小太医，但若熹贵妃从前并无半点意思，温太医又怎会贸然去提亲？可见是有青梅竹马的情分在的。
2: 臣妾不信青梅竹马，只相信缘分天定，百转千回也能相聚，绝非人力可改。
4: 齐贵人，本宫素来知道你与熹贵妃结怨已深，但是这口舌一声是非，断不可胡言乱语。如若真像你说的那样，熹贵妃和温太医有私情来往的话，那也要掩人耳目，不被人知道才行啊。
3: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事情做多了，总有露马脚的时候。永寿宫的小宫女绯闻就见过几次。
0: 绯闻，你什么时候看见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现在都一五一十地跟本宫说清楚。
5: 那日娘娘和温太医说话，里头也没什么人伺候着，奴婢就陪着二小姐进去，谁知奴婢就看见温太医的手拉着娘娘的手，两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静静地坐着。温太医一看见奴婢和二小姐进来，慌忙地撤了手。奴婢还瞧见温太医衣袖口子上翻出来一截，绣了一朵小小的五瓣竹叶。此后奴婢越想越害怕，怕娘娘来日知道奴婢看见了，要杀奴婢灭口，只好祈求齐贵人做主。
3: 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宫女就看见了，那你看不见的时候呢？岂不是这样的事情多了去了？
0: 事关重大，请温太医来景仁宫问话。
6: 这
1: 小主即将临盆，太后说外头的任何动静都不能惊动您。
7: 让开，熹贵妃受牵连，我必得去看看。
1: 此事必定会惊动皇上，皇上再怎么说也会帮着贵妃，您安心养胎就是。再不然真有什么的，您再去也来得及呀。外事还是您腹中的胎儿要紧。
7: 好吧，
8: 黄芪两千，东阿阿胶三千，党参五千。好，江公公。
9: 温大人，皇后娘娘请您即刻前往景仁宫一趟。
8: 下官从不侍奉景仁宫，不知皇后娘娘为何要传召啊？
9: 那就得问您了，温大人，请吧。
8: 啊。公公，今日还没有给惠嫔娘娘请过平安脉，万一耽误了太后娘娘的吩咐，这罪孽可就大了。
9: 那你想怎么样呢？
8: 容下官进去请过脉，即刻便与公公去景仁宫。
9: 去吧。

0: 娘娘的临盆之期就快到了，微臣在您的药方里面又加了几味药进去，能够确保娘娘在生产的时候一切顺利，痛处稍减。
1: 好，我见你神色匆匆，是要往哪里去吗？
0: 哦，太医院少了些药材，着微臣去办。啊，起风了，就不要再出门了，免得受凉。
1: 是，望你速去速回，我还有重要的事情找你。

0: 启禀娘娘，温太医到了。
1: 给皇后娘娘请安，给诸位小主请安。
2: 起来吧。
0: 温大人，得罪了。
2: 这绣纹很别致，是一直都有吗？
1: 微臣的母亲素爱翠竹，所以微臣的袖口都由家母亲自绣以竹叶，以表思亲之意。
3: 皇后娘娘，臣妾以为温太医袖口上的花纹也不是一日两日的了，但凡是个有心人都会留意看见的，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呀。
4: 这就奇了，小小太医见了贵妃，怎么倒像进了自己家门一般翻了袖口面对面说话？如此下去，以后太医进了贵妃殿里，翻袖口的翻袖口，解衣裳的解衣裳，还有什么事不能做的？
1: 啊，那日是熹贵妃叫了微臣去问惠嫔的胎相，听得惠嫔胎相一切正常，一时高兴赏了微臣喝茶，是微臣在喝茶的时候卷起了袖管，失了礼仪，一切都是微臣的错。
4: 若非熹贵妃除你之外再不把太医院任何一人放心里，又如何会托付你去照顾与她情如姐妹的惠嫔？看来熹贵妃与你的情谊当真是不一般呢。
1: 小主，你

0: 下个雨下没完没了，不正常。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2: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出了啥了？房子出了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
4: 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5: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吗？
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
6: 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哇，
8: 这不可能！
7: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弹拨乐器始于宋，
9: 弓口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8: 这怎么办？隔夜游子必须手搓吗？哇！就用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哇，是真的。
10: 奇艺有难题就找新太子。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
11: 更大舞台就等你来！狂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 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0: 看来熹贵妃与你的情谊当真是不一般呢。
1: 小主，你
2: 绯闻，你在宫里这些日子，本宫倒没瞧出你有这份心胸。
3: 奴婢伺候娘娘，有什么心胸都牵挂在娘娘身上，但是奴婢在宫里当差，只能对皇上一人尽忠，若有得罪还请娘娘恕罪。
2: 你对皇上尽忠也算得罪本宫的话，岂非要置本宫于不忠不义之地了？容臣妾问他几句话。绯闻，无论今日之事结局如何，你都不能再回永寿宫再伺候本宫了。
3: 只要是在宫里伺候，无论服侍哪位小主，奴婢都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很好，好歹主仆一场，今日你既来揭发本宫的私隐，想必也是知道是最后一遭伺候本宫了，自己分内之事也该做好。我问你，你出来前可把正殿紫檀桌上的琉璃花尊给擦拭干净了？
3: 已经擦了。
4: 胡言乱语，娘娘的紫檀桌上何曾有琉璃花尊，那分明是青玉的。
3: 是奴婢记错了，是青玉花尊。
5: 看来绯闻的记性不大好啊。哎，难为你了，还能记得温台衣袖口上的花纹。
3: 奴婢记得是青玉花尊，没错。
2: 正殿紫檀桌上从未放过什么琉璃花尊。你伺候本宫，不把心思放在正经事儿上，到日日留心哪位太医的手搭了本宫的手，翻出来的袖口上绣了什么花样，这些情景若是放了旁人，是看都不敢看。为何你连枝叶末节都这般留意，如此居心实在可疑。
3: 奴婢日夜心里只牵挂着这些大事，哪里还留心得了别的事情。
2: 想来若温太医和熹贵妃真有私情，自然是会防着别人的，怎么绯闻回回都能瞧得见，还瞧得那么真切？难道绯闻事事分外留心主子的一言一行？
5: 你这丫头真是竟敢日日盯着熹贵妃私自窥探。皇后娘娘，臣妾认为此事颇为蹊跷，定是幕后有人主使，这丫头讲的话不能相信，恐怕后面还有更大的阴谋呢。
6: 臣妾疑惑，祺贵人住在娇鲁馆，绯闻是永寿宫的宫女，既然人人皆知祺贵人向来不敬熹贵妃，为何永寿宫的宫女会和祺贵人一起来向皇后揭发此事呢？
0: 若真如绯闻所说，万一哪天熹贵妃按下毒手，那这后宫的秽乱之事就没人再知道了。这样说来，她向祺贵人求助也不是全无道理。
7: 臣妾听说念佛的人心肠都好些，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熹贵妃是在甘露寺为国祈福修行过的人，又得菩萨庇佑产下皇嗣，怎么会有如此淫乱之事呢？
0: 佛门清净地本是供人清心静修的，甄嬛生性淫贱，竟在甘露寺修行时大行秽乱之事。
4: 贵人

0: 六四乃大清圣寺，贵人如此血口喷人，胡言乱语，就不怕菩萨责罚吗？
1: 皇上驾到。
2: 皇上万福金安。
3: 后宫无一人安宁的，朕何从晚安？
4: 臣妾等搅扰了皇上清安，望皇上恕罪。
3: 说吧，出了什么事？这么乱哄哄的。
0: 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毁了后宫。
3: 贱人，胡说！
0: 臣妾以性命担保，所说的句句是实情。
4: 熹贵人在众人面前发了毒誓，臣妾看她如此郑重，或许有隐情。若真有什么误会，立刻解开了也好，否则若以讹传讹出去，对熹贵妃清誉亦是有损。
3: 好，朕就听你一言，如有虚言，朕绝不轻饶。
0: 臣妾有凭证证实，熹贵妃与温实初私通。熹贵妃出宫后，温实初屡屡入甘露寺探望，孤男寡女常常共处一室。皇上若不信，大可传甘露寺姑子细问，此刻人已在宫中。
4: 要不要传，还请皇上做主。
3: 传。
5: 碧姐姐，十七爷的病可好些啊？
6: 好多了。哎，小主呢？怎么这么久都没有见到他？
5: 他刚刚被江公公带走了，现在还没回来呢。
6: 换别姑娘在就好了，宁贵人让我赶紧来告诉一声，齐贵人他们请了甘露寺的姑子来指证娘娘在宫外有奸情。
0: 什么？
6: 让姑娘看看到底有什么办法，最好也有甘露寺的人来指证那姑子说的是假话。
5: 姐姐怎么会有奸情呢？皇上真是糊涂。
6: 要找甘露寺的人得找莫言。二小姐，我们务必要在宫门下药之前赶回来。
5: 好，我和小允子去，你就留在这里，免得再出事儿。阿绿，你是宁贵人身边的人，你就到宫门口接应。
6: 好，
5: 小允子快走。
7: 是。
8: 哎，这样匆匆忙忙的，出什么事了？
5: 别拦着我，姐姐出事了，我要去救人。走。
8: 宫里怎么了？
9: 嫔妮甘露寺景白见过皇上、皇后娘娘。熹贵妃安好，许久不见，不知熹贵妃还记得古人吗？
10: 静白师父能劳动大驾进宫，想必是挨的板子已经好了。
9: 熹贵妃赏的一顿板子倒是教会了嫔妮说实话。
10: 但愿如此。
6: 静白师父有什么话赶紧回了，也不耽误师父清修。
9: 是熹贵妃娘娘出来甘露寺时素不理睬众人，咱们这些人也只得敬而远之了。那时宫中常有一位年长的姑姑前来探望娘娘，除此之外便只有一位姓温的太医常来探望的。嫔妮有几次经过娘娘的住处，见白日里娘娘的房门有时也掩着，而两个侍女都守在外头。嫔妮当时看着深觉不妥，想劝解几句，反倒被娘娘给骂了回来，嫔妮便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后来为避寺中流言，熹贵妃称病搬离甘露寺，独自携了侍女住在凌云峰。从此之后是否还有往来，嫔妮便不得而知了。
6: 请问师父所说的温太医此刻可在殿中？
9: 阿弥陀佛，便是眼前的这一位了。
6: 师父不会认错？
9: 甘露寺少有男子往来，温太医频频出入，嫔妮断不会认错。
11: 皇上，臣妾听得头疼，想回宫休息。师父在甘露寺修行，
9: 有劳贵人垂询。是。
11: 修行之人清静，从甘露寺进宫一趟不易，我正有一事想麻烦师父。

0: 府，我想在甘露寺供奉一盏还愿的海灯，不知供奉几斤为好啊？
1: 阿弥陀佛，修行之人怎可轻易踏进红尘之中？贫尼只两年前为宝华殿送过一本手抄的《金刚经》，除此之外便再无踏足。小主得皇上厚爱，本该供个大海灯，只是小主位分只在贵人，每日供个两三斤就可以了。
0: 那就有劳了。皇上，臣妾先告退。
2: 皇上，温太医频频探访甘露寺，是否皇上授意呢？若是皇上授意，那么此事倒也情有可原了。
3: 皇上，熹贵妃所居之地的确偏僻，但是有浣碧和锦汐二位姑姑为微臣作证，微臣与娘娘的确是清白的呀。
4: 温太医当咱们都是傻子吗？谁不知道锦汐和浣碧是熹贵妃的心腹，他们的证词怎么可以作数？温氏出于甄嬛，自有青梅竹马，入宫后二人眉目传情，待甄嬛出宫后，温氏出私下探访，二人暗通款曲，甄嬛在设计搬去凌云峰独居，私相往来如同做了夫妻一般，一直甄嬛回宫后，二人在大内也不顾廉耻，暗自苟且。
0: 皇上，奴婢在宫中服侍数十年，熹贵妃娘娘并非奴婢服侍的第一位主子，也并非奴婢服侍的时间最长的一位，所以实在无需偏私。奴婢平心静气地说一句公公正正的话，熹贵妃娘娘和温大人绝无私情。
5: 你有没有？
6: 臣妾没有。
7: 皇上，齐贵人和熹贵妃素来积怨甚深，只是找人串供闹些文章罢了。温太医去熹贵妃店里去得勤一些，那是尽他一家的本分，如若这样都被人说闲话，那我们这些都让温太医医治过的嫔妃岂不都要人人自危了？
5: 罢了，朕相信熹贵妃。
2: 皇上若真要还熹贵妃一个清白，就该彻查此事，以免日后再有闲话呀。
8: 姐姐为皇上生有皇嗣，又在后宫操持大小事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皇上一定要彻查此事，也好让姐姐免受闲言碎语的困扰。
7: 这会子倒顾忌着姐妹情深了，熹贵妃当年在甘露寺也不见她遣人去问候一声，倒是劳烦人家温太医了。
4: 熹贵妃是有孕回宫，即在外头有孕，皇上不便时时去看望熹贵妃，按静白师父所说，倒是温太医来往频繁，那么熹贵妃这胎……
3: 齐贵人言下之意是说皇子和公主并非龙裔，事关江山社稷，齐贵人怎么可以胡乱揣测？皇上万万不能听齐贵人的揣测呀。皇上
2: 齐贵人揣测之事尚无确凿依据，你们素日就爱人云亦云，本宫不许你们到处乱嚼舌根。
5: 人云亦云，你是说齐贵人揣测之事宫中早有议论了？
2: 宫中女子长日无事，往往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皇上不必放在心上。
5: 以讹传讹？那你告诉朕是什么讹传？若真有唯恐后宫不乱的厥词，你作为后宫之首，为何不早点平息安定宫闱呢？
2: 熹贵妃有孕入宫，继而早产，人人都说熹贵妃双生子来路不明，并非皇上血脉，这等谣传无人倾听，所以臣妾并未轻易相信呢。
5: 熹贵妃的早产乃是夜猫冲撞，谁能预料？再说熹贵妃的身子本来就虚弱，龙月也是八个月所生，可见传言不真。
2: 臣妾也是如此认为啊。
4: 宫中野猫为何无缘无故会去扑人，又不偏不倚地扑在熹贵妃的轿子上？若是旁人有意陷害，为何熹贵妃事后并不追究，更不至一词？除非

0: 哎，这根本就是熹贵妃妊娠之气已到，为掩人耳目所寻的借口。
1: 奴婢也正奇怪呢，娘娘生产那日，温太医趁娘娘还没有疼晕过去，就问什么保大还是保小的问题。奴婢正纳闷呢，这事儿本该皇上和太后过问，怎么倒问起娘娘来了？奴婢还听见什么数十年的情分，死心不死心的话。
0: 皇后乃六宫之主，敢问皇后，妃嫔私通，罪当如何？
2: 皇上，请体念熹贵妃是六阿哥的额娘，皇上就从轻发落吧。
0: 熹贵妃宫外得子而回，本就叫人疑虑。当时跟在熹贵妃身边的就只有锦汐和浣碧两人，依臣妾之见，唯有重刑拷打，必有收获。
3: 大胆！重刑之下必多冤狱，岂有滥用重刑以得正供的？
0: 皇上，皇后娘娘，为今之计，唯有重刑拷打锦汐、浣碧，再不然也只得委屈熹贵妃和温太医了。人是贱皮贱肉，不用刑如何肯招？若真能把慎刑司72道刑罚一一受遍还不改口，那就有几分可信了。
4: 哎呦，真要把慎刑司72道刑罚都受遍了，不死也成了残废了，即便是还人清白又有何用呢？
5: 皇上，为保娘娘清白，奴婢愿承受任何刑罚，只是熹贵妃娘娘千金鬼体，不能无人照拂，还请皇上免于浣碧姑娘刑罚。
6: 姐姐，玲珑知道姐姐心疼浣碧和锦汐，只是倘若他们不受刑的话，只怕姐姐也为难，纵使心疼也只能先忍一忍。只是这浣碧姑娘日日跟着姐姐，怎么今日她不见了？
4: 十七爷病了好些日子了，浣碧姑娘自请到果郡王府去照顾，所以不在宫中。皇上，若此时强行把她换回，只怕会惊动了王爷和各位宗亲，此事尚未定论，不宜外扬啊。
7: 不宜外扬吗？臣弟已经知道了。皇兄恕罪，臣弟进宫向太后请安，结果各宫各院寂静一片，回皇嫂这里热热闹闹，就想过来一看究竟，谁知在外头听见这些。臣弟身为宗亲，愿为熹贵妃与皇子公主作保。熹贵妃入宫以来，凡事亲力亲为，无不勤谨，所以臣弟愿意相信熹贵妃的为人。
0: 甚贝勒眼高于顶，一向不爱与后宫妃嫔来往，怎么今日倒能说出熹贵妃这么多好处来？亲力亲为，倒像是王爷亲眼所见似的。
7: 倒也不用本王亲眼看着熹贵妃亲力亲为，只瞧熹贵妃身量纤纤，便可知她辛苦。倒是齐贵人珠圆玉润，可知是享清福的人。
0: 你
8: 闭嘴！
2: 有慎贝勒做保是好，只是六阿哥是皇上的血脉，皇上更对他寄予厚望，事关千秋万代，实在不能不仔细啊。
8: 那你说怎么样才叫仔细？
2: 只怕要滴血验亲。
6: 臣妾以前倒是听太医说过，所谓滴血验亲，便是将二人的血刺在同一器皿之内，看是否融为一体，若融为一体即为亲，否则便是没有血缘之亲。
2: 这个法子倒不难，只是要刺伤龙体取血，臣妾实在是不敢呢。
9: 这法子断不可行，皇上龙体怎可损伤？
7: 皇兄可曾想过，若鸿雁与皇兄滴血验亲，即便证明是皇兄亲生，将来鸿雁长大知道，也会有伤皇兄父子情分。若皇兄真对鸿雁寄予厚望，世人也会对其加以诟病啊。
0: 正是因为皇上对六阿哥寄予厚望，才不能不验，否则真有什么差池，皇上岂非所托非人，把万里江山都拱手他人了？
9: 臣妾本以为与皇上情缘深重，

0: 谁知，却会到如此地步。早知要被皇上疑心至此，情愿当初在凌云峰孤苦一生罢了。嬛嬛，只要一试，朕便可还你和孩子一个清白。
1: 皇上要是便是朕一心臣妾了，既然皇上一心臣妾与温太医有私，那鸿雁只要与温太医滴血验亲即可，这样既不损皇上龙体。 也可还臣妾与鸿雁清白。
0: 苏微生，去把六阿哥抱来。
2: 得。
0: 你去准备滴血验亲的东西。
2: 是。

0: 六阿哥红叶给皇上请安。皇上，这六阿哥
1: 死于滴血。
2: 皇上，您这一动手，即便认定红叶是皇上亲生，来日里也会被世人诟病。他是被皇上疑心过血统的孩子，将来如何让红叶立足？
1: 你先坐。
3: 苏培盛，
0: 这

0: 皇上，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啊！皇上，
1: 大胆甄嬛，还不跪下！臣妾无罪，为何要跪？血相容者即为亲，你还有什么可辩驳？来人，剥去他的贵妃服饰，打入冷宫，连同孽障一起给我扔进去！温实初即刻杖杀！
2: 谁敢？

0: 你太叫朕失望了，你自己看。
1: 皇上，这水有问题。皇上，这水有问题。皇上，这水有问题，任何人的血滴进去都能相容。皇上，你来看。
2: 皇上，这水有问题。皇上，这水有问题，是有人做过手脚的。哎，娘娘是清白的。皇上，
3: 皇上，这不可能的。奴才没有生育的能力，温太医与锦汐怎么可能是奴才的孩子？朕知道。皇上，此水有酸涩的味道。 是加了白矾的缘故。皇上，医书古籍上有注：若以白矾置入水中，虽非亲生父子，也可以相容；若以清油置于水中，虽为亲生父子，也不可以相容啊！皇上，
1: 此人居心之毒。

0: 刚才为了公允起见，是皇后亲自准备的水。臣妾准备的水绝没有问题。朕记得你颇通医术，
1: 臣妾若用此招，一不小心就会被发现的，岂非太过冒险？ 臣妾没那么愚蠢，皇上，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招虽险，胜算却大，一旦得逞，所有人都会认定六阿哥是温太医的儿子，还有谁会再验呢？皇上，臣妾冤枉啊！皇上明鉴，臣妾贵为皇后。 何必还要出此下策陷害熹贵妃？
2: 是啊，您已经是皇后，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1: 皇上明鉴呢？皇上，若非臣妾及时发现，即便认定红颜是皇上亲生，也会因冤被杀。臣妾一向敬您为皇后。
3: 处处礼敬有加，不知是哪里得罪了皇后，竟要遭此灭顶之灾。皇上，奴才去换了一碗干净的水，这碗水绝对没有问题。
4: 再验，
3: 这。

0: 欢欢，朕错怪你了，朕不再有疑心。
1: 臣妾此身从此分明了。
0: 坐吧，戚贵人，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2: 皇上，即便六阿哥是皇上亲生，可熹贵妃也为师出有司，三人皆是见证，难道皇上也不闻不问吗？奴婢不敢撒谎，奴婢不敢撒谎，即便皇上不信奴婢说的话，也不能不信静白师傅的呀。他在甘露寺可是亲眼看见温太医常去看望熹贵妃的呀。
3: 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诳语。
4: 静白师父这句话足以让天下出家人为你羞愧而死。
5: 姐姐，你这么晚还不回宫，我可急死了。姐姐，你没事吧？
1: 没事。
4: 臣妾才要回宫休息，谁知在路上碰见二小姐带着丫头和公公，说要去找熹贵妃。臣妾见她带的公公是小允子，小允子说她也在甘露寺有故人相识。臣妾就想，这静白师父一人话不可信，多个人也好，所以就把自己宫中的腰牌给了小允子，让她去找人。谁知这二小姐和小允子脚步倒挺快，赶着就回来了。
5: 皇上已经废了我姐姐一次，还想再废第二次吗？甘露寺的姑子不止静白一个，皇上也该听听别人的。
6: 一别数年，娘娘手上的冻疮冬日发作还厉害吗？
1: 已经好多了，只是到了冬日里不免还是会痛痒。
0: 怎么，你也知道熹贵妃手上冻疮的事吗？
6: 贵妃在甘露寺要砍柴洗衣做种种粗活，寒冬腊月手还浸在河水之中，怎能不生冻疮？她若不做，静白便动辄打骂。贵妃时常病痛，还在下雪之际被静白诬陷偷了燕窝，赶去了凌云峰，几次差点活不下来。
1: 皇上，如若不是温太医常去探望，熹贵妃可能现在都不在这里了。
4: 还是出家人竟如此狠毒。
6: 没死在静白手里，他也倒还不算狠毒。凌云峰那种地方偏僻难行，常有狸猫出没伤人。熹贵妃若真与温太医有私，大可一走了之，何必守在那里吃苦？
0: 欢欢，委屈你了。
3: 姐姐受了这样大的委屈，皇上定要重重地惩罚这个姑子。
1: 品妮并无苛待娘娘，请皇上明鉴。
0: 你说该如何处置？
3: 臣妾看这姑子心眼也忒坏了，又爱搬弄口舌是非，皇上定要拔下她的舌头，替姐姐出口恶气。
7: 总以为安贫温柔敦厚，没想到你也有这辣手无情的时候。
1: 戚贵人，救我呀！戚贵人，戚贵人，救救我呀！戚贵人，戚贵人，皇上饶命！皇后娘娘饶命啊！皇上饶命！
4: 静白师父还说自己已经两年未踏入后宫，见着我脱口便称贵人，供海灯时又知我这位分不高，可见对后宫之事了如指掌了，倒难为了齐贵人，一个个把你们给搜了起来。
1: 小主，小主，对不起，小主，小主，奴婢对不起小主。

0: 婢不敢不来宫里呀、啊，否则戚贵人，戚贵人就会让臣子打死奴婢的小主。皇上，皇上，我家小主虽然与温太医相识的早，可他们确实没有半点私情跟皇上，请您明鉴，皇上。
1: 皇上，戚贵人指使宾儿绯闻与敬白，污蔑臣妾，此事昭然若揭。只是不知还有谁背后指使戚贵人，否则他没有那么大的胆子，也想不了这么周全。
2: 戚贵妃这话不错，若由得此人在宫中兴风作浪，只怕这后宫以后的日子还是不得安宁，还望皇上早下决断。
1: 戚贵人，你若肯供出幕后指使，本宫或许可以饶过你。你这条命要不要，全在你。
3: 没有人注视我，熹贵妃，是我自己狠毒了你。
1: 是吗？从郭尔加氏一族崛起那一日起，你阿玛妒忌我父亲，你恨毒了我，
3: 与我的家人都不相干。我的门第样貌哪一点比不上你？和医药皇上面前都让你占尽了风头，所以全是我自己的主意。
4: 有自己的姐妹在宫里真好，臣妾看见熹贵妃和自己的亲妹妹一起，臣妾就想起以前和姐姐一起在王府侍奉皇上的时候了。亲姐妹在一起，不管是祸是福，起码有一个人会信自己。皇上，若是姐姐在的话，他一定会相信臣妾是清白的。
5: 朕倒真希望你姐姐没有你这么个妹妹。朕要知道那水印。
3: 皇上，奴婢不是有心的，娘娘去背水时奴婢接了一把，奴婢忘了自己刚才在后院逃成过白发，不小心手指沾到了水，奴婢是无心之失啊，皇上。
5: 为事做事如此不当心，打发他去慎刑司。
3: 皇后娘娘救我！皇后娘娘，皇后娘娘，
5: 你先起来吧。
6: 景仁宫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温大人也还没有回来。彩月，你快出去打听打听，看是怎么回事啊！
7: 是。
8: 娘娘，不好了，景仁宫乱成一团，熹贵妃受了好大的委屈。安嫔娘娘让奴婢来给您报个信儿。
6: 你说什么？熹贵妃受了好大的委屈？受了什么委屈？
8: 还不是齐贵人闹起来，说六阿哥是贵妃和温太医生的。
6: 小主，小主。准备好叫你立刻去景仁宫。
7: 小主断不能去，如果真按宝雀所说的那样，您去了肯定会惊动胎气的。
6: 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个，我自己当心就成了吗？皇上要听了那些小人的话，信了皇儿和石初有奸情，我才真的要动了胎气了。快去，快去。
7: 是，
6: 快。
5: 齐贵人，郭尔家氏危言耸听，扰乱宫闱，打入冷宫，康常在、甄嫔、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罚俸六个月，其余的交给熹贵妃处置。

0: 绯闻，静白，杖毙。
1: 幸亏没饶命，我是饶命，幸亏没饶命，我是。
0: 自本宫回宫以来，关于本宫和双生子的流言已经太多。从前不加责备，是觉得流言无稽，谁知一再宽纵，反而酿成今日大祸。

0: 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云、刘宇宁、刘雨欣、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8: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

0: 凶。
1: 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5: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6: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妹。
5: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禀娘娘，已经割了静白的舌头，
1: 赏给瓜尔佳氏。
0: 这，
1: 多一条舌头，他就知道如何管好自己的舌头了。
2: 你好狠毒的心！

0: 还得多谢安嫔的法子。
1: 万世柱，即便贱人与你没有私情，你敢赌咒你对贱人就没有一点私心吗？你敢不敢拿你的家族、你的父母起誓，你对皇上的女人就没有半分不轨之情吗？
2: 小主，你有些神志不清了吧？
1: 神志不清？你当我没眼睛，皇上也没眼睛吗？你对熹贵妃的心意昭然若揭，温大人，听说你至今未娶啊？
2: 微臣是否婚娶，这跟小主无关。
1: 皇上，皇上，臣妾对您是一片真心。皇上，臣妾侍奉您多年，为什么您心里只记挂着那个冲撞您的贱人？皇上，皇上，皇上，
3: 拉他下去。
1: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万世柱，只要你在他身边一天，你就一定会害死他。我就睁着眼，只看着这一天。皇上，
4: 大人，你要知道，你这个人，你的情意本身就会害死别人。

0: 把这个脏东西拿走。折腾了一天，朕倦了，皇后也倦了吧？你的身子一直不好，以后宫里要有什么事。 就交给熹贵妃去处置吧。
1: 皇上，
0: 还有端妃和静妃协理，你只安心养好身子便是了，不必勉为其难。

0: 有你们俩协力六宫的事，朕很放心。
1: 谢皇上。
2: 启禀皇上，温太医他自宫了，性命攸关呐！小主，太医，太医，
3: 怎么样？
4: 这快，
5: 真吃住啊！
4: 快，
5: 这快吃下去，
4: 快！用力，小主，用力呀！小主，用力呀！小主，
6: 快了，快了！
4: 小主，用力呀！
5: 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
0: 你明知眉庄有身，不能受任何惊喜。

0: 岁月宣传的话，例如你安的什么心？姐姐，我不知道这事，姐姐可别怪我，我真不知道这事。姐姐可要相信我，抱歉也定是无意的。如果知道会这样的话，宁愿是自己替梅姐姐受苦。姐姐，我们一同入宫。有意也好，无意也罢，他们母子平安也就罢了。若有半点差池，我绝不与你善罢甘休。姐姐答得对，是玲珑管教下人不善，才闯出这弥天大祸。宝雀，进来。
1: 给娘娘请安。
0: 你还有脸请安？
1: 娘娘，奴婢知错了。
0: 你今着惠嫔娘娘的平安，存心叫本宫心里过不去，是不是？
1: 小主，当心自己的身子。
2: 娘娘饶命。
0: 本宫跟梅姐姐多年的情分，偏你这蹄子惊着梅姐姐的胎气。若姐姐有什么闪失，我便随姐姐一同去了，还要这身子做什么？让你多嘴，你这死奴才，让你多嘴。
3: 奴才不懂事，安嫔不要坏了规矩。
1: 皇上万福金安。
0: 皇上敬安。
3: 奴才乱了规矩，拖去安静地方乱棍打死就是。苏培盛，
4: 这来人。
2: 皇上饶命，奴婢知错了，奴婢再也不敢了。皇上饶命，奴婢再也不敢了。奴婢再也不敢了。皇上饶命，奴婢再也不敢了。皇上饶命。
0: 有力量，
5: 快点，
6: 有力量，小主，
0: 小主，
6: 小主，
5: 小主，
6: 小主。
7: 回禀皇上，温太医的血已经止住了，性命无大碍，只是……
3: 你说，
7: 只是和宫中的公公们一样，子嗣上再无渴望了。
3: 知道了。怎么惠嫔还没有动静？
0: 皇上别着急。
8: 回禀皇上，惠嫔娘娘受了惊吓，胎气大动，情况实在不好。微臣医术浅陋，且娘娘的胎一直由温太医照料，素日什么情况微臣实在不知，现在微臣真是束手无策。
3: 孩子呢？孩子如何？
8: 娘娘有血崩之事，因为失血过多使不上力，孩子的头一直出不来，微臣以固中汤给娘娘服下，也不见好转。因为微臣实在不知道娘娘是何体质，所以不敢滥用止血汤药。若是温太医在，
7: 温太医已经醒了，不过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恐怕还不能为娘娘接生。
8: 温太医不能下地也无妨，可以用担架抬进来。温太医虽然不能助娘娘顺产，但是他素知娘娘的体质如何，可以同微臣一同斟酌用药。
1: 温大人无辜受罪已是罪过，若再连累了梅姐姐和胎儿，那如何了得呀？
3: 快把温师叔抬到这儿来。
9: 是。
8: 师父，师父，
10: 温烈，啊，温烈，温烈，惠嫔一向体质温好，但是。他是因为气血逆转导致难产，快，快给他用膳食吊住精神，再服生菌大补汤，快！
8: 徒弟知道，快去准备，把药拿来。师父，这是催产药，你刚才说要加点什么？
10: 加盐梅七个，
8: 盐梅
10: 烧灰为末，
8: 烧灰为末，
10: 再加陈槐花一两，
8: 再加陈槐花，
10: 百草霜半两，
8: 百草
10: 为末，烧红成水，
8: 知道了，
10: 催酒让娘。

0: 服下。嗯，快，
1: 知道了，快去准备。
2: 禀皇上，按温大人的药服了，娘娘出血少了些，现下能够用力了。
3: 皇上别着急，姐姐定能吉人天下。
4: 你进去告诉惠嫔，传朕的旨意，即刻敬惠嫔为惠妃，让她安心生产。
2: 是。
4: 朕亏欠梅儿太多，等她平安生下皇子，朕要好好的补偿她。
5: 恭喜皇上，惠妃娘娘产下公主。
6: 好，太好了。
5: 姐姐如何了？小主累极了，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
4: 朕去看看惠妃。
5: 小主刚生产完，累得很，不如让小主歇息片刻。
4: 嗯。
6: 皇上累了一天了，赶紧回去歇息吧，等梅姐姐精神好些再来看她。臣妾在这守着梅姐姐，皇上放心就是。
4: 也好，只是你也要歇一歇，别累坏了身子。
3: 臣妾先陪皇上回去。
6: 臣妾恭送皇上。
5: 这下娘娘就放心了，喝口茶吧。
7: 不好了，不好了，小主的血崩了。
1: 怎么样了？快拿止血伞来，快！
0: 不必了。
6: 谁说不必了？谁说的？去拿最好的药来。救不了姐姐，本宫杀了你们陪葬。
1: 主，
8: 皇儿，
6: 姐姐
8: 哭了，我想和你说会儿话。你叫他们都出去吧。
6: 出去吧。
8: 温世初，留下。我的孩子，他还这样小，这样软。
6: 是啊，不过很快就长大了。你看红雁和灵犀长得多快啊。姐姐，皇上希望你平安，已经封你为惠妃了。
8: 你这熹贵妃当得快活吗？你这万千宠爱的贵妃都当得没有滋味，我又何必稀罕什么惠妃呢？
6: 我知道姐姐不在意妃位，可是子凭母贵，也得为孩子的将来打算。
8: 我的孩子他不会在意这些。世初，你抱过孩子没有？你抱一抱。
0: 微臣，微臣不敢。
8: 你还在怪我，是不是？
0: 那晚的事也有我的错，你不必自责。
8: 你今日回到自残，难道我知道你恨我？恨我那一日把太后赐予我和皇上的酒哄你喝下，造成你终身之憾。

0: 姐姐，你糊涂了呀！
1: 我是要死的人，还怕什么呢？只要糊涂一次，我很欢喜，重生无憾了。皇儿，这些年只有师叔和你对我是真心的好，可是师叔他心里有你，所以他对我好也是因为你。
0: 姐姐，
1: 师叔，我想问你一句，这些年你对我有没有过一点真心？有没有过一点点？

0: 你不说也不要，你因为可怜我快死了而骗我。
1: 那日的酒并不足以让我妒忌，所以我对你好，我对你好也不仅仅是因为环儿的缘故。
0: 是吗？听到你这样说，我好高兴。这辈子遇见你，我不后悔。施主，你抱一抱咱们的孩

0: 孩子还没有起名字吧？静和，就叫静和，好不好？温和从容，岁月静好，不就是咱们从前所期盼的吗？
1: 虽然已经残废，可是我们却可以永永远远的在一起了。再也没有人会想诋毁熹贵妃呀，诋毁我和你了。师叔，你要好好的陪着孩子长大。 不要让别人欺负他，皇儿，你要帮师叔照顾好孩子，还有皇后和令荣，你们要。

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躺在

0: 什么事儿？你怎么连衣裳都来不及换？这袖口破了，也没发觉吗？
1: 还是你心细。
0: 来，我给你补两针，只当我报答你昨天对我姐姐的维护之情。
1: 哎，这
0: 千万别说话。

0: 好了，缝衣裳的时候千万不能说话，否则会娶个凶悍的老婆，天天骂你。
1: 那你还不是说话了？
0: 我缝完了，缝的虽然不好，但是比你刚才那样还是好很多呢。
1: 很好，相知

0: 活灵活现的蜈蚣。从来没有别的女子给我缝过衣裳，只有我额娘。我额娘是西太嫔，她原是真宫局的。
1: 你额娘待你真好，她一定很疼你。
2: 公主喝药啊。来。哦。公主不喝药，这病怎么会好起来？你看，连哭声都这么低。
3: 公主太小，这药是喂不进去的，就算是喂进去了，也会吐出来。
2: 那就让乳母喝，化作乳汁，喂与公主喝下。
3: 这个办法可行。娘娘，贵妃已逝，娘娘再悲痛，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2: 本宫这两日总做梦，总梦见从前未进宫时和梅姐姐在一起的时候，本宫总觉得她还在。
3: 娘娘忧思过度，人也瘦了不少。好歹皇上厚待惠妃，一切丧仪皆按贵妃遗志，还让娘娘您亲自抚养静和公主。
2: 你师父怎么样了？
3: 师父身子废了，整个人精神都垮了，整日里就知道喝酒。
2: 人去才知情深，还有什么意义？你替本宫多照看他。
3: 是娘娘。
2: 文氏出这么一来，本宫身边可用的太医唯有你一个了。
3: 多谢娘娘抬举，微臣必当尽心尽力。
2: 你有此心最好，本宫必不会亏待了你。过两日请温实初给静和公主请平安脉，你知道轻重。
3: 微臣知道。娘娘，若没有其他吩咐，微臣告退了。
2: 去吧。
3: 谢娘娘。
4: 给贵妃娘娘请安。
2: 苏公公请起。
4: 娘娘，皇上有东西赏赐，不知二小姐可在？
2: 去太后宫里了。
4: 哦，那就请娘娘带二小姐收下吧。皇上赏赐的是宫中新制的并蒂海棠步摇一对，褒奖二小姐勇闯皇后殿护持贵妃的勇气。
2: 替本宫多谢皇上。
4: 哎，奴才告退。

0: 宝雀的后事都打理好了吧？都办好了。只是小主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只担心宝雀？那我该担心什么？
1: 小主，皇上都好些日子没来咱们这儿了，你也不想想办法，也不着急。有什么可着急的？皇上也不只是不来咱们这里。
0: 忙着为惠妃伤心呢，不过你放心，伤心几天也就好了。我还不知道皇上吗？小主，恕奴婢直言，
1: 其实惠妃娘娘不死，也碍不着咱们什么。惠妃死不死不打紧，只是她跟甄嬛那么要好。 只有他死了，甄嬛才会伤心欲绝。哎，只有看着甄嬛伤心，我心里这口气就顺畅了。惠妃姐姐，算你枉死，这杯。我敬您了。

0: 朕不记得赏过你崔白的秋芙蓉冰图啊。
1: 臣妾小妹涂鸦之作，皇上已被瞒过了吗？就是那日闯入皇后殿的女子吗？朕赏了她首饰，她还未谢恩呢。今日在你宫里，她可不能拖赖了。
0: 皇上万安。
1: 朕赐你的步摇，不喜欢吗？
0: 也不戴上。他素日不爱这些金器，所以不曾戴上。
1: 皇上赏赐，你还没谢恩呢。
2: 臣女不仅不喜欢金器首饰，而且那步摇上的海棠花是姐姐所钟爱的，姐姐喜爱的，臣女不会沾染毫分。
1: 那也罢了，你擅长作画，可愿意跟宫中的画师切磋吗？朕可以替你安排。
2: 宫中画师多重富丽辉煌的色彩。
1: 皇上看臣女临摹崔白之画，就知道臣女与画师必定画不投机。你大宴画的特别好。臣女喜欢忠贞之鸟。
2: 嗯，
1: 你得空，去如意馆把崔白的《秋芙蓉冰图》的真迹拿来。这幅图云里云喜都喜欢，跟朕要了很多次，现在朕就赐给你。
2: 多谢皇上。
0: 这画是好意头，臣妾也希望来日小妹成婚，不要离臣妾太远。就如这画中，大宴在芙蓉花畔，若是姐妹分离，又有什么趣儿？

0: 巧啊。
1: 什么巧？是冤家路窄吧？
0: 哼，不是冤家不聚头吗？哎，皇兄把秋浦荣宾图赏了你。
1: 那这个哄姐姐开心的。
0: 我向皇兄求这幅画求了很久，皇兄也舍不得。哼，终究他最看重贵妃。
1: 怎么，你也喜欢这画？
0: 嗯，旁的也就罢了，那双大雁最好。渺万里层云，
1: 千山暮雪，知影向谁去。
0: 你也爱读词啊？
1: 元昊问的好词唯此一阙了。
0: 嗯，大雁是忠贞之鸟，
1: 所以我喜欢。对了，多谢你那晚为姐姐解围。
0: 不必了，应该的。只是这一谢隔了好久啊。哎，你若真要谢我，不如把这幅画给我细赏如何？
1: 好啊。
0: 翠白的笔法一改北宋画院浮华奢靡之气，力求写实逼真，如此才能传神。
1: 原来你也不是不学无术啊。
0: 我不学无术？不如我们来比比画技如何？
1: 好，画什么？
0: 画春景吧。
1: 行，
0: 我们去如意馆画。
2: 这
3: 听说皇上冷落了安嫔他们，只是便宜了皇后，皇上竟然这样轻轻放过，这也太是非不分了。
4: 皇上不是不明是非，而是顾念纯元皇后旧情，又有太后那边护着，心不由己。
5: 微臣文师处给熹贵妃请安，
4: 还没进来就一身酒气，也不怕熏着静和。
5: 心死之人哪儿还顾得上什么梳洗打扮？
4: 你抱抱，孩子已经中了邪了。

0: 公主健康无虞，多谢娘娘细心照顾。
1: 本宫再怎么照顾，终究不是她的亲生父母。这孩子每到黄昏时刻

0: 饱含了那么多年，这辈子总是我对不住他。
1: 姐姐虽已去，但静和还在，你总得为孩子打算，难道你还要终日醉酒吗？
0: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靠在我怀里去了的时候的那种感觉。环妹妹，守护你已经成了我的一种习惯，习惯是不容易改变的。而对于梅庄，他在这深宫里的每一分寂寞和执着我都感同身受，他守护我就像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守护你一样。我已经向皇上请示，以失职之罪去为他守子宫三年。
1: 我明白石初哥哥，只是逝者已去，生者不得不活下来担当一切。你好好活着，姐姐在九泉之下才能有所安慰。
2: 自从惠妃死后，皇上就来了延禧宫一次，而且略坐坐就走了。
3: 你说这些本宫都知道，你去摸摸景仁宫的墙壁和地砖，冷得像冰窖一样。过了端午了，皇上一次也没来。自己的恩宠自己去争，难不成还要本宫拖着皇上来你宫中坐吗？
2: 娘娘放心，有臣妾一日，绝不会让熹贵妃如此快活。
3: 好了，本宫提拔你是对你寒了指望，别辜负了本宫的指望。
2: 娘娘的指望便是臣妾的指望。
4: 皇上驾到。
1: 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金安。
5: 起来吧。你素日最怕热，本该带你去圆明园消暑的。
1: 不当家，怎知柴米艰难？太后身上不痛快，不宜远行。臣妾身边这几个孩子若都带上，也不是易事。乳母、保姆便是一大堆人。圆明园那边又要重新着人布置，也都是海样的银子流水嫁出去。
5: 你倒俭省，朕看了这个月宫里出账的银子，倒比上个月省了7000多两，这是你勤俭持家的好处。
1: 皇上先别高兴，等什么时候皇上多选几位妹妹进来，这银子上多花上10000两也是不够开销的。
5: 朕听着这话很酸呢。你若想在这项上省银子，朕告诉你一个妙宗，朕指望你宫里娶几个宫女做答应，他们的月里银子就在你的利银里扣。
1: 皇上爱娶谁娶谁去，皇上要几个答应什么稀罕的？若朕有看得入眼的，一举封为贵人那才好呢。
5: 你若真这么大方，朕今日就娶了浣碧去吧，你看如何？
1: 臣妾的陪嫁丫鬟就剩浣碧一个了，皇上也要多爱吗？
5: 正因为是你的亲信，朕才不会薄待他，就和你当年一样封为常在如何？就封为喜常在吧。

0: 肛肠疾病反复发作，折磨身心。
1: 一宿的就是闹肚子嘛，那七八次。
0: 痔疮手术如何实现无痛，守住尊严？
2: 不疼不疼，一点不疼。我醒了我就下地了。
0: 30余年临床耕耘，全国知名肛肠专家范学顺以“术中无痛，术后无忧”的理念，让万千患者重归健康。北京卫视《大国医者》范学顺马上播出，敬请关注。

0: 痔疮、肛瘘、肛裂这些肛肠疾病的痛苦和难言之隐，正影响着无数人的生活。由于认知不足或害怕手术疼痛，多数患者选择一忍再忍，甚至面临癌变风险。
1: 这个在临床中我是经常见到的，患者大概反复发作十几年，最后做完手术一看，他那个病理就是有癌变了。
0: 当疾病反复发作时，及时治疗并且选择好的治疗技术，既可以轻松无痛，又可以术后恢复得好，不复发。
2: 因为这个病啊，真的造成患者很大的恐惧。有一个患者，是甘肃的一个患者，在地方做了三次，做完之后每次换药，他跟我手下大夫有时候就掉眼泪。这个为什么呢？他并不是说怕疼，他是怕再复发。
0: 每周四、周六，北京四惠西区医院这间诊室的门口都会挤满了从全国各地来的患者，他们千里迢迢来这里，只为寻求这位医生的帮助。范学顺在肛肠科临床领域深耕37年，他的独到之处是以微创保功能、手术时间短、无痛、恢复快为核心特色，擅长处理高难度肛肠问题。很多人以为肛肠病只是小毛病，却不知道肛肠疾病看似局部，实则难点重重。肛肠部位结构精细，神经密集，空间狭小，手术难度远超常人想象。一旦术前判断不清，导致术后反复复发。如果手术操作不好，又极易造成功能受损。这也是许多患者多次手术依然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而范学顺擅长融合中西医之所长，为陷入困境的患者寻找根治的希望。
3: 您是从哪儿来的呀？
4: 我从新西兰回来的。
3: 我是内蒙赤峰的。
5: 我是从山西大同来的。
6: 我是坏来沙坑镇。
4: 我从太原，山西太原。
0: 这里不但承载了无数患者的希望，也是奇迹发生的地方。从医37年的范学顺，一共做过近50000例肛肠手术。
7: 今天给您做什么手术？
0: 即便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他每年还依然能做2000多台手术。
7: 这么多年呢，我几乎每个病人都是把一个手术前和术后都画了图片，所以呢攒了很多本啊，这个就是我常年这么做形成的一个习惯。您看，这仅仅是一本。
0: 与其他医生不同，范学顺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凭借多年的经验和技术的创新，形成了一套微创手术加中药内服外敷的中西医结合加速康复体系，真正做到了术中无痛，术后无忧。正因如此，经他诊治的患者总能以最快的速度回归正常生活。无数被肛肠疾病困扰多年、辗转求医无果的人，最终都在他这里重获轻松与尊严。
3: 一点没有那个疼痛的感觉。
6: 手术当天第五小时以后，我就跟正常人一样走路了。
8: 我们一批做了是几啊？这是9个人，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嗷嗷叫的。那试了试，基本一功能就恢复差不多了。
9: 主要是这个主要还是不疼吧，而且它保证功能，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相信范主任。
10: 像我做完手术，我2个多小时我就下地了，做完了可以当时就起来。
11: 范主任的技术相当的 No.1。
0: 俗话说，十人九痔。据统计，痔疮占肛肠疾病总数的87%以上。有的人因为恐惧手术，害怕手术疼痛而硬扛多年。李阿姨就是其中一位。李阿姨患痔疮已有4-5年，她饮食偏辣，她自己有时候也注意。她一开始只是偶尔上火、排便不适，没太在意。可到了2023年，病情突然加重。疼痛让他无法忍受。
3: 一开始吧，不觉得怎么着，就觉得就跟那个上火似的，有的时候。但是呢，就是平常注意点吃的什么的，过一段时间就好了。23年的时候，那年犯得厉害了，那种难受那感觉吧，就是，难以言表似的。
0: 李阿姨硬着头皮去了北京一家知名3甲医院，医生说必须手术，赶紧住院。就在他犹豫的时候，诊室外的一幕让他彻底打了退堂鼓。
3: 在外头等号的时候，就看见人家那个别的那病人，哎呦，我一看这么痛苦，再做手术更痛苦了，我害怕。
0: 肛门周围神经末梢极其丰富，感觉。

0: 觉异常敏锐，加上肛肠手术多为开放式窗口，无法缝合，排便活动时反复摩擦刺激，疼痛感会被大幅放大，因此痔疮手术也被称为天下第一痛。也正因如此，很多患者对痔疮手术充满畏惧，宁愿长期忍受病痛折磨。回家后，李阿姨的丈夫没有急着催她手术，而是开始四处打听。
1: 有一朋友就说四会医院说有一个有一大夫他们专治这个，说还无痛手术，说的又是中西医结合，又是中医院。哦，我说那要不就去那儿试试去。他说要不就咱们去吧，就没耽误，我们就来了。
0: 就这样，李阿姨夫妻俩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范学顺。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次门诊和之前完全不同。
2: 哎，你好，请坐。
0: 范学顺耐心的检查，细致的讲解，把手术怎么做，术后怎么恢复，一一说得清清楚楚。
3: 大夫挺细心的，挺随和，跟你说的也挺细。因为你想，你一病人肯定你不懂这些个人专业的知识，人能给你讲，让你理解了。
0: 针对李阿姨的病情，范学顺为她设计的手术方案既能切除病灶，又能最大限度保留肛门功能和形态。
4: 痔疮啊，老百姓说呀，它是天下第一痛。很多人之所以他不来看病，或者拖得很重才来，就是因为恐惧。恐惧术后的疼痛。那么我现在的理念呢，做这个痔疮呢，为什么叫提出这个无痛？无痛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手术中全麻，患者很舒适，睡着了，醒了之后做完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做这个痔疮的手法呢，和其他人不是很一样。那么我做痔疮的思路呢，就是有一个方针，16字方针，我自己总结的。一个是什么呀？缓慢扩肛，充分保皮，松紧适度，力学平衡。
0: 从医30余年，针对痔疮患者，再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范学顺总结出了自己的方法。
4: 缓慢扩肛，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呢，充分保皮。我做手术做这个痔疮都是线状刀口，我尽量的把皮啊给它保住，然后呢让它创面呢自然对合，这样呢损伤小，恢复快，啊，这是第二个特点。因为很多患者呢之所以怕这个痔疮手术，一个是怕痛，还有一个呢怕狭窄，怕失禁，我基本上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松紧适度。所以呢，这个将来在他术后功能上必须有保证。
0: 范学顺在手术时还特别注意刀口的设计，他力求让病人感觉无疼痛感，在舒适中完成治疗。针对李阿姨的病情，范学顺很快安排了手术。李阿姨第二天就上了手术台。手术的过程也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痛苦，她几乎没有感觉。
1: 反正我就觉得没有多长时间，等我醒了就在病房了，不疼不疼，一点不疼。
0: 更让夫妻俩惊喜的是术后的恢复速度。
3: 过去那个年轻大小伙子做完手术回去趴炕上，真得趴着十好几天，他就没有这个，就没这过程。
1: 我醒了我就下地了，做完手术到出院也就是4-5天吧。
0: 范学顺采用了以中药坐浴为核心的术后护理方案，这让李阿姨恢复得更快。
1: 药啊挺舒服的，他那个坐浴的药每天都泡。
3: 恢复这么快也是因为这个中医这个坐洗呀，上这个中药这叫什么增肌，就是用药洗，很快恢复就不行。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范学顺认为，中药坐浴不是简单的洗一洗，而是有明确的中医治疗原理。
4: 过去呢，都讲究手术后换药，每天往里塞东西，每天塞引流条，那病人他就刺激他的痛啊。那么我现在已经改了，就让患者比如出院后回家了，每天坐浴3次。因为坐浴的目的是什么呀？我们用中药坐浴，它能够按照中医的理念清热解毒、消肿止痛。 更重要呢，它是缓解它平滑肌的痉挛，防止它挛缩，所以这样也最大的

0: 减轻痛苦。
1: 正是这套以泡为主的中医特色护理方案，让李阿姨彻底摆脱了对疼痛的恐惧。四五天出院后，李阿姨继续使用范学顺配置的中药坐浴和生肌膏，恢复顺利，也没有影响正常生活。
2: 我就四五天就出院了，回家了就没事了，没有什么
3: 回家
2: 不舒服的感觉。
4: 我们来复查了，
5: 来复查啊、哦！
1: 手术一个多月后，李阿姨来复诊了。
5: 现在术后一直怎么样？挺好的吗？
3: 挺好的，
5: 挺好的，
3: 挺好的。
4: 和您做的这个结果，我们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觉得挺好。
5: 后期基本上没有再发作过，
3: 没有，没有。
5: 疼痛啊，出血呀、啊，
3: 没有，
5: 包括排便都挺好哈、啊。
3: 挺好，
5: 这就好。
4: 恢复也挺好。
5: 这个病啊，要防止复发得注意
4: 啊，
5: 嗯，一个是饮食，少吃辛辣，少饮酒啊，注意作息。
1: 经过范学顺的治疗，李阿姨彻底放下了焦虑，困扰她多年的疾病也彻底治好了。从被疼吓跑到术后当天就能下地，四五天出院，李阿姨的经历不是个例。在范学顺的刀下，一场关于无痛与功能的革命正在发生。她改变的不仅是手术方式，更是患者面对疾病的勇气和愈后的生活质量。当患者因反复复发而恐惧落泪时，如何融合中西医之所长，为陷入困境的患者寻找根治的希望，成为范学顺多年来潜心钻研的方向。
5: 按照中医的理念呢，饮食不节制啊，就伤了脾胃，脾胃是主运化的，那么脾胃损伤之后，它就产生湿热，那么湿热会下注到肛门，所以呢，在《黄帝内经》最早这个啊《升气通天论》，它已经说得很清楚。目前到现代，还是指导我们中医，治疗这个病的这个一个指导性的一个基础。
1: 在中国，肛肠疾病是最高发的疾病种类之一。数据显示，我国肛肠疾病总发病率超过50%，患病人数高达5亿以上。其中，肛瘘、肛裂等疾病也困扰着数以千万计的人群。疼痛与不便，还有难以言说的心理负担，让很多人拖延不治，导致病情复杂化。针对肛肠类疾病，范学顺提倡要早诊早治，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治疗时机。24岁的严海旭就是这样一位患者。对严海旭来说，肛瘘的出现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当身体反复发出警报时，他却选择了忍一忍。
6: 上大二的时候，然后我们头一天晚上吃了一顿火锅，然后比较辣，然后吃完就屁股就有点疼，就摸起来有个小硬块，然后又过了大概四五天吧，然后它就特别大了，就有大概半个鸡蛋那么大的面积。然后当时我就受不了，我就先去医院，然后我就挂了个外科，然后直接做了个引流手术。然后做完之后，那医生跟我说，你这以后会形成肛瘘，说让我以后抽个时间到医院什么把这个手术做了。
1: 肛瘘简单来说，就是肛腺感染后，在肛门内外形成了一条连接肠道和皮肤的不该有的异常通道，这条通道靠自身很难愈合，单纯引流只能缓解一时，若不处理病灶，便会反复发作。
5: 肛瘘实际是由于免疫力低下、喝酒、吃辣椒、熬夜、腹泻等等，最后导致感染。感染从肛窦部位感染，最后形成，我们看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瘘管，这是肛瘘的一个瘘管，就是这么来的。一旦你拉肚子、喝酒、吃辣的，它就会刺激这个地方，那么细菌就会进来，所以这个瘘管呢，它就长不上了。
6: 我以为肛瘘就是个很小的东西，然后也没啥影响，然后后来我就没当回事儿。
1: 大学期间，不规律的作息方式加重了严海旭的病情。经常吃辣让他的病情急转直下，持续了一个月也一直不好。肛瘘带来的痛苦吞噬着严海旭的正常生活，肛周持续坠胀疼痛，瘘管反复流脓渗液，这些都让他备受煎熬。
6: 当时就是我家有个亲戚原来在四惠西区医院这边看过病，然后他知道医院有范主任看这个肛肠科比较好，然后就推荐我来这边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

0: 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
1: 你好，
2: 嗯，坐。
0: 范学顺接诊后，通过指诊和肛周 B 超检查，发现严海旭的病情远比他自己想象的严重。
2: 早先呢没有特别注意，那么后来呢就陆续发作了这个肛周的这个感染，最后都成了瘘了。那么最后我们检查的时候发现他有整整六个瘘管。
3: 我也没当回事，我以为跟他们一样呢，我说做个小手术，然后一个星期出院什么的，然后做完才知道我那特别重了。就
0: 肛瘘看似只是一条瘘管，实则手术与康复难度极高。瘘管位置深，走形复杂，分支隐匿，术前很难通过影像完全看清。术中既要彻底清除病灶，又不能损伤控制排便的括约肌，稍有不慎就会复发或影响功能。肛瘘术后创面愈合慢，护理要求高，这也是肛瘘被公认为肛肠领域最难治、最易复发的原因之一。而范学顺正是凭借37年的临床功底，在精准定位、微创清除、保护功能、加速愈合上形成了独特优势。经过仔细的检查，范学顺为严海旭制定了详尽的手术方案，复杂肛瘘切除术和肛周表前肿物切除术。
2: 这个呢，就需要我们在手术前做一个精准的判断，然后就手术中，手术中一个是经验，一个是要耐心细致，要把所有的病灶全部都给它切开、铲开，不让它留有一点点的那个病灶，这样才能够确保根治。
0: 多年在专业上的精耕细作，让范学顺在治疗肛瘘、痔疮等疾病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慎于术前、精于术中、勤于术后的诊疗理念，将传统挂线技术与现代微创理念相融合，结合中医治疗，在根治疾病与保护功能之间找到完美平衡。
2: 我主张慎于术前、精于术中、勤于术后，这是我自创的12字方针。慎于术前，我们在术前一定要做精准的准备；精于术中，需要我们在手术中，要特别要精准化。那么第三个呢，勤于术后。那么术后，我们作为医生，当然还有护理人员啊，你必须要时刻关注他。
0: 手术中，范学顺也延续他一贯严谨、精准的手术风格，即使是肛瘘手术常用的挂线法，范学顺挂的也更加精准。
2: 挂线是治疗肛瘘特别特别经典的一个方法，目前全世界都在用。但是呢，挂线要挂得精准，你不能说随便挂，要挂在哪儿？挂在你的内口呢，还是挂在括约肌上？这个呢，需要我们在手术中，要特别要精准化。
0: 挂线是治疗肛瘘的经典传统方法。它的核心是用一根丝线或橡皮筋精准穿过瘘管，一边把深藏的脓液和坏死组织慢慢引流出来，一边温和地保护肛门肌肉，既把病灶治彻底，又不损伤排便功能。经过范学顺精心、精准、尽心的手术和医护人员的护理，严海旭恢复良好。
1: 术后多长时间了？
3: 2个半月了。
1: 2个半月，坐，总体怎么样？
3: 就现在没什么感觉了，
1: 没什么感觉哈。
3: 对，范主任说我这个比较重，比较严重。如果是早发现、早治疗，就会特别容易。
2: 我们说确诊肛瘘，这个病是不能自愈的，即使保守也是愈合不了的。任何肛肠疾病，无论是痔疮，无论是肛周的肛瘘，还有其他疾病，因为这个病一旦影响你的生活了，基本上。就是要早发现，早干预。
0: 一个被拖延的脓肿，最终形成6条困扰生活的瘘管。经过范学顺的治疗，困扰严海旭的6条瘘管切除了。手术不光保住了严海旭正常的肛周功能，还让他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3: 然后范主任采用的技术就是他会尽可能的保留你的原有的功能，不破坏那个括约肌。然后我现在上厕所和之前都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 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

0: 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
1: 啊，小伙子，你在半年后再说吧。
2: 哎，好
1: 啊，
2: 谢谢。
1: 好，
0: 严海旭满意而归了。
1: 以后一定要注意。
0: 范学顺说，他的刀不仅要切掉病灶，更要为患者守住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3: 基本上呢，功能是有保障的。患者可能还是年轻，没有太重视这个，所以就最后越来越重。所以呢，我也建议广大的患者，一旦肛门有疼痛，如果确诊有瘘管，还是要早治疗，早手术。
0: 如果说严海旭的案例预示着早诊早治的重要性，那么段帅的病情则让人看到，当肛瘘发展到高位复杂性瘘时，中医加手术治疗依然有根治的希望。
4: 2023年9月份之后那天晚上，我们吃那个跟哥们儿一块吃那个地摊涮肉去，啊，喝点啤酒啊，然后我回家之后就开始一宿就窜了，得有就是闹肚子嘛，那七八次、八九次那种。第三天的时候，就是那特别特别严重啊，拍了个片子，人说没事儿啊，给开了消炎药吧。那咱那会儿咱也不懂那个，也不懂什么叫肛瘘啊，什么肛周脓肿啊，啊，也不懂那个东西。啊，我说这玩意儿应该到不了我身上。
0: 段帅是一个性格开朗、广交朋友的人，平日里一天一包烟，一次能喝一两斤白酒。他以为那次不过是吃坏了肚子，谁知慢慢的肛周长出了脓包，越来越疼，越来越大。于是他又去了医院。
4: 整个屁股这大面积的疼痛，人家说，你这已经是肛周脓肿了，瘘已经慢慢在形成了。啊，你这个情况呢，在我们这儿治的话，啊，是给你做两次手术，啊，拉完一刀，先把瘘管清干净了之后，再弄那个，等你恢复好了，再做一次。我说，好家伙，你这事儿还让我遭两遍罪呗。
0: 去医院检查的结果显示，段帅得的是高位复杂肛瘘，需要做两次手术。他一听，心里犯了怵，辗转听朋友介绍。他又来到了四惠西区医院的范学顺主任门诊。
1: 哎，你好，范老师。
5: 你好，
1: 哎，你好。
4: 当时我跟我媳妇去那之后啊，范老师一看，行，能做啊，没问题。然后我媳妇问说，那个创口得有多大呀？那范老师一比划，这么大个啊。我说多少？这么大个。我说我去，我说我不做了，我回家我不做了，养待着吧。我就觉得，哎呦，这得多难受啊，这得多疼啊，这得。
0: 然而病情没有给他犹豫的机会。2023年12月初，段帅肛周的脓肿自行破溃，鲜血直流。段帅慌了，他赶紧找到了范学顺，范主任第二天就给他办理了住院。
1: 他来的时候应该在外院，就是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重，通过我们的体检发现那个外口离着肛门越远，说明你的瘘道越长
5: 越深
1: 越重，那么位置越高，你将来恢复越慢，损伤也多。
0: 手术中，范学顺发现段帅的病情远比影像学显现得更复杂。
1: 五个刀口嘛，他在别的医院说是两个，但是我手术当中一发现根本就不止，因为影像学只是参考。那么手术当中呢，我们还根据他情况。
4: 那会儿说是这近一年左右是最严重的一个。一开始啊，看那个片子的时候，人说是两条瘘，啊，但后来之后范主任做的时候看的时候，人说是五条瘘。啊，五个瘘就全给一次性治了。当时范老师还说呢，你这挺能忍啊，这养了几年了。我那个挺深的，我这有一根瘘管大概插进这么深。
0: 因为复杂，段帅的手术时间远超平常。范学顺术中精细探查，他采用了传统的挂线术与虚线引流相结合的方法，将五个瘘管逐一处理，其中一根瘘管深达肛门深处。
1: 手术中方法，我们除了切开之外，可能还要用传统的挂线术，我们还有用过虚线的引流，啊，用过浮线引流，这样呢，让它把里坏死组织全部给它敞开了，引流通畅了。只有我们找到这个病灶，让它病灶呢彻底的液化了，慢慢脱落了，然后新肉芽才能长出来。中医叫恶肉不去，新肉不生。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结合手术。

0: 范学顺为段帅术后开了中药坐浴的方子，促进创面愈合，段帅恢复得很快。当刚漏的通道穿越了关键的肌肉群，范学顺不急不躁，以柔克刚。一根看似简单的线，在根治疾病与保护功能之间找到了最精妙的平衡点。
1: 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特别特别的认真，因为它的高复发啊，然后呢不容易做啊，术后容易有这个功能障碍，所以呢大家对这个病呢都是认为它是很棘手的，这个需要大量的实践，需要你精心的去把控它，才能治疗，才能治好。
2: 总体怎么样？
3: 现在都不错，挺好的。
2: 现在总体感觉功能没问题，
3: 功能没问题，
2: 然后也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3: 没有没有。
2: 你这个后期还要注意，尽量少喝酒，少吃辣，多做锻炼。
3: 我多注意吧。
2: 对对，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这个高位复杂漏，这个不是什么好那么好容易好的，你知道吗？
3: 嗯，
2: 能够一次做好已经很幸运了。
3: 我非常满意，很好。
2: 好的好的，小心吧啊，
3: 谢谢。
2: 好，有事先来。
0: 又一个患者满意的回去了。在范学顺30多年的临床生涯中，像这样的患者很多。对待每一个患者，范学顺都一如既往的认真。他就是这样，在每一个病例中把他的肾于术前、精于术中、勤于术后的治疗理念一以贯之的。
1: 肛肠疾病，我目前啊干了37年，我的总结是什么呀？这个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外科的医生可能看不上这个肛肠科，但是一般的人呢，你要不上心或者你没这个能力，你还干不好。
0: 从李阿姨多年痔疮顽疾的彻底解决，到严海旭的6个瘘管一次根治，再到段帅的高位肛瘘的精准处理，再到范学顺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诠释着一名肛肠科医生的匠心与担当。
1: 我们要接受一个病人，如果为患者着想，你就要谨慎谨慎再谨慎，一次处理啊，一次弄干净，这样呢让患者减少痛苦，让患者满意啊，这是我做这个手术的特点。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
2: 大家好。哎，你好你好。做手术多长时间了？
4: 搁在院了1个月多。
2: 1个月。总体怎么样？
4: 恢复挺好。满意。
2: 那行，好。
4: 好的，谢谢观众。
2: 好，谢谢谢谢。
0: 面对患者的千恩万谢，范学顺总是淡然一笑。他认为自己要尽最大努力让患者少遭罪。
1: 做他呢，你就特别的精心才行，特别小心，特别精心。到现在我都60岁了，干了这么多年了，我对每个病也是如履薄冰，要特别小心。术前什么情况，术中应该是什么情况，术后什么情况，就每个病人你都在脑袋里得过一下，必须要清楚。我尽量的啊做到让患者来了呢痛苦而来，让他满意而归。
0: 从隐秘的痛苦到豁然的心声，范学顺用37年的坚守与创新，为他们守住了这方寸之间的安宁，也守住了生活应有的品质。
1: 我能帮助患者，这是我自身的最大的价值。这个医生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是成功，因为我能帮助患者，让他们解除痛苦，这是也是我最大的快乐。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特别关注午茶剧场，暖暖的味道。
1: 欢迎各位，
0: 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欣、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

0: 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它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8: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7: 我是伊西切尔，
8: 万物轮回的底色。
7: 哇哦，好帅呀、啊！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9: 快跟上了！啊！
10: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2: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3: 手机电量剩余50%，
1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3: 手机电量剩余20%，
1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
19: 打下来了，
18: 3、2、1，上链接。
13: 手机电量剩余5%。
2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2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3: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天气。北京市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北京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有七级左右的阵风，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大家防风防雨防高温。
1: 说到防高温，这两天北京确实是也是有了盛夏的感觉啊。那昨天呢，北京最高气温突破了35摄氏度，是今年首个高温日。
2: 截至昨天下午4:30，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达到35.5摄氏度。根据我国气象行业标准，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时，

0: 可称为高温日。气象专家称，五月份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是较为常见的，并没有极端性。
1: 五月份北京出现高温的，2014年5月29号是出现过41.1度的高温，今天35.5度呢都没有排进五月份南郊观象台高温日的前十。
0: 高温过后，云层将逐渐接替阳光，预计今天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过程，
1: 可能降水不会很大啊，或者说持续时间也不长，但是可能会带来一些大风。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还是33到34度。
0: 下周天气以多云为主，周前期西部、北部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6月5号至6号北风较大，气温波动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9至34摄氏度之间。北京台报道。
2: 那为什么35摄氏度是一个气象学上的门槛呢？
3: 专家表示，这是综合考虑气温的变化和人体的实际感受，从而形成的标准。
2: 我们来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4: 根据我国气象行业标准，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时，可称为高温日。为什么把35摄氏度作为高温日的门槛？气象专家介绍，气象学上把距地面1.5米高度百叶箱内所测到的温度称为气温，百叶箱内通风而不受太阳直接辐射，它测得的温度代表空气温度，而百叶箱外除了受太阳直接热辐射外，还受其他物体的间接热辐射，所以人们感到的温度会明显高于百叶箱内所测到的温度。另外，在不同的环境中，人们感觉到的温度也不一样。当气温是35摄氏度时，受城市建筑物的二次辐射，特别是柏油路面的辐射，此时不仅温度超过35摄氏度，也远远超过人的体温，人们不能通过简单的皮肤表面进行传导降温了。所以在综合考虑气温的变化和人体的实际感受后，才最终把35摄氏度定为高温的标准值。
2: 说到感受，接下来咱们就好好感受感受北京地铁的温度。
3: 应对高温日，地铁公司想方设法创造清凉，比如说启动双温车厢、升级改造硬件设施、优化站车环境等等。具体效果怎么样？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感受。
5: 温度可以的，我觉得不冷不热，这个季节挺好的。
6: 户外的烈日并没有让地铁站内的乘客感到不适，这是因为从5月30日起，北京地铁公司推出多项清凉服务举措，包括启动双温车厢、升级改造硬件设施等。
7: 地下线强冷车厢为24度，弱冷车厢为26度；地上线强冷车厢为23度，弱冷车厢为25度。同时还结合天气、客流等情况，灵活调节车厢温度。
6: 各线车辆结构不同，强冷、弱冷车厢设置位置也有所不同，乘客可依据站台门及车厢标志、站内及车厢广播按需乘车。除了车厢变凉快，76座地面车站、1015台风扇、121台蒸发式冷风机组、1627台多联分体空调机组也进行全面检查、清洁与调试。
7: 15号线高架桥实施隔热膜修缮工程，完成约700平方米隔热膜铺设，紫外线过滤达到99%，大幅度减少车辆直晒造成的站台升温。
6: 地铁公司将持续优化温控策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客流特征，动态调整设备运行状态，不断优化服务细节，全力为市民打造清凉、舒适、健康的夏日出行环境。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2: 刚才那位把我们乐着了是吧，一边扇着扇子，气温还是可以的，看来还是热呀。专家提醒，北方地区高温天气多以干热为主，白天晴晒气温升高，要特别避免长时间的室外暴晒。
3: 是的，尤其是户外作业人员、老人、儿童以及慢性病患者，一定要及时做好防暑和防护。
4: 夏季高温容易中暑，专家介绍，如果是轻度中暑，可以快速降温喝水处置。
8: 我喝一点点冰水，冰凉的水在身上拍一拍就可以了。在出汗非常多或者运动的情况下，建议大家补点淡盐水或者喝运动饮料。但是如果非常重的、超高热的、严重的中暑，要到医院来。
4: 医生提醒，热射病并非普通中暑，而是中暑类型中最为危险的急症。专家介绍，热射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经典型热射病， 多见于老年人、儿童、有基础疾病的人群以及肥胖人群。另一类是劳动型热射病，常发生在高温高湿环境下进行高强度训练或室外作业的人群，以年轻人居多。如果发现有人体温快速升至40摄氏度以上，皮肤发烫，伴随干热、无汗或大量出汗，同时出现极度乏力、行动不稳，部分人还会有意识混乱、烦躁不安、注意力不集中等神经系统症状，甚至恶心、呕吐、腹痛，这时需要高度警惕热射病的可能。如发现疑似热射病，应立即急救，将病人转移至通风阴凉处，解开衣物，用湿毛巾冷敷头颈、腋窝、腹股沟等大血管部位，快速降温，同时拨打120，并持续监测体温体征。
3: 当地时间28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全球气温仍将维持高位，并可能会继续刷新纪录。
2: 专家同时表示，今年底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增加2027年，就是明年创下高温纪录的可能性。
4: 受热穹顶效应影响，近日热浪席卷欧洲，英国、法国和爱尔兰等国纷纷打破五月历史高温纪录。法国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2摄氏度。在巴黎，众多市民不顾游泳禁令跳入圣马丁运河消暑，高温也对畜牧业造成严峻考验。当地奶农表示，高温导致奶牛进食量显著下降，进食减少导致了奶量下降，奶农不得不开启风扇喷洒水雾帮奶牛降温。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往年五月白天的最高气温通常在15摄氏度左右，而最近几天都柏林已经连续2天最高气温突破30摄氏度，几乎比往年同期最高气温高出了一倍。葡萄牙中部的桑塔伦地区也遭遇了反常高温天气，正午位置一家药店外的温度计读数就已飙升至37摄氏度，燥热难耐的天气让整座城市陷入烤炉模式。在意大利，由于大范围高温天气持续，意大利卫生部28号对罗马、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和都灵四座城市发布了红色高温预警，这也是该国今年首轮高温红色警报。在罗马街头，突如其来的闷热暴晒天气让不少远道而来的游客直呼难以适应，并采取多种方式遮阳防暑。从五月下旬起，印度多地遭遇持续极端高温，连续多日气温逼近50摄氏度。近日，新德里交警部门向一线警员配发了便携式空调头盔，以缓解执勤时的酷热。而一份由英国气象局牵头编写的报告显示，根据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预计将比工业化前水平1850年至1900年的平均值高出1.3至1.9摄氏度。未来5年内至少有1年突破1.5摄氏度升温阈值的概率达91%，5年平均气温超过1.5摄氏度的可能性为75%。同时出现新的最热年份的概率达86%。报告指出，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未来5年，北半球冬季气温预计明显偏高，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全球降水格局也可能变化。高纬度地区更湿润，部分亚热带地区则更干旱。世界气象组织还表示，2026年底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增加2027年创下高温纪录的可能性。
9: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被人们调侃为城市标配家具的组车桩。
3: 为了防止乱停车，有的地方在路侧安装了组车桩，但是本来是为了维护道路秩序的组车桩，在有些地方啊，却成了道路秩序混乱的始作俑者。
10: 石墩、铁桩、锥桶，新旧不一、形式各异的组车桩密密麻麻地出现在北京的街头巷尾。他们虽然拦住了车，但也挡住了人。
11: 这里是北京 CBD 万达广场写字楼下，门前的这块小小的空地竟然设置了3层组车桩。现在是中午时分，送餐的骑手们把车停在组车桩外，像闯关一样跨越组车桩，
12: 不合理，
13: 特别耽误。
14: 其实去了也无所谓，因为那边也有门禁。
11: 除了送餐的骑手，行人也一样。虽然说组车桩中间有一些开口，

0: 但是呢，想要跨越这些阻车桩，要么跨栏，要么绕桩。
1: 他让我跨着过去，很烦。
2: 对生活非常有影响，少放一点，就是放到合理的地方比较好。
3: 2024年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地方标准《城市道路城市家具设置与管理规范》明确，城市家具应减少公共空间资源占用。
0: 显然，这里加装阻车桩的效果是达到了，把车拦在外面。但是三层桩有必要吗？同一条街，同一栋写字楼下，不同的入口，我们在这儿发现，只有一层阻车桩也能够达到人和车分离的效果。
3: 还有一种层层加码，不是堆数量，而是功能叠加。原本只防机动车，后来发现非机动车也违停，于是把两种桩焊在一起。本月有媒体报道，朝阳区天柱零点楼下两层阻车设施让行人出行困难。记者近日走访发现，虽然阻车设施拆掉了一层，但行人通过依旧不便。
4: 他家那个是防止就是那外卖什么的电动车进来，下一步他们也没有再拆除的那个计划了，可以正常通行。这是物业给我们的答复。
3: 可以通行，但并不方便。看似有了调整，但问题好像并没解决。记者走访发现，阻车桩不合理设置的现象并非个例。在丰台区，位于便道上的榆树庄公交站台被阻车桩隔开，阻车桩已经明显破损弯折，为乘客上下车添堵。在西城区，不足200米的双旗杆胡同，至少设置了3-4种样式的阻车桩，因为阻车桩的设置进一步挤压了原本就狭窄的人行道，行人被迫走上机动车道。在朝阳区，光是郎家园西路、郎家园路及锦辉南街，阻车桩数量就已经超过了400件。路上的阻车设施不仅多，在不断更新淘汰的过程中，一些破旧的阻车设施还被随意扔在路上，变成了垃圾。
5: 大家低头族多嘛，就是手里拿个东西啊，拿手机、拿个咖啡什么的，确实看不见。我之前也在这看到过有人被办过。管理者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能降低这种不文明停车呀、安全的风险，但是实际上从个人的体感上确实不太好，就是行人的安全再友好一些。
3: 记者咨询了中国人民大学杨洪山教授，杨教授指出，阻车桩乱象是长期未能及时有效治理所积累的结果。
6: 这个问题这两年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理，它的矛盾有所积累导致的多，这个乱象就有所这个显著化。正因此媒体的关注下，在政府的这个注意力的支持下，有必要把这做一个专项议题来集中精力予以整顿。那同时在应对的过程中也构建一个长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能够未来提升对于合理诉求的及时回应性。
7: 刚刚调查当中呢，我们的记者先后走访了北京的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的多个点位，阻车桩的样态设置间距也是五花八门。
8: 由此呢，也一系列的问题产生了：这些阻车桩是谁设置的？又该由谁来设置？有没有设置的标准和依据？又该如何监管？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3: 管理乱，执行难，这是记者在走访中的切实感受。5月11号，我们报道了朝阳区双井地铁站 B 口外7米的通道设置了11个阻车桩，降低了通行效率的新闻。
0: 现在是5月28号，距离我们的报道已经过去了2周多的时间，但是今天在现场我看到这些阻车桩依然设置在这里。明明这些阻车桩设置的不合乎规范，那为什么改起来这么难呢？
9: 它这个上面应该也是那个市政道眼啊什么那些吧，公园去进行这个安装的，因为它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地铁那边的那种叫什么阻车设施吧，还是叫什么呀，防冲撞设施还是叫什么那种。
10: 具体是谁设置的话，这个没法确定，得看具体您说反映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属咱们的职能的，可以拨打1234进行反映，然后会有职能部门去调查的。
3: 街头到底有多少种阻车桩，恐怕没人说得清，更说不清的是他们到底归谁管。标准虽然有了，但谁来执行，谁来监督，谁来兜底，这些问题好像全悬在半空中。记者走访发现，除了管理乱、执行难、阻车桩乱象，还有一个突出问题：推责任。
0: 这里是新世界百货大望路店，我刚刚数了一下，围绕着这个商场竟然分布着近百个组车桩，一层加上一层。一个商场真的需要这么多组车桩吗？组车桩把

0: 非机动车推到了机动车道上，而行人艰难地穿行在非机动车和阻车桩之间。
1: 反正就是应该是不让乱停的。
2: 呀，我在这待快三年了吧，一直有。
0: 禁止非机动车在商场周边停放，主要是为了保障顾客安全。但当这些非机动车被一道道阻车设施从商圈推走之后，管理责任也跟着被推走了。就这样，阻车桩越设越多，责任越推越远，问题却始终在原地打转。
3: 我们今天看到呢，有些证据就是碎片化，各自为政，各家呢都处于自己的方面，基层的很多事物啊是具有连带性的，有可能兼顾了这一方面，就在另一方面产生了矛盾，要构建一个属地化的统筹协调的运作机制。在属地的这样的一个统筹下，我相信几方主体一旦坐下来，把各自的理由、各自的依据一表达清楚，是非曲直就会跃然这个台面上，有针对性的在属地的统筹协调下就能找到优化的解决方案。
0: 议事协商有希望为阻车桩乱象治理打开突破口，解决各自为政的难题。而长效治理还需要全民参与，共建共治，这离不开街道、社区等基层治理单元畅通阻车桩治理反馈渠道。
3: 在自己的交通基办的平台基础上，实际上也希望构建阻车桩相关的这样的基层事务反馈的平台，更多的事情在小循环居住小区、社区，再大一点的在街道范围内解决，如果不能解决，可以向更高的层面提出诉求。
4: 刚才专家的分析解读，其实在我听来关键词就是探索，考验基层治理的智慧。
5: 说到这儿，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街道的探索应该能给我们一些借鉴启发。
0: 阻车桩乱象的本质是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停车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城市管理者不得不用硬隔离的方式保护行人路权。去年以来，西城区展览路街道以疏堵结合为思路开展精细化治理。
6: 文心街呢，这周边有老旧小区，有两所学校，周边的停车需求特别高，资源也非常紧张。就是原来呢，这路两侧100多米的距离吧，150-160辆，而且都是基本上全是见缝插针。
0: 要堵住乱象，但更要疏导需求。街道规范设置阻车桩，实现了环路于民，而更关键的是扩容停车资源，让车辆有处可停。停车规范了，自然也就不必无序增设阻车桩。
6: 更多的是通过疏的方式来实现了交通顽疾的一个化解，发挥周边楼宇的这种停车资源，利用错时停车，还有这种共享停车的方式，满足居民的这个停车需求，居民有地儿停车了，这个路桩呢，也就是能更好的实现保障行人的安全，保障道路的一个畅通。
0: 与此同时，更灵活、更美观的替代方案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地方用花香替代阻车桩，变成了街区景观。无论是车还是责任，都不能仅仅依靠阻车设施往外推。撤除非必要的阻车设施，挖掘停车资源，让各类车辆有地方停，让道路畅通起来，才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从以挡代管到疏堵结合，城市的精细治理从来不是加多少根桩子，而是减多少分不便。拆掉该拆的，管好该管的，阻车桩治理这道题需要答好。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了《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数据显示，近五年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激增近20倍。这一方面呢，说明人们依法维权的意识在提升，同时网络新业态消费纠纷持续攀升，背后的原因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5: 比如说，低龄化问题突出，家庭监管不足，平台防沉迷机制不完善，各方责任划分不清等问题。
8: 法院介绍，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主要以游戏充值、直播打赏、退款纠纷为主，同时盲盒消费、连麦交友等新业态纠纷持续增多，部分平台利用返利、盲盒抽取等

诱导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个别直播打赏涉案金额超百万。其中法院发布的一则案例，十七岁女孩欣欣和父母在短视频平台打赏主播，一年时间消费高达650余万元。事后父母却将责任推给未成年女儿，起诉平台要求全额退款。欣欣称，几百万元打赏都是自己私自操作，家长并不知情，但

0: 特别的相近，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一样。不论是连麦声音、账号留言、评论等，都显示欣欣的母亲全程参与打赏消费。欣欣本人也学着父母的样子给主播打赏。我们发现也有很小的一部分是这个未成年人说：“我要去找我爸拿钱给我打赏。”可以认定说，其实父母对于他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是知晓的。
1: 同时，法院又核查流水和人脸识别记录，发现涉案的四个账号均有女孩父母实名注册。大额消费解锁过程中，父母先后20多次进行刷脸验证。
0: 平台他们有一个限额，比如说每天是50000，你到了这个50000的打赏额之后，他们就会要求你来进行人脸识别验证一下，到底是谁在进行这个充值打赏。那这涉案的四个账号，我们就发现基本上都是他的这个父母。 来进行的人脸验证，
2: 法院最终认定，巨额打赏为父母知情、参与并放任的行为，家长试图借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恶意索赔，属于不诚信诉讼，依法驳回其全部退款请求。法官提醒家长要妥善保管支付和账号信息，履行好监护责任。
0: 不能像本案的这个家长一样，自己本身就沉迷直播，大额打赏，反而把小孩也带坏了。小孩就有样学样，所以我们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还是要做好榜样。如果一旦发现孩子有消费的这个异常，我们一定要诚信维权，不能去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否则不仅会被法院训诫罚款，如果构成刑事犯罪的话，还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3: 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高考倒计时，我们来关注沪杭高考。
5: 近日，北京海淀交警查处了一起摩托车深夜炸街扰民行为。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这辆车排气噪音巨大，涉嫌改装。警车跟随这个车辆欲下车进行拦截，咱民警还没有下车的时候，这摩托车驾驶员应该是观察到后方的警车了，然后就是开始驾车。
4: 疯狂逃窜，紧接着咱们警车在跟随的过程中呢，他加速又往南逃窜。面对民警的喊话，摩托车驾驶员充耳不闻，在学院路一路狂飙，
5: 闯了一个红灯，然后呢又驶向了对面的逆行的车道。在此过程中，民警用喊话器示意其靠边接受检查，靠边停车接受检查。
4: 驾驶员对喊话器这个民警的这个指令置之不理，同时呢，要去车辆的轨迹，最终锁定了车辆的车牌号。
3: 为了保证摩托车驾驶员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民警没有继续追踪。实际上，民警已经锁定了摩托车的驾驶员是李某。
4: 对，就这车。
5: 这个保住了，
4: 找着了，真不好找，这小区里的。
3: 哎，您好，我这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管理局海淀支队清河大队民警啊。这京B15，
4: 这是您车是吗？
6: 对。
4: 来，下来。
6: 啊，行行。
4: 是您骑的车吗？
6: 对。
4: 怎么回事啊？
6: 我看有人，我就是怕被罚，然后我那个车排气改了，我就想能走了，完了找空再改回来。
4: 嗯，
6: 我就是怕被罚，没有别的，就是我干的。
4: 车辆我们先给您暂
1: 经鉴定，李某摩托车的排气和轮胎规格都进行了改装。随后，民警请来了海淀区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
2: 我们拿着专业的分贝测试仪，咱们现在测试一下这辆车，就这辆改装过的摩托车，啊，它这排气管在咱们点火拧油门的情况下能达到多少分贝？
3: 摩托车怠速的时候，然后测的那个十分钟的那个等效升级是91.1分贝，最大值能到114.9分贝。完了，那个如果咱们 普通老百姓如果听到这个这么大的声音的话，最直观的就是引起这个心脏的不适。如果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环境下的话，有可能引起这个听力啊，还或者是整个这个免疫系统，还有这个循环系统都有可能造成这个损害。
2: 一共是六项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最终是罚款1300元，驾驶证记9分。涉及您这里边可能会有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比如说扰乱公共安全秩序这些事儿，我们已经。

0: 移交到属地派出所了，他们会再做后续的处理。
1: 不要改了，如果真的看着别人改了不被抓眼红，只看贼吃肉没看贼挨打，可能就是被抓的人你没看到。
2: 炸街扰民是警方持续整治的重点，而高考期间更要重拳出击。
3: 高考临近，重庆渝中警方开展飙车、炫技、炸街、轰鸣等违法行为专项整治，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备考和休息环境。
4: 渝中区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大队接到市民举报，称渝中区中兴路和平路路段有摩托车深夜猛轰油门，制造巨大噪音，严重影响周边居民学生的夜间休息。
5: 通过凌晨2点到4点中兴路和平路路段的大功率摩托车进行逐一排查，经技术手段比对，最终确定了李某和李某两名嫌疑人。
4: 经查，李某、李某均为20出头的年轻人，两人的摩托车涉嫌非法改装。凌晨3点左右，两人驾驶摩托车经过中兴路、和平路路段时，瞧见路上没车，一时兴起，猛轰油门制造音浪，耍酷炸街。
5: 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造山分山防治法》，分别对李某记6分罚款400元，对李某罚款300元记1分的行政处罚。
4: 民警对二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宣讲法律法规，要求立即恢复车辆改装部位，并签订承诺书。
5: 高考来临之际，警方将对飙车炸街制定专项的整治行动，对飙车炸街违法行为零容忍，坚决打击。
2: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正在开展的静心2026中高考服务保障专项行动，
3: 重点查处夜间施工扰民等行为。
6: 根据往年经验，随着气温升高，部分工地为赶工期会延长夜间作业时间，产生的轰鸣声往往让周边居民，特别是备考家庭苦不堪言。今年城管部门静心行动将采用白加黑全天候巡查模式，一方面执法人员会对居民区周边的工地进行走访，提前打招呼，要求合理安排工期，严禁在夜间22点至次日6点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
7: 看一下咱们这个噪音是在这个围挡外1.5米测定测量，也在咱们这个合理的范围内，是吧？但是也希望咱们高考期间把这个大噪音的工序停掉。
8: 今天会调整一下我们的作业时间，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尽量集中在白天6点之后，或者那什么的时候，我们就高噪音作业我们就全部停掉了，省得。
6: 另一方面，对于未经批准擅自进行夜间施工，噪声严重扰民的工地，城管部门将进行严肃查处。此次专项行动范围更广，除了在建工地，执法部门还将对考点周边的商铺、广场等区域进行整治，严查渣土运输车辆的泄漏、移洒、车轮带泥等问题，确保考点周边道路干净整洁。北京台报道。
9: 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访谈节目5月31号全网推出。北京市政协委员孟春燕、葛庆港和市民代表围绕托举未来幼有忧郁主题对话市教委主任李毅。
10: 我们希望这些幼儿不仅仅是在幼儿园的活动当中享受托幼一体化的知识，包括在家里，包括在社会上，我们都可以把相关的要素和服务推送过去，形成我们托幼一体化服务的升级。
9: 5月31号19点 ，ERTV 新闻频道，敬请关注。
2: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关注播客。播客其实就是有声博客，将自己制作的广播节目上传到网上，与广大网友分享。
3: 在北京啊，就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从零粉丝做到全网200万听众，甚至把播客变成了正式职业。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今天我们的记者就带您走进他们的录音现场。
11: 大家好，这里是春点为您带来的三角铁，我是黄黄。
12: 我是小娇。
13: 我是老航。
14: 我是卡卡。
15: 春点是目前全网拥有超过200万粉丝的娱乐脱口秀播客，您现在看到的就是他们的录音现场。在大家的印象里，播客只要坐在那儿说话就行，而实际上这也是个技术活，
11: 不是像大家真的闲聊天，然后你一句我一句甚至插话吵起来，大家会彼此看一下对方的眼神，知道哎，现在我该说话了，我可以说话了。我觉得对于这个层面来说应该有点像表演，但是每个人表达的内容这个都是真实的。
15: 春点的故事始于2019年，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

0: 屋里人黄黄曾是金融白领，2020年初失业，短暂从事搬家货运的工作。困顿时期，他与好友老航在简陋的条件下开启了播客创作，但当时谁也没有想过会把播客作为自己的职业。
1: 对，但是音频的门槛相对来说低一些，前期的投入也低不少。当时本着见效快，不想赔钱，投入少，所以就选择了这个行业。
0: 后来黄黄又把朋友小娇拉了进来。
2: 黄哥说你来给我画饼，说你过来吧，这边肯定没有像你在那边那么累。然后我说那行呗，然后就来了，想着跟他们在一起可能会更开心一点。
0: 就这样，春点的核心团队建立了起来，从几个粉丝到几千粉丝，再到现在全网超过200万的粉丝，春点用了整整7年。
3: 有的时候也觉得挺轻松，轻松就是觉得能和好朋友一起做点事儿，也有人认可，觉得很轻松。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想一些话题啊，然后因为一些事儿争吵啊，也觉得不轻松。另外可能也是觉得有这么多人信任咱，还有其他的主播都跟着咱干那活儿，也会有压力，可能跟上班的压力还不太一样。
0: 经过7年的努力，春点终于形成了娱乐脱口秀加多元垂类的矩阵布局。三角铁聚焦年轻人生活杂谈、职场情感、社会热点话题，诙谐接地气儿。生人勿近主打犯罪纪实、都市传说与猎奇故事，累计播放量超过了1.1亿，形成了拥有10位主播的团队。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90后，大家各有所长，而如今也有00后加入了团队中。
4: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春点的听众来着，我在大学宿舍里都召集我的室友们一起听春点，我觉得挺开心的，因为就是在做我热爱的工作嘛。
0: 春点的主播中很多都是专职在做这项工作，大家的收入怎么样呢？
3: 主要是靠我们的付费内容，或者说是我们精品内容。因为播客的感觉大家有一点点像知识付费，有的时候会做一些比较有深度的内容，大家是愿意花这个钱去听的。现在咱们差不多年流水的话能过100万。
0: 当爱好成为工作，再喜欢也会疲惫。黄黄说，因为录音时不断的输出，平时不录音时大家都很少说话，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谁也没有想过放弃。
1: 学呗，就只能就是丰富自己的大脑，然后让这个进来的东西比出去的多就行了。
3: 确实也会疲惫，也会倦怠，但是每每看到大家的这种反馈，还是有一定成就感。其实这会儿跟钱都没什么关系了，就觉得做这行还是有意义的，得坚持下去，得去做。
0: 北京台报道。
5: 据中文播客白皮书2026显示，2025年中国播客受众达到了1.5亿人，其中超80%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
6: 那为什么大家开始用耳朵社交了？播客又是如何从用爱发声变成了一个新的赛道的？那记者呢，带您一探究竟。
0: 最新发布的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指出，网络视听用户人均单日使用时长首次突破200分钟。在这个不断膨胀的注意力总盘子中，播客正以独特的方式切走属于自己的一块蛋糕，不靠争夺视觉焦点，而是填充那些视觉留白的时间缝隙。通勤路上、做饭洗碗、睡前助眠、健身跑等伴随式收听的场景优势，让播客成为唯一一种不与用户日常行为争抢时间和注意力的内容形态。而记者在采访中也印证了这点，
7: 就是骑车在路上会有，然后也有睡前的时候，
8: 更多是陪伴吧。
9: 就是听播客的话，我可能就是随手的，我点完之后的话，我那一放，我可以干我任何我想干的事。
10: 通勤时间长的情况下，因为你别的也干不了别的，只能说用耳朵来听，然后听一些有内容的东西还挺好的，因为他们还是比较专注做内容的。我觉得播客
11: 当人们听这个声音的时候，更能够接受到这种情绪情感的这个能量的传递。今天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大量的时间都可能都在赶地铁，都在上下班啊，或者说在做什么事情，就是当他们移动的时候，当他们眼睛的目光没有能够聚焦到一个屏幕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播客的存在更好，就是特别好的能够给他们进行这个知识的输入以及信息的输入。
0: CP APA 中文播客白皮书2026显示，2025年中国播客受众达 1.5 亿人，头部播客单条节目的全网播放次数能达数千万级。复旦大学与小宇宙 APP 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听播客的人中，18至35岁用户占比超 83%， 本科及以上学历高达 91.2%， 女性占比 51.8%。 这些数据表明，

0: 播客已实质性的成为深受高学历青年群体喜爱的精神必需品之一。
1: 播客的出现，它更好能够补充了或者弥补了人们的对于交往的需求。因为其实在今天哈、大部分播客它都不会是说一个人不断的说，它一定是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起码它有两个人，对吧？基本是一个对谈的方式。我觉得这种对谈的方式，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它会补充或者给予一个孤独的一个个体一种社会化的氛围。
0: CPA 中文播客白皮书2026显示，很多企业的广告预算也在向播客倾斜。业内认为，播客正成为抵消信息碎片、兼具情绪价值的新媒介，商业价值也在逐步显现，有望成为悦己消费的新赛道。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秒览天下，
3: 接下来是一组特别快讯。
4: 5月27号，位于东直门核心区的北京信达中心正式亮相。该中心的总建筑面积约59万平方米，集国际超甲级写字楼、JW 万豪五星级酒店、涉外高端住宅、东外39茂品质商业配套于一体。其中 JW 万豪五星级酒店、39茂将于今年底陆续开业。此次北京信达中心项目的亮相，将助力东直门从传统交通枢纽向高端产业聚合节点转型，为首都核心区城市更新提供了可复制、可落地的综合体开发运营范本。5月27号，2026北京国资公司文体发布会举办。北京国资公司携旗下隆福寺、国家体育场、国家游泳中心等文体品牌整体亮相，预计2026年全年举办文商旅体展各类活动1800场，其中鸟巢全年计划引进超65场大型赛演活动，国家游泳中心将举办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两大国际顶尖游泳赛事。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目前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收取燃油费9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
2: 特别关注，今天呢是个特别时间，今天是世界无烟日，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3: 昨晚我们的记者呢走访了多家临街餐饮小店、烧烤店，发现室内违规吸烟的情况十分突出。
4: 夜幕降临，各家餐饮小馆迎来客流高峰。记者走进多家餐馆，看到短短数十分钟内有多桌顾客相继吸烟，店内空气逐渐浑浊，刺鼻烟味四处飘散。面对身旁吸烟的食客，多数就餐者选择沉默避让，并未有人上前提醒。相较于普通餐馆、烧烤小店、户外扎皮摊的吸烟问题更为严重。走访过程中，这类经营场所内几乎随处可见手持香烟的食客，不少人一边撸串饮酒，一边不间断抽烟。尽管目前北京对露天外摆餐桌无硬性禁烟规定，但记者注意到，就餐者中不乏老人、儿童，二手烟的危害可想而知。餐饮场所人流量大，人员密集，二手烟传播范围广，危害显著。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控烟规定，摒弃公共场所吸烟陋习，同时呼吁餐饮经营主体切实履行管理责任，共同营造洁净、健康、文明的就餐环境。北京台报道。
2: 吸烟有害健康，而接下来专家特别提醒，吸烟是导致颅内动脉瘤形成和破裂的重要因素，高发人群是中年女性烟民。
3: 那什么是颅内动脉瘤？为什么中年女性要特别警惕呢？
5: 在吸烟人群中，女性虽然数量较少，但风险反而更高。苗中荣教授在临床中发现了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
6: 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女性病人吸烟的这种发病率更高。你看，如果是女性吸10年到20年，我觉得大部分

0: 都会发病。缺血的病人呢，就是我们说脑血管闭塞的病人，男性可能高于女性，但是对于动脉瘤，就像颅内动脉瘤脑出血的病人呢，40岁到50岁左右的女性高于男性。
1: 颅内动脉瘤被称为大脑里的不定时炸弹，它并不是肿瘤，而是血管壁局部薄弱，像吹气球一样鼓出来的一个泡。这个泡一旦破裂，血液就会涌入大脑周围的空间，致死率和致残率极高。而吸烟正是导致动脉瘤形成和破裂的重要危险因素。
0: 大家也在找原因呢，激素水平的变化，各方面的基因的这样一个因素等等。反正这个30到40岁，40岁以后的女性，尤其是有高危因素的，我建议还是要常规的查一个核磁的血管成像或者 CT 的血管成像，排除颅内动脉瘤的这种可能性。
1: 除了心脑血管，吸烟对全身血管的伤害是系统性的。北京胸科医院叶环主任指出，呼吸科很多老年患者往往同时合并多种心脑血管疾病。
2: 我们呼吸科很多的这个慢性呼吸道疾病都是跟吸烟相关的，同时这些病人呢也同时要合并呢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陈旧的脑梗塞啊，脑供血不足啊，腔隙性脑梗啊，这个在我们这种老年病人中也是屡见不鲜。另外的话呢，这种血压不稳定，控制的不好，这个冠心病、心肌梗死，在我们这些慢性的气道疾病长期吸烟的患者中呢，也是比例非常高的，60-70%左右，都是有这些合并症的。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戒烟。马克吐温有一句名言说，戒烟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儿，我已经试过上千回了，
4: 可见戒烟到底有多难。那一位北京市民的10年戒烟路或许能够给出答案。
5: 刘志坚从2004年开始吸烟，2018年他靠意志力硬戒过一次，结果体重暴涨10公斤，身体出现各种不适，2年后复吸。2025年，他走进了中日友好医院戒烟门诊。
6: 那个时候戒烟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外力的驱使啊，就完全是自己硬戒的，就突然之间就不吸了，就那个过程是极其痛苦的，痛苦到什么程度？就体重暴涨了10公斤，复吸到去年的9月份的时候呢，突然就是想戒烟，因为那个时候感觉就是整个人上午到中午的时候都是非常昏沉的，呼吸道、咽部也特别的不顺畅，就想戒烟。看到这个公众号，然后看到了这个戒烟的最新的这种方式，那这个戒烟过程当中也非常顺利，没有任何的这个痛苦。
5: 中日友好医院戒烟门诊2005年开设，每年服务数千名吸烟者，像刘志坚这样靠意志力硬戒的人不少，但成功率极低。我国有1.835亿吸烟者处于成瘾状态，烟草依赖已被列为慢性疾病。
7: 靠自己的毅力呢，一般成功率一年不到3%，而到戒烟门诊呢，那么有药物、有医生的帮助，在戒烟的路上呢，就可以呢少走弯路。
5: 目前，《中国临床戒烟指南》2026年版推荐的戒烟药物主要有三种：尼古丁替代疗法类，如尼古丁口香糖、贴片药物、酒石酸伐尼克兰和盐酸安非他酮缓释片。其中，口香糖使用起来方便，是非处方药。盐酸安非他酮缓释片则适合担心戒烟后体重增加的人群，伐尼克兰短期治疗效果好。肖丹教授特别提醒，知道吸烟不好但控制不了自己不去吸的烟民朋友，推荐到戒烟门诊找大夫。
7: 我们中日医院戒烟门诊呢是周一到周5全天开诊，我们目前呢还有一些戒烟项目，就是纯的这个中药的这样的产品，可以帮助呢烟民这个戒烟。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那么参加我们的项目，我们还可以呢给他们呢免费的戒烟增药。
5: 戒烟后身体变化明确，一年冠心病风险减半，5到15年中风风险降到从不吸烟者的水平。刘志坚戒烟成功后还带动了身边亲友，甚至3位出租车司机听了他的建议后专程去了戒烟门诊。
6: 我想对广大烟民说一句话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同时也为了我们身边的人的身体健康，建议大家呢及早的科学的进行戒烟。全国各大医院的呼吸门诊旗下的戒烟门诊都是可以帮助大家去科学的戒烟的，大家不要负担，没有任何的这个副作用，而且让您轻松的把烟戒掉。
5: 吸烟成瘾是慢 慢性病，科学戒烟需要专。

0: 业帮助世界无烟日迈出第一步。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接下来要向我们的一位同行前辈，也是大家的一位老朋友致敬，那就是菊萍姐姐。
2: 不久前，菊萍姐姐的一句话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她说，今年的儿童节是自己退休的第一天。
3: 那今年呢，5月31号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天。
4: 小朋友们，我们要向小海燕学习，从小在风雨里锻炼，长大了去建设自己的祖国，对不对呀？
5: 对。
6: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小朋友眼睛里。
3: 42年的陪伴，我非常荣幸。所以今后呢，我还要更多的把我的目光、我的爱心关注到国家特别关注的一老一小身上。
2: 消息发布之后，很多网友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留言，说菊萍姐姐要毕业了，退休了的，我的童年也毕业了。
1: 刚才我们其实也了解到，菊萍姐姐担任少儿节目主持人已经42年了，可以说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虽然退休了，但确实是无数人心中永远不老的菊萍姐姐，向她致敬。好，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直播继续。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儿科研究所以首都图书馆特别举办了健康嘉年华活动。
2: 为广大的少年儿童送上了一份专属的节日健康大礼。
7: 我知道，
8: 他是求救，对不对？
9: 媒体人
8: 求救完之后，现在我们现在要开始心肺复苏了。
10: 这里是首都儿童研究所与首都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健康科普嘉年华活动。在嘉年华现场，不仅有针对儿童健康痛点的讲座，还有特色鲜明的科普摊位。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参与微量检测实验办法，挑战膳食宝塔拼图，认识各类中草药等等活动。
11: 使劲转，使劲
12: 色呢代表含氧高的血叫动脉血，蓝色的呢
13: 叫静脉血。
14: 这边是静脉血，然后这个是有氧气高的，这边氧气低的，然后氧气低的时候就是这样，然后回到心脏。
8: 那你觉得这摊怎么样？你评价一下它。
15: 确实非常不错。我是小小科学家的这个提取这个液体的那个，我没有见过这种的。
16: 我们这些都是博士，所以我们都是一个科研摊位。然后我们实验室里面呢，我们有很多这种微量的精细的这个操作，教孩子怎么样正确的使用这个枪。
17: 谁想先传呀？
18: 坐下吧。
17: 那你先坐，快先坐。我们这边主要一的是大脑的神经功能，第二呢是儿童的这些头部的外伤的一些基本的包扎的一些技巧。
10: 不同领域的医学知识被设计成一个个小游戏，在跃跃欲试的探索与欢笑中，健康小知识也得以被孩子们轻松掌握了。
1: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2: 这回记者带您打卡玛雅主题拼斗大赛，观众在亲手创作当中沉浸式领略古老美洲文明的独特风采。
0: 本次拼斗大赛依托特色古文明展览开展，共设置两个比赛场次。比赛现场，选手们围绕玛雅文化元素进行创意拼搭，将拼斗组成各式特色作品。赛事以作品完成时长作为评奖依据，用时越短，奖品越丰厚。紧张又有趣的比拼氛围吸引了不少在场游客驻足观看。
19: 拼斗是一个特别大众娱乐的一个项目，然后人人都可以参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咱们这个首都博物馆这个位置，有这么多这个这么强的文化的熏陶，包括我们能够了解到更多的玛雅文明的这些知识都是非常有收获的。
9: 然后把拼斗的元素与我们美洲展的话相互融合，然后来提升大家对这个美洲展的一个认识和一个理解。
0: 展厅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集中展示了玛雅、墨切等古代文明的珍贵文物，一件件工艺精湛的金器，造型独特的器物，生动再现了数千年前美洲大陆先民的生活风貌、宗教信仰与艺术成就。黄金工艺、图腾文化、特色物种元素为本次拼斗创作提供了丰富灵感。
4: 首博的特展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和首都博物馆是联合承办单位，把大展的一些文物然后呢用作二创，变成一个拼斗的形式，和现在时下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做一

0: 一个结合，也是为了让这个展更多的出圈破圈。
1: 一边欣赏珍贵展品，一边观看创意比拼，沉浸式体验到了美洲古文明的别样风采。此次活动以新颖的形式活化历史文化，也让古老文明在互动体验中焕发新活力。北京台报道。
2: 昨天晚上，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京东联合主办的京东618夏日歌会在北京的朝阳公园万人广场激情开唱，
3: 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充满活力的夏日盛宴。
4: 本次歌会以沉浸式高互动性为特色，舞台设在城市核心商圈，市民可以近距离参与。现场还配套了小型休闲消费市集，实现音乐加消费的融合场景。魔力歌冠军费宇涛、魔力歌人气歌手王谦也来到现场，深情演唱了多首歌曲。
5: 对于棚里面录制节目或者是怎么样来着，更放松一点，氛围更好一点，因为可以跟现场的观众一些更近距离的互动。
6: 选的这首歌曲可能大家会比较耳熟能详一点，所以我想和大家一起来搭合唱这首歌曲。对，就是放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那种感觉。
4: 除了专业歌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团、青春彩霄代表、小红花合唱团以及魔力歌手轮番登台，从红日到星辰大海，一首首金曲引发全场大合唱，让来自全国多地的歌迷大呼过瘾。
7: 听了，不仅王谦，还有一些主播还有主持人唱歌都非常的好听，
8: 是感觉很好，氛围很好，然后还能见到喜欢的人，感觉就是很热情。大家
4: 从华西五棵松到通州湾里，再到昨晚的朝阳公园，几场露天歌会为5月31日工人体育场的主场歌会积蓄了满满人气。北京台报道。
2: 奇妙探险互动亲子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正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库剧场演出，
3: 演出场场爆满，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六一儿童节的礼物。
4: 全剧时长60分钟，面向3到10岁亲子家庭，以自信闪、友情暖、爱满满三段式故事串联剧情，聚焦自信成长、友情分享与爱的传递，穿插奇趣月亮站科普互动，将白垩纪知识融入剧情，配合优点箱等前置活动，实现玩中学的沉浸式体验。
9: 我觉得这个故事它非常的这个有趣，觉得雷奇它非常的善良。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最后一个剧情，就是雷奇给他妈准备礼物那一段，真的特别的感人。
4: 本次合作充分发挥霸王龙雷奇原创 IP 版权优势与卡库少儿卫视在亲子内容传播、线下演艺运营的核心能力，打造涵盖现场演出、沉浸式互动、 IP 宣推及衍生品销售的综合性亲子演艺项目，实现双向品牌曝光与亲子内容生态共建。
10: 这个剧呢，在内容上面，然后这个基本上基于我们的这个剧集的故事，动画剧集的故事，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呢，又做了非常多的一些衍生，然后和一些创意。我认为这些故事和这些衍生非常的好。
11: 卡库大计划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拓展和创新，希望用更多的形式和艺术方式来为小朋友们带来精品的演出，也希望在这个六一儿童节带给孩子和家长一份特殊的礼物。
4: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通报，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
3: 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1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当天早些时候，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5月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

0: 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迄今，美军已经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00多艘船只改变航向。
1: 消息说，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监测到该货船正穿越国际水域，驶向阿曼湾沿岸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多次发出警告，告知其已违反所谓美国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货船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动力。 目前该货船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消息还称，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当天早些时候，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称，美军在阿曼湾又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的商船。美军飞机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该船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另外，当地时间 5月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美国海军任何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破坏航行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严厉军事反制。
0: 为加大对野生动物犯罪的打击力度，乌干达野生动物管理局下属的法医实验室正通过法医学领域当中对 DNA
2: 的分析技术，帮助执法部门识别动物物种，锁定嫌疑人。这将显著提升野生动物相关案件的起诉成功率。近年来，乌干达查获了大量走私象牙和穿山甲鳞片，但这些物品往往缺乏来源信息，难以追踪其原产地和犯罪链条。 如今，技术人员通过提取 DNA 样本，将走私的动物部位与被盗猎的个体直接关联，极大简化了此类案件的举证工作。乌干达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在法医实验室新技术的帮助下，相关部门对野生动物犯罪案件的起诉成功率达到了 80%， 有效打击和震慑了犯罪分子。除了直接打击野生动物犯罪活动，新技术还有效促进了濒危物种的相关研究，对野生动物的繁育项目也有重要作用。
3: We extract DNA from these species, from these individuals, and we are able to tell which is male and which is female. Now, that is a very good start to a wildlife breeding program, especially for endangered bird species like the African grey parrot, like the shoebill stork. You can't tell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2: 乌干达是非洲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中转站之一。虽然该国对相关犯罪的处罚很严，但依然有大量涉及野生动物的案件无法被破获。 执法人员希望 DNA
0: 技术的使用能提升对野生动物犯罪的打击力度，最终终结类似犯罪活动。记者从海库全球创业者峰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大赛共吸引全球12209个创业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报名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以上就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再见。人老了，眼花了。
5: 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儿，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 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 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 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
1: 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视力架。
8: 我先走啦。
9: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4: 这怎么办？
1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7: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18: 1120套餐，
19: 20份
20: 霸王叉100份。
15: 什么？
21: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22: 你说，
21: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9: 千元投你们俩，
1: 千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2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欢迎各位！
0: 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2: 正阳
3: 门。哎，二姐，
4: 哎，
3: 你怎么在家呢？
4: 我来找我妈来了，
3: 快进来。
4: 妈，苏萌来了。
5: 妈，我来了。
3: 来了。哎呀，瞧这妈叫的。叫才顺利，
4: 那是啊，人家买啥新鲜东西都给我送了，你行吗？
3: 不行，快倒水。哎，
6: 不用倒，我不喝。
3: 春梅没在家。
7: 得，明白了，你们俩是不是又闹别扭了？要不怎么连春梅去房山你都不知道呢？
6: 她去房山了？
7: 是啊，连小嫂都去了，我回来照顾我妈来了。
6: 她去房山干什么呀？
7: 不是在那买块地吗？搞行财场，他得在那盯着，一直到把工厂搞起来，公司的人都调过去了。现在我是公司老大。
8: 不光是工厂，主要是关大爷。关大爷愿意让春明陪着他，让他留在房山了。
6: 那应该的，应该陪着。
7: 应该什么呀？这应该。那你呢？我问你，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还不趁老爷子健在，赶紧把婚事办了。
8: 我也觉着，趁早别趁晚。
7: 苏萌，你放心啊，回头见着春明，我敲他的脑袋。这小子是不是胆肥了？居然敢惹我们苏萌不高兴，真是。
6: 二姐啊，这回真不怪他，全怪我。
7: 妈，妈，你听见没有？这苏萌说怪他自己，可开天辟地头一回啊。
8: 去，买早点去吧。
7: 买早点去。
3: 行，
7: 这就去啊。
9: 哎，苏萌，今儿在这吃
7: 啊。
8: 苏萌。

0: 不是妈劝你，你说你关大爷都快到百岁的人了，咱不是咒他不好啊？你说万一要是哪天一出点事儿，这一耽搁是不是又得一年啊？春明那儿我不敢说，他对他师父的感情那胜过一切，可是你心里得明白啊。
1: 我明白，我明白，我现在就去找他。
0: 这是大事儿，
1: 快去去去吧！啊，去去！
2: 谢谢妈！啊啊啊！哎，
3: 我们厂不应该停留在这个形材上，将来回收利用科研成果出来，我们还会有新的变化。啊，
4: 老板，哎，外面有一女的找你。
3: 谁啊？
4: 她说是您的太太。
3: 就是我不在，说我跟我师父奔十渡去了。
4: 可是我已经告诉他您在了。
3: 那你就说我又走了。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4: 啊，好的。
5: 哟，怎么着啊？没找着春明啊？
6: 我去施工现场了，
1: 人家告诉我春明陪关大爷去十渡了。哎
5: 呦，那你这可受老罪了，你这。
1: 我何止受罪？我忘了今天放假了，到处人山人海的，再加上路上堵车，你说我傻不傻呀？我
5: 这够傻的。
1: 我告诉你，傻的还在后面呢。我刚回来的时候，一下高速进五环口，赶上交通事故了，把我活活在路上堵了俩小时啊！
5: 我呀，现在再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就更傻了。蔡小丽和程建军复婚了。
1: 复婚了？嗯，
5: 傻了吧？你还想治人家程建军呢？现在怎么治啊？啊，蔡小丽现在家中间了。
1: 不是，你没告诉蔡小丽，程建军那就是一大骗子。
5: 我傻呀？啊，人俩人现在复婚了，我现在去跟人说这事儿去。这没事找别扭。
1: 行，别让我看见蔡小丽，我但凡看见她，绝没好话。
5: 哎，你说，要不咱们找蔡小丽，在他们复婚之前跟他聊聊，咱们就告诉他程建军骗人这事儿，兴许啊，他们这婚还复不了了呢。
1: 你发现没有，这蔡小丽啊，也属于蔫不出处干大事儿那种人。
5: 嗯，没错。
7: 二姐，塔吊停工保养是有耽误工期的。
8: 我不管，必须得停。
7: 我的亲二姐，如果停工保养，春明是不会同意的。
8: 韩春明是谁？我不认识吗？
7: 不是，我见过认私立的，没见过你这么不讲道理的。
8: 你停不停？你要不停，我就去断电。
7: 哎，停停停停停！哎呦，我的活祖宗啊！喂，杨花姐，赶快让春明接电话。
9: 二姐，我算是服了，你们谁是老板啊？
8: 服了就好。我告诉你啊，韩春明在我们家最小。
9: 但是你知道吗？这一停一开得耽搁两天的时间啊。
8: 两天怎么了？这要是万一出了事故，那岂止是两天的事儿啊？来一个停工检查，那也许是一个月，也许一睁眼一闭眼那就是一年，你知道吗？
9: 不是，我跟你说。
8: 喂，春明。哎，你快过来看一下吧，那个塔吊的声音啊，啊，不是这事儿，那什么事儿啊？你说吧。啊，九楼拆迁，让我去趟拆迁办。大事儿啊？行，我知道了，那我马上去啊。你得了吧，你少啰嗦你，我就是你的催吻。啊，行了，嗯。
9: 哎。二姐，刚才你不是说春明在你家是这个吗？
8: 他说的对，就得听他的。
10: 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会儿替你办好，咱俩回来，回来就拆迁，这不诚心跟咱们过不去吗？你爷爷倒好，多亲钱去了。
11: 少说两句，憋不坏你啊。
10: 行行行，反正我不干。这九楼的合同期限还有十年呢，他们要不给满意的补偿，我是绝不会同意搬迁的。
12: 妈，这不是你能说了算的问题。
11: 是啊，

0: 新北京新奥运是不是？那就应该是个人服从组织，小局服从大局。
1: 不用你来教训我，国家是保护个人投资的。
2: 你们呐，这就是在国外待的时间久了，一点北京人的意识都没有。
0: 就是，我们北京人最大的特点，那就是顾大局、识大体。你甭说拆酒楼了，就算把我拉去当志愿者，我都心甘情愿。
1: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2: 你不愿意听也由不得你。你没听人业主说吗？咱这餐馆的合同当初就不是跟咱们签的，那是跟人韩春明签的，所以人家压根儿也不会找你。
1: 更好，让他韩春明找我来。
3: 您别着急。那个茶飘香酒楼也是韩春明签的吗？
0: 啊，
3: 那不就简单了吗？等春明回来再说呗，看他那边怎么弄，咱们这怎么弄，不就完了吗？
2: 我这说半天跟你们白说。爸妈，你们呢，这就是欠韩春明把我爷爷找来给你们臭骂一顿，不信你们瞧着吧。啊，走。
3: 啊。
1: 哎呀，这倒霉催的我。你说我这是，你就不该回来。
4: 我说大舅，这事儿啊，你就别瞎掺和了。那北京拆迁补助人有明文规定，所以人业主干嘛把这补助给咱们呀？人家还想自己留着买房呢，是吧？
5: 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呀，可买不了了，寸土寸金的。所以啊，咱们不能便宜业主啊。
4: 你放心，人家找不着你这儿。当初人这合同都是跟春明签的，
5: 所以得你说一句话呀。你要说句话，咱损失不就小了？哟，这可看出你的地位了啊！
4: 那是，跟你们说啊，我今天去了趟房山，我一到那儿，工人就问我了：“你谁呀？”我说：“我是春明的太太。”呵，那态度180度大转弯，那叫一个好啊！
6: 呵，这么热闹啊！
4: 哟，二姐，
6: 哎，
4: 春儿来了。哎，服务员，交套餐具。
1: 对，哎，不用不用不用，
6: 我说点事儿就走。拆迁的事儿，
5: 这消息可够快的呀！
6: 嗨，我消息灵通什么呀？业主找到我们家里去，跟我妈急了，这我赶紧给春明打电话。嗨，手机关机，春明说了，茶飘香酒吧去，聚朋友再回楼，是他师傅的四个酒友，四个酒楼不分你我。哎，苏萌，让我告诉你啊，再回楼的蔡小丽肯定是要辞职走的。如果她要走的话，你就通知她可以先走，让侯姐呢去当经理。还有就是拆迁呢，不管这个补助给多少钱，按照政府的标准来。如果你们愿意折合再回楼的股份，可以再折回来。剩下的事情呢，让苏萌看着办。
4: 瞧瞧人家，哎，他没说给我打一电话呀？
6: 没有，他也是简简单单的跟我说了几句话。他那边好像特别的忙。行了，我跟你们说完了，我该走了。我还得告诉小关，让他呢也照这个方法办。把西单的剧朋友啊一起开了，得了。
4: 哎，春儿，谢谢了啊。
6: 客气什么呀，咱都一家人了。哎，我跟你们说实话，我是真不愿意到小关那边去，他妈烦死我了。关老爷的面子谁敢不给呀？走了走了啊，走了。
4: 哎，我送你，我送你
7: 啊。
4: 二姐
6: 啊，
4: 回头你把工程部经理的电话发我手机上。
6: 哎，你不今天去了吗？
4: 没见着他人。
6: 嘿，这个小五。你放心，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他。啊，
4: 行了，别忘了发电话啊。
6: 忘不了，
4: 慢走。
6: 哎，
8: 朕要是能出这门了，你还有办法让朕再回来？
9: 是的。
8: 哎，那记者来，
10: 你的电话
8: 出来了，你想什么办法让朕回去啊？
6: 谁呀？
9: 皇上，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只要臣能让您出来，您就答应了。
11: 喂，苏萌，
9: 您现在不是
11: 我还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8: 您怎么这么在这儿等着？
11: 什么谁先说？你先说吧。
8: 在这儿等着朕呢，那朕输了，朕赏给。
11: 我知道了。没有，既然春明都这么说了，明天就过来交班吧。我要跟你说的也是这个事儿，挂了。
10: 苏萌给你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2: 让我去交班？
10: 嗨，我说什么来着？现在被动了吧？你以为韩春明有多大度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哼，现在看着你要复婚， 立马就给你来个下不了台。

0: 得了得了啊，我不想听。
1: 好，你不愿听啊，我就不说了。哎，咱们呢就慢慢看，看看这个韩春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这不应该呀，他就算是跟你有什么过不去，也不能冲我来啊。这样，我出去一趟。你在家等着我啊，我回来咱俩一块儿去医院啊。
1: 哎，你交接班还得去医院，来不及了。
0: 嗨，没什么来不及的，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哎呀，我觉得医院就甭去了，我这病它已经定性了。
0: 不行，这把去协和检查，我请了专家，你等我回来，一会儿就回来。我没什么好交接的，这里一切都不是我的。
2: 那我把这个月的工资和提成部分全都打在你的卡上。
0: 行，等我酒楼开业，不急。
2: 那我先谢谢蔡经理了，
0: 走了啊。
3: 小丽，
0: 你好，
3: 我还能怎么好啊？你们可能不太了解韩春明，他企业里的人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人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不用交什么班，
0: 总得介绍一下情况吧。
3: 你就站着看着大家上班，一天下来全明白。
0: 那上班前不用说一下吗？
3: 春明说那是白浪费功夫。不过倒是下班的时候要做总结，我也等不到下班了。哦，对了，我跟会计打完招呼了，他会带你们去见厨师长。我走了。
4: 等等，我想问你个事儿，你为什么要跟程建军复婚呢？
0: 问他这个干嘛呀？
4: 别管。
3: 您这话问的确实有些多余，他毕竟是我孩子的爸呀。
4: 那难道就必须要复婚吗？
3: 您没有孩子，您不知道，孩子就是我的一切。
4: 可是程建军骗了我6000万，现在还差2000万没还呢，你知道吗？
0: 什么？大舅，小丽她不知道这事儿，我问她。
3: 我不用你替我说话，
4: 回去问问你老公，剩下的2000万什么时候还我？
3: 我蔡小丽帮理不帮亲，对事不对人，你有证据吗？你有证据你给我，我替你要。
4: 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会有的。
3: 那我可就爱莫能助了。不过要是程建军听您这话，他会告你诽谤。
5: 看见没，让您别问吧，他就不知道这事儿，咱自己问程建军不就完了吗？
6: 我觉得问一下也好，让他回去跟程建军说说。2000万呢，
7: 这不是小数字。
4: 臭死，
5: 我们俩是同学，让不让我们俩以后说话了？
0: 这是借口。说吧，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你是信我呢还是信他们呢？
0: 谁都不信，无风不起浪，干嘛要怀疑你啊？
1: 韩春明在场吗？
0: 没事提他干嘛？
1: 哎，这我守着你，咱呢给韩春明打个电话，咱问问他，你马上就能知道春明到底是不是在挑拨离间。听听，他关机了，他为什么关机呀？哼，韩春明啊，他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我跟你说啊，这件事情是春明找的我。经过是这样的啊，苏萌跟他大舅啊买古玩打了眼了，赔了6000多万，然后春明找我啊，通过道上关系要回了4000万。哎，这不但不感谢我啊，该给的回扣不给。现在倒打一耙，这都什么人呢？你也不想想，如果真的是我骗了他们6000多万，他们现在坐得住吗？恨不得把我吃了的人啊，见着你的面就问了一下就完了。哎呀，你也不想想，怎么可能嘛？
0: 又疼了，我去给你拿药去。

0: 行，不用，我一会儿就好了。咱去医院吧。
1: 哎呀，先别去医院，先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哎，我跟你说啊，这是春明的一计啊，他想讨好苏萌，往我身上泼脏水。如果不是这样，我把脑袋拧下来给你。他们真的是一伙的。看见咱俩要复婚，他排挤你。
2: 是，他排挤我。

0: 你自己的，你好了，有人会不高兴的。他爱高兴不高兴，咱现什么都不说了，去医院行吗？哎呀，
1: 去医院我也得说。是是是是，哎，走走走，我跟你说，这辈子我要不把韩春明的气焰打下去。
2: 我活着都没意思。是，
3: 咱先活着，我这一边我拿包拿衣服啊。
4: 对对对，哎呀，哎，你看，这账是不是有问题？
5: 这还真有毛病。
4: 是吧？
2: 你说怎么这么聪明？这韩春明把西单的酒楼给你合作，倒把这扔戒指的酒楼给你了，
4: 就像扇我嘴巴一样难受。
2: 我现在就是想找个老鼠洞钻进去，我无地自容啊！我觉得吧，还有一层意思。
4: 什么呀？这也许是在给你机会啊！
2: 给我什么机会？
4: 完了，你这当年呀，那点睿智全没了。找戒指啊？是啊，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6: 事儿，你们有谁听说过，或者停车场那边捡到过一个戒指？
7: 没有。
6: 有
4: 没有听说客人捡到过？
6: 没有。韩太太，是这样子的，我们这儿呢，不管是谁捡到了客人的东西，都要交给经理，然后经理会放在前台等待客人来认领。
4: 行，知道了，忙你们的吧啊。
6: 好的。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给定下来。
1: 酒楼现在账上呀，什么问题都没有。现在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了蔡小丽的身上，就她一个人胡吃海造，一年光招待费花了20多万。
0: 是吗？查清楚了吗？
1: 查清楚了，每一笔账上都有她的签字啊。
0: 对了，侯姐说让你过去问问你该怎么办。
1: 好办呢，打电话把她叫来问问不就行？
0: 你说这真是什么人找什么人，这夫妻俩一个骗人一个贪污。
2: 妈，我回来了。

0: 妈，
1: 哎，
0: 你怎么没买菜呀？
1: 哎呦，
2: 妈，
3: 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
1: 哎呀，我不知道啊，就是不得劲儿啊。
3: 忘吃降压药了吧？
1: 刚才吃了。
3: 这降压药一定不能忘了。您这个岁数，这血压一高就容易得脑血栓。说实话，是不是忘吃了？
1: 吃了，还告诉你吃了。
3: 要不这样吧，我去村民的酒楼啊，打点饭菜回来，咱俩凑合一顿。哎，我这今天也累得够呛，一下午腿都没得闲。
1: 歇着你的，歇着你的啊，我没事儿。那小丽说让酒楼给我送饭，我都没答应。
3: 干嘛不让他们送啊？这春明恨不得把外人照顾的吃喝拉撒睡全管了，他们照顾照顾您有什么不行的？
0: 您也是，你真会为人着想。哎呀，
3: 我这就去啊。
4: 你歇会儿吧。哎呀，你。
3: 妈，您别起来啊，头不用再洗啊，我去回来啊。
1: 添乱。
5: 这账怎么了？
6: 这是今年经理手签的一些招待费，你看一下。
5: 怎么了？
6: 以前的单子都在仓库里，我们查了一下，应该是每年有20万的支出，所以就想问问你，这个韩春明知不知道这事儿？
5: 不知道。韩春明从来不看原始单据，就是每个月在财务报表上签字。
6: 那这些费用包括公司的招待费吗？

0: 不包括。哎，这是明知故问吧？
1: 就是说，这是你一个人招待的了？
0: 是，不可以吗？
2: 不是说不可以，我们今天请你过来呢，就是想把你之前招待过谁、请过哪个单位、哪个部门，给我们列一单子。
0: 时间久了，我记不得了。
2: 怎么可能呢？
0: 有什么不可能？你是不是在找我别扭？
2: 不是，我这怎么是找你别扭呢？我们就是想，既然我们接了这酒楼，就是想把之前的账我们交接清楚。
0: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哎，蔡小丽，你今天要不讲清楚，那我们就觉得你是贪污了啊。
0: 告吧，不正想找机会办我吗？贪污、渎职。
2: 不是蔡小丽，你今儿是怎么了？吃枪药了？我可是一直念在咱们是同学的份上，我给你留余地呢。
0: 我不需要。苏萌，我以前挺尊敬你的，可我真没想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你心。你根本就不配韩春明为你这么死心塌地。
2: 不是蔡小丽，我怎么你了我？
0: 你知不知道程建军跟他死掐这么多年，我为什么不恨？他是纯爷们儿，他有事儿错在明面上，光明磊落。而你苏萌呢？你知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道理吧？
2: 你是不是就正好利用春明这一点啊？
0: 你让我利用，我还不往前凑呢。苏萌，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不配，你就不配做韩春明的老婆。
2: 蔡小丽，你是不是觉得我好欺负呀？
0: 你可不要心疼，你给我站住！回来，
3: 苏萌，犯不上，跟他真犯不上。
2: 进去就坐下，
3: 坐他。
2: 打电话，给警察局打电话。他什么意思啊？贪污犯怎么那么嚣张啊？
4: 别打，先别打，证据全在这儿。可他还这么理直气壮，故意的激怒你，我看这里有名堂。
2: 大舅说的有道理，有什么名堂？这谁惯他臭毛病？怎么这么嚣张啊？跟谁呢？我怎么他了我？
5: 蔡经理，您怎么？蔡小丽，工作交接完了。哎，哎，
1: 我又没招你。
5: 蔡经理，您几位？
6: 啊，我没有客人。
7: 麻烦你跟底下人说一声，给我打三个菜。我妈在家里还饿着肚子呢。
5: 对不起，韩经理，新来的侯经理说，今后不管是谁来，一律不准签字，都要付现金。
7: 我也不行吗？
5: 不知道。
7: 哦，那我自己跟他说去。
8: 哟，这气氛不大对啊！我说蔡小丽怎么气呼呼的走了呢？
0: 二姐夫，什么事儿啊？
8: 啊，没大事儿。哎，正好你们都在。侯姐，
7: 那个麻烦你跟底下人说一声，让我打个包，你看行吗？
1: 这恐怕不行。那之前都是先签个合同，备个案，然后一个月一结。
7: 那你的意思是，我得付钱？
1: 不光你付钱，这酒楼所有人都得付钱。
7: 哦，那你呢？
1: 哎，二姐，是这样的，
8: 别二姐，你还知道我是你二姐啊？
7: 哎，你说你们这些人哈，穿的挺有人样的，这做起事来怎么还不如蔡小丽呢？我说刚才蔡小丽怎么气呼呼的走了？哦，原来碰到你们这帮认钱不认人的家伙了。这酒店好像还没全姓你们家的姓了吧？
1: 二姐，你先别生气，侯姐她也不是这个意思。
7: 那什么意思啊？春明辛辛苦苦的，不舍得吃不舍得喝，积攒这点家业，全让你们占了便宜了。你不知道我大哥大姐早就下岗了，他们早就想来经营这个酒楼了，但是他们不来，是他们因为不好意思提出来。我来打点饭菜怎么了？我是不是从进门就好说好商量再跟你们说？这合着你们占了便宜，不说谢谢你们算了，还这么心安理得的拒绝我？你的韩春明真缺你们那点钱呐？我告诉你，他是仗义，他不愿意看着你们没素质。我告诉你，跟他做朋友，他

0: 锅子掏出来给你们吃，可你们呢？
1: 我妈那么大岁数，在家里生病，没人照顾，没人做饭，我还得去工地，我来打点饭菜怎么了？啊？合着我弟弟全都为你们想了，你们谁为韩春明他妈想过一口吃喝？你苏萌，你去照顾一次吗？还有你侯素娥，你回家问问你爹去，三天两头的来吃来喝，韩春明向他要过一分钱没有？
2: 陆春燕，你这事儿应该误会了，我爸在这酒楼可一个单子都没有。
0: 那是你没睁开眼。哎，你们怎么不去问问蔡小丽啊？
1: 但凡你爸来喝酒，但凡我大哥大姐二哥来吃个饭，都是蔡小丽签的单。为什么蔡小丽怕韩春明生气？那是因为韩春明信任他。你再去问问西单的吕玉芝，韩春明信不信任他？就你们啊，不行！我算看明白了，一群白眼狼。你苏萌，哼，空有其表。
3: 你们谁能教教我啊？教教我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其实二姐啊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按照企业管理，我们的做法虽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确实缺少人情味儿。在这点上呀，蔡小丽做的确实挺好的。说起韩春明手底下那些人呢，也并不是在讨好他，而真的是被韩春明所感动了。你们说是吧？
5: 嗯。
2: 我觉得该骂。这人啊，不能掉在钱眼里。
3: 甭干了，这酒楼我们没法接。
2: 是不能接了。
5: 受教育啊。嗯。
6: 社会的意识形态啊，它是几千年文化的沉淀。啊，这和谐社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的难。因为它就是我们身边一点一点小事的积累，啊，不触犯到自己的时候，谁都会说。可是，一旦要是跟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了，那首先往往想到的是自己，忘了别人了。这个韩春明啊，他为什么能做得好呢？他就是因为他是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他都在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7: 要我说呀，你就甭干了，你现在实在不是咱北京人了。
5: 那我也不能坐吃等死啊。
7: 向老苏学习啊。
5: 嗯啊，我向他学，天天在家看报纸。
7: 现在萌萌他爸早晨一起来就去什么大石蜡、前门，还有那个胡同，给那些个不认路的还有老外指指路，当个志愿者，这不挺好的吗？
6: 哎，你还别说啊，他大舅如果去当志愿者呀，他外语比我好，准能派上用场。
7: 就是、
6: 哎，这就是新北京新奥运，你明白吗？
5: 那多难为情啊！
7: 你把你这身名牌脱了，就不难为情了。
6: 我是那难为情什么？
8: 哎呦，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啊？
9: 我去大石烂了。
8: 哦，他们叫你干什么去了？
9: 还能干什么？二十万，什么二十万的招待费，让我列出跟谁吃的吃了什么。
8: 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他们是一伙的，哎呀，就是整人。我觉得你也不容易，那点工资吧也养不活你。哎，咱们是不是先把钱还了，省得呀他们抓咱们把柄。
9: 我凭什么还？哎，那是公司的招待费，又不是我一个人吃的。
8: 好好好，喝点水休息休息啊。
10: 小丽，
9: 苏萌，你还有完没完？我告诉你，
10: 这件事
9: 你爱怎么告怎么。
10: 我冤枉你了，我不对。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说声对不起。希望你别拒绝我。
9: 好，晚上见。你把地址发我手机上吧。
8: 你干嘛还去见他呀？
9: 这都承认错误了，我不给面子啊。
8: 我这晚饭都快做好了。

0: 哎，有你可回来了你，你是你爸事儿，就是苏蒙哥侯姐呀，觉得我们现在接这个九龙的太自私了。你说你们家人现在还没什么事儿干呢，我们这……不因为别的什么吧？
1: 不是，
0: 苏蒙呢？
2: 找蔡小丽去了，还是想请她回来？哎呀，
0: 不可能，
2: 为什么呀？
0: 还能为什么呀？这程建军不会让她回来的。
2: 那也未必吧。
0: 哎，不信你就看着。
2: 嗯，
0: 行。 我这儿还有一后备人选，绝对一把好手。
2: 哎，你先别走，等着我话还没说完呢。
0: 哎呀，我就是想问问苏蒙的事儿吧。你为什么不接他电话呀？哎呦，我这原因你应该知道。
2: 戒指。
0: 这只是原因之一啊，原因呢一共有三个，他要都想明白了，我自然而然就回他的身边了。
2: 您能不能说的再明白点？
0: 我要再说的明白点，那等于是帮他作弊了。 您就甭问了啊，苏蒙的优点呢，我都喜欢，但是缺点不改啊，哥们儿我也豁出去了，他不嫁我不娶，我跟他就这么耗着啊，告诉他哥们儿忙着呢，甭给我打电话。
2: 哎，
3: 完了，苏蒙这次后悔了，
0: 他要是真后悔的话，那还来得及。那什么，我们这酒楼没有经理可以正常营业，您也下班了啊。
2: 哎，我真走了。 哎，苏芒，找着蔡小丽了吗？没呢，还没来呢。不知道，过去堵车吧。那个刚才韩春明过来啊，我问他为什么不搭理你，他说呀，原因有三点，听见没？三点。
4: 那他还说什么呀？什么意思？他就是说，即便我把戒指找着了，也没用，是吧？ 别搭理他，他就是人进。我跟你说，蔡小丽来了啊！站着，小丽。我知道你肯定会来。喝点什么？不用了。还生我气呢？小丽，这次是我错怪你了。 实在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签单是为了不想让春明的家人对他有意见。还有别的要说吗？小丽，我发现其实自己有很多事情其实做的根本都不好，而且也不如你，所以我来是想告诉你，你还是回去当经理，我们能力有限，撤出，不干了。
5: 听过好马不吃回头草吗？我不会回去。我既然出来了就不回去。何况现在我跟建军又复了婚，他跟春明死掐，我不想让他俩都为难。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既然你把话说完了，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过来见你。你大舅那6000万。 到底怎么回事？你知道我帮吕不帮亲，如果真的跟建军有关系，我帮你把钱要回来。春明没告诉你吗？他手机一直关机，我也打不通。其实他也没告诉我，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那你怎么猜的？小丽，我的脾气性格你是知道的，我做事情眼里从来容不得半点沙子。 即使今天你不让我说，我也会找机会告诉你的。你们家程建军利用外人做局，用现代仿品让我和我大舅上当。当然，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怪我们自己打眼了，贪心在作怪。其实这件事情我自始至终我都蒙在鼓里，人家春明知道是程建军做的，都没有告诉我。 可是侯素娥一直跟孟小杏在一起啊，韩春明几次去找孟小杏核查情况，还动手打了小杏，这一切都被侯姐看在眼里。

0: 所以侯姐猜出是怎么回事，就告诉我了。是这样，我没有必要骗你，而且都在一个院里，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反对你们俩复婚呢？就是我怕你也跟着掉进去。你们家程建军这把坑人坑得太惨了，而且都坑的是咱一个院的人。
1: 知道孟小杏为什么要跟他离婚吗？就是因为他把咱院的郭大爷给坑了，坑的人家都要自杀了，所以小杏必须要跟他离婚。
2: 哎呦，我说老爹啊，您能不能快点啊？这黄花菜都凉了。
3: 你着急，我这一把好牌非给你粘上，
2: 想翻盘啊？ 这我五哥说的是一点没错，您就是典型的丢了西瓜捡了芝麻，顾小不顾大，这辈子就只能当个破破烂烂的破烂猴了。啊，
1: 3K，带一3，哎，
2: 是吗？3K，带一3，我看看啊，我看看我炸4个3炸，
1: 这不对。
2: 什么时候出5个3了？让你偷牌你！我你这是，等会儿，您老糊涂了吧？这一字牌里本来就有5个3呀，是不是啊？你想想，啊，有大的过吗？大的过下，大不过我可出了啊！
4: 是不是一字牌5个3？
2: 啊，等大的过吗？大的过吗？大的过就下。何姐回来了，我们斗地主斗赢。
4: 来，子佳呢？
2: 谁让你进来的？我们家可不欢迎你啊！出去吧。
4: 不欢迎？
2: 不欢迎？
4: 您不后悔？
2: 不后悔。
1: 得嘞，我呢本来是来通知他这蔡小丽走了，想请他呢回去当这再回楼的经理。既然这样，算了。
2: 哎哎哎哎！
4: 我让你下来，
2: 不行，
4: 来把我闺女放下，把我闺女放下。
2: 不行，
4: 你得先表态。
2: 啊，
4: 我来不就是通知你让你上任去吗？ 哎呦，这才叫我五哥说的话吗？哎呦，
2: 这两天我可生气了，我都快恨死你了。
4: 不过咱得约法三章啊。
2: 得得得，我知道，这第一不许随便吵人鱿鱼，第二不许随便骂人，第三不许私自揣油包。
4: 还有第四，
2: 咱都说好是三章，怎么又跑出第四来了？
4: 照顾好你二姨，这小枣去缝纫照顾关老爷子，两家二姐也是忙不过来。
2: 就这事还用着特别吩咐我呀？
4: 哥们儿，那我呢？
2: 哎呦，我说老爹，您这人，您闺女当上经理了，那还管不了您的呀？好酒好菜一定伺候好了。
4: 那是。
2: 那什么，
5: 你对你大哥大姐二哥，你可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哎，这知道知道，就跟原来一样呗。这要好酒没有，那便宜的酒随便喝啊；要好菜没有吧，那便宜的菜只要不给浪费了，随便吃，是吧？这一点。
4: 我最放心
2: 啊！听见没？听见没？哎，明儿
4: 我跟你说啊，我想那个跟关老爷子待2天去。行啊，没问题，明儿我派车来接你。
2: 得
4: 嘞，就这么定了。
2: 得
4: 嘞。
2: 哎，哥，来接着动弹。
4: 不是你上哪儿去啊？
2: 不是，你不是让我上任当经理去吗？不是我这两天在家待的，真的，我真是怪瘾吃饭。我先走了，走了。
4: 4、5、6，你炸了你！我。

0: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 欢迎各位
0: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

0: 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啦。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7: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5: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6: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7: 大家都警觉点啊，
6: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该说的我已经说完了，既然你不愿意回去，我也不勉强了。那就让春明自己回去继续经营吧，我先走了。希望你别恨我。
9: 苏萌，这个东西还给你。
10: 本来早就想给你来着，可是我觉得你还会把它扔了。爱情需要经营，更需要维护，好好珍惜它吧。

0: 到那天苏萌扔韩春明给他那钻戒的事儿吗？
1: 怎么苏萌把韩春明送给他的戒指扔了？
2: 你太过分了，你应该向我道歉。
3: 做梦你！我就告诉你，就这东西，我现在还不够稀罕呢，你以后再给谁给谁去，咱俩现在谁不欠谁。
2: 你知道你扔的是什么吗？啊！
4: 但是我已经对你绝望了，就在你把戒指扔。

0: 行，回来了。
1: 怎么了？
0: 见了苏萌回来之后，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呀？
2: 我问你，是不是你骗了苏萌？
1: 哎呀，这事儿啊，我真不想解释了。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是我帮春明追回的款。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春明。
2: 我是要打。不过我再问你，郭大爷自杀跟你有关系吗？
1: 哎呀，这事儿我也不想解释。你要是想知道，你就打电话问问那个孟小杏，是不是他的妹夫黎跃进，还有那个春明的二哥，他们俩办的这档子事儿。我自始至终认为啊，是春明他二哥打了眼，然后把东西哎转手卖给了郭大伯。哎，是不是这么经过？你打电话问问那个就知道了。
2: 我真打了。
1: 我也劝你啊，不要因为别人的挑拨离间，弄得我们两个在这窝里斗。
2: 你看着。
3: 哎。
2: 哎，春明，我是小丽。你可真行啊，这阵子一直找不着你。
4: 伯伯有个事儿问你。
2: 苏萌被骗的6000万，跟建军有瓜葛吗？
3: 这事儿我没证据，啊，我就是怀疑。
5: 小丽，你听我说，你呢？
3: 和建军已经复婚了，
5: 你们俩就和好了啊！听我去劝，
3: 你干什么让程建军跟着你干什么？我信得过你，
5: 因为你这人从来不撒谎，但我信不过他。
3: 说实话，他背后那些事儿啊，我到现在没有明白呢。
5: 我有一点我能肯定的，只有你能管住他，
3: 因为你们俩有孩子。你替我转告程建军，那些耍小聪明的事儿，让他趁早别干了，啊，没好处。挂了。别想了，什么都别想，就当你撮合了一家人。听到没有？
6: 他这小子，他就是害群之马，他就是不该。
7: 喊什么呢？
3: 二姐，没有，刚才车胎好像有点。
7: 别叫我二姐啊，没你这个弟弟。
3: 不是不是不是，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7: 别套近乎，别跟着我，我上厕所。哎，
3: 行，我谁都欠。该。

0: 啊，回来了。
1: 我二姐她怎么回事啊？跟吃了炸子似的。
0: 跟苏萌发火了，还不是为了你？
1: 跟苏萌发火，这我可得听听。

0: 这是我建军现在所有的家当都交给你了。
1: 什么意思啊？咱俩婚姻靠钱维持吗？
0: 当然不是了，这只是我一个态度。我是想把这些家当加上我这个人

0: 全都交给你，真的，真的。我得了这个大病之后呢，突然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建军以前呢，不是没有骗过人，但我现在说的都是真心话。我觉得在我的生命里，最重要的就是你，儿子，这个家。
1: 我想在剩下的时间里，跟你们好好过日子。我病了，也累了，我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建军。咱俩毕竟夫妻一场，其实好多事。 我都不想跟你再闹了。我现在满脑子就是想把你的病治好，看着儿子赶快成家立业，这些钱、卡，还有你这个人，可都是你亲手交给我的。你不后悔？
0: 我不后悔。
1: 那以后我说什么，你做什么，你要做的事情必须让我知道，你能做到吗？
0: 没问题。
1: 好，我就在心里。

0: 别看烂，现在你这个已经不是唯一条件了，知道吗？三点，你想出来没有啊？
1: 我想不出来。他不是说要跟我耗吗？那就耗吧，反正强扭的瓜不甜。你说我总不能上赶在我跪那儿求他吧？我说韩春明，你赶紧把我娶了吧。这事我真干不出来。不过今天他二姐啊，算真给我上了一课。都说人呀，不能总想着自己，所以我还得想办法，我感动韩春明，我得让他主动上门来求我。
2: 哟，你想干嘛呀？
0: 我大舅跟小舅妈不是不干了吗？
1: 啊，所以我决定，从今儿起，你当常务总经理，我当董事长。哎，我明天我就去他们家，把他妈接来，接到我们家。我每天给我爸、我妈还有这婆婆做顿饭，我没事就带他们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孝敬老人总可以吧？我学韩春明总可以吧？
0: 哟，你这可真聪明啊，这招可想绝了。我觉得真是，这韩春明啊，非得被你感动的呀，感激涕零了。
1: 就这么定了，我明天我就下手。
3: 要不了多久呢，这奥运会就要在咱北京召开了。你们大家伙来北京的时间也都不短了，是吧？只要你来了北京，只要你为北京建设出力了，你们就都得算是新北京人。现在不是提倡那个，新北京新奥运吗？咱酒楼也得有个新的面貌。所以我决定，打明儿个开始，所有人提前20分钟上班，来酒楼跟我一块儿学英语，别都跟今儿个似的。这跑来一老外不会说中文，你们大家伙全跟着抓瞎，就没一个人听得懂的啊！这事儿我跟你说，不光是走了一笔生意的问题，这还是给咱酒楼丢人了，给咱北京丢人了。你看看那胡同里头的老头老太太，连他们都知道得学学英语了，你们怎么就不知道要跟上形势了啊？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3: 长点心眼吧，下班。妈，我来了。
5: 来的不巧，春明刚上房山了。
1: 我不找他，我是来接您的。
5: 接我？
1: 啊，我妈说想您

0: 了，让我把你接过去跟他住几天。
1: 不行，那哪能行呢？真是，
0: 怎么不行啊？家里有空房，你们俩在一块儿天天聊聊天，出去溜溜弯，多好呀。
1: 那不行啊，你爸还在。
0: 哎，不行不，我爸不在，他天天到外面当志愿者，就我妈一人在家。走走走，哎，
2: 是不是昨天春燕跟你说什么了？
0: 妈，您就甭刺激我了，我这回是真知道错了。二姐她批评的一点也没错，您就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行吗？
2: 非得跟你走？
0: 您非得去不可，你要不去我就不乐意了，我生气了。
2: 别生气呀，别生气呀，知道我喜欢你。哎呦，你说我这去我带什么东西呀？
0: 哎，我来帮弄。
2: 哎，带。

0: 你找谁呀、
1: 啊？我来找我妈。
0: 这家里只有我妈，没你妈。你给我出去！你要不出去，我报警了！我告诉你，
1: 正好省得我报警了，我可以告你绑架我亲妈的罪。
0: 行，想见识吧？哎，那我问问你，什么叫做我就跟你耗了啊？什么叫我不结婚你就不找别的女人啊？
1: 那就是随便一说。
0: 春春，我告诉你，妈说了，打今儿起她就住这个家了，她哪儿也不去，她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1: 我有招让她认。
0: 可能，
2: 妈，
1: 你要再不让开，我可来混他了。

0: 在这儿呢，哟呀，坐着呢啊！我这小关还特意去京味楼打包呢，
1: 要帮忙吗？
2: 啊，用不着，用不着。我跟你说，苏蒙现在是去给老爷子买他最爱吃的炸糕去。他说了，今儿啊让他动手，赶他回来。哎，
3: 您爷爷突然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
2: 有什么事儿？
1: 你别瞎猜，
4: 找抽呢吧。
5: 坐坐坐，
4: 给我来了啊！来来来，给您请啊！您免了，穿棉不能免。
5: 凭什么呀？啊，就凭你手里多两瓶酒啊！
4: 啊，就凭这俩手榴弹，今儿把你灌趴下，要不然我就是你二师傅。
5: 我告诉你啊，你这话要让我师傅听见了，不拿酒瓶子啐你算我白说。
4: 哎，我说老爷子怎么把大家伙都叫来，有什么大事啊？
5: 跟谁都没言语。
4: 哎，我说涛子，你那个老丈干出来吗？
5: 来，一会儿就到。
6: 炸糕买回来了，你用够快的，你。
4: 来来来，给我。
5: 哎，你赶紧把那个春饼给剃下来，我们俩先喝两口。
1: 得，今天我当把好媳妇儿，表现一下啊。
6: 走走，你们先屋里边讲里边去。里边。
5: 最后一道菜，连年有余。

0: 爸，没有为什么，您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
1: 我说我大限到了。
0: 哎，这玩笑不能开啊。
1: 都听着啊。我死了要火葬。甭回我。喝酒就是默认。骨灰搁哪儿？跟你原因了吧？
0: 小心盒，您哥死了再一会儿。
1: 倒酒。
0: 啊，您慢着点喝，别喝这么急。
1: 是你说了算呢，还是我说了算呢？
0: 你，
1: 那就甭废话。你们俩听着，从今往后，老关家韩春明是掌舵人，不分你我。
0: 爸，我们现在已经这么做了。
1: 他呢？
2: 我更佩服春明了，
3: 爷爷，你什么也不用说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1: 爷爷晚年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儿，就是把你从你爹妈那儿叫回来，交给了我徒儿。
0: 哎，您高看我了啊？
1: 没有，甭谦虚。看你，看破烂猴，看我这个百岁的人，骨子里想的是什么，别人还真不知道。徒儿媳妇儿，我说的对吗？
2: 对，你们都是正阳门下人的魂儿，那是北京人的魂儿。是中国人的话。
1: 说得好，说得好。其实我早就认可你是我徒儿的媳妇儿了。
2: 是我辜负你了。
1: 我陪你喝一杯。

0: 你就是他们这儿这儿的教门提督。
1: 师傅，
2: 哎，爸，师傅，
3: 爷爷，
2: 爸，你可别吓我，
3: 爷爷，
1: 师傅，你醒醒，师傅，师傅，
0: 干什么？都坐下，坐下，
1: 坐下。
0: 我就是困了，想眯的会儿。徒儿啊，
4: 哎，
0: 让我靠会儿。

0: 我想你师父了。老爷子没赶上好时候啊。想开点，谁都有老的时候。这关大爷要是能活到现在，估计能算上北京最高寿的人了。
1: 我相信师父在天之灵，会为今天的奥运高兴。

0: 咱儿子在现场看得多高兴。
1: 你呀、啊、就是抠门，
2: 当初都买两张票，至于在这儿大眼瞪小眼，
0: 就跟这看不一样啊。
1: 哎，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办了吗？
0: 办了办了，给韩春明打个电话，他说等有空回来再说。约上苏萌和几个同学，咱们一块聚一聚吧。人家说了，这冤家宜解不宜结，春梅也没想永远不跟你说话呀。
1: 那就好啊。
0: 你这是不是伺机报复呢？
1: 没有，我就是想让春明看看我这几年收藏的玩意儿。
0: 还不是憋着劲跟人比试比试，
1: 那有什么呀，这东西它又不是打架，它比的是眼力啊。哎
0: 呦，都老花眼了还比眼力。嗯，不过这两年你是真不错呀，大门不出二门也不迈。
1: 那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厚积才能薄发呢嘛，是不是啊？
0: 你还厚积薄发，
1: 怎么不对啊？
0: 肯定是个心事。
3: 萌萌，来吃早点了。
4: 有话我不吃了，来不及了。春明啊，等我去房山呢。啊，我先走了。
3: 有呢，
4: 走吧，快。要忘了这还有妈，我今天就不吃您做的早饭了啊，你来不及了。哎，
5: 那你去吧，放心吧，我们俩妈过得好着呢。
4: 那就行。
3: 可不是嘛，我们俩忙得都不可开交了，我们还参加什么社区的老年合唱团呢。
4: 是啊，我爸参加了吗？
3: 没有，你爸跟你大舅啊就像打了鸡血似的，每天去当那个志愿者呢。
4: 好事儿，这是好事儿，全当锻炼身体了。行，那你们吃，我走了啊。
5: 哎，咱俩吃吧。
3: 吃吃吃，快来。
6: 来，拿着这个，这是小笑脸儿啊！哎，
7: What's the rate of moving back aft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Dasilan Walking Street？
8: 我看他们是记者，他们在问回迁率的事儿。
9: 哦，回迁率，哎呦，那这个事儿你得认真的回答一下啊。回迁率是30%，而且当时拆迁的时候就说好的，回迁是自愿。
8: 好。
10: Probably 30% people were voluntary to choose move back or not when the demotion started.
11: The world architecture seems to come back to the period.
10: 好，我知道了。These 前门 branding buildings and all the famous shops which were rebuilt is belong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cannot be changed. The style of them is like which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chitects.
12: 大舅、你得给人翻这段啊。头顶马巨园是身穿八大祥，脚踏内联升，腰缠四大横。这片极具北京特色的古市街啊，保留了咱四九城原汁原味的古建筑，还有咱老北京的市井生活。你得来这一段。哎
8: 嘿，这我哪做得了？
12: 先试试啊！
9: 你怎么受不了呢？这
8: 小萌，小萌你来，
13: 小萌行，
8: 小萌行，小萌行，
4: 我试试吧。
11: There is old thing that it was most honorable to wear in the head of 马巨源 clothes made of 瑞福祥 silk and a pair of footwear from 内联升 shoe store. Lots of money at the waist. This old street reflecting.
12: 哎呦，挺好，挺好，挺好，挺好，鼓励鼓励。
14: 你是要故意难为我大舅啊，还是有意要接近他呀？啊！
15: 我是想让你展示一下你的英语风范。
14: 拉倒吧你！我看你就是故意难为他。
15: 哎呀，你大舅都已经放下身价去当这个志愿者了，还跟他有什么过不去？
14: 那怎么着啊？那你就是想接近他，跟他说说话？
15: 只要他不往国外倒腾蒙呗，我跟他就能当朋友。
14: 说了，再也不卖了，一件都不卖了。
15: 真的？
14: 啊？
15: 定个时间，我请他吃饭。
14: 你可别反悔了。
15: 绝不反悔，啊！喂，蔡小丽，啊？要今儿不行，今儿我跟苏萌啊得去趟房山。哦，不是不是，我不是不愿意见建军啊，建军这两年呢跟你在一起，你给他改变不少，我跟他还是哥们儿。啊，对对对对对，不计前嫌啊，我们家苏萌也这么说的。啊，行啊，欢迎来参观，正好今天杨华建啊、毛体峰他们都在。好好好。那我就在高速上的良乡出口等你吧，啊，好嘞，一会儿见啊，好好好。
14: 什么时候说不计前嫌了？他还欠我2000多万呢。
15: 这叫战术啊，这程建军呢，咱们可以跟他不当朋友，但是不能当敌人。
14: 赶紧的，让他把钱先还我，他那一堆破烂我给他留着呢。
15: 我跟人都说过了，我那钱我不要了。
14: 谁的钱？今天是不是觉得我已经变得特别不讲理了？
15: 哎呀，这墨索里尼总有理呀！
14: 啊，讨厌你就
15: 好好好好开车，我跟你说啊。哎，其实想想，你要早点把我的当成你的，咱俩估计早就成了。
14: 是，这就是你说的第二点要求，对吧？我也是后来才。

0: 告诉我第三点是什么呢？
1: 今儿我会告诉你的。
0: 得，算了吧，我还是自己想。
1: 哎呀，忘了个什么。

命，想的比谁都细。你是不是怕人孟小杏见了成？

0: 我们这儿正好有个事儿，我们得给你一个惊喜啊！
1: 不是，给你一个惊喜啊！
2: 我说你们怎么都不进去？哎，
3: 我说你小子，我们在这站了小半天，你这一下来就装得跟没事人似的，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是谁给我们打电话。我老婆不来，你们可都别进啊！
1: 是啊，是谁说的？拜托哥几个呀，明天一定要给足我老婆面子，是谁说的呀？啊？
0: 那必须的啊！
4: 春明，他们还没下车呢。
0: 兄弟们，我把咱们老哥们给请来了啊！程建军可是我们中间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啊！
5: 没错，
6: 有日子没见了。
7: 慢着，女士优先
5: 啊！来来来，
0: 先看哪儿啊？
8: 展厅吧。
0: 宝宝，行。
4: 别呀、啊，二姐在这儿，我哪能先走啊？
9: 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吧？
4: 您不说我就行了。得，我跟你一起进，走
0: 走。
10: 求由我来向苏萌姐介绍一下。
2: 哎，应该叫韩太太，你们说是不是啊？啊，
10: 来，大家来这边。
11: 创新赛木是集赛木木塑、新材料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而赛木的原材料全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废品，像是废旧的矿泉水瓶、废旧的塑料等等。而我们呢，就是把这些废旧物品集中起来，经过再加工处理，研制出了我们今天的新型赛木。然后我们进展厅来一起看一下，走吧。
12: 哎呦，怪不得春明这小子叫不来，是炫耀自己。
13: 气死我了！不带他们这样的！
14: 啊，谁又惹你了？
13: 还能有谁呀、啊？这韩春明呗！不是，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所有人都去良乡了，嘿，就把我一个人给甩这儿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不是，真的，老爹，我就不明白，您说韩春明他什么毛病啊？那么多年，那么大岁数了，怎么什么事儿只要一挨上他苏萌，这谁说话都不管用了呢？
14: 我呢？我不是人。哟。
13: 不是，老爹，真是我怎么把您给忘了呢？这事儿还真就得您出面才管用呢。老爹，咱来不及了，我老公听说不去，他从酒楼直接上班去了。
14: 他离开你能死啊？这你不去我去。
13: 哎呦，能儿了哈？那我不去您怎么去啊？哦，您自个儿腿着去啊？
14: 我给姑娘打电话，让素娥陪我去。
13: 哟。
14: 韩春明这小子喝酒的事儿不叫啊，我得臊臊他。
13: 哎，老爹，哪个闺女不是闺女啊？是吧？要不这闺女带您去行吗？
14: 这成。哎，
13: 慢点啊。
14: 好。
13: 哎呦喂，好嘞。哎，老爹，不是您老糊涂了吧？这大门在那儿呢。啊？
14: 我拿点东西。
13: 哟，那您稍快点啊。我先去把车开到门口啊！
10: 来，我们继续往前走。咱们这个展厅里所有的地板、内外墙以及门窗，全都是由刚才我跟大家说过的那些废弃物品生产而成的，而且它们呢都是具有环保、降耗、节能、抗震、保温、防水、防火等一系列的特点。
15: 那这墙体也是吗？
11: 对呀、啊，而且它最大的特点是还可以再回收。
15: 这怎么个回收法？

0: 这么跟你说啊，就是这窗户，你呢买了我们的窗户，等用旧了不想用了，把这旧的拿来，我给你换新的走，只收成本费。您这成本得多少钱呢？嗯，2000。嗯，才2000啊？嗯，
1: 你才2000啊？
2: 那太不可思议了。
0: 不可思议的事还在后边呢啊。在这儿我还得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厂里决定了。等我和苏萌成亲那天，用我们厂里的材料给我们盖一个新房，
1: 八七八七。
3: 还有一个捡破烂的坐在门口耍赖，拿着酒瓶子死活要买咱们工厂。
0: 破烂了。
4: 又干了汤卖哟。
0: 穿这身来给我上眼药，
4: 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
0: 够了啊！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酒，没有酒哪有天。
4: 你他妈胡说！井陶三遍出好水，人从三尺会高。兄弟，我怎么也是你半个师傅啊？哎，你这……这他妈冤家路窄啊！啊，
0: 说话，这程建军是我请来的客人啊，
4: 有点好脸了。那你就更不对了，你请他，你都不请我。
0: 行行行，算我不对啊！走走走，换衣服去。
4: 换衣裳？嗯，
0: 换衣裳，喝酒。走走走，
4: 那是看得起。
0: 好，小关呢，照顾好大家啊。
5: 那走吧，咱们去参观一下生产车间。走吧，这边。
6: 至于吗？我又一陈建军吗？你不跟他说话不就完了？
7: 哎呀，我懒得看见他。你瞧你这混蛋！

0: 件东西老物件了。
1: 师傅，您知道哪有卖花篮的吗？
2: 不知道。
0: 那有钱，太多了。
1: 师傅，
0: 哎，
1: 你知道哪有卖花篮的吗？
0: 买件东西，我负责给你送过去。
1: 这笔筒多少钱？
0: 500。
1: 行，给我包起来吧。
0: 哎，好嘞。
1: 还有这个香炉。
0: 好。
1: 啊，花篮呢？500块钱一个，我买2个，剩下的钱归你了。啊，认识那个新建的赛牧场吗？
0: 认识。
1: 啊，我送那儿去。
0: 哎，好的。哎，请拿好。哎，那香炉你得给我钱吧？
1: 哎，看到了吗？黑的那是我的车啊，我不差你这点东西的钱。这个呢，算是押金。半小时之内你把东西给我送过来，这个我就还给你了啊。
0: 还有这么做生意的，我要不收还
1: 快点啊。
3: 哎呀，这保完眼福，接下来就该保口福了啊。大舅已经到了，咱们餐厅开饭。
4: 快走吧，走。
1: 这是郑明，这大喜的日子你也不提前说一声啊。现补你2个花篮，祝你的生意呢是越做越红火。
5: 有心了，谢谢。
1: 麻烦你们放到那个展厅门口。
5: 走，吃饭去。
1: 来，
6: 吃饭。哎，爸。哎，你们家建军跟你复婚以后进步不小。你行了啊，今天大喜的日子别给我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
5: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6: 快跟上了！啊，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了。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传承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4: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5: 欢迎各位。
16: 从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欣、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

0: 事，北京卫视，京东618夏季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1: 正阳门。
2: 谁家的烟囱不冒烟？
3: 谁家的牛犊不撒欢？哪吒。
2: 行啊，老东西什么都知道啊。买盆要敲打敲打。
4: 侯老，这得喝了啊，
5: 得喝两杯。
6: 两杯？
3: 着什么急呀？还没说下文呢。
2: 下文是，娶妻要打听打听。
4: 苏芒，听见没有？韩春明可要打你啊！
7: 是吗？
5: 我可没那意思啊！
7: 我告诉你啊，韩春明那句说的不对，他上下联都不对称。这上联应该是找老公要敲打敲打，下联才应该接找老婆要打听打听。
5: 你看看啊，没过门的胳膊肘往外拐，回家我收拾你。别罚酒啊！
8: 我来一个，
3: 老女婿，这得是良乡当地的啊！
8: 你听着。梳头不好一早过，
3: 哎，这个
5: 有。
2: 嫁夫不好一世错，
3: 哎得，这说我女孩呢。
9: 对对对，说我呢。
10: 老爹，您今儿这句话说的太对了。你说这女人嘛，是吧，就嫁错男人了，一世都错。您说太对了。哎，
11: 那我现在是憋着要打架是吧？
10: 打呗，我还怕你啊？怎么着，蔡小丽，我还告诉你了，我孟小信这辈子就后悔这么一件事儿。
11: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是什么？是认识你。
10: 哎，我没让你认识我，好不好？
12: 你们两个别见面就掐了，
10: 要不你就直接亮剑。
11: 看什么呀？
10: 吃饭吃饭。
11: 行
10: 了
11: 行，
10: 苏公鸡，我就冲你面子。
13: 咱们接着来啊！我还没喝呢。
3: 啊，怎么着？你想喝呀？哎，
13: 想喝。
3: 啊，我给你说一个。
14: 世上好雨书说尽。
13: 不，怎么到我这儿就变味儿呢？
10: 天下名山僧占多。
15: 好。哎，有。哎，

0: 来吧，我以茶代酒，敬你们各位，走了啊。大舅，来
1: 一杯茶，
0: 干杯啊！
1: 把我们都圈进去了。
0: 来，
2: 好的。哎，
0: 我刚才一直都在想一件事情，
3: 就是女同志为什么不喝酒？
4: 女同志得开车。
0: 你俩别打岔，我说正事儿呢。我是想说，这赛姆工厂生产的建筑材料成本太低了，这又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商机啊。北京四合院的改造，这四合院啊是北京最有特色的建筑和居住形式，也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可是因为年久失修，改造起来也很难。所以呀，如果我们要是能生产出这四合院的建筑材料，然后咱们在这个院内完成拼装，这样我们把成本控制在每平米2000块钱，到时候政府补一点，然后自己拿一点，企业少要一点。这样咱们不就立大功了吗？
1: 嗯，盖帽了。
3: 我老婆这是站在黄山看北京的，老婆我敬你一个啊。
0: 何止，我这要是把这个方式推向全国，那我就是站在北京看全国。
5: 弄到美国去，把他那 house 全占了，你就站在北京看世界了。
0: 哟，建军，你这拿的什么东西啊？
6: 好，刚才啊，我不是找一个人买俩花篮送给春明吗？结果那哥们儿练摊儿了，我看中两样东西，这不刚给我送过来。
1: 啊，是我们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7: 让看，那叫长长眼，知道吗？
6: 哎，不行不行，哎呦，这要是打了眼，这丢人大了，哎，不能。哎呀，
1: 行了，来，哥几个好好看看啊。

0: 这两件儿8000，
1: 有点意思啊。建军，这样得了，这俩我出16000，打野我认了。哎呦，
0: 我66000我都不给你，是不是啊，春明？
2: 哟，这我弟弟都认可了，那这个东西可值钱了。
3: 不能让你一人独吞了啊！现场拍卖，
4: 对，
3: 不能让你一人独占了。
0: 我看行。你这叫夺人所爱啊！
5: 爱什么爱啊？
6: 我不同意拍卖啊！哼，
2: 青椒大姐一句话，两头都给占了。出
6: 来吧，我没跟你说话，
2: 我也没跟你说话。
6: 春明啊，苏芒，今儿是我们家建军从粮乡淘货淘来的，干脆送你们作为结婚礼物了。
0: 哎，不行不行啊，这礼太重了，我们可承受不起。我看这样吧，我出个价，我把这两件东西卖了，怎么样，老婆？
6: 行，我做主卖了，
2: 那10000吧。太高了。
0: 哎，我老婆是金口啊，金口一开那就这个价了，10000啊。建军，怎么样？
7: 你们把事儿都弄到这儿了，你说我能说什么啊？我能说什么呀？
0: 二老，10000。
8: 你小子精的跟猴似的，还用我说呀？
0: 行了，这物件归我了啊，谁都甭惦记了，老婆收好。
3: 看见没有？玩心眼咱谁都玩不过春明，两口子几句话就给东西拿走了，
0: 我得敬建军一个。来，
9: 这东西。

0: 一场啊。办公室不小啊。
1: 韩总，陈先生的10万块钱已经打上去了。
2: 知道了。

0: 钱已经打过来了，谢谢你啊，建军。话不能这么说，得我谢谢你呀。哎呀，你实现了我一个心愿呀，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 这个笔筒啊，它是高仿的。对对对，就这个，你看看，就值50块钱呢。哎呀，别生气，生什么气呀？你虽然号称大收藏家，那打一回眼又怕什么吗？<笑>
1: 建军啊，这回我给你讲个故事，啊，这故事我不能当他们面讲，我怕把你给气吐血啊。这个笔筒是赝品，但你给我的那个香炉，炉子，那可是真正的宝贝。良乡这个地方，谁在这打过仗？你知道吗？杨六郎。

0: 那一仗叫天地绝命阵，辽邦费尽心思设计的阵法呢，是阵里有阵，阵外有阵，阵阵相连。杨六郎吃了败仗，是他的白马救了他。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山间的一座古庙里，这座古庙就叫白水兴隆寺。那会儿杨六郎饿的是头晕眼花呀，相传是他的白马啃下了一块墙皮，给他叼了过去。 杨六郎一试，发现这墙皮是用江米面糊的。四天四夜，杨六郎和他的白马就靠着墙皮活了下来。事后，杨六郎发誓，打败辽兵，重修白水寺，再塑金身。你给我的那个炉子，正好符合北宋年间的特色，而且上面有四个字：天地绝命。
1: 不可能，你在给我编故事。是不是编故事？你自己琢磨。不过我真心的谢谢你，给了我一件无价之宝。
0: 那个，你拿来我再看一看。<笑>
1: 晚了，
0: 这会儿这炉子已经送到博物馆了。
1: 那东西我看过，
2: 是后人高仿的。
0: 你要是不信。 你可以问破烂猴去，他也一定看出来了。建军呐，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多吃点啊，这房山的水果那是绿色无公害食品。大舅，多吃点。哎，
3: 春明啊。 我是越来越佩服你啊！古玩这玩意儿，一辈子都得学呀！
0: 您过奖了，我那就是瞎猫撞上死耗子。
3: 谦虚，谦虚。

0: 行啊，建军老人，
1: 拿上钱了。
2: 那东西是好东西吗？
0: 你给我拿钱没有？
2: 没拿。
0: 有人玩儿？
2: 哎，别，哎，别走。我拿到钱了。
0: 你拿着钱，那韩春明应该跟你说了。
2: 真的是天地绝命。
0: 那他说你打了眼了，对吧？我跟你说啊，30年前，我拿几本书跟韩春明换了一馒头吃，那书上可就记着了，北宋杨六郎中计天地绝命阵，兵败白水寺的事儿，我一眼就看出来，那个卢是老大。不过这行里人看见好玩意儿，绝不再看第二眼，再看那货主就醒了。哼哼，小子，你还嫩了点儿。

0: 建军，建军，你醒醒啊！来人呐！哎，
1: 怎么了？
0: 赶紧叫蔡小丽，程建军吐血了，叫人搭把手啊！
1: 蔡小丽，程建军吐血了。

0: 小丽儿，怎么样啊？结果查出来了吗？
1: 肝癌啊，
0: 胆结石。其实早就查出来了，这个老家伙不让说。

0: 滋儿滋儿的，对吧？
1: 没错。哎呀，我说程建军呐，咱甭躺着行不行啊？起来吧，起来，咱哥俩接茬练吧。
0: 你以为我不会啊？
1: 哎，那说到就得做到啊！谁躺着谁是孙子。
2: 你干什么呀？他现在还是个病人。
1: 哎呀，他没地给他装了。
0: 那你看，这不起来了吗？好，既然你看出来了，我就不躺了。只要我建军不倒下，我一定让你春眠大一次眼。
1: 好，我等着你。
0: 谁是病人？谁是病人？你让他走，让他走！
1: 你听听这嗓门啊！
2: 韩春明，你过分了啊！
1: 我一点都不过分。
2: 那你刚才那是干什么呢？
1: 我要是让他就这么躺下去，他永远都爬不起来了。
2: 可是他现在是肝癌，
1: 心里有癌更可怕。
2: 那不管怎么说，你这会儿都不该跟他较劲了。
1: 要想让他多活两天，这是最好的办法，这比药都灵了。你知道吗？他的那个笔筒是想让我打眼，结果他自己却打眼了香炉。
2: 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清楚了。
1: 你去问蒲兰红吧。
2: 我。天意啊，这就叫天意，
3: 看见了没啊？
4: 这老天爷啊，就是这么惩罚坏人的。
3: 小杏，这建军人再坏吧，可是他得了肝癌，我还是挺替他惋惜的。
4: 一点都不用替他惋惜，二姐，就程建军这种人，他在世上多活一天，他就多坑人一天。你们都是太不了解他了。就我跟他生活这些年，我就看着他做的这。
5: 再说那些恨人不死的话，你就先出去。
4: 不是，我这什么都没说呀，是吧，二姐？
3: 春明，别像凶神恶煞似的啊。
4: 就是。
6: 春明，真是癌症了。
3: 命啊，人这辈子就是命。太可怕了，
7: 春明说的没错，他心里的癌症啊，比肝癌更可怕，能要他的命。我明白你刚才在医院是什么意思了，就得将他一军，让他心里还惦记着，有着念想。他这种人，就得用这种方法，比什么药都灵。
8: 蔡小丽来电话了，咱们呀，谁都甭去了。程建军呢，已经从医院出来返回市里了。
4: 瞧，活菩萨吧！
1: 你出去。
4: 你撵我呀？
1: 嗯。
4: 不用你撵，我自个儿走。我找我爹去啊！走了。
8: 哎，小杏，我送一下你吧。
4: 不用。
3: 咱也甭坐着走吧。
6: 咱再跟春明坐会儿。

0: 行了行了，也都别聊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了。既然大家都在，春明，我之前跟你提那事儿，你觉得怎么样？什么事儿啊？没劲了啊！素萌说的是四合院改造的事儿。啊，想法挺好，关键是要看怎么实施。得让政府满意，让老百姓认可。
1: 那先改造咱们自己的院子，当样板房啊。
0: 行行行，都听你的。春明，我还有个事儿弄不明白，你怎么一眼就看出那笔筒是个赝品？那香炉倒是宝贝儿了。要说呀，这得感谢破烂猴。那75年的时候呢，他给过我一些书，其中有一本是专门说香炉的，我前前后后给翻了个遍。要说这好东西啊，现在不多了。 但凡咱们能看上眼的，那99%都是赝品，珍宝贝那是可遇不可求了。我相信啊，在座的各位，还有郭大爷，包括我二哥，你们手里有不少物件，那都是程建军做的。
1: 二哥家里的东西都是假的？
0: 一多半吧。
1: 哎，不，这为什么呀？
0: 简单。
2: 你们的那些东西啊，和程建军拿出来骗人的那些，看上去就像兄弟姐妹。学问，学问。哎，你们这么半天说什么呢？我怎么越听越糊涂？真不明白了。你可不听不明白吗？他们一个个沾上毛笔猴肉精，在座的所有人都觉得那笔筒是真的，可是他跟侯姐他爹就瞟了一眼那香炉。
0: 然后不动声色的就把东西拿走了，要不是人家蔡晓丽说是送我们的结婚礼物，我看他也就花200块钱就把那东西拿下了。
2: 苏萌说的对，我跟你们说啊，他最抠了，小时候天天向我们借钱。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也有大方的时候，只是我大方的时候人都给忘了呀。
2: 你什么时候大方了？ 您就偷面包送给过我，还有什么呀？
0: 那说过好几回了，这面包是涛子给我的。
2: 行，就算是涛子给的，那还有什么呀？
0: 生日。
2: 铁盒呀。
0: 嗯。
2: 完了，我给我奶奶了。哎，不会是奶奶送人了吧？
0: 哎呀，那个铁盒可是康熙年间的物件啊！那一桌你就知道它是宝贝了。哎呀，何止知道，那可是我亲戚所有给换来的，谁知道人家不当好玩意儿啊？嗯。哎哎，你干嘛去？
3: 肯定回家找东西去了呗。
4: 这么晚了，你说明天再找不行了，苏萌。
5: 得，又报一新闻。
4: 嘿，今儿这怎么了？这是，
5: 这事儿啊，都赶一块儿喽。
4: 说实话，我就放哪儿去了？我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5: 哎，
4: 我这要找不着，我还不如一头撞死得了我。
5: 哎哎，别这么说啊，我可不想当光棍。
4: 你还有心思跟我这开玩笑啊？
6: 八成是让苏奶奶给送人了吧？
7: 萌萌，这黑天半夜的，你让我去哪儿找啊？这整个房子我都翻遍了，没有。
4: 这怎么办呢？这跑哪儿去了？
6: 会不会在四合院啊？
7: 什么？
6: 哎。
7: 书桌旁边那椅子上，行了，就别忙活了啊！啊，怎么能睡觉呢？萌萌呀，哎，春明送他的贵重礼物，你丢了？不就是戒指吗？不找着了吗？
6: 比戒指还贵重。
4: 啊，那东西啊，肯定放在四合院了。我奶奶那些东西，我爸全都给四合院留了。
7: 哎，你看看，你奶奶什么东西啊？哎呀，
6: 铁盒，就这么大一盒子。
4: 行，带你去吧。
5: 行，
6: 别找了，在我那儿。
5: 不是妈，你别逗了，这添乱呢嘛你。
7: 什么叫逗啊？是不是？

0: 苏萌过生日的时候，你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啊？
1: 对对对，就那个，就那个。
2: 您真知道啊？
0: 什么叫真知道？我当然知道了。苏奶奶去世那年啊，哎，拿一个小盒，说放在我这儿，让我给保存着，说等到你们俩结婚的时候送给你们俩。这都多长时间了，我都给忘了。
1: 不是妈，那东西您放哪儿了？
0: 放柜子里了。我放针头线哪儿了？哎呦，
1: 天哪，你可真是我亲妈，我爱你。
3: 得，我这亲妈也不是。
1: 您也是，您也是，都是我亲妈，都是的。哪儿去？
4: 我取东西去啊。
1: 别，你给我去。
3: 来来，让我心眼儿，回头再给我弄一药包，我给你拿。
5: 早点睡啊，早点睡。
0: 哎，我跟你说，真般配呀。啊，
1: 是啊，我家萌萌这辈子就喜欢了一个男人，就是你家春明。哎呀，但是他俩太闹，太折腾。
0: 哎，真是可惜呀。岁数这么大了，还没个孩子。
1: 哎，你说怀上了。萌萌不让我告诉你，说不好意思没举行婚礼呢。
0: 你说这孩子啊，还不好意思，有啥不好意思的？比我老太太还封建，这都登了记了，咱怕谁呀？你看刚才这走，蹦蹦跳跳，蹦蹦跳跳的，多危险呐！
1: 可不，这我不也担心着呢吗？
0: 你担心，担心管什么用啊？啊，担心管什么用？你快给我打电话去，你告诉春明，你知道吗？
1: 啊，知道了，知道了，这是最大事儿了。哎呀，我马上就去，我马上就去。
0: 哎呀，你说你个老太太，真是，哎呦，糊了，哎呦。
4: 你妈来电话。哎，妈。不是妈，你再说一遍什么？啊，我知道了。哎，
1: 出什么事儿了？我妈说什么呀？
4: 你怀孕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4: 什么叫没来得及呀？
1: 怎么了？这还生气了？
4: 不是，
1: 我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4: 讲讲你多大岁数了？
1: 我多大岁数我也能生，人家国外人70岁还生孩子呢，怎么了？
4: 行，你坐这别动啊，哪儿都不许去。
1: 我还要找我那贴盒呢，
4: 你别动，你别动，我告诉你啊，你的都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啊，你要敢下车，我跟你急。

0: 求求你，但能不做了吗？你这又憋着害谁呀？我又害谁了？哎呀，不说了吗？这东西啊，我一件都不卖。哎呀，我呀，就想在我死之前，我让春明打一次眼，不然我死不瞑目。
1: 又何苦啊！我要知道这些个东西都是你弄的，我都不跟你复婚。哎呀，
0: 小林，你这次就让着我吧，啊！你记着我的话，只要陈明让打一次眼，我把这屋东西全砸了。你说的那些害人害己的事啊，我不做了，我就是想争口气。
2: 为什么呀？
0: 我要证明我比他强。
2: 哎呦，我受不了了。

0: 说，这钥匙呢是绝对不可能提前给他们的啊，合同上有，该什么时候给咱们一定给，这是为他们负责，出于质量考虑。
1: 好，
2: 这长阳音乐节办的可场面真够大的，咱没去现场看太可惜了。
3: 可不是嘛，还是人家杨华健想得开，把这一摊子扔给韩春明走了。
0: 这杨华健跟我能比吗？啊，他成天没个正形的。
4: 听你这话的意思是，你想带着咱家孩子在这人山人海里边蹦蹦哒哒是吗？我告诉你啊，我不同意。
2: 我告诉你，我这是没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3: 就是，人家苏萌要赶上现在的时候，现在就是当个歌星、影星，也不是没可能，绰绰有余。
0: 好好好好，这个希望呢，可以在下一代身上付诸实施啊！你坐下。
3: 行了，苏萌，我现在呀就去给你熬银耳汤啊，咱们养养嗓子，准备当歌星。得了，
0: 二姐啊，来来来，过来坐吧。
3: 来，小
4: 张。哎，一会儿喝完银耳汤，差不多就该回
2: 去。我来长阳干嘛的呀？您都半个多月没回家了。
0: 是是。哎呀，等忙完小清河的绿化，这个老爷子的遗愿完成了，我立刻回去报道，好不好？
2: 用不用我再给你搞个仪式啊？
0: 用不着，到时候通知谁，谁该来就得来。
2: 我还想去小清河看看呢。
0: 等几天吧，到时候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5: 苏萌啊，现在的这小清河和你前几年看见的完全不一样了。这长阳光在这个两岸的绿化上，就投资了50亿。
2: 50亿呢？
5: 对。你没看见你二姐现在都变成什么德行了？堂堂一个工程部的经理啊，这天天带着那民工在那岸上种树种草的，就这个管理人员还不够用呢。这不春明把我大哥和大姐都给叫来了，整整干了一个月。
2: 得，又惹祸了。我告诉你，你要是不赶紧把这钱落实了，你就等着他们一个个过来给你开批斗会吧。
0: 不能够，我丑话都说前面了，义务劳动是不是？涛子是不是？
6: 他就这么一说啊，你们就这么一听。
2: 你看，
6: 你们家他就是这个。
0: 哎，
2: 不是，他是那个，我是什么呀？
6: 您上宾，上宾啊。
5: 哎，得了吧，那苏萌在我们家那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熊猫啊。
7: 春明，
2: 哟，小丽，
8: 哎呀，我可找着你了。
2: 今天怎么样啊？
8: 哎，先别说那个，我有事儿想求。
0: 我知道你要求我什么，但我没法答应你。我要是答应了你，那等于是在坑程建军的。
8: 你是不知道，他现在也不好好配合治疗，也不好好静心养病，现在成天着了魔了，就是想让你打眼。我也没办法了，我是真担心他身体。春明，就算为他减轻心理压力，帮他一把，打回眼啊。
2: 我觉得小丽说的也没错，咱现在就当同情建军的身体，你装也得装打眼一次，行不行？
5: 不行，这小杏说的对，他之所以能撑到现在啊，这完全就靠他活在这种意念当中。你这兴许让他高兴一次，那他这剩下的话我就不说了啊。
8: 反正我现在是没办法了，他成天这么折腾。
0: 你是不是已经找过破烂猴了？
8: 是啊，这侯老在他面前是装的，打眼给他看的。我也搞不清楚他怎么就那么多花花肠子弯弯绕的，哎，绕着弯的想的法的，就把那破烂哎就摆在侯老面前了。啊，反正我是没办法了，你帮他一把吧。
0: 啊，还是巴金那句话呀，
2: 有人看不见前门，有人找不见前门，结果走了后门，最后一头扎进骗子怀里。我看你也甭求他了，要不我来，你让他骗我一次得了。
0: 骗你有什么劲？这程建军就巴望着我在他眼门前摔一大马趴呢，我不能给他这机会。
8: 你怎么这么心硬啊？
0: 不是我心硬，刚才二姐说的话你没听见吗？得给他留点念想，有了念想，他兴许能走得再久远一些。

的心愿，我已经替您了。

0: 我们不哭了，正好今天大家都凑齐了，一起合个留念啊！
1: 你是建军吧？
2: 请拍照。来，涛哥。你们来了。有个拍卖会，我特意来邀请你。
3: 你是想让我在拍卖会上找出你那些骗人的物件吗？没错，只要你能找出来，我当场就把它砸了。
2: 建军呐，咱们哥俩能不能好好聊聊？你呢也听听我的意见，兴许能改变你的看法。
3: 何林，你让我们俩待会儿。
2: 其实我特佩服你这股劲儿啊。
3: 少来，
2: 真心话。建军，你的手艺啊，已经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 都能上拍卖会了啊！不过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造的物件，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挺奇怪的，
3: 为什么呀？
2: 古玩这东西啊，就跟人的长相一样。这么说吧，我韩春明不管打扮成什么样，我相信你程建军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扒了皮我都认识，
2: 那不就得了？ 建军，放手吧。咱们哥俩这么大岁数了，甭较劲。我现在经常能想起咱们小的时候一块打架，一块在胡同里边跑来跑去捉弄别人的场景。这闭上眼睛，我就能想到咱们的四合院。您说，您手艺这么好，为什么不造几个好物件留给哥们儿我？为什么非要去模仿别人的东西？啊，你是为了钱吗？
3: 我怎么可能为了钱呢？别！
2: 哎，你刚才说你要收藏我的作品，没错，
3: 真的假的？
2: 有多少我要多少，不过我有个条件啊，你得在你每一个物件的底部上刻上你程建军的大名，我好让后人知道这宝贝是出自谁的手。
3: 我怎么不相信你？哎。 你干嘛不早说呢？

0: 哎呦，我说哥们儿，你也没给过我这机会啊。
1: 他俩这是说什么呢？说了这么长时间呢。
2: 你问我，我问谁去？
3: 骗呗，看谁能骗过谁去。
2: 你怎么嘴里一句好话没有啊？
3: 对程建军，我是半句好话都没有。
1: 你们俩能不能别一见面就掐呀？都这么大的人了，就不能互相给对方留点面子啊？
4: 让我答应也行啊，但我有个条件，你得把我那耻辱还给我。
5: 香炉，行，给你啊。
6: 这事你可得保密啊！
0: 哎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5: 谁要说出去，谁是这个？
6: 那可就等于你认输了，
0: 认输就认输呗。不过你也得说，你那些东西怎么样？
4: 上拍卖会的我给他撤了，
6: 窑里的我给他砸了。
5: 一言为定。
2: 哎，你们看。
7: 这颠倒黑白了，这个，
3: 这俩还真是黑白不分了，黑。
1: 不行，我得弄清楚，他俩这是唱哪出啊？
3: 这大管家的好奇心又起来了。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88。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快跟上了！啊，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啦！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3: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5: 鼓掌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6: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1: 1120套餐，
2: 20份
3: 霸王叉，
4: 100份。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

0: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 欢迎各位
0: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公元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于北平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悍然发动进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奋起反击，由此中国抗日军民开始了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1940年2月，八路军129师于晋中某地区遭日军合围，为掩护师机关及野战医院转移，八路军386旅决死一纵队各一部，在苍云岭主阵地的3个山头上，与日军3000余人展开激战。八路军连续发起13次攻击，与日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八路军新一团在团长李云龙的指挥下，数次率全团向日军实施反突击，战斗极为惨烈，主峰阵地反复易手，攻守双方均伤亡惨重。

0: 营长，哟，
1: 张大彪，师部和野战医院转移了没有？
2: 报告团长，已经全部撤离。嗯，
1: 这回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和鬼子干一场了。去，抓个活的问问，对面的鬼子是哪个部队的？
2: 日军第四旅团的坂田联队。
1: 坂田联队，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2: 上次云岭反扫荡，386旅独立团就是和这个坂田联队打了场遭遇战，团长孔杰负伤，政委李文英牺牲。你说过，他是咱们旅的死对头。
1: 娘的，今天是撞上了，算他倒霉。我正琢磨着为我那两位老战友出口恶气呢，他还来了。坂田这个兔崽子，我非砸碎了他不可。
2: 团长，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的精锐，这次咱就……
1: 什么他娘的精锐啊！哎，我就不信那个邪，老子打的就是精锐。传我的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2: 进攻？团长，现在是敌人在进攻啊！
1: 没听见命令吗？啊，听仔细了！啊，到了这个份上，咱不会别的，就会进攻。
3: 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0: 気をつけろ。
1: 哈，老天爷帮忙啊，一个兔崽子跑不掉了。猴子，哟，去把王车主给我叫来。
2: 是。

0: 王城柱听我指示，过来，看到山坡上的帐篷了吗？啊，你的炮够得着吗？团长，距离太远，已经超出射程了。帐篷里肯定是小鬼子的指挥部，这小鬼子够狡猾的了，把帐篷设在咱们射程之外了。怎么样，想想办法干他一炮。
1: 团长，向前推进500米。
0: 准行，好，我把你送到500米的位置，有把握吗？有，不过，团长，咱们只有2发炮弹了。
1: 你说什么？娘的，你个败家子儿，你怎么不省着点用？
0: 团长，你可得凭良心说话呀！那刚才鬼子进攻的时候，那鼠年喊得最凶了。柱子，把那挺重机枪给我干掉。 柱子，你他娘的瞎眼了，把那掷弹筒给我炸了！这会儿你又不认账了，倒嫌我浪费了。你
2: 小子还敢发牢骚，小心我揍你！<笑>等仗打完了，我赏给你半斤地瓜烧，啊！不过，你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用2发炮弹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打掉了。
0: 啊！我丑话说在前边，你要是打不中，别说地瓜烧免了，我还得枪毙你，听见没有？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团座，这回八路可是碰上硬茬子了。这是日军第四旅团坂田联队。坂田联队，呵呵，真是冤家路窄啊！上次咱们和他交过手。嗯，坂田这个老鬼子不好惹。忻口会战的时候，坂田一个连队硬是打垮了中央军的两个师。
1: 上次咱们团在鹿野与他交过手，只一个小时，我们就伤亡了近300人。要不是咱们撤得快，358团恐怕早就被他全部吃掉了。嗯，这次八路军遇到麻烦了，他们的装备太差了，弹药也不足，跟这样强悍的对手交火，恐怕是凶多吉少啊。对。
0: 这回八路肯定是要完了，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坂田已经将他们围困了山头上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1: 我们得想办法支援他们一下，哪怕给他们点炮火支援也好啊。
0: 团座，此事恐怕我们无能为力。二战区延展官曾三令五申，配合八路军作战，要有战区长官部的书面命令。
1: 除此之外，一兵一卒也不得调动，违令者严惩不贷。这我知道，不过眼看着鬼子消灭自己的友军，我们却按兵不动，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唉，到头来，损失的还是我们中国的国防力量。问题是。
0: 要是被包围的是国军的话，我们就是抗命，也要帮上一把。可这是共产党的部队，只是理论上的友军，而实际上是蒋委员长的心腹大患，早晚要被解决的。
1: 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明白啊？好了，不提了，通知前沿观察哨。
2: 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是。怎么样，突击队准备好了吗？
3: 团长，你就看好吧。论火器，咱不如小鬼子。可是论着白刃战，咱中国人是他祖宗。我对弟兄们说了，咱今天教教小鬼子怎么做人，不敬祖宗还行。今天这一仗，你得拿出当年大刀队的气势来。 啊，多砍几个鬼子的脑袋，给老子长长脸。这一仗你要打不出彩来，旅长非把我送到军法处去不可。
2: 团长，要是把坂田联队打垮了，旅长是不是？

0: 就不难为娘。
1: 没那么简单。看，前方500米，部队向前攻击500米，守住它，为炮兵赢得时间。只要一炮干掉坂田的指挥部，旅长就不会拿我怎么样了。闹不好还得请我喝酒。
0: 团长，只进攻500米啊，这也该太不过瘾了吧？干脆您就省省炮弹，我们营直奔他指挥所去了。
1: 不行，硬仗没你这打法啊！你小子不能只玩愣的，得学会动脑子，别没打着人家把自己给搁进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们不干，先干掉敌人的指挥部，然后再冲。
0: 是。
2: 报团长，刚刚接到旅部命令，旅长命令，新一团交替掩护后撤，从御驾岭方向突围，由771团和772团负责掩护新一团。
3: 后撤？哎，坂田连队的刺刀都顶到老子鼻子上了，这会儿后撤，亏他们想得出来。反正是突围，从哪儿出去不一样啊？
0: 团长，御驾岭方向是鬼子包围圈的薄弱点，从那边突围把握性大一点。
1: 你懂什么？哎，我们这一撤，坂田这个兔崽子准压上来，到那时候我们更被动。同学，上报吕布，就说新一团已经和正面的敌人交战在一起了，没法撤出战斗。为了掩护兄弟部队顺利的突出包围圈，新一团团长李云龙决心率全团向敌人发起进攻，击溃坂田连队，从正面突围。
0: 团长，你说的有道理，可这是违抗上级命令。
1: 蒋大彪，
0: 有。
1: 李征，问你个问题，新一团谁是团长？
0: 李云龙。
1: 大点声。
4: 报告，新一团团长是李云龙，营长张大彪回答完毕。
1: 执行命令吧。
4: 是。
5: 带上好黑带台瓦斯的你，可该给自路一起你来的连带球啊，没来哭的塞。
6: 一つ大隊を入ることが足りない。我々の照明を強敵だ。見くびをではいけない。
5: はい。
2: 下给过来。
1: 弟兄们，都说小鬼子拼刺刀有两下，老子就不信这个邪。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啊？啊，我们新一团不是被吓大的，别说几个小鬼子，就是阎王爷来了，我也得搂他几根胡子下来。我跟你们说过，狭路相逢，
7: 有胆识。

0: 打得好！
1: 打住了。

0: 大明，看看这一网捞了多少大鱼。
1: 团长，还真捞到大鱼了，一个大组，两个中组，一个少组，这肯定是坂田的指挥部。
0: 嘿嘿，太好了，一炮就干掉了一个连队的指挥部。回去，嘿嘿，旅长他别想枪毙我。再说了，他凭什么想枪毙我？他得请我喝酒。
1: 团长，突围吧，
0: 继续攻击，打出去！出发！

0: 他说，据前沿观察所报道，被本田联队包围的八路军竟然突围了，而且是从正面突出的重围，简直不可思议。
1: 你说什么？突围了？
0: 嗯，
1: 简直是不能想象啊。就凭八路军那几支破枪？
0: 哦，情报还说本田联队的指挥系统好像受到了打击，正面进攻的日军竟然遭到了八路军的反冲锋，打得溃不成军，溃退下来。
1: 干得漂亮啊。这是八路军哪支部队？指挥官是谁？
0: 哦，是八路军386旅新一团，团长叫李云龙。
1: 李云龙？这个李云龙是从哪儿蹦出来的？是哪个军校的？黄埔前57肯定没有这个人。保定军校的，或者是那个蒋武腾毕业的。
0: 八路军部队里上过军校的也就是那几个人呢，怎么会有他呢？八成又是个泥腿子出身吧。
1: 他要真是个泥腿子出身，我倒要会会他。此人的战术指挥能力真的不一般。
2: 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大营长被同志们鬼子围了。
3: 我接这个。弟兄们，咱们独立团从成立那天起就没丢下过自己的弟兄，冲回去！

0: 小鬼子们，快到爷爷这儿来！爷爷这儿有好东西给你们吃。
1: 鸡团在此，小鬼子不怕死的就来吧。
2: 说废话，
3: 团长，你放下我，我能走。
1: 团长，你放屁！给老子闭嘴！只要我李云龙在，就不会丢掉一个弟兄。

0: 老总啊，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啊？
1: 又是这个李云龙，战场抗命，不服从指挥，这次我非要好好整整他不可。
0: 老总啊，这件事情咱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啊？
2: 是，
0: 李云龙抗命不假，可是新一团击溃了坂田联队，击毙了坂田联队长，从正面突出重围，毕竟还是要攻的嘛。
1: 有功怎么样？他李龙立的功还少吗？你到政治部查查他的材料，他立的功和受的处分几乎是一样多。哼，这简直成了规律。每次刚进完宫，还没容得你喘口气，他就来劲儿了，准跟你这说的事了。
0: 可是这个人会带兵啊。原来呢，新一团战斗力弱，装备差。去年把李云龙调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您看到了吧？他愣是把这团呀整得嗷嗷叫。没用上级调拨的一枪一弹，自己靠缴获，把这武器装备换了一茬，成了一二九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老总，这样的干部简直是宝贝啊。
1: 李一龙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啊？你怎么净替他说好话？
0: 老总啊，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是喜欢上他了。
1: 我承认这小子是块打仗的料，
0: 嗯，
1: 使起来也很顺手，
0: 嗯，
1: 可是这抗命的毛病是不能惯的。不管你多大的功，就是你西团把日本田皇给打死了，只要你不服从指挥，我照样处分你。这功是功，过是过，这是两码事。
0: 可是你怎么处分他呢？
1: 这我都没想好。哎，让他到总部喂几天马怎么样？
0: 汤马夫，他早看过了。长征的时候就是从团长的位子上下来的。
1: 那让他到炊事班背大锅。
0: 嗨，也看过了。过草地的时候，
1: 嘿，还真看不出啊。这混小子倒是个多面手啊！啊！
3: 报告，
4: 进来。
3: 小彪，
5: 哎，
3: 伤怎么样了？
5: 哼，没事了。鬼子的三八大盖穿透力强，可是杀伤力倒不大，子弹在我腿上留个小眼儿。
3: 来，闹两口。哎哎哎哎哎！你个兔崽子，喝一口就行了，这心眼那么实的都给我喝了。
5: 哎，团长。您不总教育我们做人要实在吗？
3: 那你也不能太实在啊，你听不出来哪儿是客气话呀？
5: 团长，我脑子笨。
3: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照说你的表现不错，是该赏你两口。等等，话还没说完呢，你急什么啊？见了酒你就急，没出息。你们一营这次仗打得不错，我正想向上级请示，给你们闹个什么嘉奖什么的。嘿嘿，来喝两口。

0: 团长，您没听到过什么小道消息吧？什么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又怎么了？团长，总部机关有我一个老乡，昨天归队之前我们一块喝酒，这小子喝多了，嘴就把不住门了。他说这次咱们新集团打得不错，可也惹了大祸。总部首长对咱们团抗命的事非常恼火，说要整顿呢。
1: 别扯淡了，整顿什么啊？打了胜仗就该嘉奖，总不能因为咱们从正面突围就把咱们团子番号撤销了吧？哎，那还讲不讲理了？
0: 是啊，我也这么说呀。坂田联队可是个硬茬子呀！啊，远了不说，上次独立团就吃了他的亏，可是碰了咱们新一团，硬是正面交手，刺刀对刺刀，连坂田都给干掉了。这可不是吹出来的吧？可我老乡说，你们新一团牛啊！
1: 啊，能不能打仗单说？要是战场上抗命抗出了甜头，以后就没有人能够指挥你们了。他李云龙不是能耐大吗？等着吧，到时候够他喝一壶的。<笑>来来来来来，大彪，喝酒。俗话说，发昏当不了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喝。
2: 这下可太差了，
3: 不见得。我看他们想抓活的，好去邀功啊！你怎么知道？准是把我当成大官了。张也好，找个地方收拾他们。他们
2: 的马不错，比咱的快。
3: 真是好马呀！早晚就是我的。
2: 团长，这里太暴露了，你隐蔽一下。
3: 傻小子，他们舍不得杀我这大官。 看见你的文件包了吗？那就是咱们的护身符。给我看好了，不许伤了我的马。你的马？当然是我的马了。我看上的就是我的。咱们要会会这帮狗娘养的。去，哪个不怕死的上来？
2: 关了五常，死的也成。
4: 秦哥，大哥，咱们被包围了！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团长，他们咱们同志自愿咱们的。
2: 丁团长，这丁团长，
4: 得，又来事儿了。
5: 不会吧？
6: 不是早就说要去延安学习吗？我敢跟你打赌，肯定是命令变了。丁团长，我奉命令通知你，赴延安学习计划取消，请回总部报道。谁的命令？
2: 副总指挥。
6: 我的天哪！又出事了！
7: 师长好。
6: 师长好。
8: 首长好，28团团长丁伟前来报道，请指示。是丁伟啊！哈，几年不见，越来越结实了啊！啊，来的路上没遇到麻烦吧？
9: 路上碰上几个毛贼，被我给打发了。还是老总了解你啊。 他说：“只有你能拦得住别人，就没有人能拦得住你呀！”丁伟啊，这路上你都看到了，敌、我、皖几方面态势呢，犬牙交错，形势复杂的很呐。
6: 是，鬼子伪军、中央军、晋绥军，还有我们根据地的，各有各的地盘。
8: 时间紧迫。

0: 咱们长话短说，是我取消了你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原因嘛，很简单，我这里缺乏军事干部，学习的事儿以后再说。你马上到129师报到，任命你为新一团团长。
1: 新一团？
0: 嗯，
1: 李云龙的部队。
2: 对，李云龙，你们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考虑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1: 李云龙要出事了，
0: 战场抗命，我把他撤了，你去顶他的位置。你马上到119师办理交接手续。
1: 老首长保重。
0: 嗯，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1: 是。
0: 嗯。
3: 解散，干什么？送我呀？解散，解散，解散，有什么好送的？又不是去当上门姑爷。
1: 哎，你这就有点不近人情啊！你要走了，这是同志们的一片心意嘛。
3: 他娘的，人要是倒霉，放屁都砸脚后跟。你说我有什么错啊？不就是没从一剑岭突围吗？反正是突围，从他娘的哪个方向突围不是突围啊？老子干掉坂田，不给嘉奖也算了，反倒给我降了职。你说说，我这到哪儿说理去？
1: 行了，老李，你就别发牢骚了，不就降职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还可以在后方休息一下。你放心吧，总部首长忘不了你，不定哪天你就官复原职了，新一团早晚是你的。
3: 老丁啊，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降职倒没什么，哪怕让我当个连长呢，他娘的居然让我当背副厂，当什么狗屁厂长，那是爷们干的活吗？这不是逼张飞绣花吗？
1: 新一团全体注意，向老团长

0: 行了，丁大团长，回去吧，老子用不着人送。
1: 再送送你吧。你说咱们也有好几年没见了，刚一见面就分手，连个叙旧的功夫都没有。
0: 老丁啊，我好不容易把新一团带出来了，让你小子捡了个便宜，吃个现成饭。哎，这个张大彪可是把好手，万一哪天我用得着他，你得把他让给我。
1: 你一发话，谁敢说不？别委屈了啊！你说你这被降职又不是一次两次，这次干嘛发那么大火啊？
0: 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是打了胜仗被降职，他心里窝囊。
1: 你去贝府厂休息一阵子，上面还得用你，现在正缺干，尤其是军事干。我敢打赌，不出半年，你还得当团长。
0: 不干了，再给老子个师长也不干了，我就在贝府厂绣花了。你老丁等着吧啊！说不上哪天发被子的时候，你老丁就能领到一条绣着细水鸳鸯的被子，那就是咱老李绣的。
1: 你算了吧，就你那手指头，擀面杖似的，绣花一把花还差不多。还鸳鸯？你以为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那还是你李云龙吗？
0: 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打了十几年的仗，最后闹个裁缝，倒霉啊。
1: 别长吁短叹的了，忍一忍。哎，送你个礼物样吧。
0: 你穷小子一个，能有啥礼物？
1: 我说老李，你小子可别不识抬举，我这可是重礼，本来想自己留着呢，可是我瞧见老战友被撤职，我这心里难受啊，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0: 我猜着了，你搞到了一支好枪，拿出来给老子看看。
1: 枪算个什么？告诉你，我送你一骑兵营。
0: 骑兵营？在哪儿啊？

什么主力团？屁！我看他是发展团，完全是蠢猪式的指挥。一个团竟被小鬼子一只小部队给打趴下了，这样团长指挥位升高。去，把团长给。

0: 得找人把三八六旅独立团重新组织起来，不但这样就垮了。
1: 对，欲知兵者，必先选将。嗯。

0: 李云龙在哪儿？啊，他在哪儿？
1: 报告，总部对李云龙的处分还没有解除，他还在边区的备付厂当厂长呢。
0: 去告诉他，别再绣花了，装什么蒜呢？马上给我到独立村当村长去。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8: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1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5: 两天了都不头油，
16: 公主当然不会油。
1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7: 超能力觉醒了。
15: 不是心飘柔，
16: 两天了还蓬蓬的，
1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18: 快跟上了，啊，
19: 好饿呀，
20: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
21: 我先走啦，
22: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3: 这不可能，
2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

0: 江港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欢迎各位！
0: 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不去，老子不去。凡事都得弄清楚。当初凭什么把老子这个主力团长给拿掉了啊？
1: 哎，我说李团长，这可是老总本人的命令，
0: 就是天皇老子也得分个清空皂白吧？啊，老子犯什么错了？不就是没按命令突围吗？ 这也是错啊！凡事得讲点道理，对不对？得讲道理啊！该给老子昭雪平反了。不行，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不去，不去，不去！林龙，哎呦，旅长，旅长，
2: 怎么，让我派一顶八抬大轿抬你去上任吗？啊，战场上抗命，你还有理了你？
0: 旅长啊，不是那意思。
2: 什么不是？那你在这发什么牢骚啊？哎呀，咱不是对老部队有感情吗？我想回新一团，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爬起来不是？你给我听着，李云龙，独立团虽说打了败仗，可他还是咱八路军的武装。你少在这儿肥呀瘦的给我挑挑拣拣的。听着，独立团要是在你的手上还挑不起大梁来，我就拿你试问。 到时候，李云龙，你他妈连给老子做这支衣服的资格都没有！
0: 是，我马上到独立团报道。不过，我有个。

0: 好点，说吧，你可真会找时候伸手。
1: 别给我派政委了，政委团长我一个人干了。
0: 想得美，那团长政委都让你一个人干了，那你在独立团还不翻了天了？不行，这个条件我不能接受。
1: 那把新一团的张大彪给我调来，这营长我使着顺手。
2: 这个条件不算高吧？
0: 这个还可以考虑，不过李云龙你给我小心着点，不许你拉山头啊。你李云龙现在就去给我报告，独立团正在杨村休整，你要用最短的时间，首先要给我解决的是身体问题。
3: 是。
4: 旅长，你慢走啊，慢走，旅长。
5: 怎么要官复原职了吧？我就知你在这儿待不住，这板凳还没坐热呢。
1: 把新军装给我装上200件，我要带走。
5: 没有詹部长的批条，我做不了主。
1: 我让你做主了吗？哎，老子现在还是厂长呢，给我装200件，一件不能少。
6: 我说的嘛，这厂长我不能白干，
1: 快装，快装。

0: 你看见了，中弹工位全在脸上。哎呀，反正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不声不响的不说，枪还打得贼准，三个人一组全部自动火器。从断崖那边摸上来，咱们的工事一律靠前修筑，根本不起作用。
1: 人家打完了就走，也不跟你纠缠，让你拼刺刀都找不着人。哎呀，我孔杰这辈子没丢过这么大的脸，真他娘邪门！
2: 你老兄是不是给吓破胆了啊？我听你说了一遍，全是给小鬼子脾气，说小鬼子怎么怎么厉害，他怎么那么厉害啊？他小鬼子不是他娘养的，刀枪不入啊！我看了半天，怎么竟是咱们的尸体？
0: 人家连个毛都没留下，难道你们的枪是朝天放的？
3: 李云龙，你可以恶心我，可你不能恶心我这些兵。你刚才都看见了，哪颗子弹不是迎面打上去的？哼，
0: 你小子，还别太傲气，你上哪儿你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兵。
1: 团长，
0: 老子不是团长，走路了。
1: 哎，老孔。 老孔，
0: 团长，团长，不能走！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人家问我干嘛杀鬼子那么起劲儿，我说团长他瞧着呢，他认识我，现在换了一个新团长，教我们怎么杀鬼子。
1: 孔团长要走，你把我们都带走，要么你拿机枪把我们扫了也行。
2: 你个小兔崽子啊，你小子打鬼子是为我孔杰打的，你是为你爹，为你娘，为你姐，为你妹子，为那些屈死的中国人打的。刘元，把那些破衣服给我收拾收拾，收拾好了咱赶快滚蛋，给新团长腾地方。

我认为啊，你扔下我老孔，一个人走了，我还想给你报仇呢。可是我现在。

0: 当年孙猴子还喂过马呢，有什么了不起？
1: 师长啊，我知道老总一时动怒挥了一盏马谡，可人家孔杰不

0: 李云龙，老总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啊，别在火上找骂。啊，你想让孔杰当你的副团长，找个好时候嘛。什么？
1: 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好？
0: 好，我给您问问。老总啊，李云龙问你还生气吗？心情可好？
2: 好吧，我就知道这个李龙啊，脑子转得快，汽车都撵不上。
0: 李云龙，副总指挥同意了，你别太高兴。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给我好好的搞，要是把天捅漏了，我拿你的脑袋顶上去。
3: 老孔，老孔，刚才我忘了告诉你，老总任命你留下来当副团长。
4: 其实咱俩谁跟谁呀？啊，什么正的副的商量着来呗，要不然你当正的，我当副的也行，啊。
5: 不是让去喂马吗？
3: 你这只是战斗减员的情况，还有非战斗减员呢，啊，都记下来啊！
6: 你出去。
7: 李云龙，我知道你帮了我，我欠你的人情，可老子最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今天咱俩就做个了断，我剁两个手指头还给你，咱们今后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你看好喽！
4: 哎，别！哎呀，别呀！我李云龙无能啊，来独立团抢了你孔大爷的饭碗。哎，

0: 你恐惧还恨我见外啊？哎，留着你那手指头，以后点票子用吧。你来的正好，我在战场上捡了两颗子弹壳，你看看，看看，这是什么枪发射出的子弹？不知道。
1: 这是美国造的冲锋枪，
2: 我一直说，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
0: 整个晋西北的小鬼子就没有使用过这种火器，看来这支小部队来者不善呐。哎，三连在阵地还捡了个钢盔呢，钢盔跟以前的都不一样啊，太阳底下都不反光啊。
1: 真的，
0: 你让人拿来给我看看。
3: 警员，
4: 要
0: 去。 把三连捡那个钢盔拿来给咱们团长见识见识。
5: 团长，
6: 哪个团长？
0: 咱独立团还有别的团长吗？李云龙，李团长。
5: 是。

0: どういう姿勢の兵器かな。
1: いえ、まあ新しいアメリカ製。
2: 我が第二航空軍の全ての部隊の士気がこんなに高いものだったら、家屋の戦局はきっと一変していただろう。
3: だから解放の六軍改革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
2: 山本君、
4: ご苦労さん。
5: 将軍の皇帝は我々の光栄です。
6: 我不管这个粪勺子下边顶着的是什么狗杂种，但这不是你打败仗的理由。
7: 我调你李云龙到独立团来，不是让你当好先生的，你得给整个三八六旅血耻。就算他来的是日本天皇的卫队，也得把他们一个一个给我呛死在粪坑里。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
8: 是，旅长，请用。旅长，你要是不喝，我就这么一直举着。
7: 那你就举着吧。我可是把独立团交给你李云龙了，如果再让我从老总的嘴里听到发面团这个词儿，那可就是在说我了。听见了吗？
8: 是。
7: 孔副团长，两只胳膊举酸了吧？可那也比心酸好。
9: 旅长，
7: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怎么着？看来我非得闪光不可了。
10: 败军之将，惭愧难当。
7: 云龙，我怎么看见外边的士兵都穿着清一色的新军装啊？哪儿来的？
11: 咱不是当了几天被服厂的厂长吗？
7: 好你个李云龙，你可真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们，穿新衣不要给我走老路。孔副团长，你说呢？

0: 他娘的，怎么会是酒呢？
1: 旅长，水哪里是这会儿喝的东西？
0: 那好，那我就提前喝你们独立团的庆功酒。

0: 我怎么瞧着这一个个的都跟新姑爷似的？于团长，是不是老总说咱是发面团？有这个话吗？
1: 打一次败仗就成发面团了？可我们打过多少胜仗啊？确有此话。老总是说了，老总说咱是发面团。 啊，咱没啥可说的，咱们确实打了败仗，挨骂是活该。弟兄们，知道我李云龙喜欢什么吗？我喜欢狼，狼这种畜生又凶又滑，尤其是群狼，老虎见了都要怕三分。从今往后，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 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在咱狼的眼里，任何叫阵的对手都是我们嘴里的一块肉。我们是野狼团，吃鬼子的肉，还要嚼碎他的骨头。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咱野狼团什么时候改善生活呀？
2: 就是碰上鬼子的时候。报告，进来。
3: 首长，
2: 抗大必胜赵刚前来报道，请首长分配任务。
3: 嗯，你来的正好，咱们旅现在正是缺干部的时候，关于工作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2: 我想到一线的作战部队去，哪个团都可以。嗯，
3: 倒是有个位置，独立团现在还没有配政委，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2: 不用考虑，我愿意去。
3: 你的工作能力我倒不担心，关键是你那个搭档，那是个刺头，我怕你的工作到那儿不好开展了。
2: 旅长，请放心，不管和谁搭档，我会尽力做好。
3: 小赵，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啊。 目前独立团的情况有点复杂，他们刚和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士气有点问题。昨天我过去看了看，这股鬼子还真邪门，看来是受过特殊训练。你到那以后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展开工作。另外，新任独立团团长李云龙能打仗，但也能惹事儿，属叫驴的，动不动就要撂蹶子。
2: 在新一团和两任政委都搞不好关系，我担心你降不住。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我听他的，这样矛盾会少得多。毕竟是老同志了，带兵经验丰富，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
3: 看来你是很有信心呐。那好，那就试试，你去政治部办一个手续。
2: 回头我派人把你送过去。
4: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3: 那好，希望你能降住这头叫驴，让他少给我惹点事儿。
2: 保住完成任务，
3: 去吧。
4: 是。

我看了半天，怎么觉得这股部队不是专门冲着你来的呢？你看啊，这是杨村，这是大下湾，你的部队是刚从小义庄换防到这儿的。

0: 老李啊，别操那个心了，成者为王，败者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1: 你还别说，这股小鬼子还真不含糊。你看他们在图上留下的这根穿插曲线，还真他娘的漂亮。
0: 哎，老李，你刚才说这股鬼子不是冲着我来的，为什么？
1: 咱琢磨琢磨，如果我是这小股部队的指挥官，我才不碰你老孔呢。你小子值几个钱？哎，要是绕过你，直奔大峡湾。
0: 我的天哪，老总可是在大峡湾呢。照你这么说，
1: 可能是他们事先不知道你老孔调到杨村来了，本来是想绕过杨村直插大峡湾，结果一下子撞到你老孔的怀里了。
0: 照你这么说，我的独立团是为老总挡了子弹。
1: 我看八成是怎么回事，杨村一响枪，再去大峡湾也就没多大意思了，小鬼子就撤了。
0: 要是这样，咱全团打光了都值。
1: 我说孔二愣子，你还先别美，你的部队反应太慢，本来近战夜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可是人家突然跟你玩起这个，你们怎么还不会打了呢？这是你指挥上的事儿，赖不了别人。
0: 是，我承认撤我的职也没什么好说的。老李呀，现在独立团由你来挑大梁，你得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把人心拢到一块儿。这次战斗二营损失最大，建制残了，人员不齐，士气也……
1: 我们先把拳头攥紧了，二营先压缩一下编制，把我带来的张大彪让他当连长，原来的连长当排长，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士，咱们组成一个加强连，由团部直接指挥，工作你老孔去做。
0: 行，亮他们也没什么说的，我不是也官将一级吗？

0: 避難の捕虜。
1: 是那战俘们。
0: 今、皇宫は命を伸ばす機会を与えてやる。
1: 皇军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0: 君たちは三人組で、
1: 可以三人
0: 担当を持って、
1: 手持短刀、
0: 武器のない日本の軍人を攻撃できる。
1: 同時攻击一个徒手的日本士兵。
0: もし、いかなる人が殺したら、すぐ解放できる。
1: 如果你们杀死了他。
0: 避難の軍人が
1: 可以马上释放。
0: こういう度胸を持っているか。
2: 你们中国军人
1: 有没有这个胆量？
0: 誰か首を出すか。
1: 有没有人敢站出来？
3: 妈的，我愿意干。有没有跟我搭伙的？
4: 送我一个，看来这小子有两下子，恐怕是个高手啊。
5: 送我一个，反正都是死，不如干他妈一场。运气好就没事，运气不好就倒霉了。
3: 咱哥仨要是运气不好，就一块上路，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走
4: 走。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小鬼子，腿法还可以，跟你师娘学的吧？

0: 起来。
1: 政委，这边请。政委，请。

0: 进来。
1: 团长，新人政委到了。
2: 李团长，我是赵刚，是你今后工作的搭档，请你多帮助。
0: 又来了个白面秀才，来喝一口。
2: 李团长，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0: 不会喝酒，你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来了？
2: 独立团是打仗的，不是收酒囊饭袋的。
0: 嗯，有道理。哎呀，到底是个文化人呐。看来赵政委打过不少仗啊，以后也给咱上上课，让咱也明白明白什么叫打仗。
2: 不敢当，相互学习吧。
0: 初次见面，咱们还是把话说明白了点好。啊，军政分开，各干各的，打仗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没问题吧？
2: 各司其职当然没问题。但是原则问题就不是谁说了算的事了，只要是政委职责内的事儿，我肯定会管。
0: 一码事儿，团长管打仗，政委管生活，啊。对了，还有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别的，你就少操心。
2: 看来团长真的该加强政治学习了，你这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毛主席早批评过了。
0: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了。啊，咱是个大老粗，啊，靠玩嘴皮子可打不走日本鬼子，嘿嘿，对不对？至于别的，就别跟我玩那弯弯绕。
2: 要是弄不清为什么打仗的问题，那就是瞎打。为鬼子打仗，你也打吗？
0: 扯淡！你这不是抬杠吗？
1: 政委，您的房子已经安排好了。
2: 知道了，我马上去。李团长，请你通知孔副团长，十分钟以后在团部碰头，我有重要情况通报。
0: 我说我这两天眼皮跳的，就跳出来个这，啊，有个重要情报向你通报。屁，能有什么重要情报啊？
3: 你呀，还别不服气，上级派他来，自然有派他来的道理。你斗大的字儿不识几个，是该有个人好好教教你喽。
0: 不识几个字咋了？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团长，也没见比谁差，尤其比你强。
3: 是啊，我认倒霉呀。可是你比我强到哪儿去了？你那新一团刚刚搞起来，战斗力上来了，装备也好了，得，不没你什么事儿了吗？人家丁伟来了就想现成的，你有气也没用，这呀叫一报还一报。
0: 哎，你不提丁伟我还忘了，他还送给我一份重礼呢。
3: 他能有啥重礼？净瞎扯。
0: 啥重礼？
2: 李团长。
3: 哟，
4: 孔杰，独立团副团长。
2: 赵刚，早在旅部就听说过你了，老革命了，打仗勇敢，作风硬朗，我应该向您多学习啊。
4: 哎，呵呵呵，欢迎政委到来啊。
2: 谢谢。
0: 孔副团长也来了，有什么重要情况你就说吧。
2: 啊，我在来的路上啊，遇到了一个被鬼子追杀的小伙子，他徒手干掉四个鬼子，伪军想要动枪被我们打跑了。他了解的一些情况啊，对我们很有价值，我把他带来了，让他谈谈。刘大勇，魏和尚，
5: 哎，
2: 来，来，这是李团长，孔副团长。
6: 长官好。
0: 就你，徒手干掉了四个鬼子？
6: 这有啥的？不就是四个鬼子吗？
2: 啊，魏大勇以前是中央军七十二师的，忻口会战的时候，七十二师被坂田连队打垮了，他是负了伤被俘的。刚从鬼子战俘营逃出来，啊，他呀，在少林寺做个十年的和尚，
3: 怪不得功夫了得。政委，你把他动员来了？
2: 他呀，他说八路太土，装备太差，

0: 啊，中央军才是正规军，因为我救了他，他才答应跟我来看看。啊，和尚说呀，他是从鬼子的一个训练场逃出来的，那伙鬼子可不是一般的鬼子，显然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他们使用战俘来进行徒手杀人训练，我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所以请他来谈谈。魏道友，嗯。
1: 那些鬼子和人动手绝对不纠缠，一出手就是杀招，一下要人的命。战俘营里边有三个人联手用短刀和一个鬼子过招，结果不到一分钟全都死了。俺看得出来那三个人练过功夫，可惜了他们死的实在窝囊。
2: 哎，等等，你是说那是一伙鬼子而不是一两个？
1: 得有几十个吧，他们穿戴也和其他鬼子不一样。
0: 李团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得好好分析一下。
3: 有这么厉害的鬼子，你是怎么脱身的？
1: 俺杀了一个鬼子军官，抢了他的枪，翻墙逃跑的。他没打中俺。
3: 好样的，兄弟，你可以留下了。
1: 啊？
0: 魏大勇，你先去休息吧。啊。
1: 哦。
0: 李团长，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确实有一股经过特殊训练的鬼子；二，独立团前几天遇到的应该是他们；三，他们的袭击目标很可能是总指挥部。
2: 哎，对对，昨天老李呀，也看出来这帮鬼子的意图不是我们团，是吧，老李？
3: 嗯，我们也是这么猜，正准备上报呢。你刚才说和尚只是来看看，是什么意思
0: 啊？我不想利用他想报恩的想法强迫他加入队伍，让他来看看咱们部队的新气象，我想他会自愿加入的。
3: 哦，是这样。
0: 李团长，如果我们的看法一致，我想以团部的名义起草报告，尽快汇报上去。
3: 没问题，可以可以。
4: 和尚，露两手让我瞧瞧。
3: 我就觉得知识分子爱吹牛，没有的事儿也能说出话来，怎么可能呢？四个鬼子还徒手。
1: 长官，您说俺不要紧，可您不能说赵长官，那是俺救命恩人呢。您要是不信，您可以试试。
3: 好啊。
0: 刘大勇，你干什么啊？
2: 没事没事没事，我俩玩呢。
3: 好小子，有两下子了啊，你可以跟我李云龙干了。
1: 长官就是李云龙？
3: 怎么不像啊？假的包换，我就是李云龙。
1: 中，俺跟你干了。
3: 这么痛快啊？不去找中央军了？
1: 不找了。俺在战俘营里听说过你，敢和坂田硬对硬的拼刺刀，还一炮干掉坂田。俺跟你干了。
3: 一个坂田何足挂齿。
1: 没说呢没说呢，团长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俺跟八路了。
3: 去吧，换套军装。哎，
0: 李团长，你还真有办法。
3: 小意思。

0: 老李，你找我啊？
1: 不到五十公里，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
0: 什么好事儿把你乐成这样？
1: 丁伟的礼物，这家伙够意思啊，送给我一个骑兵营，在万家镇。皇协第八混成旅原先是国民党的保安团，论战斗力连二流都算不上啊！自从给鬼子当了汉奸之后，还成精了，弄了个骑兵营，真他娘的让我生气！
0: 这么好的事儿，老李，咱干他一票？
1: 当然了，肉到嘴边了，凭什么不吃啊？用一个营干掉他！
0: 奔骑五十公里，突然发起攻击，搞好喽！两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斗，老李，我来带队怎么样？
1: 凭什么？净想美事儿。咱俩谁是团长啊？
0: 哎，我说李云龙啊，你咋拿好心当驴肝肺呢？瞒着上级动用一个营的兵力，那不是件小事儿，弄不好上级怪罪下来，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
1: 孔二愣子。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这几百匹马可不是一袋烟，谁抽都是抽。你我虽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我看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好啊。明说了，你这个副团长啊，不过是在我这儿打短工的麦克，说不上哪天就调走扶正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到时候你可别打我这几百匹马的主意。
0: 看你说的，兄弟两个做买卖，赚了也应该是两个人的，就算是将来分家，那也应该一人一半，不是？你放心，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
1: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我听明白了，咱们到此打住啊！就算你我什么都没说，从现在起。我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啊，独立团的二营正在压缩编制，基础很差。孔杰同志，团里决定派你去二营蹲点儿，协助二营长抓一下训练。至于团里其他的工作，你就甭操心了啊。
0: 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这是官报私仇啊。
2: 老实交代，您这一次捞了多少好处啊？
1: 哎呀，不多，就一个骑兵营的装备。我准备组建一个骑兵营。
3: 他妈你能的！
2: 你一个团就想闹一个骑兵营，那老子这一个旅是不是该弄一个
3: 骑兵团呢？
1: 应该应该应该，冲你旅长的名声，配个骑兵师都不多呀。
2: 你废话少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剩下的统统给我送到旅部来。
1: 干嘛呀，旅长？打劫呀、啊！你干脆枪毙我得了！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3: 不行！
2: 那好吧，那咱们俩就得说道说道了啊！你未经请示擅自调动部队，
3: 这罪过可不小吧？
1: 我以前可是……哎，旅长，你同意过呀？
2: 我同意过。谁能给你证明啊？
1: 旅长啊，这红口白牙，你可不能不认账啊！
2: 少给我扯淡啊！现在两条路由你选，要么你把马匹装备给我送来，要么我就上报总部，追究你擅自调动部队的事儿。
3: 云龙，你打算怎么办？
4: 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我判断，敌人并不知道

0: 这就是我们兵工厂的位置所在。
1: 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
2: 这个山崎大队也太狂妄了，凭他区区几百号人，就敢孤军深入，钻到我们根据地的腹地来了。没说的，干掉他！
3: 秋哥，我在西特吉瓦，马里萨里达。
4: おいわじゃねえ。モナカワ花が咲く。空調ままだな。運軍が必ず。芸に大きな包囲網になる。知る腰でデコは収力を食べろ。しょい。体力を節約して。
5: 李云龙，你怎么当的团长？连个主攻任务都抢不来，人家在前面打个热闹，咱独立团在后面坐冷板凳。
6: 干什么干什么？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你孔间有火，找旅长发去，找师长发去。你跟我瞪什么眼？你急什么呀？
5: 你是不急，都让旅长宝贝惯了，战场抗命，多大的罪名啊！要搁我孔杰头上枪毙两次都够了。
6: 孔二愣子，我觉得咱们旅长比你懂礼数。
5: 你别跟我扯淡，你是不急，可我受不了。全团从我孔杰以下全是带队立功，不挑场硬仗打，你翻得过身来吗？我看你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咱独立团的荣誉就看这一仗。我要是真指望不上你，你就别怪我不配合你。
6: 你敢？没有我李云龙的命令，我看你们谁敢动一个手指头。
7: 这是第几次攻击了？
8: 第八次了。
7: 换人吧，让独立团上。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
6: 你也别装好人，是你去旅部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争啊？要是我去，他七七二团的程瞎子敢跟我抢主攻，还反了他了。当年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教他放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他就是欺负你老赵知识分子。
9: 老李，你怎么像条饿狼似的啊？逮谁给谁呲牙啊？我来独立参加几天，你说你超发几次火了？不和你们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还变本加厉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你要有火，找个没人地方拿脑袋撞墙去。
5: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
6: 嘿嘿，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哎！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你斗大字不认一声，扁的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充什么大学生啊你？
10: 连龙，
6: 旅长，
10: 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
6: 哪个狗日子打我小报告？
10: 你少冤枉人，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由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但你给我听着，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6: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旅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10: 得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

0: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组来到了朝阳商务局推荐的赛特家购物中心。现在呢，我们已经立夏了，到夏天了哈。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呀？就是减肥减脂啊。在减肥的过程之中呢，一定要辨准体质，才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夏季我们特别要关注的就是这个痰湿体质。
0: 痰湿体质怎么样来减肥？怎么样能辨别自己是不是痰湿体质呢？来，让于老师给咱们讲解一下。
1: 痰湿体质呢，肚子是很囊肉的，也就是说。脂肪比较多，然后肌肉少，容易出现肚腩，这种就容易存湿气。我们来看看刘刘大厨，也是肚腩比较明显的，也要注意排湿。
0: 除了看肚子之外，还可以看哪儿呢？
1: 我们再通过舌苔，在家可以用个小镜子啊。一般舌苔是黄腻厚，会有齿痕，自己发现有。

0: 口苦和腻这些感觉的，你可能就是痰湿体质中招了。
1: 如果真的是痰湿体质怎么办呢？于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更针对于我们痰湿体质的一个代茶饮，就在这里了，我们来看一下。
0: 来，算干一杯先。
1: 来，干一杯。
2: 干一杯。
1: 好嘞。
3: 这个就是您说能够去湿、
0: 那个、下地去湿啊，干杯。
3: 还挺好喝
1: 呀，挺好喝的，好清新的这个味道哈、
0: 是的，是的，这里边是荷叶和陈皮，荷叶呢，它有祛湿功效，尤其是小满以后的夏季，荷叶夏天你看有荷叶荷花，也可以用鲜的，那么我们吃的这是干的，利于保存，也比较容易取材，还有就是陈皮。陈皮呢，它有那个理气和胃、那个润肺的作用。它里边含挥发油，适合这个季节呢，有利于我们把湿气去除。代茶饮一个是浸泡，再一个也可以煮茶。煮茶呢，一般煮个十几分钟就可以了。如果要是泡茶呢，我们泡个20分钟，让它慢慢的
3: 出味道
0: 。每天1到2杯就可以了。
1: 痰湿体质的减肥茶已经教给大家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湿热型的体质，这样体质的肥胖人群也很多。我们还为您总结了在夏天身体出现湿热症状的对应代茶饮，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暖暖官方小助理到我们的通讯录，然后呢，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的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免费的上课了，获得对症身体湿热问题的代茶饮了。因为我们的这个课程呢，都是请的权威的中医专家哈，为您讲解专业的中医知识，我们有非常完整的健康生活方式的课程供您来免费学习。不过要提醒您呢，我们的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咱们把名额啊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们。比如说呢，今天我们的课程会告诉您，在这个夏天如果身体出现了湿热的问题的话，该喝什么搭配的代茶饮啊，在这个夏天帮您调理好身体，那我们的课程全部都是免费的。您在晨起锻炼的时候，利用碎片时间听一听；吃饭的时候，您的电子下饭菜；临睡前的助眠搭子，让我们21天就养成一个健康的养生的好习惯。大家快快去扫码上免费的养生课吧！咱暖暖的味道哈，给大家每天送健康菜，主打一个有吃有喝。喝的有了，那吃的、您能不能教我们做一道祛湿的健康菜呢、
3: 那当然了，今天呢，咱们做一个广式白切鸡的一个夏季特别版，保证是低脂还不油腻。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就加入了于老师推荐的荷叶陈皮来做这个汤底去煮这个鸡，而且今天在这两个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神秘的东西，加了这个以后呢，味道呢更加的清爽清新解腻，
4: 祛湿减脂药上来了，荷叶陈皮融入正宗广式白切鸡。
3: 其实荷叶啊，在咱们中餐里入菜还是很多的，
4: 汤底加入它，鸡肉润黄不油腻，
3: 我们会煮完水拿它去炖煮、去烧菜都可以用，
4: 更有提味酸辣汁制作大揭秘，
1: 还挺清爽的，这个味道
4: 暖暖的味道上菜。
3: 刚才说了、这个于老师特别推荐的这个干荷叶，其实荷叶啊，在咱们中餐里入菜还是很多的、一般我们做荷叶鸡、荷叶糯米饭都会用上、陈皮就别说了，陈皮就更多了，入菜里面。所以今天呢，咱们煮鸡的水，这两味食材一定要搁了。
1: 是，做白切鸡得有一个好的汤底啊，
3: 没错，
1: 很重要。
3: 是的，然后呢，咱们为了去除这个鸡肉里面部分的这些腥膻异味，咱们再稍微的来上几片姜，起到去寒的作用。大葱节咱们也可以给它掰上两块。
1: 好，
3: 这些呢都是咱们一般家里用的那些下脚料，是吧？咱们不浪费，
1: 物尽其用了。
3: 物尽其用。然后呢，这里面呢，咱们还需要搁点什么呀？调味道的。
1: 好。
3: 首先呢，来点盐，然后呢，我们再来一点什么呢？这个东西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啊，经常在家做饭里也能用到，
1: 像小红灯笼一样的。
3: 这个呢叫黄栀子，它也是通三焦的啊，而且它呢跟咱们今天这神秘小盖碗这个食材是一个互补的一个食材。加了这个以后呢，它的这个祛湿啊、去火的这种效果会更好。
1: 有强强联合了。
3: 强强联合。
0: 优势互补。
3: 放两个就可以。那么小盖碗里的神秘东西来了啊，咱们看看到底是什么。
1: 当当当当，哎，哦，小花，
3: 你看小花，
1: 这是什么？我闻闻啊，
3: 确实是一朵小花，是吧？
1: 黄色的，
3: 这于老师熟，
0: 洋甘菊，
1: 一闻便知哈，去火。
3: 对，其实这种菊花类呢，有很多菊花都可以入菜，像我们做的胎菊绿豆爽，或者洋甘菊，一般我们都会煮完水拿它去炖煮，去烧菜都可以用。
0: 洋甘菊是母菊，然后普通菊花是子菊，先有它后有

0: 稍微来一点就行。洋甘菊割完以后呢，稍微的来一点姜黄粉。一般呢，这种粉呢有两种用法，一个呢是搁在这个汤里去煮，或者呢是直接跟那鸡拌一块去揉一揉，也可以。刚才说了，调味很简单，大家已经看明白了，都搁什么东西。那么这个鸡肉要想让它吃到皮脆肉嫩，我们在煮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窍门了。
1: 哦，哎，咱们这个鸡选的是什么鸡啊，刘老师？
0: 这个鸡呢，就是咱们市场常见的那种三黄鸡了，也是属于咱们的肉鸡的一种，蒸制、炖煮都可以。那么这个鸡呢，我们正常在家里煮就直接扔锅里了，对吧？这个不行，今天你看，咱们来一个三上三下，
1: 三上三下，
0: 来，先进锅，先让它胸部进锅，来，在里面一定要给它煮开，让它保持开锅的状态下。来躺进去，这就是属于什么呀？让它先胸部朝下，然后呢，哎，稍微的滚烫一下，再烫一烫
2: 后背，
0: 然后来捞起来，拎起来，让它过过凉风。
3: 烤鸭的那个状态，
0: 过一过凉风啊，这是一上一下了吧？再来进去，
3: 这是二下，
0: 哎，二下，反复的热冷热冷。这样呢，去激励它的，让它的皮更加的有质感、有脆度，
3: 吸收
0: 绷紧，因为呢，你像咱们这也是的，这个冷热快速的交替呢，就可以让我们的皮肤绷紧。第二次了啊，咱们第二次的上下了，来最后一次，
1: 好，三下。
0: 三下，哎，
1: 果然哈，大厨跟咱们做菜，你看这个细节的不同，最后它出来口感就是不一样，
3: 对，色泽也不一样，
1: 对。
0: 好，这个第三次下了吧，咱们一会儿最后一次上就得出锅了，所以呢，咱们就现在给它放进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关键点了，就是我们要煮它多长时间呢？首先呢，大家记住啊，一定要把这个汤烧开，烧开以后呢，像这个鸡，整只鸡的这个大小，我们烧开大概煮个5分钟左右，5到8分钟吧，差不多，然后关火。盖盖就去焖它了，焖多长时间呢？焖15分钟。这个鸡肉呢，因为这个汤里的温度呢，就会慢慢给它浸熟，而不是完全煮熟。那煮熟呢，跟浸熟它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口感的柴跟嫩的区别了。那焖熟的话呢，它里面呢就不持续加热了，这样呢会就汁水更多一些。那如果您是一直开锅大火煮15分钟，那肉就柴了，所以呢，这也就是白切鸡为什么大家爱吃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皮脆肉嫩了啊，叫浸煮。哎，就是低温浸煮，盖盖，
1: 好，
0: 一焖，哎，齐了，
1: 好，
3: 15分钟。
1: 减肥大家最常用的一个最普遍的方法是什么？就跑步，
0: 对，
1: 是不是？那问题来了，您觉得这个快跑和慢跑哪个更适合咱们减脂？
0: 那肯定是快跑了，快跑让这个心肺这个加速，这样呢是不是效果会好一些呀？
1: 哎，好像听上去是这个道理哈。那么究竟快跑和慢跑哪个会更减脂呢？我们其实做过一个权威的实验，那论减脂效果哈，还得是超慢跑最有效。
0: 是吗？
1: 它是什么原理呢？超慢跑啊，是一种低强度长时间的这样的有氧运动，它的核心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心率控制在一个特定的减脂的黄金的区域，就是快了也不好，太慢也不好，它就能优先燃烧脂肪。所以推荐大家呢，跟着我们180步频的这个音乐进行超慢跑，因为这个180步频的节奏点哈，能相对让我们的心率一直维持在一个特定的燃脂的心率的区间。
0: 我说呢，这一慢跑我都开心了，你看我都乐得不行了，都快。
1: 具体的超慢跑应该怎么跑呢？每天跑多长时间燃脂效果是最好的呢？我们就为您总结了超慢跑的一系列专业的动作要领，以及一整份180步频节奏的音乐歌单。大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暖暖官方小助理到我们的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免费上课了，获得超慢跑的动作要领和歌单了，在这个夏天为身体排毒祛湿更减脂。不过要提醒大家呢，咱们这个名额啊有限，咱们把名额呢留给大家真正需要的人，快快去扫码免费的上课学习吧。哇，这一会儿功夫切了这么多配菜呀，5颜6色的。
0: 首先呢，特别符合这个夏天的一个氛围，这种颜色5颜6色。这里呢有小葱，红柿子椒，大葱丝，紫甘蓝，樱桃萝卜，还有黄柿子椒。其实呢，我是从一个是营养的角度考虑，还一个就是从口感、口味，还有一个就是颜色。然后呢，咱们来调一个汁儿，因为这鸡肉啊已经泡得差不多了，马上可以出锅了。趁这功夫，咱们赶紧调一个汁儿啊。那么我在想，夏天这个鸡，咱们既然是清爽的、解腻的，那这汁儿到底配什么样的合适呢？我一想，哎，酸酸的、甜甜的，所以我呢稍微的用了一点这个甜辣酱，咱们拿这个呢作为一个底。哎，稍微的来一点儿这个汁呢，现在市场有很多有卖现成的，生抽呢是让。

0: 它这个肉啊，香味更足，哎，稍微的来一点儿。这是呢，咱们今天也可以稍微兑一点这点的白醋啊，这个白醋也是为了让它这个酸味甜味中和的。
1: 嗯。
0: 然后今天呢，我说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就是什么呢？我稍微准备点的芥末。
1: 芥末。
0: 哎，芥末呢，这个可以根据家人呢，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吃不了的，您就别搁了啊，咱们适当的搁一点点的芥末酱。
1: 芥末在这里边什么作用？
0: 哎，就是一个清爽解腻的一个口感。今天呢，我这里有一个特别的，悠悠可以闻一闻，猜猜这是什么油？
1: 还挺清爽的这个味道，
2: 姜黄的那种。
0: 哎呦，还是于老师还真闻出一点来，
1: 姜黄的味道。
0: 哎，这个呢是叫做木姜子油。
2: 哦，
0: 木姜子呢也是一味中药。这个呢是在这个咱们祖国的南方云南地区用的比较多，拌沙拉呀，或者是调味用的比较多。咱们今天的这里呢也是起到一个去腥解腻、增香的一个作用。咱们怎么来断定那个鸡肉到底熟没熟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啊，咱们拿筷子去扎它的这个最厚的地儿。最后的点呢是吧，大腿或者胸部，咱们可以去扎一扎。如果它一下扎透不往外出这个血水了，就说明它没问题了。请出来呢，咱也不能直接给它放到菜板，一定要给它搁在一个冰水盆里头，稍微的给它冰一冰，也是为了让它一热一冷，能让它皮怎么样？
2: 味儿
1: 更筋道，
0: 皮更筋道。这个呢，让它在里面稍微的冰一冰，冰凉一点呢。第一个呢，是它的皮肉更紧。第二呢，为了咱们一会儿切的时候呢，不烫手。这个鸡肉切好了，最后呢，咱们上面给它撒一点熟的白芝麻。
1: 哇，
0: 是吧？
2: 很香。
0: 哎，然后呢，边上呢，咱们也可以稍微的配点这个炸好的花生米。最后这个淋汁的这一步，我觉得交给悠悠你来了。你看这个汁调的这个吸收度啊，颜色非常的合适，是不是？
1: 是的。那我们刚才呢给大家揭晓了在夏天身体出现湿热症状的对应代茶饮，这个超慢跑具体的应该怎么跑呢？每天跑多长时间燃脂效果是最好的呢？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想学的话，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暖暖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呢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免费上课了。我们把这个课程帮您把碎片化的中医知识都分类整理好，这样呢您就能够更有针对性的系统学习，成为中医的养生达人。不过呢要提醒您哈，我们的这个名额有限，我们把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快快扫码上课去学习吧。那我们的这道广式白切鸡就做好了哈，祝大家丰收水起，大吉大利。那我们就给您上菜啦。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

0: 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欢迎各位。
2: 从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欣，时刻晴天

0: 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糖尿病男女有别，控糖路上谁的血糖更难稳？
2: 有点爱吃，一高兴就管不住嘴。
3: 每当我特别烦躁的时候，我一测血糖，血糖蹭就上。
1: 并发症风险各异，谁的危害更致命？
4: 男性呢更容易出现坏零件，那女性朋友们呢问题是坏管子，心血管容易出现问题。
1: 马上播出，糖尿病不是男女同款。
5: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的养生堂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聊很多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包括年轻人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糖尿病。糖尿病是分男女的，请问你们认为得了糖尿病之后是男性更苦还是女性更苦？那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已经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波观点，来请大家举牌，到底是男性更苦还是女性更苦？是的，大家看到了，离我最近的这一波选择的是男性，离我相对远一点的那一波选择的是女性。此时此刻大家在我们的观众席当中也看到了很熟悉的身影啊，我们可爱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王文林老师，欢迎王老师。那我问问王老师的意见好了，为什么你觉得是女性比较苦？
2: 因为我觉得女同志吧负担比较多，因为本身她要参加工作，单位要有事务，然后家庭里边呢一些家庭琐事，包括什么买东到西做菜做饭，照顾孩子，像我母亲就是操持家务，然后还工作，然后各种事务，所以对自个儿的疾病呢也注着意，但是他这精力有限呢，所以就是自己在这方面也就控制的比较差一点。
5: 嗯，
2: 像我们这个年轻小伙子稍微有一点呢，我们也不觉得那什么。
5: 嗯，是的，您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年轻小伙子。
2: 还真是，
5: 真的
2: 啊！
5: 您看您今年王老师，大家真猜不出来，因为我刚工作的时候，王老师就长这样，然后十几二十年过去了，王老师还长这样。
2: 对，
5: 王老师，您今年高寿啊？
2: 我今年不大，我79。
5: 79岁，
2: 八十。
5: 为王老师鼓鼓掌，为王老师的精神状态啊，一会儿向您讨教。那张阿姨，您为什么选择的是男性？
6: 因为我觉得男同志抽烟的多，喝酒的多，应酬的多，而且他们的工作量，比如说在工作的时候也压力大，要每天要，比如说要定额完成什么任务。男同志呢，就是还容易胖，肚子很大，然后也不锻炼。比如说我先生就是这样，他有将近90公斤，然后呢，肚子特别大，很胖，然后每天就愿意坐在沙发上看书，要么就是看电视看手机，你要让他出去锻炼拉不动他，他就不愿意锻炼。所以说这个男性痛苦也多，他们容易发生比如说心血管的疾病啊，神经的病变啊，肾脏的病变啊，眼睛视力的病变。所以呢，我觉得男同志更苦。
5: 嗯，张阿姨讲的也很有爱啊。你看，给大家稍微梳理一下，王文林老师是从作为儿子的角度分析妈妈，觉得妈妈更辛苦。那张阿姨是从老伴儿的角度，觉得我们同时都有糖尿病，但是好像他更难出去运动，更难控制自己，好像更容易有并发症，更担心。到底对于男女的性别不同来说，糖尿病患者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可以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好的控糖，更加的健康？其实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想要跟大家探讨的话题，让我们请两位代表来到舞台中间，咱们坐下聊好不好？
6: 好，
5: 来，张阿姨、王老师。同时呢，也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两位权威专家。先来介绍这一位，这是来自北京医院内分泌科的潘琦主任，欢迎潘主任。
7: 谢谢，
5: 又见面了，
7: 又见面了。
5: 新的形式，但同样都是告诉大家如何更健康的内核。
7: 对，
5: 那同样还有同样来自北京医院肾内科的刘鑫主任，欢迎你。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颗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原来糖尿病也得分男女呢，先问问潘主任，刚才我们大家选择的怎么样啊？
7: 刚才王叔叔和张阿姨其实都是从结果为导向，实际上男性和女性患糖尿病

0: 糖尿病从它的诊断到治疗和管理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别，所以今天我们主要是谈谈这个男女不同的问题。
1: 哦，那我们从最早开始吧，一点点来梳理。我们先请看大屏幕，我们来看第一个。请问男女糖尿病谁更难发现？大家想一想，现场所有观众都有，包括王老师、张阿姨，想一想，同样举牌，三二一，请举牌。哎，王老师和张阿姨选的这回你们俩是一波的啦。然后现场，哇，现场也是女性比较多。
2: 对，男性呢，他如果要是得了这个糖尿病呢，他容易表现出来，因为什么？饭量越来越大，但是呢，浑身越来越没劲儿，特别的消瘦。女性呢，一般的她一个是事物比较多，再有一个呢，她有一点不舒服呢，她也不表现出来。不像男同志那么外露，
1: 嗯，
2: 所以呢，我觉得女性比男性难以发现。
1: 您当时是自己怎么发现的？
2: 我是就单位体检，
1: 单位体
2: 18.多19，然后说你这是等于糖尿病了。
1: 那张阿姨，为什么您也觉得女性比较难发现？但我注意到这个部分，刚才好像有几位观众选的是男性。叔叔，你刚刚选的是男性是不是？
3: 我家有个亲属，他有这个症状，尿尿的时候他有特别多的沫子，他有了症状之后才那个去体检，
1: 嗯，
3: 发现了他有糖尿病，他平时都不体检。
1: 明白了哈，叔叔。叔叔的意思就是男性啊，其实更没有那么在意身体，然后让他去体检，他也老大不愿意去，直到有明显的泡沫尿，结果被发现。到底是男性比较难被发现，还是女性比较难被发现呢？
0: 好，我用这个来展示啊，最难被发现的是什么呢？啊，是女性，所以两位答对了，那边的阿姨也答对了。我们就从王老师和张老师初次确诊的时候用的降糖药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2: 我这个，医生刚确诊的时候是二甲双胍。
1: 从最基础的二甲双胍用起，但是张阿姨的好像不一样。
4: 先吃那个阿可波糖，她说你吃饭吃第一口的时候一块吃下去，然后我开始让我吃一片的时候，吃完了以后反应特别大，就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刚得傻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就想我可不愿意得糖尿病，这吃这个药，那还很难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坚决不吃主食。没吃一粒米，没吃一口白面，馒头没吃，光吃棒子面窝头，结果这个人瘦的就跟像个猴似的，谁见了我都说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哦，我说因为我控糖。后来去医生那儿看病，医生说你这个是错误的。
1: 你当时血糖怎么样呢？
4: 当时血糖很好啊，因为我根本就不吃碳水化合物，
0: 不吃，
4: 根本不吃。然后
1: 确实是有用的，
4: 有用，但是人瘦的皮包骨头，就人的脸色也变了。原来人家说，哎，你很年轻啊，很水灵的，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看医生，医生说你碳水还是要吃的，可以少吃。然后医生后来就给我换过药，换成那个这个二甲双胍。
1: 您确诊糖尿病多少年了？
4: 十多年了。
1: 为什么用药会如此的不同？
0: 其实二甲双胍从作用机理来讲，它是一个既降低空腹血糖又降低餐后血糖的，就特别适合王老师这样的男性。然后张老师呢，因为他的血糖其实刚开始诊断的时候虽然是体检发现的，当时我们做了糖耐量实验，他的血糖高是以餐后血糖高为主，所以当时给他选择了阿卡波糖。这个药呢是延缓淀粉吸收的，也是主要针对于餐后血糖高的这种女性朋友的最佳选择。那我们男性的血糖升高呢，更容易出现在空腹血糖高，而女性呢更多的表现为餐后血糖高。如果我们不检测血糖或者做糖耐量实验的话，其实会漏诊很多的女性朋友们的这种初发的糖尿病。
1: 我正好问问我们现场的观众，因为检查过自己餐后血糖的请举手。只有这位叔叔哈，
0: 有
1: 查过餐后血糖，专门查过的请举手。1、2、3、4，全场只有4位。那你们的血糖情况，这四位当中如果是高血糖的手继续举着，不是的话请放下。只有这位叔叔是吧？叔叔，如果是高血糖患者，您查过餐后血糖，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我想问问，就这位阿姨，第二排的这位阿姨，阿姨为什么您会去查餐后血糖？
5: 我在之前做体检

0: 检的时候餐前餐后我都查了。
1: 体检的项目里面就有包含着
0: 体检的项目没有，但是我多查了一项。
1: 哎，为什么您会多查这一项？
0: 我就觉得有时我就是想查一查看我这个血糖高不高，因为我们家我弟弟是血糖高
1: 啊，
0: 所以说我就顺便的就查一查。
1: 谢谢阿姨啊，这是常态吗？就是女性更容易出现餐后血糖高的问题？
2: 对，其实跟我们的这个体内的激素变化是有明确的相关的。就是女性朋友们呢，咱们体内最多的激素还是雌激素，而雌激素呢是个非常好的激素啊，或者我们称之为雌激素让胰岛素更高效。
1: 嗯，
2: 就是一个女性啊，在她这个雌激素还充分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中青年的时候出发的糖尿病，出现了胰岛素抵抗。雌激素呢，是它呢可以说是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作用，空腹血糖会控制得非常好。这个时候呢，更多的表现以餐后血糖高为主啊。另外呢，同时如果这个时候的女性朋友呢，不像阿姨那样去检测血糖或者做糖耐量实验的话，就会漏诊掉得糖尿病的最佳时机，然后就会延误她最佳的治疗。
3: 就刚才主任说这跟雌激素有关系，就是在大概48、9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快绝经的时候，大概
4: 更年期前
3: 测了一次血糖，他说我是临界，说让我注意有可能会得糖尿病。
4: 是空腹吗？
3: 空腹已经临界了。后来就到了50岁以后，真的就是突发性的，这个血糖就一下就升上去了。
2: 更年期的时候，这个雌激素会断崖式的下降，那断崖式下降的状态下呢，就会导致突发在某个时间段胰岛素的作用减弱了，空腹血糖更难控制。
3: 的确是在50岁以后突然血糖就升高了，
4: 那个时候雌激素已经不够了，断崖式的下降稳不住。
2: 对，
1: 那刘主任，为什么雌激素帮不了我们更好地管餐后的血糖呢？
5: 这就牵扯到刚才提到的这个雌激素以外的问题，那么就是现在我们提到的餐后的升高的血糖主要靠这个肌肉来吃掉。因为我们的血糖代谢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通过我们肌肉来明显代谢的。我们肌肉就像是搬运工它会把血糖，我们的血糖就是能够消耗掉。女性的肌肉含量往往比男性要少，要少10%-15%。因此呢，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男性的肌肉更多，那么在餐后的时候他这种搬运工他的能力会更强，因此呢男性的这个处理我们血糖能力要更强，所以可以看到女性的餐后血糖往往会表现得更高。
2: 你得有足够的肌肉把它训练起来，才能把这些糖消化下去，才能把血糖控制得更稳定，尤其是餐后血糖。
4: 所以更好的做肌肉训练帮助我们控糖很重要。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女性更容易被漏诊，是因为我们如果只查空腹血糖的话，就很容易掩盖餐后血糖已经高的事实。那怎么办？
2: 它可以有几个注意事项，是吧？第一个呢，就是说，作为女性朋友，我们可能除了定期体检以外，如果我们有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有家族史的，然后呢，就是她怀孕的时候发现血糖高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年轻的女同志啊，因为肥胖得上了多囊卵巢综合症，我们也称之为糖尿病的高风险人群，也需要进行筛查。还有一部分就是本身肥胖的状态，今年呢也是我们的体重管理年，也是号召大家除了去管理体重以外，也要关注体重增加背后的糖代谢问题。那这些人呢，我们都称之为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需要定期的筛查，甚至我们需要鼓励大家去做糖耐量实验。
1: 尤其您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高危人群，建议您一定要不仅查空腹血糖，同时还要查餐后血糖。当然了，刚才讲到了跟一些用药有关系，跟一些家族史有关系。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说一下子说太多了我没记住，提醒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刚才讲到的这些细节都发送到您的手机上。如果您操作微信不是很方便，也请您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进一步的帮助您来完成接下来的这个调节和整理的方案。好，我们归位。接下来问题第二个来了，确诊之后就应该是控糖了，我们要把血糖控制得更好一点。那么我们请看大屏幕，
4: 请问男女控糖谁的血糖更难控？是男性更难还是女性更难呢？大家

0: 想一想，三二一，请举牌。男更难还是女更难？看看，
1: 觉得
0: 看看大家，
1: 男的。
0: 王老师是女，张老师是男，哎，差不多是一半一半。
1: 对，
0: 但是很多男性举的都是自己，都觉得男性更难哈。好的，谢谢大家，谢谢。王老师，您先说说为什么您觉得女性更难？
2: 因为男同志呢，他本身呢，他这个也有一些个抗糖能力。
0: 嗯，
2: 就像刚才刘主任讲这个，他的这个肌肉活动，他也本身也是对血糖有影响的，
0: 所以更容易一些。
2: 哎，对。
0: 好，张老师，那您为什么选择男性更难？
3: 因为我觉得，男同志比较大大咧咧，他们那个平常的食量就很多。你现在突然告诉他你得糖尿病了，你要限食，这还了得？他可不愿意，他的食量就是那么大，你让他突然减去一半，
0: 太难了，
3: 对他来讲太困难了，
0: 饿死了。哎，回到关于男女控糖谁更难的问题，答案到底是什么呢？
4: 女性朋友们更容易，比较敏感。然后呢，他出现焦虑的风险也会更高，而在焦虑和敏感的状态下呢，会刺激我们体内的一些升血糖的激素，比如糖皮质激素啊，这个生长激素啊，还有甲状腺激素的过度分泌啊，就一下就爆发了。爆发的这个状态下，血糖就更容易出现明显的升高，哪怕你用原来的降糖药也很难控制，要多加药物，甚至要多打胰岛素，才能把血糖控制好。再加上我们药物用量大了以后，副作用也会随之明显升高，所以女性朋友们更难控制
0: 啊。所以我们如果是女性朋友，我们可能需要在照顾自己的血糖方面对自己更用心一点哈。两位都讲了考虑对方的性别的难，那现在呢，我们按照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剖析，觉得如果说我自己作为男性或者自己作为女性，我在控糖方面难点在哪里？王老师给自己贴的是作息不规律加管不住嘴。作息不规律我可以理解，因为如果有演出的话，
2: 对，
0: 确实很难控制。您具体讲讲。
2: 你散了场差不多就10:30，然后你再收拾收拾11点，12点多到家，然后你再
0: 真饿呀，
2: 对，你再吃点东西，再漱洗，
0: 嗯，
2: 就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呢，这晚上没有演出，没活动，所以他这个有时候下午又有演出，这个行业吧，就是，文艺界好像有点爱吃，
4: 老有人请您吃饭，
2: 一高兴，所以这管不住嘴，
0: 对，
2: 是。
0: 那我们看看张阿姨，张阿姨也讲了作息不规律、药物副作用和情绪不佳。咱先说作息，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3: 作息不规律主要是看晚上看电视剧，一看就看到快半夜了。
0: 明白，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都这样。您还说到了药物的副作用，
3: 药物副作用就是当时好几年前达格利进是新药。那个医生说你试试这个，我吃了以后结果就是肠和胃绞着疼，然后又恶心还腹泻。后来我跟大夫说实在不行，您这个达格利进是新药，但是我确实不耐受，所以后来我就开始用胰岛素了。
4: 我们也做过这个调查，其实真正的依从性好的患者其实不到一半，而且呢也发现一个明显的这个性别的差异啊，好像这个女同志的这个药物副作用发生率是明显的高于男同志。
0: 哦，这也有性别特点。
4: 对，
0: 那怎么办呢？我们接下来就把不同的药物堆在舞台上，然后我们分波，请潘主任给建议，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协调使用，好吗？来，
4: 好，哎，二甲双胍因为现在是我们二型糖尿病的主要的基础用药之一，而且用量也非常大，就是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啊，如果出现了药物不良反应，千万别忍着。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新药啊，如果我们不良反应出现以后，可以去找医生换剂型，还可以换品种，那医生都有办法。你要忍着多难受啊！那我们先从二甲双胍举个例子啊。
5: 用药副作用如何巧妙应对？广告很短，马上揭晓。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

0: 型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五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是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电话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
2: 看到这三个都叫二甲双胍、
1: 哦、
2: 第一个呢就是大家特别熟悉的这个二甲双胍的普通片啊，就是吃进去以后它能够快速的代谢。那第二个呢是二甲双胍的胶囊啊，就是在二甲双胍那个药粉外面有一个皮儿，这个胶囊的作用就是把你的胃肠黏膜给它隔离开啊，当然也能够减少副作用。那第三代呢就是我们的二甲双胍的缓释片，那缓释片的作用呢就是让这个作用时间更延长，从4到6个小时可以延长到12个小时，就为了能演示这个二甲双胍的不同剂量在我们胃肠道的作用和溶解的状态呢，我在2个小时上养生堂之前泡了2个二甲双胍，一个是二甲双胍的普通片，这个泡完了以后大家看到的就是有一点浑浊的水，
1: 它是完全溶解，
2: 哎，都已经溶解完了，就相当于我们2个小时吃了二甲双胍，它很快的被胃肠黏膜吸收了。那这个时候，就像张阿姨说的，就不舒服、恶心呐、啊，不想吃饭，有的人还会呕吐。那这个呢，就是二甲双胍缓释片，它形成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包膜，这个包膜呢，把这个二甲双胍这个片剂啊卡在这个胃通向12指肠中间那个幽门的地方
1: 哦，
2: 哎，然后就缓慢地从这个缝隙里面再排出二甲双胍的这个药粉，然后达到一个缓慢释放的效果，所以从原有的4到6个小时就拉长到了12个小时以上。你想都是同样的剂量，肯定副作用要会明显的减少，所以不能忍着。
3: 当然也跟大家提醒一句哈，就是我们二甲双胍的一些代谢的一些产物会随着我们的肾功能下降，排泄会越来越差，但是呢随着我们肾功能差的时候一定会要咨询我们相应的专科大夫。
1: 服用二甲双胍的同时也得关注肾脏的指标，关注哪些具体的数字？
3: 就是我们的像普通的我们的血肌酐
1: 、
3: 我们的更专业的叫法叫我们的肾小球滤过率
1: 啊、所以提醒大家了，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血液指标当中很关键的数字和名称，如果大家记不住的话一定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这一部分我们在讲用药，我们如果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是常年用药，那这些药如果我们吃进去会对身体有一些不良反应，您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先会把今天节目的干货发给您，您可以从中来进行自己的调节，当然还得问医生哈。这是我们讲到的二甲双胍，我们再来说说利嬐类的药物，
2: 像达格列净、恩格列净和恒格列净，那这个作用呢其实就是一个促排，把你吃进去的米饭、馒头啊这些葡萄糖从尿里头排出去，排出去的同时无论在男性还是女性，对于心脏病包括心衰啊、冠心病其实都有获益，这些有很多的国内外研究证实，这个女性朋友呢更容易出现药物不良反应，所以在不良反应里面呢女性呢更容易出现泌尿生殖系统感染啊、但是出现了以后怎么办呢？找医生啊，找我。所以如果我们最早吃了达格列净，但是你的泌尿生殖系统感染出现了啊、排尿不畅啊、尿频啊、尿痛啊，我们可以换成其他的类型，这样也能够享受这种新型的降糖药所带来的心肾保护作用。
1: 那如果讲到跟泌尿系统的感染相关，肾内科的医生也应该很有发言权。

0: 那么想跟大家提醒的是，这种过程中第一个要需要大家多喝水哈，可能会有轻度降压的一个作用。第二个刚才提到的泌尿生理系统感染有一定的比例，在这通过多饮水的情况下也可以减少这方面的这个副作用的发生。
1: 那您说多饮水，我们应该至少比原来饮水的量多多少合适呢？
0: 这个一般在500到1000毫升，
1: 500到1000毫升，那不算少啊，差不多是以前饮水量的将近一半。
0: 对
1: 对哈，建议大家如果会有这样的不良反应的话，还是要多多的注意，这是非常贴心的提示。所以用药啊，真的是一个技术活，千万不要说我周围的小伙伴吃这个药效果好，我也改一改，一定要非常科学的咨询我们的内分泌科的大夫，帮助我们选择一个副作用最小的药物。好，我们说完了药物的副作用，我最关心的就是阿姨身上还贴着一个情绪不佳。问问张阿姨，那您跟自己生什么气呢？
2: 我先生啊，在2024年3月发生过一次心梗。哇哦！他那个早上起来，我看他脸肿了，我说立刻挂号。然后大夫看完心电图说：“你别走了。”哎，我说为什么？你已经心梗了，马上轮椅推到手术室去做手术，给他做了药物球囊。做完了以后呢，在这个 ICU。停留了3-4天，所以像你说这样的事，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1: 但是既然我们讲到情绪，我们也知道医生是有非常专业的帮助我们分析情绪的量表，我们给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来展示一下，我们大家也可以对着量表给自己做一下测试吧。来，刘主任、潘主任、王老师、张阿姨，我们来做一下这个量表好不好？在过去的2周里，你生活中有多少天出现以下的症状请打勾。你会感到不安、担心及烦躁吗？没有。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也会把这个表格发给您，也辛苦您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如果您在过去感到不安、担心或者烦躁，没有，不加分。有几天加1分，一半以上的时间2分，天天烦躁3分。第二题，不能停止担心或者控制不了担心，没有，0。有几天1分，一半以上时间2分，几乎天天3分。如果对各种各样的事情过度担心，也要打分。第4，很紧张，很难放松下来，打分。非常焦躁，以致无法静坐。6，变得容易烦恼或者容易被激怒。7，感到好像有什么可怕的事情会发生。请大家根据自己的频率啊，来给自己打个分。1、2、3、4、5、6、7，7题算一个总分，好吗？来，统观全场大家的得分情况，我觉得还是，从我的判断标准啊，潘主任还没有讲答案呢，还是不错的。全场的冠军是那位黄衣服的叔叔，他得了9分。一会儿我来问问叔叔在担忧些什么，给大家看看我王老师的分。
3: 王老师这圈画的还不圆
1: 了，他给大家画了一个特可爱的，有点
4: 跟我这头型差不多。
1: 对，我也想说特别可爱的0分。好的，谢谢。然后我们给大家先揭晓一下我们年轻人当中的最高分吧。来，年轻人当中的最高分，请把你的分数转向摄像机的镜头。完全意料之外，居然是我们刘鑫主任哈，说明刘鑫主任的工作压力也很大哈。但是我其实也挺意料之外，潘主任的分也不低哦。
3: 对，我也
1: 潘主任也是3分，然后张阿姨
2: 我也是三分。
1: 啊，我给大家看一眼我的分数啊，我的分数，我本来可以0分的，但是一切就发生在昨天，我有一次情绪失控，然后大概2个小时吧，1到2个小时，所以我给自己得了个1分。我们先来请这个潘主任讲讲。这个量表我们应该如何来判断？
3: 其实这个分数值呢，就代表着我们的焦虑状态。那分数值越高，相对来焦虑会越明显。虽然刘主任得了4分，但他依旧是在0到4那个区间里，所以他没有焦虑，需要自我保重。对，你自己调整吧。然后5到9分呢，可能有轻微的焦虑症，就是刚才
1: 那位叔叔，
3: 叔叔的那个情况。建议他咨询心理医生或者心理的医学工作者。
1: 是。
3: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现场的观众朋友都特别的开朗，没有焦虑。但是我们
1: 电视机前的观众，
3: 对，电视机前的观众，他得的分有10到13分的，那就是个中度的焦虑症，我们需要咨询一下心理学的医生们。然后14到18分呢，就变成中重度了，那肯定是要去看病的哈。然后

0: 19到21分呢就有重度的焦虑症，一定要看，不能等了。看完这期养生堂就去看心理科的医生。
1: 对，所以其实电视机前的观众，我想您对自己的这个自测会更加的准确，因为您是在相对来说比较平心静气的状态下做的这个自测，而不是在现场我们大家很热闹的。因为要问问叔叔关于这个自己情绪的问题，叔叔现在眉头皱得更紧了。
2: 我有时候跟同事打乒乓球哈，要是跟对方我要是打输了，哎呀，我就想啊，我想我怎么能打输呢？哎，结果呢，最后回家之后吧，也生气。回家之后，我老想这个事儿，总坐不安的，睡觉都寻思。
1: 赢是常态，很少输，所以输了会接受不了。
2: 对，赢的时候多烦。
1: 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锻炼的过程哈。送给您一份小礼物，爱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爱叔叔，可以让阿姨给您做好吃的。好，说完了控糖，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大屏幕。男女糖尿病的并发症谁更严重？说到了并发症的问题了，来，大家请想一想，来，3、2、1，请举牌，举牌啊，举牌。哦，这回选男性的相对更多一点。好的，谢谢大家。男性大概占了60%以上，包括张阿姨、王老师，当然选的依然是女性哈。
3: 啊，对。
1: 那这回张阿姨先说说理由好不好？为什么男性的并发症更多？因为我记得好像您刚才讲老伴儿也有一些并发症，是吧？
4: 对对对，他那个最近住院给他做检查，眼底已经有变化，有出血。
1: 嗯。
4: 另外他那个神经有病变，糖尿病神经病变。
1: 神经病变。
4: 再一个就是肾脏，他的那个尿蛋白泡沫比较多，已经到了中期。
1: 嗯，
4: 所以呢，我觉得男性并发症比较多。
1: 嗯，
4: 我呢，因为什么？我一直锻炼，我从那个退休以后，每个星期都坚持3次到4次的舞蹈课，一堂课是一个半小时，我坚持了10多年，就从退休到今天，每个星期，都会去锻炼。所以我虽然也糖尿病史也挺长的了，但是我的副作用就是他的那个并发症明显的少。
1: 您家呢？
3: 对，我跟我弟弟吧，我们两个都没有什么并发症，哎，就是我妹妹糖尿病足。而且他这个还挺严重啊，这个，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女同志可能并发症更严重一些。
1: 其实举到自己家里的例子，听上去都好像男性和女性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区分呢。
0: 对，但是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大数据啊。
5: 糖尿病并发症凶险，男女谁更高危？广告很短，马上揭晓。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
7: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

0: 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们，给您介绍一个专门为咱们老年人安排的云南十二月大礼旅居产品。这是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一周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的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呢，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报名呢就进入了我们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养生堂看节目都优先您。现在就扫码或者是拨打电话，名额有限，别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哦。
1: 女性糖尿病的患者，他们的冠心病的死亡风险比男性高58%。哇哦！哎，女性糖尿病患者缺血性卒中的风险比男性高27%。那男性的糖尿病患者呢，刚才提到了视网膜病变的风险是女性的1.6倍，就是我们说零件哈。那男性糖尿病的这个肾病的发生率呢，明显是高于女性。
0: 嗯，说到肾病又可以请刘主任来聊一聊了。
2: 关于刚才潘主任提到的哈，男性的糖尿病肾病明显高于女性，其实是因素比较多啊。首先我们对于血糖的控制的依从性，我想呢可能潘主任也有体会哈，往往男性的这种依从性啊，包括服用的这种按时服药的这个比例啊，还有这个饮食的控制，肯定是男性要更差一些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我们对于男性糖尿病肾病的诊断，往往除了我们的糖尿病病史之外，很大取决于我们的尿的微量白蛋白的量。那么尿的微量白蛋白的这个出现呢，除了我们对于糖尿病的啊这个对我们白蛋白尿影响之外，那么包括吸烟啊，包括高血压，包括血脂的异常，实际上都会对我们的肾小球的这个滤过的屏障产生影响。实际上男性朋友哈，我们这个刚才这几条的危险因素要比女性要更多一点，因此在临床上可能更多的会发现尿的这个微量白蛋白啊，因此呢我觉得是一个多方面的因素。
0: 可是如果说已经出现了什么眼底病变啊、肾脏的病变、血管的病变，都一定不是糖尿病早期的阶段，可能5年、10年甚至15、20年。如果比较早期，我们会不会有一些信号呢？
1: 还是有的。在所有的这些慢性并发症里面，最常见的是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那糖尿病的周围神经呢，是指除了中枢和脊髓以外的外周的神经。那这个外周神经呢，其实负责我们中枢和外周的这些器官的一个对话。比如说我们把大脑的这个信号传递给手，你手就能动了哈。然后但是在血糖高的状态下呢，即便是轻度的血糖升高，就是糖尿病的前期，有22%的人就会出现神经病变。那如果到了糖尿病的阶段呢，会有50%的人也会出现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和早期识别的一种常见的慢性并发症。
0: 就我们经常说感觉能力下降了，
1: 对，
0: 温度也摸不出来了，碰到针有点尖扎的东西也好像感觉不是那么明显。还会有什么症状吗？
1: 其实症状呢包括几种啊，刚才刘静提到的肢端的麻木啊、疼痛啊，有些人呢会不明原因的下肢的抽筋儿啊，还有一些女同志会觉得，哎，我是不是缺钙呀？实际上它是神经出了问题。那我们从体征上啊，就是医生让您脱了鞋子和袜子看脚的时候，他会跟你说，哎，你有糖尿病的神经病变，是因为我们的足背啊，这个血管啊，会出现动静脉的凸起，就像大屏幕显示的一样啊。这是我的一个患者的这个脚。刚才王老师提到了他的妹妹有糖尿病足，这个还没到足，他其实是一个糖尿病足的早期，就是在横着那一段出现了明显的像蚯蚓一样凸起来的血管。我们正常人是不会的，主要是因为调控这个血管的神经出现了问题，使得一部分的动脉直接通过表皮的静脉回流回来了，然后它远端的那个脚趾头就没有供血，你一摸那脚趾头就冰冰凉，而且有的时候颜色还发暗发黑。那这个时候你在自己洗脚的时候或者泡脚的时候就要注意了，那赶快去看医生啊，它是有办法治疗的。
0: 您说到这儿，我就看，你看那王老师后面

0: 这俩叔叔阿姨应该是两口子，他们俩就互相在看，
1: 看脚呢，
0: 没法看脚，俩人就互相看手。哎，你看我这突出了，哎，你好像更突出一点，是手上的静脉突出的比较明显是吗？手上有问题算是信号吗？
1: 手上的话是属于一个相对滞后的。我们像讲的这个糖尿病的神经病变啊，它是一个长度依赖的，就是越远端它的病变越严重。什么时候从脚上升到手的话，那这个疾病状态就会更明显啊。当然也是有办法进行早期的筛查的。
0: 我们现场糖尿病的叔叔阿姨请举手，血糖高的来。叔叔刚才说到的症状您有吗？
2: 症状我有。
0: 说说都有哪些？
2: 就是脚趾头痒刺挠。
0: 然后呢，您去医院看过吗？
2: 我医院看过，我在糖尿病住院，我都住过院。
0: 哦，
2: 没，原先是一年住一回。
0: 为什么要住院？
2: 我做过心脏搭桥，原先我觉着我没有糖尿病，但是做完搭桥之后啊，这血一检查就血糖偏高。
0: 哦，
2: 偏高就给我确定是糖尿病。
0: 哪年搭的桥啊？
2: 我搭呢，现在都搭得快九年了。
0: 我们现场呢，就请潘主任带着他的诊疗设备帮您做一个简单的筛查，好不好？
2: 好。
0: 来，现在呢，我们现场的观众江先生呢，已经躺在了诊疗床上，并且把双脚露出来。我们在诊疗前还需要问他一些什么样具体的情况吗？
1: 我想问一下江叔叔，觉得这两个脚的感觉是有差异的吗？
2: 没感觉有差异。
0: 没有。
1: 好，
0: 没有。好的，
1: 等会儿我可能检查的时候需要您配合，我们需要闭上眼睛，然后给你几个测试。
0: 好的，
1: 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是一定不会伤害您。
0: 好的。
2: 哎，
1: 等会儿我问您的时候，您就告诉我有没有震颤的感觉就行了啊。有吗？
2: 这个有点儿。
1: 有点儿啊。
2: 这有，这
0: 这个比那个更强一点是吧？
2: 对对对。这一样，也正常有。
1: 这个有吗？
2: 有。
1: 有啊，实际上我没有动。好。这两个头你有觉得差异吗？这一，这个是二，您觉得有差异吗？
2: 这没有差异。
1: 没有差异啊。再来一下啊。一和二有差异吗？
2: 没有差异。
0: 您碰碰我。哦，您碰碰我，我感受一下有差异吗？哦。
1: 来，我们看看脚啊，这个和这个有差异吗？
2: 没有。
1: 没有啊。这个有吗？
2: 这个没有。
1: 没有。好。这个呢是提示温度觉，它有两个棒子，一个是金属棒，一个是塑胶棒。正常人呢，它两边是有明显的温度差异的。如果我们的患者反映出它没有差异，它对温度觉不敏感。基本上呢，我们从刚才叔叔里这个判断来看，有一项的检查是感觉减退的，还有这个温度学的检查基本上是感觉错误的。所以通过刚才的测试来看，叔叔其实有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
0: 叔叔，那我们坐起来再聊具体的细节。先问问潘主任，您那边有没有比较新的好的办法？
1: 其实神经的损伤呢，对我们的危害还是挺大的，尤其是这种保护性的措施，比如说我们脚踢到了不该踢的地方，或者鞋子不合适，如果能感觉到疼痛或者是异常的震动的话，就会保护自己。但如果神经坏掉的话，就会出现王叔叔的妹妹那样的情况，就是糖尿病足，这也是目前导致截肢的排名第一位的原因。所以现在呢，我们的研究发现呢，主要的原因是神经的坏死。那现在我们有一个这个外泌体的治疗是可以帮助神经再生的，而且呢，为了减轻患者的这种注射痛苦，我们跟无针注射，就是打胰岛素也会用到无针注射针结合在一起，既能够达到减少患者的疼痛，同时又可以保证他的神经的这个促神经的外泌体能够更好的吸收的这么一个效果。那我给大家演示的就是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外泌体，这个呢就是无针注射器。其实主要的目的啊是改善这个神经的炎症，同时呢它有促进神经再生的功能。那在我们的前期的治疗中，发现呢患者经过 2周左右的治疗时间，这些感觉的异常，包括我们做电生理的这个神经。

0: 经的功能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恢复。那刚才提到这个无针注射呢，也是我们北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新的技术。原因呢，就是有很多患者是打过胰岛素的，像张阿姨是打过胰岛素的，每次打针的那一刻都非常的痛苦。但是呢，现在研发了这种没有针头的注射器，只要吸入这个药品的成分以后，用一个相对高的压力，通过压力的传送，把这个药液通过皮肤来递送到我们的皮下组织，既能够达到很好的弥散的分布，同时还能节省胰岛素的剂量。那我们的研究也发现，还可以减少低血糖的发生，就是吸收的更好，血糖也控制的更好，低血糖发生的风险会更低。
1: 这个就是那个储药的管，对不对？药吸到了这个里面，但是没有针，我们直接通过很高的压力就能够打到皮下。
2: 对，
1: 哇，这是减少很多大家的痛苦。
2: 是，
1: 像这样一种比较新的技术产品，已经在临床上使用了吗？
0: 现在还在一个科研阶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患者使用是可以免费的，也可以通过养生堂节目来进行报名。另外呢，就是因为它是北京的这种医科院的一个项目，所以它的这个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很好的这个结果，所以也欢迎有这样的痛苦的患者来及时的找我们来参加这项研究。
1: 嗯，所以提醒大家了，如果您对这个预防周围神经病变或者治疗周围神经病变的药物治疗方法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呢会把资料发送给您，也请您可以去医院商量一下，看看自己适不适合入这种临床参考的项目组，来帮助您做一个更好的平衡。送你个礼物好不好？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您。
3: 谢谢。
1: 那叔叔请回到座位上。那我们接下来来宣布正确答案。对于并发症来讲，男女哪一方更严重？
0: 其实大家都不愿意得并发症。如果从对生命的危险性来讲，还是女性朋友们要更关注心血管的问题。
1: 所以并发症其实各方面都容易有问题，全身的血管都容易受到影响，神经也容易受到影响。所以虽然我们分男女说女性更严重，但是男性也不能掉以轻心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请无论是潘主任还是刘主任，我们来讲讲筛查的问题。
0: 其实在我们制定的中国糖尿病的指南来讲，一个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刚诊断的时候就需要进行糖尿病的微血管并发症，包括视网膜病变、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肾病的筛查。而对于大血管并发症呢，包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也需要进行筛查。对于女性朋友们来讲，刚才我们提到了她们可能更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所以一定要定期的去筛查颈动脉超声啊、心电图，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还需要做冠脉的 CT 或者是超声心动图，主要是更好的早期的发现心血管有没有出现一个危险的状态。那这个时候的发现其实为我们后期的良好治疗提供非常非常好的基础。
1: 那男性呢？
3: 男性就像刚才提到的，更多的是一些脏器的损伤，那么可能我们需要更关注的像肝脏的功能啊、肝脏的 B 超、我们的肾脏功能，还有我们的尤其是尿液的检查，刚才提到了尿的微量白蛋白、乙烯肝的值，同时我们要定期的进行眼底的检查啊、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外周神经病变的一些筛查。
1: 所以你看我们男性和女性需要筛查的侧重点略有区别，但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之所以告诉大家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男女有别，并不是想听到现在好像绝大多数的难题都在女性身上，那男性得了糖尿病我们可以大撒把不用管了，该吃吃该喝喝，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今天说到男女有别的每年健康体检的侧重方案，包括我们的控糖小妙招，希望能够帮助大家精准控糖的同时也远离并发症。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聊聊好吃的，在饮食方面我们还给大家什么样的推荐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4: 说到控血糖，这大家是真不敢吃米饭呀，感觉这一碗米饭要是吃下去，血糖层层层就给它升上去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就要带着大家咱们吃出米

0: 饭的控糖配方，为米饭啊找到了好搭档。比方说咱在蒸米饭的时候把它这个好搭档加进去，不仅饱腹感很强啊，最主要的是血糖也会更加的平稳。不仅如此哈，我还帮大家找到了一个做米饭的高招，您只要多加一个步骤，您这米饭吃完了血糖会更加平稳。咱先问问郭老师啊，我刚才说的那控糖搭档靠谱吗？
1: 靠谱。今天呢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两种控糖的营养素，其中一个呢我把它叫做糖分减速带，我们的米饭里加上一点儿，那它就有助于延缓减少这个糖分的吸收。另外一个营养素呢我们称之为胰岛素好帮手，这个好像很多观众朋友们不太熟悉，比较陌生，但是实际上它对稳定血糖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0: 这太好了哈。但是顾大厨，考验您的时刻到了，那咱做个啥呢？
2: 那这个菜的菜名呢叫做鲜味鱼肉焖饭，既有今天咱说这个糖分的减速带，又有胰岛素的这个好帮手的食材的出现，
0: 全面。
2: 对，关键是呢我还要让这个，因为这道菜里有鱼嘛，我要让鱼的这种味道呢鲜上加鲜，超过以往很多的一些的操作的步骤。
0: 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呗。
2: 怎
0: 么能够鲜味加倍呢？
2: 今天我选的是鲈鱼，要取下鱼肉和鱼骨做一个分离，鱼肉有鱼肉的鲜味的吃法，鱼骨有鱼骨的浓味鲜汤的一个吃法。一条鱼我们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
0: 那我的理解就是，比方说有方法可以激发鱼肉本身的鲜味，
2: 对，
0: 是吧？然后还有方法可以让鱼的鲜味然后加入到我们的米饭当中。
2: 对的，那鱼肉呢其实我们已经剔出来了哈。咱们先说这个鱼骨，
0: 先说鱼骨。
2: 要说焖饭肯定得有水。
0: 对的，
2: 那今天那我就反其道而行之，不用水，那就是要获取一碗鲜浓的鱼汤。
0: 顾大厨贡献的是可以让米饭鲜味十足的鱼汤焖饭的高招。
2: 对的，
0: 然后一会儿最终我们要为大家揭秘的是这个米饭如何多加一步可以控糖的高招。
2: 那鱼骨呢我们炸完了哈，炸完之后呢我们把锅底烧热，把它放到锅里来。煎制的时候我们尽量是火稍微的猛一点啊，煎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再放几片姜，煎到一面焦黄以后马上给它翻个啊。
0: 好，
2: 两面呢都已经煎的焦黄了啊，然后呢准备好的这个开水啊给它倒入，
0: 浓郁的奶白色，
2: 就 是不是？
0: 对对对。
2: 鱼汤我们是中火呢保持一个沸的状态，大概是一个5-6分钟就可以了，
0: 让我们的这个鱼骨哈它的鲜味充分的溢出。这会儿闻着香味是不是咱们就可以准备米饭了？
2: 没错没错。那今天我用的是什么米呢？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取一点好大米，然后呢咱给它倒出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粒的状态哈。
0: 今天顾大厨选择的是福临门自然香的有机五常大米，采用五常产区的优质有机原料，596项农残检测均未检出，有机种植最大程度保留天然口感，9%黄金碾磨技术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1等奖。
2: 鲜味鱼肉焖饭呢既可以用这个生米，那也可以用这种说做熟了的这种米。
0: 今天必须用做熟了的这个米饭。开场的时候我就预告了，我说今天有一个米饭的烹饪窍门，能够大大的延缓我们吃米饭的这个升糖的速度，而这个窍门就是我预先预制的这个方法。
2: 对的，这个方法我是非常赞同的，一会儿看看到底是啥，
0: 一会儿再揭秘。
2: 对对对。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刚才准备好的这个鱼汤来看一下啊，我们给它就放到我们的这个砂锅里面。
0: 顾大厨，咱们今天不是单纯的米饭哈，还要把这个米饭组合上它的好搭档。
2: 对的，
0: 咱们的那个糖分的减速带您得掺进去，到底是谁呢？
2: 哎，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食材了，
0: 木耳。
2: 对的，
0: 郭老师，是加入了木耳这个糖分的减速带，咱们吃米饭的这个效果在控糖上就会好很多吗？
1: 是的，这其实是我们米饭的控糖搭子。这个木耳里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制作焖饭或者蒸饭的时候去掉一部分米饭替换成我们的木耳碎，这样可以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它可以提高饱腹感，那同时呢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帮助我们来控制血糖。其实富含膳食纤维的食材挺多的，深色的蔬菜，另外的话菌菇类的香菇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魔芋丝啊什么的都可以。
0: 所以你看哈，想要控好血糖的话呢，我们其实是需要在日常的餐桌上加入很多的巧思。但是您知道吗，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几个好习惯，也会让我们的控糖的效果大大的加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控好血糖的话，这几招千万别错过。
2: 你看那米呢已经放进去了，和汤呢基本上是这个持平的状态，降血糖的这个好搭子给它放进去，这个量呢其实要大一些，大到什么程度呢？三分之一，对不对？充分把它利用起来。这里我肯定还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配菜，胡萝卜、香菇。

0: 再准备一些蚕豆，充分的搅拌一下。
1: 哎，顾大头，您家的这些配菜里面有那个胰岛素的好帮手吗？
0: 这个还没有，主角往往是最后才出场吗？不是？
1: 那咱先菜是吧？
0: 对，调味呢，我觉得就简单一点啊，稍微的来一点点的这个生抽。今天咱们这个菜呢是吃鲜不吃咸。
1: 哎，咱控糖也控盐。哎，
0: 对，好了，咱一转成小火，这个时间大概也就是3-4分钟的样子，给我们留足了一个让鱼肉更加鲜美的一个操作步骤。
1: 但您还没说呢，就是这个鱼肉怎么能够吃出极致的鲜美？哎，这窍门是什么？
0: 那说到这儿，咱就开始来操作这个鱼肉，稍微的借点花刀，切成大块儿啊。
1: 这样的话，它有很多的断面更易成熟。
0: 腌制呢，是让今天这个鱼肉鲜上加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1: 您是有什么独家的秘籍腌鱼肉吗？
0: 对，和往期的很多的一些腌法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0: 神奇之处就在我这一碗金黄色的这个料油里。哎呦，一闻就知道，
1: 熟悉且喜欢的味道。这应该是金蒜炸。炸的金蒜对不对？
0: 没错，也就是熬的这个蒜油，蒜香味非常的浓郁，它又是个熟蒜的味道，
1: 很香啊。
0: 对，同时呢，还有一些这种颗粒感十足的蒜，
1: 小金蒜。哎呦，
0: 你这个才是很关键的部分哈。好，我们直接把它放进来。那往常我们说腌鱼呢，第一个步骤就是什么呀？葱姜料酒加盐，什么各种抓揉，对吧？煮了这个蒜头油以后，
1: 是的，
0: 它完全可以代替到那些个复杂的一个过程。先给到一些的这个金蒜加这个蒜油，我们只需要给到一点生抽。和一点点的盐味码齐就可以了。此时此刻你闻到鱼肉和蒜油之间的结合的味道了吗？好了，我们只需要轻轻的拌一拌。
1: 就没有想过啊，就是蒜油然后跟鱼肉结合在一起，它是会如此美妙的一个味儿。
0: 拌的时候呢，这些鱼肉啊本来就比较的干爽，它也很好的把这些个生抽还有这些蒜油呢给它吸进去，整个的这种油脂丰润的状态。
1: 这样一会儿放进那个焖饭里的话，其实它鱼肉本身它表面裹了一些蒜油啊，也会被它锁水，主要是它那个口感是很鲜嫩的。
0: 是的，是锁鲜的一个过程。鱼肉咱快速的腌完了，
1: 准备好了，我们看看米饭的状态。
0: 来，基本上这个汤汁就越来越少了。
1: 我们叫鱼木泡吧，差不多是。
0: 对，是的。好了，赶紧把鱼肉给它放进来。
1: 这个鱼肉真的是很香的一个感觉。
0: 是的。
1: 平时其实腌鱼肉的时候，它如果是生的状态，还会有一点点的腥味儿。
0: 对的。
1: 但是这个蒜油完全不会，它下进去只要一融合就很香。这鱼肉也下锅了，我们胰岛素的这个好帮手是不是也可以登场？噔噔噔。
0: 看是啥？
1: 这一看大家一目了然，这其实就是我们的西兰花，是不是郭老师？它好在哪儿啊？
2: 因为西兰花里其实含有一种矿物质叫铬元素，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胰岛素好帮手。因为铬元素可以增加我们胰岛素的功能，所以协助帮助我们控制血糖。
1: 但是郭大厨说最后才放这个胰岛素好帮手西兰花的原因是因为它不太耐火，这个火力的时间如果长了，对营养元素有损耗吗？
2: 会有一定的破坏作用，所以我们在放的先后顺序上还是有讲究的。
0: 接下来呢，咱就给它撒到这个鱼肉上就可以啊。我们只需要加盖儿，大概是3-4分钟，这个鱼肉就成熟了。
1: 这个3-4分钟之后啊，就可以准备勺子跟碗了。今天肯定得干一碗饭哈。但是啊，整个的这个吃米饭的控糖配方，还有做米饭的那一步高招，顾大厨快为大家揭秘一下吧。
0: 其实这个步骤呢，其实我们俗称的叫做沥米，其实就是沥水的意思。在有些的地区呢，它会有这种就是事先把这个米啊，开水把它做一个汆烫的一个处理，再把它捞起来放到一个屉布里，然后再放到蒸锅上去蒸熟，整个的米也是粒粒分明，非常的弹爽。
1: 但是它可以控糖，这是为什么？郭老师，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周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就像刚才顾大厨说的，我们会有一个先煮再蒸的过程。
1: 对，
2: 这个煮的过程就是把大米表面的一些淀粉融到了水里。这样的话减少了淀粉的吸收，就起到了控糖的作用了。
0: 融合以后，咱就开始呢，开盖儿，
1: 特别好看。你看那个鱼肉的状态，它是那个鱼皮稍微有一点翘，就是整个鱼肉是很饱满、鲜嫩多汁儿的，鲜美到极致啊。所以想控糖，并不是说得亏待了自己的口福，享用美味也能控好血糖。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

0: 己的健康顾问。
1: 蚊子咬一口，为什么有的人过两天就好，有的人包括一个星期都消不下去，还反复的瘙痒。中医说气虚则毒瘤，蚊子包总是消不下去，尤其老年朋友要考虑自身气血亏，湿热内蕴，毒邪就会赖着不走。我经常在门诊看见有的患者化脓流黄水，感染发烧才来找医生，一问原因才知道就是这小小的蚊子包处理不当。

0: 包块破溃，再抹风油精，相当于化学灼伤，直接会破坏皮脂膜，导致伤口愈合。还有一个误区，我看到身边有的老人觉得大蒜能消毒，用蒜末涂抹，大蒜素确实能杀菌，但对蚊子注入的蛋白质毒液毫无作用，反而会刺激皮肤，让红肿更厉害。如果刚钉的蚊子包，我推荐一个特别简单的止痒方法，先用肥皂水洗一下包块，然后。 可以用芦甘石洗剂涂抹，这是非常安全有效的非处方止痒药。如果您手边没有芦甘石洗剂，其实，在小区里还有一种免费的清热解毒中药材，这就是蒲公英，采一把蒲公英，大约30克，捣烂成泥，直接敷在蚊虫叮咬处，每2小时换一次，这样能非常快的缓解红肿。当然，这只是最基础的止痒，针对那种又红又肿，摸上去还发烫的大硬包。 还有一个效果更强劲的中药外敷方，您居家自己制作起来也非常简单，扫码推荐给您和家里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1: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
2: 北京时间，
3: 雨下没完没了，不正常。
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5: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
7: 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8: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
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价值1255的套餐，5份1125套餐，
11: 20份霸王餐，
12: 100份。
1: 什么？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你说，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 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你
14: 在前面只管撞，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5: 今天看你们俩，
1: 千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 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石贺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农历四月十五，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扎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15/57，北京持续升级滨水空间品质；
1: 国务院新闻办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中外记者见面会举行；北京不断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布局，推出优质高效的北京服务，全力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
0: 2026北京国际花展落幕，累计接待游客77万人次。部分花卉景观将保留再利用，换新绽放。
1: 街头阻车设施扎堆设置，城市精细化治理面临新考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从朝阳金盏店的碧波荡漾，到通州运河西岸滨水商圈的热闹繁华，再到亮马河获评联合国人居署国际城市更新杰出实践案例，北京以高品质滨水空间建设为抓手，扎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步入15/57，北京城市治理将进一步实现从空间营造到场景营造，从治水到治城的深度跨越。
2: 在朝阳区金盏店，一片碧水在阳光下闪烁着粼粼波光。这是灞河口蓄滞洪区，它不仅是凭脊梁用的城市海绵，更凭借出圈的景色，成为周边市民散步骑行的好去处。
3: 咱们这个公园的骑行路线是全部都是沿着河，4.4公里左右，大部分都是双堤的这种骑行路线，亲水的感觉更好。
2: 通过从治水到治城的转变，水城共治的理念已经融入北京滨水空间建设的过程中，越来越多蓝绿交融、功能多元的高品质滨水空间出现在市民家门口。在通州区运河西岸，全长约1.3公里的滨水商业区迎合铺开，10余家特色餐饮、文创和零售店铺，再配上公共艺术装置和绿植景观，俨然一幅现代化的滨水画卷。
4: 这个环境还是比较独一无二的，绿植啊、氛围的，还有商业环境的打造，挺不错的。
3: 开街以来呢，运河西岸街区总客流量达到了331万，30个花车以及17个建筑呢，目前是满租的一个状态。
2: 随着水岸经济的活力被激发，越来越多人聚集在北运河沿岸。今年以来，这里已经开展了10余项活动，全面覆盖文商旅体各个领域。
5: 我们将持续开展桨板、皮划艇、帆船等水上活动，在滨水开放区域开展马拉松、骑行等赛事活动，为滨水空间活化利用提供保障。
2: 2025年，北京亮马河成功入选水利部年度幸福河湖优秀案例，这也是北京首条获评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的河流。近日，亮马河再获国际奖项，入选联合国人居署国际城市更新杰出实践案例。15/57间，北京将提炼推广亮马河等优秀滨水空间建设经验，推进建筑、交通、绿化与水体的交融渗透。
6: 北京市幸福河湖和高品质滨水空间建设立足于北京市的四大活力片区，推出更多的生态友好、功能复合的滨水空间，提供更多的休闲健身的场所。
2: 15/57间，本市还将持续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其中两纵指两条纵向生态活力空间，四横指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副中心的4条特色滨水廊道。今年北京还新增开放40处滨水空间，并加快推进4项涉水重要民生实施项目，包括贯通清河两岸滨水步道、永定河卢三段两岸滨水步道、永定河引水渠望塔段两岸滨水步道、温榆河清河口至通顺路段右岸滨水步道。未来，全市将形成约1100公里的滨水慢行通道，充分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让蓝绿空间充分为人民共享、为人民所用。北京台报道。
0: 5月29号至3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国媒体的近70名记者，在北京市采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情况，并举行了中外记者见面会。
1: 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在见面会上介绍，北京是一个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高度富集的城市，有近100家高校、1000余家科研机构，全国近1/2两院院士。
7: 我们强化的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布局，全国重点实验室呢达到145家，占全国总量的近30%，布局

0: 娱乐市级的重点实验室401家，在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建设了10家新型研发机构。我们完善基础研究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全社会的研发投入的强度多年保持在6以上，基础研究的投入的比重保持在16%左右。
1: 多年来，北京始终致力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优质高效的北京服务，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
2: 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呢，全球前20的药企当中呢，已经有14家呢落户北京。大家熟悉的强生、辉瑞还有丹纳赫等一批龙头企业呢落地。外资研发中心呢也已经达到了332家。也覆盖了医药、信息还有智能制造等各个领域。
1: 北京正在全力建设人工智能第一城。去年北京人工智能企业超过2500家，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约4500亿元，累计备案上线大模型225款，处于全国前列。
3: 我们注重发挥创新资源的优势，比如说从顶尖人才的情况来看，有一个 AI2000 的一个榜单。据这个榜单统计啊，全球人工智能顶尖学者中，北京呢占到全国总量的37%。从创新平台上来讲，北京呢有人工智能领域的全国重点实验室22家，位居全国的首位。
1: 北京作为全国乃至全球有影响力的创新高地，智能制造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催生了大量新就业岗位，比如工业互联网工程师、 AI 架构师等。有数据显示，北京市 AI 相关岗位需求3年累计增加3.55倍。
4: 海淀呢有一个原点学堂夜校，专门培养实战的人工智能人才，热门课程座无虚席，来自不同行业和企业的青年人都利用业余时间如饥似渴学习交流。如果在座的诸位感兴趣呢，也可以报名参加啊，不过你可能得早一点去啊，因为那个里面经常是一座难求。
1: 见面会上，相关负责人还就科技成果转化、自动驾驶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见面会前，来自多个国家的媒体记者走进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直观了解北京医药健康产业的创新活力和科研成果。北京台报道。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成果转化是重中之重。北京以政策创新为引领，围绕成果转得出、落得下，深化改革探索，率先构建起完善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体系，全力推动科技成果实现从1到10落地转化。
5: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李文辉团队在全球首次发现钠离子牛磺胆酸共转运蛋白，是乙肝和丁肝病毒感染肝细胞的关键受体。这一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为研发出治疗乙肝和丁肝的新药提供了新思路。在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的支持下，李文辉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多位科学家联合创业，并在今年将这一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成治疗肝炎的药物。
6: 首先呢，是一个政策上的这种指引，然后呢，是一个政府的这个资源和路径的对接啊和引导啊，还有一些具体事务的这些帮助，解决我们问题啊，起了很大的作用啊。
5: 这个小巧的装置就是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杨仁福团队研发的微型原子钟，它的体积是国际同类产品的1/3，能实现运行50万年，误差不超过1秒，适合为北斗导航、无人驾驶、卫星通讯等应用提供核心时间基准。在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的牵线搭桥下，杨仁福团队成功对接了产业客户，完成了从实验室技术到市场化产品的跨越。
7: 政府啊积极牵线搭桥，把我们联系电力、气象、交通各个部门、各个领域，把需求提出来，然后我们根据需求进行我们产品的改进和升级换代。国际合作在北京市是非常好的。
5: 李文辉和杨仁福虽然处于不同的科研领域，但都享受了同一套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北京方案。近年来，北京出台了《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2025到2025》 2027年等政策文件，围绕植物科技成果赋权等

0: 开展先行先试改革，同时支持建设技术转移机构超过100家，以及各类概念验证平台和特色产业园区，用制度平台和服务为基础研究成果转化铺就快车道，加速科技成果从一到十再经落地。
1: 我们将建设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打造成果转化一站式综合服务载体，深化国际技术转移合作，更好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
0: 北京台报道。
2: 2026北京国际花展昨天在丽泽金融商务区落幕，累计接待游客77万人次，带动周边消费增长超24%。展会结束后，部分景观花材将予以保留，异地换新绽放。
3: 特别少见那个画画的这种感觉，
4: 太神奇了！它怎么会可以调成这样嘞？
5: 很难得碰见这个在夜里边能够闪闪发光的这种蝴蝶兰。
6: 用植物染料印染上色的蝴蝶兰，在花展期间很受欢迎。展会结束当天，这些花卉对观众售卖，同时售卖的还有不少新优品种花卉，
7: 比如说我们的彩叶鱼啊，比如说我们这边的像大花飞燕草啊，这些都是市面上比较少见的品种，肯定是都是最新的品种。
6: 花展上的大多数珍稀花卉将归还研究机构或育种单位，其他花卉则将被送往适宜的地方继续绽放。
5: 绣球因为它对种植有一定的环境要求，它可能要进入这个公园式的或者是庭院式的小环境比较好的区域啊，这样就会进到一些像养老院、幼儿园啊，有一些社区的微花园也可以啊，已经有一些单位在给我们预约了。比如说长寿花，它无法在室外过冬，它就只能进入一些家庭啊，我们会给到一些社区的居民个人，比如说是社区的一些义工啊，为社区做出一些贡献的呀。
6: 除了花卉，主会场展示区域也将保留改造为丰泽人才公园的一部分，其中主场馆临时构筑物将变身休闲美食花园，游赏步道升级为花园步道，为市民休闲、企业团建、亲子教育等提供绿色公共空间。此外，室外展区28处打卡点位和60余处精品花园将换新打造成城市的金角银边。北京台报道。
8: 2024年，新任芬兰驻华大使明凯来到北京，从亮马河的华丽转身到中芬经贸的深度合作，再到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携手，明凯大使用令人惊叹来形容北京的发展速度。来听听他的北京故事。
9: 对于芬兰驻华大使明凯来说，探索北京最有趣的方式就是步行，漫步城区街巷，畅游京郊大地，登临长城雄关，都成了他体验这座城市的特色选择。
10: I think that's always one of the number one destinations for tourists when they come here, particularly for the first time. I always want to go to different parts of the Great Wall. It's always nice to take a walk because there's a historic feel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it's a pretty good sport.
9: 明凯大使平时散步的地方，还有离使馆不远处蜿蜒而过的亮马河。他也听同事说起过这条河的变迁。
10: Colleagues have explained to m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angma River, how really it has been cleaned and made into a beautiful cityscape where you can walk. I see people fishing, swimming. I like it.
9: 2025年，中芬双边贸易额超过8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230亿美元。明凯认为，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对芬兰企业极具吸引力。2024年底，中国对芬兰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今年3月，北京大兴至赫尔辛基的直飞航线开通。
10: The visa-free policy gives possibilities for Finnish tourists to come easier to China, and hopefully will increase tourism. The other thing, businessmen they benefit very much, and they have been particularly happy.About this policy, meaning that in business, sometimes you need to travel very fast.
9: 谈到未来，明凯计划把芬兰的桑拿、冰球体验带到北京，同时也热情地推广芬兰文旅资源。
10: I come from Helsinki, capital of Finland, at the southern coast of Finland. The size is good. It's a 2-3 days tourist city. It's very walkable and it is by the sea. In Helsinki and other parts of Finland, there are very many high quality museums, fine art exhibitions.
9: 北京台报道。
11: 近日，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组织美国纽约爱文世界学校师生走进北京市第二中学朝阳学校，开展中美青少年友好交流活动。活动中，中美学生开展篮球友谊赛，共同体验戏剧等特色课程。随后，师生携手共植友谊林。此外，两校签订友好校合作备忘录，并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
12: Learn about the physics. It was really fun. I think this trip will be mainly about the culture.
11: 北京台报道，近日，2026年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现场工作会举行，三地学校企业代表签署人才培养中心合作协议，未来将搭建一批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平台。
13: 我们打造环京布局资源共建共享平台，在京北地区啊，在张家口建设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张家口校区，在固安打造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
14: 现在已经有30多家企业是我们的成员单位，把产业的需求和我们高校的人才培养打通。
11: 截至目前，京津冀三地联合成立了25个高校联盟，36个跨区域特色职教集团或联盟，汇集了29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北京台报道。今天，北京人艺首次开启超高清第二现场直播。北京人艺经典保留剧目《骆驼祥子》将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和河北传媒学院等多所京津冀高校进行同步直播。
15: 戏剧进校园不光是我们可以带话剧进去，我们还可以带电影进去。希望用这种方式，就是能够进到更多的大学，
16: 更多的能接收到这个年轻观众的反馈。
17: 我们在天津观看北京人艺排的剧目，本身就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交流。看到《骆驼祥子》这么一部经典的，在1957年就第一次排演的作品，这其实也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交流。我经典的作品，它是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11: 北京台报道。
2: 昨晚，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京东联合主办的京东618夏日歌会在朝阳公园万人广场激情开唱，魔力歌人气歌手深情献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团、青春彩霄代表、小红花合唱团也轮番登台，一首首金曲引发全场大合唱，让来自全国多地的歌迷大呼过瘾，
18: 可以跟现场的观众一些更近距离的互动，
19: 受感觉很好，氛围很好，然后还能见到喜欢的人，感觉就是很热情。大家
2: 今晚京东618夏日歌会主场活动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为防止路侧乱停放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如今在街头巷尾，新旧不一、样式各异的组车设施一层套着一层。这些石墩阵、锥桶阵虽然挡住了车，有的却影响了人行道的畅通，甚至挡住了轮椅和老人蹒跚的脚步，既不美观也不方便。这些街头密布的组车设施成为了城市精细化治理面临的新考题。
9: 石墩、铁柱、锥桶，新旧不一、形式各异的组车桩密密麻麻地出现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它们虽然拦住了车，但也挡住了人。
20: 这里是北京 CBD 万达广场写字楼下，门前的这块小小的空地竟然设置了3层组车桩。现在是中午10分，送餐的骑手们把车停在组车桩外，像闯关一样跨越组车桩，
21: 不合理，特别耽误。
22: 其实去了也无所谓，因为那边也有门禁。
20: 除了送餐的骑手，行人也一样。虽然说组车桩中间有一些开口，但是呢，想要跨越这些组车桩，要么跨栏，要么绕桩。
23: 他让我跨着过去很烦，
24: 对生活非常有影响。少放一点，就是放到合理的地方比较好。
9: 还有一种现象是组车桩层层加码，原本只防机动车，后来发现非机动车也违停，于是把两种桩焊在一起。记者走访发现，组车桩不合理设置的现象并非个例。在丰台区，位于便道上的榆树庄公交站台被组车桩隔开，组车桩已经明显破损弯折。在西城区不足200米的双旗杆胡同，至少设置了3-4种样式的组车桩，进一步挤压了原本就狭窄的人行道。在朝阳区，光是郎家园西路、郎家园路及景辉南街，
6: 组车桩数量就已经超过了400件，一些破旧的组车设施还被随意扔在路上，变成了垃圾。
0: 大家低头族多嘛，就是手里拿个东西啊，拿手机，拿个咖啡。

0: 什么的确实看不见。我之前也在这看到过有人被办过。管理者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能降低这种不文明停车呀安全的风险，但是实际上从个人的体感上确实不太好，就是行人的安全再友好一些。
1: 2024年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地方标准明确，城市家居应减少公共空间资源占用。然而组车桩乱设置没人管是记者在走访中的切实感受。5月11号，我们报道了朝阳区双井地铁站闭口外7米的通道设置了11个组车桩，降低了通行效率的新闻。
2: 现在是5月28号，距离我们的报道已经过去了2周多的时间，但是今天在现场我看到这些组车桩依然设置在这里。
3: 它这个上面应该也是那个市政道养啊什么那些吧，公园去进行这个安装的，因为它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地铁那边的那种叫什么组车设施吧，防冲撞设施还是叫什么那种。
4: 具体是谁设置的话，这个没法确定。
5: 我们今天看到呢，有些证据就是碎片化，各自为政，各家呢都出于自己的方面，基层的很多事物啊是具有连带性的，有可能兼顾了这一方面，就在另一方面产生了矛盾。
1: 组车桩乱象的本质是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停车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硬隔离的方式显然只能解一时之困，我们需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的办法。西城区展览路街道文兴街周边有2所学校，过去路两侧100多米的距离能见缝插针停上150-160辆车。
6: 发挥周边楼宇的这种停车资源，利用措施停车还有这种共享停车的方式，满足居民的这个停车需求，居民有地儿停车了，这个路桩呢也就是能更好的实现保障行人的安全、保障道路的一个畅通。
1: 挖掘停车资源，让各类车辆有地方停，让道路畅通起来，才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城市的精细治理从来不是加多少根桩子，而是减多少分不便。北京台报道。昨天北京迎来了今年首个高温日，今天北京最高气温也在33摄氏度上下，体感仍然较热。不过午后至傍晚受发展对流云团影响，北京出现分散雷雨，局地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或冰雹，北部地区相对明显。明后两天北京仍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白天气温仍然较高，夜间西部北部多分散雷雨，白天出行务必注意防晒，及时补水，并尽量减少午间户外暴露时间，谨防中暑。
7: 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访谈节目5月31号全网推出。北京市政协委员孟春燕、葛庆港和市民代表围绕托举未来幼有忧郁主题对话市教委主任李毅。
8: 我们希望这些幼儿不仅仅是在幼儿园的活动当中享受托幼一体化的知识，包括在家里，包括在社会上，我们都可以把相关的要素和服务推送过去，形成我们托幼一体化服务的升级。
7: 5月31号19点 ，BRTV 新闻频道，敬请关注。
9: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0: 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低压系统控制，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分地区有污染物积累，短时达轻度污染水平。具体来看，北京中午前后，污染物自东南向西北扩散，空气质量指数52，良，首要污染物为 PM10，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空气质量指数25至6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明天白天优。6月2日，气温高，光照强，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空气质量轻度污染。3日凉。
1: 欢迎各位。
2: 从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

0: 吧。
1: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虽然天空云量比较多，但天气依旧炎热，预计傍晚前后北部和东部地区会有对流性天气出现。明天北京即将进入汛期，对流天气逐渐增多，对流天气常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性较强的现象，来得急去得快，局地性也很强。所以当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关键的应对措施就是迅速躲避到最近的室内。今天夜间天气逐渐转晴，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1度上下，山区是15到18度之间，早晚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下周天气系统较为活跃，天气变化频繁，多雷阵雨或阵雨。接下来要重点关注明后两天，白天晴晒炎热，夜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都在34-35度，最低气温是在22度上下。提醒大家，未来两天白天要注意防暑，夜间要注意防雨。尤其是明天恰逢六一儿童节，家长带孩子们外出游玩，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注意防暑降温。
1: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4: 东城晴转多云，23到34度；西城晴转多云，23到34度；朝阳晴转多云，22到35度；海淀晴转多云，18到35度。丰台晴转多云，21到36度；石景山晴转多云，19到35度；门头沟晴转多云，20到34度；房山晴转多云，19到35度；通州晴转多云，20到33度；顺义晴转多云，20到35度。昌平晴转多云，16到35度；大兴晴转多云，20到35度；怀柔晴转多云，16到34度；平谷晴转多云，15到33度；密云晴转多云，18到34度；延庆晴转多云，15到32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4: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4度，大石栏1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4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海景区31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张家口崇礼30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6: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7: 大家都警觉点啊！
6: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我们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

0: 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1: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0: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2: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3: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4: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5: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

0: 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科和国家杜马主席乌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恩科、乌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恩科、沃罗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恩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3: 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5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1: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窟

0: 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1: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0: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2: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3: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4: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3: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5: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3: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6: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15”“5”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7: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8: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9: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你来

0: 看到我给你画一片领。
1: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0: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1: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赛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赛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0,000亩树林。
2: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1: 收看节目的当晚，赛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0: 都一下子溜出来30,000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没了50,000，丢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1: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赛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2: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1: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赛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0: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1: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0,000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2: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ei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户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的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

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链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

0: 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3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真正的六幺八只在京东，京东提醒您稍后更精彩。真正的六幺八只在京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上京东买更便宜。
1: 讲真的，串儿得盘盘盘，但买东西不用盘来盘去。京东六幺八官方直降低至五折，不用盘。京东六幺八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
2: 京东，
0: 上京东搜华为大额券，券额至高2000元。

掌声有请月月、李杰、杜海涛、苏醒、赵晓彤、宗明、嘉义。

0: 视机前的京东青春展销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
1: 晚上好！
0: 欢迎大家来到由京东手机独家冠名播出的京东618夏日歌会的直播现场，一起见面吧！大家晚上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月月，欢迎各位。我们也欢迎在我们互动区可爱的 Joy 跟大家打声招呼好吗？
2: Hello Hello，
0: 欢迎，
2: 好可爱啊！
3: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杰。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宗明。
0: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嘉义。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夏日福利官 Alan 苏醒。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日福利官海涛。
7: 大家好，我是夏日福利官赵晓彤。
6: 快乐有千万种，逛京东第一种，真正的真正的真正的六幺八，只在京东官方，至五折，上京东买更便宜哦。
0: 点头 yes， 摇头 no， 京东购物
6: go go go！
0: 观众朋友们，边看晚会边分享，该话题六幺八夏日歌会在微博、小红书。

0: 后你在各位的难忘瞬间有机会收获你喜爱的明星的亲笔签名哦。同时呢，今天晚上打开京东 APP 摇一摇，进入青春彩销直播间，看独家舞台，还有四轮惊喜表演嘉宾空降直播间，带着大奖等你来哦。
1: 没错，让我们一起迎接真正的618吧，在青春彩笑直播间瓜分千万红包，在线连麦，真低价不怕比，至高赢100,000元现金大奖。
2: 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是为了庆祝真正的618，我们也带来了5个好消息，感谢华为对本晚会的大力支持，上京东搜华为大额券，券额至高2,000元，感谢京东手机独家冠名播出，全球3C 新品首发在京东，好物先人一步。
0: 感谢宝洁行业赞助播出，潘婷，我本奇迹，自在新生。感谢京东家电家居行业赞助播出，上京东搜索惊喜组合，家电家居组合购买更优惠，额外至高享7折。感谢京东健康行业赞助播出，上京东搜索健康免单，领取健康1,000元补贴，抽取100,000份全额免单。
3: 朋友们，我们的京东618夏日歌会正在北京卫视火热直播中，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北京卫视的视频号官方、北京卫视微博官号、北京时间京东直播青春彩销直播间、京东购物视频号、京东微博官号一起观看。
0: 是的，在京东618夏日歌会的官宣期间呢，我们跟微博联合发起了夏日歌会唱什么你来定征集活动。那其中呢，网友呼声比较高的几首歌，比如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哇哦，比如闭上关，哇哦，比如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将在今晚被神秘的嘉宾翻唱。那同时呢，我们也是期待他们的精彩舞台。不过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希望各位可以专心享受演出，演出的过程当中不要手持任何灯牌和发光物。好了，那接下来呢，有一组嘉宾要登台了，我们要请小童来介绍一下。
1: 来吧，小童。哎呀，
4: 这个确实我比较熟悉啊。那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组嘉宾呢，他们就是和我一起并肩耕耘、一路同行的兄弟们。那么话不多说，让我们掌声有请李耕耘、李浩、赵一博、何浩南、陈少熙，有请。

0: 你好，你好，哎呦，十个星星，这位老师，哎呀，你好，你好，哎呦，认识看过看过，
1: 事业有成啊，
0: 你好，哎呦，你好，
1: 你为什么不上来？哎
0: 呦，你好，你好啊，
1: 豪哥。
2: 来来来，赵局，赵局，赵局，赵局，赵局，
3: 李耕耘老师，哎，
2: 你好，你好，久仰大名，哎呦，
4: 真的，
0: 短视频
4: 好开心啊，我们今天就像一个大 party 一样，所有的朋友们相见都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所有的老朋友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大家好，我们是
5: 十个晴天，
4: 欢迎欢迎。
0: 哎，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给这个不认识的朋友们？
2: 可以。那我们今天这么开心来到这个现场，那从我开始吧。大家好，我是十个晴天老三李耕耘。
4: 好，欢迎耕耘。
1: 大家好，我是十个晴天的李浩。
4: 欢迎浩浩。
6: 大家好，我是十个晴天老五赵一博。
7: 欢迎，大家好，我是十个晴天老七赵小彤。
4: 欢迎主持人。
1: 大家好，我是十个晴天老八何浩南。
4: 来了来了。
8: 大家好，我是老九陈孝先。
1: 还有十个晴天的投资人杜海涛。
4: 谢谢大家。
0: 怎么样，今天打入内部了，但是当然也领到了一个任务啊，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夏日歌会的营业许愿中的活动，那我们的合伙人们也积极的参与啊。
1: 好，
0: 在这个激烈的投票当中啊，有一个呼声比较高的，就是想看我们每个人向大家比个心。
9: 那你先。
0: 我们就一起嘛。
1: 一起啊，来。
6: 我觉得主持人给我们做个表率。
1: 主持人得做三个，我们选一
0: 下。咱们讲求一个这个百花齐放。哎，
1: 我学一个。
9: 哎呀，我吗？
1: 哦，来，包里
6: 一起掏出来，
4: 都各自准备好爱心发射了啊！
6: 来吧，来吧，
0: 同学，
4: 我们一起对着前方，对着我们京东六八的好朋友们，我们现在爱心发射，来喽！比心比心，非常的可爱。那大家呢也可以一起上微博搜索六幺八夏日歌会，参与节目内容讨论。那我们也特别的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小礼物，那这个礼物是什么呢？请看左手边。哦，哎呦，大麦大麦，哎呦呦呦呦，哎呦，我也有呀。
6: 谢谢谢谢
4: 谢谢。哎呦，沾光了。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为什么把这个麦子送给大家，那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像麦子一样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一件事情。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六幺八今天是一个快乐的节日，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在未来的生活中大家可以再用什么样的方式带来更多精彩有趣有意义的表演，好不好？
1: 好的。
4: 好，来，那也在这里祝福我们的十个晴天，那就像我们京东六八一样，用又好又便宜的商品及服务陪伴着大家。提醒一下线上京东青春彩销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也要遵守住我们的福利官苏醒的空降。那么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把舞台交给我们的艾伦苏醒。

谁会敢自负？谁不用如意？走一遭又一劫，过一朝又一地，看一高又一低，争一朝又一夕。见过多少锋芒傲气，见过多少豪情道义。朋友人间几世栽怂，素未平生到称兄道弟。我的悲，我的抗，我的争，我的叫，我的劫，我的狂，我的争，我的放，任凭嬉笑怒骂，出口说尽，生死历劫被担在我身上。哪怕全体被忘的命，渴望自由如飞翔的鹰，绝不想的病，被天地上耀耀照亮夜空中最亮的星。

现在走到了哪里？看到孤寂的荒凉，还是他间的华丽？经历着一丝波澜，还是一出大戏？拉开了和对手的差距，还是一败涂地？人生路途总有太多变化，有时候我不下界，有时候死不答应，有时候压力是考验耐心的把戏，别被现实麻痹，相信永远可以发力。I was down， 我曾想一己之力改变世界。I was wrong， 不被世界改变，才有自己。Where you're from， 无论来自何处，都能对抗。不被捆绑，不被放逐的灵魂始终滚烫。过往情节总是还有些，人总在的始终学会不必太纠结。而当有天你在纠结，偶尔也会怀念读书时的那双白球鞋。

0: 真正的六幺八只在京东，京东提醒您稍后更精彩。真正的六幺八只在京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上京东买更便宜。上京东搜华为大额券，券额至高2000元。黏腻退散，清爽登场，夏天就用舒肤佳。上京东六幺八搜健康免单，抽百万份全额免单。
1: 讲真的，串儿得盘盘盘，但买东西不用盘来盘去。京东六幺八官方直降低至五折，不用盘。京东六幺八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

0: 机怎么换
1: 才能够划算？
2: 换机要划算，我有省机妙算，
3: 点这里直达军部合约，至高补贴4700元，省钱省时更省心。换新机有省机妙算。上京东选京部合约，
4: 凑单两小时省钱2.5元，不凑单京东简单直接降，优惠套路深，劝你少入坑，不用算，京东没套路，直接降，买东西上京东，
5: 加加加加，京东618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低至5折。京东，
2: 讲真的，串儿得盘盘盘，但买东西不用盘来盘去，京东618官方直降低至5折，不用盘，京东618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低至5折。
6: 京东，
7: 真正的618只在京东。京东提醒您，精彩继续。
8: 好，谢谢，
9: 谢谢，
8: 欢迎苏西。
10: Hello， 大家好，我们来给大家送福利啦！
9: 欢迎欢迎，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的数码小宝贝手机嘟嘟，欢迎你。
8: 欢迎嘟嘟，腿法嘟嘟。
9: 哇，苏醒，不得不说，刚才这个舞台太精彩了吧！
10: 感谢感谢。
9: 所以特别想问问，在工体的舞台上来表演，此时感受怎么样？
10: 感受啊，就3个成语啊，六马仰墨，一帆风顺，八方来财。哎，刚好就是618，没错。有京东的工体是我家。
11: 哇，太棒了，太棒了！那你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福利呢？
8: 福利太多了啊！说到福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好多好多的福利，想购物的风呢还是吹到了京东，真正的六八只在京东，官方直降低至5折，上京东买更便宜哦。
10: 没错，今晚的福利简直太多了，边看晚会边分享，带话题618夏日歌会，在微博小红书记录你在歌会的难忘瞬间，有机会获得你喜欢的明星亲笔签名。
9: 哇，同时呢，感谢京东手机独家冠名播出，上京东买手机享30天

0: 意外换新，秒送最快9分钟送达。同时呢，建议观众朋友们记得抽空给自己定一个闹钟啊，因为今晚8点钟的时候，京东月黑风糕要请客了，百款大牌只要1元，上京东搜索月黑风糕，现在就预约抢购吧。
1: 哎，今天京东618的手势舞全网首发，哎，
2: 对对对。
0: 我们要不要一起
2: 来吧，跳一下吧，
3: 那必须啊，
1: 行动起来吧，亲爱的朋友们。
0: 而且关键是我们今天学会了能够解锁京东大奖，
2: 来，我们跳下来解锁一下我们的京东大奖，朋友们准备好了，
0: 来，谁来叫谁？
4: 大家好，我是京东青春彩笑阿丽娜，大家跟我一起学习。
2: 好的，
1: 好，
2: 来，带着我们一起啊，来，大家都把双手举起来，
4: 京东618，京东京东618，京东京东618，
2: 京东618，
4: 京东京东618，
2: 好可爱哟！
0: 哎，哇，好多观众朋友，
3: 这个动作其实挺简单，对吧？我爱你的手势就代表京东618，就是我爱京东618，
2: 没错啦。
1: 是的，恭喜大家成功解锁了京东大奖。
0: 没错，同时呢，提醒大家打开京东 APP 摇一摇，进入青春彩销直播间，看独家舞台，瓜分千万红包，本轮大奖简直就是夯爆了呀！感谢京东手机带来的价值70000元的10大新品手机，全家桶一份，看得我真的是非常的心痒痒啊！所以现在赶快打开京东 APP 来摇一摇吧。
3: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也给京东青春彩销直播间的家人们带来了一个精心准备的礼物，
2: 是什么？
3: 就是我的亲笔签名专辑呀！
1: 是的，朋友们，苏醒的亲笔签名专辑怎么才能得到它呢？
3: 上京东购买再拿给我签。哎，没有，
0: 说的当然没错啊，
2: 说说心里话了。
0: 是啊，揭秘一下啊，这个到底怎么能领取它呢？在京东青春彩销直播间观看歌会的朋友们，边看晚会边比价就有机会获得苏醒亲签的惊喜礼品啦。
1: 是的，阿丽娜，你可帮大家伙收好了。
2: 好了，那醒哥呢给大家送出了很多的福利，那我也要来给大家送福利了。哇，来，杜鹃花开香来了，哦呦呦呦呦，
3: 哦，厉害了啊，
2: 来了来了，在这啊，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盲盒到底是什么。
0: 是的，来开启我们今天的京东新品开心时刻。哇，
2: 没错的，朋友们，荣耀 Win Turbo 跟高手的新机型来了，
3: 新机型
2: 来，全新的机型正好来，所有的朋友们拍张照片，
0: 快来快来
2: 来，
0: 哎，所有朋友们举起你们双手，
1: 大家都在京东618，
2: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真的，
2: 一会儿发个微博，发个小红书啊。
5: 我刚才
1: 看看大家的，
5: 太激动了，完全没听清啊！这个手机型号到底是什么来着？
2: 这个是荣耀 Win Turbo。哦，
1: 这就是你这几天跟我一直在说的，什么都好的荣耀 Win Turbo。
2: 没错，荣耀 Win Turbo 这款手机呢，电池有10000毫安时，可以说呢，手机续航的天花板了。更有荣耀的鸿雁通信系统加持，堪称信号王，超耐玩，随时玩，我种草了很久了。
0: 说的没错啊，非常喜欢，对不对？我还有更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2: 好，
0: 现在呢，上京东搜索荣耀 Win Turbo， 正值新品首发，不仅可以享受京东补贴的600元，同时呢，1块钱还可以解锁手机散热器和1年全保修权益，集合下单还可以赠送无线蓝牙耳机，更有无门槛以旧换新，补贴200元起。
1: 哎呀，这也太划算了，大家都行动起来，赶紧买一个吧。哎呀，
5: 好，那么下面我的福利也来了，
2: 福利也来了，
5: 马上开启我们第二个京东新品的开心时刻啊！
3: 今天福利好多啊！
2: 来了来了，
5: 涛哥，
0: 家伙啊，看看是什么？
2: 让我们看看杜鹃花开，哇，哎呀，哇，这个我也太熟悉了，飞鹤奶粉呀，这个品牌我可太熟悉了啊！我东北人，咱们从小喝到大啊，确实是。
1: 能看出来，就您这体格，那营养相当的充分啊！
2: 老充分了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飞鹤的新品呢，飞鹤起萃，它更接近于初乳营养，突破性的母源保护，在宝宝呵护这一块呢，京东新品推荐的可真好呀！
0: 当然了，更多的重磅新品和 AI 新奇的好物，尽在京东新品频道。现在呢，打开京东 APP， 点击顶部新品，大牌新品1元抢，还能够领取明星限定好礼。
1: 是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期待精彩的表演，有请张靓颖。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吗？北京所有的野心家都来了吗？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我要听到你们最大最大的声音，跟我一起来发出心中的呐喊，每一位野心家。

北京的朋友觉得热吗？不热就把你们的荧光棒准备好，跟我一起挥舞起来，你们笨。

谢谢。啊，北京今天有多少度啊？感觉现在应该有30度吧。接下来这一首歌，我不要跟你们跳舞了，我们来唱歌好不好？如果这就是。我好像迟到了。

的你们如果这就是爱情。你们会唱吗？大声一点，全场的朋友，come on。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张靓颖的精彩表演，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这里是由京东手机独家冠名的京东618夏日歌会。
2: 演出再精彩，也没有京东好买。真正的、真正的、真正的618，只在京东官方直降低至50%，上京东买更便宜哦。
1: 感谢京东手机独家冠名播出，上京东买手机每天抢50%，大屏 AI 手机送父母首选。
2: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隆重有请京东新锐代言人刘宇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宇宁，欢迎各位。
2: 哎呀，宇宁每次一来，我就悔恨我这个鞋垫还不够厚啊。哎，那么宇宁呢，作为这个京东的新锐代言人啊，更是我们618的惊喜大使。哎，618期间购物有什么心得，给大家支支招吧？
3: 那还用说，那肯定是朋友们买东西上京东，那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上京东，上京东，上京东，因为真正的618只在京东。
4: Hello，

0: 是军工青春彩笑吹扬，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挑战送红包的时间。
1: 本轮咱们即将挑战的叫做扔红包，哦，上道具。
2: 好嘞，
3: 哎，这个很简单啊，只要与您呢扔到红包面，就将成功的解锁专属红包，好吧？
4: 但是如果扔到这个数字面的话，就要花式比心啊。哦，
1: 花式比心，
3: 你可以的，相信自己。哎呀，你看看，
2: 你看看，
3: 哎呀，你看看，哎，
1: 来，原封不动拿过来啊。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不是。雨宁的腿长，他扔了骰子，感觉腿也挺长的，挺能跑。
3: 刚刚那个不应该算，好不好？
1: 啊，不算。对，
3: 我们在这个互动区再一次扔下来，掌声在哪里？鼓励一下。好，漂亮！一，哎，
1: 好的。这样我们抽到几，我们就比几个心，好吧？
3: 好的。
1: 这次是一，就先一个。
3: 大家可能是想看雨宁比心。好，
5: 三二一。
3: 好。
5: 哇哦。
3: 好，第二次尝试，哎，好嘞，
5: 是不是就想给大家比心？
3: 一漂亮，
5: 继续。
3: 好，我们的直播将进行到明天早上，请各位观众观看我们的直播。
1: 比心，比心，比心。哦，
5: 五个心。
2: 我真的绝了，来
1: 来，
5: 你就说你，哎，
1: 走，
5: 为了给大家比心。
1: 比心比心，比心，比心，比心！哇，
5: 看一个，好，来来，再来，快快快，专属红包！这手里，我感觉我看到他好像抓出来了。哎
3: 哎哎，漂亮漂亮，
2: 没错，
4: 蒙太奇一下嘛。
1: 好，谢谢雨宁，我觉得诚意满满。
2: 当然，
1: 我认为他是故意的，就是想给我们现场朋友比心。
2: 没错，没错。
1: 当然，最后也要恭喜雨宁成功解锁专属红包。
5: 没错，打开京东 APP 摇一摇，进入青春彩笑直播间，直播间里记得评论跟您买就对了，领取专属红包，还能够观看独家舞台，瓜分千万红包。让我们共同揭晓本轮直播连麦比大的超超超级大奖，由京东家电家居带来的 Joy Inside 全屋智能家电家居七件套，所以现在呢，赶快打开您的手机，点开进入到京东 APP 摇一摇吧。
3: 那么今天，
1: 接下来我要给雨宁一个小小的惊喜，哎，京东诸位，你看跟你有什么特点？
2: 就是我就是一模一样嘛。
1: 一模。哎，签个名，
2: 当然当然，
1: 这是长腿版的。
3: 对，
1: 苏醒哥是不是他做好了准备？可能垫的比较高。
3: 这个太厉害了啊！这个玩偶不仅和雨宁是同款的衣服，更重要的是同款的长腿。
1: 哇，要不雨宁给我们举着它来送个祝福？
2: 当然呢，也希望拿到这只 Joy 的朋友们能够喜欢，也希望大家每天开心，在京东上能够收获满满。哇，
5: 谢谢你的祝福，谢谢。
1: 啊，这一只带着满满祝福。是雨宁亲笔签名的京东 Joy 怎么获得呢？哎，
5: 这个问得特别的好啊，当然是在京东青春彩销直播间了啊。观看各位的朋友们，记得边看晚会边比价，就有机会获得腿长堪比代言人的刘雨宁亲签的长腿 Joy 啦。
1: 好的，让我们交给春阳来保管。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京东新品的开心时刻，有请大迅，
5: 有请。哎，哦，
6: 这是什么呢？那我们今天来开启我们的第一个新品福利。哦，
5: 重磅惊喜，快来快来，
1: 请您揭晓，
2: 请您揭
1: 晓。来，三二一，走。哎呦呦呦
3: 呦呦！哎，这个很贵啊，我看到了啊。
1: 这是效果吗？哦，
2: 好嘞，
5: 迫不及待呀，真的是。哎呦喂，是什么呢？
2: 惊喜，果然是惊喜啊！
3: 不得了啊，原来是华为 Mate X7，华为 Mate X7。此时此刻呢，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突然想记录一下这精彩的瞬间，好吗？来拍张照吧，我们
5: 一起来吧。那这么热烈的场面，一定要记得啊，多个角度来抓拍，
1: 跟我们招招手，朋友们。啊，
5: 同时啊，为什么要多角度抓拍呢？因为我们的华为 Mate X7 不仅适合拍夜景，同时还有鸿蒙大屏 AI 智能屏，满足任何个性化的需求。哎，
3: 我当然知道了，华为 Mate X7 拥有第二代鸿蒙影像系统，肉眼看色彩还原更精准，还有超可靠折叠玄武架构，越展开越心动哦。
5: 当然还有更好的事情啊，因为现在上京东来买华为 Mate X7 可以享受华为1000元大额券啊，赶快去下单吧。朋友们，哎呀，
6: 那太心动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开启我们第二个京东新品开心时刻。
3: 好的，
1: 继续请您开启。来喽，来喽，是什么？哎，它就是爱他美智益奶粉。
3: 好了，这个还是我来吧，这个我太需要了。爱他美智益奶粉。

0: 拥有 3D 乳黄金球技术，奶源纯净，宝宝喝了吸收更好，身体强壮，家长也放心。
1: 爱他美白金618礼遇趁早享，现在上京东搜爱他美致意，买奶粉送黄金，快快下单吧。
2: 当然了，更多重磅新品和 AI 新奇的好物尽在京东新品频道。现在打开京东 APP， 点击顶部新品，大牌新品一元抢，还能够领取明星限定好礼。
1: 你们已经知道接下来要看到什么样的舞台了，对吗？但是我提醒一下朋友们啊，除了荧光棒，不要再举起其他的自发光的灯牌了，好吗？让我们沉浸这个618的夏夜，继续期待接下来的表演吧。
3: 真正的618只在京东，京东提醒您稍后更精彩。真正的618只在京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上京东买更便宜。上京东搜五折手机，天天五折捡大漏。黏腻退散，清爽登场，夏天就用舒肤佳。上京东618搜健康免单，抽百万份全额免单。
4: 618还得看京东，
5: 我的眼睛就是尺，
4: 正品保障，质量不可坑，官方直降，没有小动作，才是真低价。
5: 京东618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京东。

0: 怎么换
1: 才能够划算？
2: 换机要划算，我有省机妙算，
3: 远征里其他军部合约，至高补贴4700元，省钱省时更省心。换新机有省机妙算，上京东选军部合约。
4: 讲真的，串儿得盘盘盘，但买东西不用盘来盘去。京东618官方直降低至五折，不用盘。京东618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
5: 京东。
6: 凑单2小时，省钱2.5块，不凑单京东简单直接降，优惠套路深，劝你少入坑。不用算，京东没套路，直接降，买东西上京东。
7: 加加加加，京东618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
5: 京东。
8: 真正的618只在京东，京东提醒您，精彩继续。
9: 接下来，掌声有请。

谢谢。大家好，我是刘宇宁，欢迎各位来到京东618夏日歌会，欢迎各位。哎呦，再一次站上这个工体的舞台，心情又不一样，好像每一次我来呢，都会每次在这个台上唱一次歌，我都会想要说，哎，什么时候我能有机会开一个体育场的演唱会呢？很期待。那如果我在这儿开，各位在座的各位会来吗？好，有很多朋友说没有说话，没关系，我送你票好不好？行了，那当然也很开心。今天刚才那首歌呢，后面尾奏的时候，里面加入了我们家小狗 Demi 的声音，我也算带我们家小狗登上这么大的舞台了，对不对？行了，那接下来还有一首歌。当然我知道各位可能在各自平凡的日子里，努力的生活，努力的工作，然后辛勤的劳作。那也希望无论各位多么是辛苦呢，心中还是有那么一份小小的光，照耀着自己，鼓励着自己，让自己能够继续勇敢前行。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唱给每一个认真生活努力发光的人，这首歌叫做《平凡的日子里借一点光》，送给在座的各位。

0: 谢谢，
1: 谢谢，谢谢雨宁，
2: 也谢谢大家一直温暖的发着光，
3: 谢谢，谢谢我的雨宁啊！哎呦
0: ，Hello，Hello，
3: 又跟雨宁见面了。上一次的时候呢，也是在618，哎，我们京东歌会的时候，
0: 是的，
3: 当时是什么心情？这次来了又是什么心情？
0: 当时没想到自己有机会穿上这一套红色衣服，对不对？对。而再次来呢，也是要把这个很好的音乐分享给各位，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夏日开心的夜晚。嗯，
3: 特别是刚才听雨宁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就非常的温暖。
0: 是的，
3: 我觉得雨宁就是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在暖暖的发着光。雨宁呢也来感受着大家的光，照耀着自己。
0: 是的，是的，感谢各位。哎，
3: 刚才那个心愿说了，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就聊这个天儿。哦，说赶快呀，体育场开呀，开呀，开呀。
0: 是，
3: 马上了啊，朋友们。
0: 好，
3: 很快了，很快了，很快了啊。
0: 行嘞，
3: 一个美好的期待。而且刚刚呢，我们在雨宁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屏幕上面，有很多粉丝啊，有很多家人啊，很多朋友啊，分享了很多用心去感受的话，也希望呢，未来的每一天，大家都可以伴随着温暖持续的发光。那接下来又有一位好朋友要给大家唱歌了。
0: 是的，那这位呢，就是我们的好大哥了，对不对？就是不仅有这个非常疯狂的舞台、曼妙的舞姿，还有帅气的嗓音，对不对？
3: 对。我们说到他的时候，身上都忍不住舞动起来。没错 ，Go Go Go！

0: 有想奔跑的冲动，有你在跌倒也从容，无所畏惧的去追梦，汗水书写着份光荣，
1: 一起来。

哎，超级英雄，超级英雄，谢谢谢谢谢谢，哇、wow、，Go Go Go，Yappy，We are， 哇，这就是所谓的工体吧？天哪，好高兴，我终于站在工体的舞台上。你们觉得好听吗？超级英雄送给每一位超级英雄。哎，其实我昨天在这边说，他们说好像北京的观众会比较稳一点，有没有这样？没有啊，那我要听一下这个分贝好不好？我这边听到了，哇，还是这个这边轻一点是吧？哎，哦那边，哦那边，哦原来是耳返的问题，哇哇哇哇哇，应该摘掉这个，哇哇哇哇，谢谢谢谢谢谢，哇，其实今天真的还是蛮紧张的，蛮紧张的，因为我太太在这个片场一直在关注我现在的进程是怎么样。我今天这首演出还可以吗？这个可以很自豪地打给娘娘吗？要不现在跟她连个线？哦，她好像在飞机上。为什么今天选这首歌开始呢？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最近也是自媒体在做一个超级英雄的系列。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是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平凡的超级英雄需要我们大家去更多的看见，所以呢，其实今天我还挺高兴的，我有一位叫北范南调的小范，这个博主我们正在制作当中，然后今天我们请到了他是帮大家从北方把爸爸妈妈的饭送到南方，这次呢，我就当他的一个工作人员，帮他把饭送到英子家。我不知道英子一家在哪里、啊，在哪个位置？哎，开心吗？哇！因为什么这个系列就是小范，像小范这种，包括像信猴啊、阿飞啊这种，有非常多替别人做很多事情的超级英雄和幕后英雄，所以我就想把这个系列做下去，希望你们玩得开心哦。然后呢，今天还有我的一个私心，就我姐姐呢，今天也在现场。对，因为她很低调，所以她说千万不要拍到她。因为呢，没有她，我就不会站在工体的舞台上。因为是当年她默默地支持我，在我这个变声期，在我这个少年时期，这个反叛期，一直支持和鼓励我的，我亲爱的姐姐，谢谢你，你是我的超级英雄。

然后，对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就到了？我昨天是这样，我跟主办方商量了一下，因为到工体我们就要做一个巨大的撒饭，对不对？因为我们总是在机场啊，在别的地方，然后小星星啊，我觉得，然后我就跟他有一个隔空的这样的一个商量。今天我也是个 surprise， 我也不知道一个惊喜，不知道今天我们在工体的这个撒饭会是什么样。我们现在可以三二一开始吧？啊？啊？是什么催我？是时间有点长的是吧？啊？哦，这边也要撒一下，这边也要撒一下。然后那还上面还有楼上的朋友，那我们就三二一好不好？我真的没有，我不知道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效果。三二一，我爱你们！是完全没有效果吗？啊？等一下，完全找不到支点，有什么变化吗？没有哦，是荧光棒，哦，荧光棒，对对对对对对对。哇哇哇！全变成我的颜色，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演唱会。不好意思，然后，听说今天还有求婚的朋友，是不是？有吗？我好像听主办方说，有两对准备求婚的朋友。我没干过这事儿，因为我没开过演唱会啊。我正在适应当中，往那儿指了是吧？好，是哪两位？那边有一堆人。哦，这两位啊，大屏幕能给一下吗？行，我呢也下不去，你们有什么想？行，有什么想对对方说的吗？对，没关系，我们看嘴型就行。成功了吗？那我们大家送个祝福给他好不好？那我们三二一，百年好合，好不好？三二一，百年好合。但你俩没点什么表示嘛？就这样，就点点头就结束了。哎，非常好，非常非常温馨。希望未来的路上，你们互相做自己的超级英雄，好不好？哇，这个在工体，太太要不要未来感受一下？哎，谁叫我？行，既然聊到这儿了，我也没漏什么。那接下来我就把一首好听的，我一直非常自己喜欢，我其实应该在快十年前唱过这首歌，然后今天静静的想唱给大家来听，唱给所有的超级英雄们。还有电视机前的你们。

0: 谢谢。
1: 这个替你搭一座超级英雄的桥。哎，谁在叫我？哇，真的还是到现在才敢仔细的看一下，这么多还有这个顶上的朋友们，非常非常感动啊！因为我觉得可能演唱会的这种现场的魅力就是在于这儿，就是让大家去释放，去在这个环境里隔空的拥抱，不管是平凡的超级英雄，还是平凡的每一个人，我们互相取暖，互相去找到那个共鸣。那好，我刚刚去帮你们搭了一座桥，接下来呢就哎哈喽，接下来就这个结婚嘛，快乐嘛，那我们就要快乐的开心起来，好不好？让我们一起三天三夜送给大家。

0: 谢谢，再见，
1: 谢谢。哇哇哇！
2: 我们京东公司胖爆了，真正的真正的真正的六月八只在京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上京东买更便宜哦。
1: 没错，同时感谢京东手机独家冠名播出，上京东买手机享三十天意外万新，秒送最快九分钟送达。同时啊，今晚大家一定要记得打开京东 APP， 然后进入青春彩销直播间看独家舞台瓜分千万红包，在线连麦参与比价，就有机会获得你喜爱明星的亲笔签名哦。
3: 哎，那这一轮的嘉宾我们就请小童来请出吧。
2: 好的，没问题。那么再次请出我的好兄弟们，有请十个今天。
4: 各位，
1: 好开心啊！
4: 来吧，来吧，来吧！
3: 既然大家都已经来到，
2: 一下拥挤了，
3: 就得请小童和兄弟们一起来完成挑战，对不对？
5: 没问题。
6: 大家好，我是京东青春彩销阿丽娜。本来是比一比节奏大挑战，
3: 是的，节奏大挑战，完成挑战就可以解锁京东大奖。
4: 好，那这个游戏呢，很多朋友都已经玩过了，看到过不同的版本。接下来看图说话啊，压力给到大家了。
0: 好的。
3: 那你们是想一个一个来，还是想大家一起来啊？
0: 一起啊，
2: 当然是。刚才我们已经预热过了，在下面
4: 来吧，兄弟们一起上，好吧？
1: 兄弟齐心，是不是？
2: 要做一起做啊！
0: 来来来，
4: 来朋友们，我们准备一下啊！来，我们现在马上节奏响起来。
0: 祝牛马云，
7: 祝牛马云，兔羊羊棒。猫羊鱼，
8: 狗猫羊鱼，
7: 鸟鼠兔龟，
4: 一二三四，准备来了，
8: 喵汪喵喵，嘎嘣嗷嗷，
4: 一二三四，别着急，来，
8: 汪汪嗷嗷，嘎嘣汪汪。
1: 这个拿，这个拿，
4: 准备准备，
7: 小白兔四眼小狼，
8: 黄闺蜜中中好不好？
4: 加油加油！
7: 中中小白小狼四眼闺蜜红包红包中中。草莓苹果黄瓜黄瓜玉米西瓜橙子，
4: 观众各位
1: 赛
4: 众，
7: 竹子镰刀铁锹耙子剪刀耙子竹子，
4: 来朋友们，
7: 老三青龙，老三青天老大老五老八老六大杨老七，
4: 快，这里是京东六八，
7: 太阳老二黑天老九老五老十天老四，
4: 所有精彩都在这里，
7: 合股合伙人合伙人合水合水合伙人，
4: 每一个人都到这里
1: 来，
8: 京东便宜，京东福利，京东低价，京东便宜。
3: 成功解锁京东大奖，太厉害了！
1: 没错，当然了，我们的大奖还在持续的加码升级当中啊！本轮的大奖是由京东服饰美妆带来的价值约50000元的周大福黄姜钻吊坠。当然啊，别再犹豫，赶快现在打开京东 APP， 摇一摇进入青春彩销直播间参与比价，同时呢还能够观看独家舞台瓜分千万红包。
3: 是的，那今天的十个晴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
2: 对，就是我们十个晴天的故乡长卷实体彩胶，
4: 哇，好特别，

0: 非常特别的礼物啊。那具体怎么获得呢？当然是在京东青春彩销直播间观看歌会的朋友们，一边看晚会一边来比价，就有机会获得十个晴天送出的独家彩胶唱片好礼。同时啊，在这里也要提醒所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不要举起发光灯牌，把我们的双手腾出来，用它组成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接下来的表演吧。
1: 是的，马上让我们响起热情的掌声，感谢十个晴天，期待接下来你们的舞台。
2: 好，谢谢。
3: 好，谢谢，
0: 加油。
4: 真正的六幺八只在京东，京东提醒您稍后更精彩。真正的六幺八只在京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上京东买更便宜。上京东搜华为大额券，券额至高2000元。上京东搜五折手机，天天五折捡大漏。真正的六幺八只在京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上京东买更便宜。
5: 六幺八还得看京东，
6: 我的眼睛准时。

0: 讲真的，串儿得盘盘盘，但买东西不用盘来盘去。京东六幺八官方直降低至五折，不用盘。京东六幺八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
1: 京东
2: 凑单两小时省钱2.5块，不凑单京东简单直接降，优惠套路深，劝你少入坑。不用算，京东没套路，直接降，买东西上京东。
3: 降降降降，京东六幺八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
1: 京东。
4: 真正的六幺八只在京东，京东提醒您，精彩继续。
5: 掌声有请李耕耘、李浩、赵一博、何浩南、陈秀熙，京东12期为我们带。

0: 上日不落，希望大家喜欢。哎，这个呢也是我们和京东十二期的一个惊喜合作，大家喜欢吗？
1: 其实这日不落是一首非常热烈和鲜活的歌，但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首歌承载着我们很多的回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难忘的夏天。那么我们希望这首歌大家可以举起你们手中的闪光灯、
2: 荧光棒，
1: 和我们一起来静静聆听。
3: 哦，好酥，
2: 静静聆听。

0: 谢谢你们，
1: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时隔晴天，谢谢他们，
4: 谢谢，好温暖呀，谢谢，谢谢，
3: 谢谢，也谢谢在场的每一位合伙人，谢谢你们的欢呼和呐喊。我觉得刚刚其实弟弟们给我们带来的两首歌，风格截然不同，一首热烈奔放，一首非常的悠扬浪漫，就像此时此刻我们在工体这样一个夜晚，这就是属于京东六幺八夏日歌会专属的浪漫。
4: 我觉得每到这个时候，最幸福的和最温暖的就是京东六幺八，我们的京东和北京卫视紧紧地拥抱在一块儿，跟所有的朋友进行一场爱的狂欢。我觉得这是件特别浪漫的事情。
3: 是的，真正的六幺八只在京东，真正的六幺八夏日歌会就在这里。我想这应该就是我们夏日歌会的意义，因为我们就是要翻越山海，我们就是要在这个热烈的夏天一起见面吧。今天就是一个面对面狂欢，面对面听歌，同时也是面对面下单的时候。
4: 对对对，我们那我们现在工作的时候是工作啊，但是旁边该下单的时候一直在下单。
3: 没错，今天还有免费免单的这个健康免单的活动，大家不妨找一找。
4: 低至五折啊，
3: 低至
4: 五折，说了老半天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又要来听歌了。
3: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切换一下曲风哈、啊，我们要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国风古韵。用你们的尖叫声告诉我们，我们要欢迎谁？掌声送给刘宇，
4: 欢迎刘宇。

0: 正的六幺八只在京东，京东提醒您稍后更精彩。真正的六幺八只在京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上京东买更便宜。上京东搜华为大额券，券额至高2000元。上京东搜五折手机，天天五折捡大漏。
1: 讲真的，串儿得盘盘盘，但买东西不用盘来盘去。京东六幺八官方直降低至五折，不用盘。京东六幺八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
2: 京东
3: 手机怎么换
2: 才能更划算？
4: 换机要划算。我有省机妙算，
5: 点这里与他均不合约，至高五天死金700元，省钱省时更省心。换新机有省机妙算，上京东选金不合约。
6: 六幺八还得看京东，
7: 我的眼睛就是十，
6: 正品保障，质量不可坑，官方直降，没有小动作，才是真低价。
8: 京东六幺八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
9: 京东。
10: 凑单2小时省钱2.5元，不凑单京东简单直接降，优惠套路深，劝你少入坑，不用算，京东没套路，直接降，买个。

0: 提醒您，精彩继续。
1: 谢谢刘宇的精彩表演，感谢。京东一下一时爽，一直京东一直爽，真正的真正的真正的六幺八只在京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上京东买更便宜哦。
2: 歌会已经接近尾声了，大家把握好最后的机会，边看晚会边分享，带话题六幺八夏日歌会，在微博、小红书记录你在歌会的难忘瞬间，有机会获得你喜爱明星的亲笔签名哦。
3: 同时非常感谢京东手机独家冠名播出，上京东买手机每天抢五折，大屏 AI 手机送父母首选。
2: 那么接下来的这位嘉宾呢，我特别想吟诗一首啊。歌声藏江南烟雨，人在画中身似云游。
1: 弟弟太有文化了，让我们一起欢迎国风美少年刘宇。
4: 欢迎
3: 刘宇。
1: 来，小刘，欢迎
3: 老朋友，欢迎。哎，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好，大家好，我是刘宇，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见到大家。
3: 哎，
1: 感谢刘宇啊，今天非常精彩的舞台啊。其实每次看到刘宇的这个国风舞台都很惊艳，今天的这个造型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小巧思吗？
5: 今天我刚刚在采访的时候说了，这是我有史以来最繁重的一套演出服，它的重量非常重，但是我觉得来到这儿见到很多可能有老观众也有新观众，我觉得非常兴奋，非常开心。
2: 而且刘宇老师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特别出名的插手礼，今天看在工体的舞台上能不能也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一起来挑战一下40000人的插手礼。
5: 没问题，来，大家跟我一起做吧。
1: 观众朋友们请再次伸出你的双手，有请刘宇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4: 朋友们，我们伸出双手一起做好不好？我们一会儿也让导播老师来选取幸运观众跟我们的小宇同台好吗？
3: 好，一起坐起来。
4: 刘宇可以站到这个台子上。
5: 好，
4: 好，让我们导播老师切一下画面，哪一位幸运的朋友呢？这位小姐姐，有一位戴帽子的大哥，是他吗？
1: 这大哥很标准，
4: 要选他吗？哎，
1: 大哥，好的，手势不错，
4: 直接走这一圈是吗？
3: 大家也可以一起做插手礼。
4: 选中了这位大屏 AI 手机，带着这个头饰的小姐姐，哎，又走了啊！
3: 而且你看她左手也是、
4: 啊、好，最终我们选择一位啊，最后一位，来，就是这个小姐姐，坐一下。
3: 哎，哇，这个画面太美好了，谢谢刘宇，有请回到我们身边。
4: 千年一礼，万人同齐，感谢刘宇给京东六幺八带来这么诗意的舞台。哎，
3: 谢谢
1: 刘宇啊。

0: 那这个算挑战吗？
1: 对，
0: 这个应该不算吧？
2: 不算，我们还
3: 高难度。虽然对我们的眼睛很好，但应该不算。
1: 好，那么今天呢，大家都挑战了京东618的手势舞，那叫一个行云流水啊！由于今天的妆造这么好看，咱们要不然升级一下难度怎么样呢？
2: 可以，来，
4: 我们刘宇老师能不能现场即兴一下，看看来一个古风的动作给大家展现一下我们京东618的舞蹈？
3: 没问题。
0: 618这三个数字把它表演出来行吗？
3: 没问题。
0: 来，让我们响一段音乐，3、2、1，走。太有范儿了，等点儿。
1: 哇，你看这个
0: 六，花手六，
2: 摇
1: 啊，延绵不绝，
0: 摇，
1: 气吞山河，天旋地转，摇摇。618，他来了，他来了，618，只有京东的618，就是618。哇，
2: 有肢体给我们展现出了618，
0: 特别的，独属于京东的618。恭喜刘宇成功解锁京东大奖。
2: 没错，那这一轮呢，我们的大奖可以说更让人心动了。感谢由京东超市带来的价值50000元的京东超市卡，打开京东 APP 摇一摇，进入青春彩销直播间，还能够观看独家舞台，瓜分千万红包，没准啊，这个幸运儿就是屏幕前的您了。
4: 哎，相信现在此刻大家已经很期待我们刘宇老师的专属礼物了。哇，
0: 这个是新专辑吧？
3: 对，没错，新专辑啊，
0: 名字叫听雨，也有很有禅意的一个名字。
3: 是的，
0: 这是我们的水滴公仔要一起送给大家，要不要说一句祝福语？
3: 希望大家可以拿到这份礼物的人，希望拿到这份礼物的人天天开心，可以在我们京东618多多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2: 谢谢刘宇的祝福。对，怎么获得呢？我们得在京东的青春彩销直播间啊，观众的朋友们别忘了边看晚会边比价，就有机会获得刘宇送出的独家好礼啊，请大家仅此一份。
0: 春阳把礼物收好喽。
3: 没问题。
2: 那其实呢，今天来到现场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大家都知道刘宇每一次的古风造型都非常的出圈，而今天的这一套呢也是相当的经典，所以我要是不现场集邮的话，是不是有点可惜了呢？
0: 我已经准备好了，让我用我的 OPPO Reno 16跟刘宇合张影吧。
1: 好，哎呀，感觉这位女主持人蓄谋已久了。
2: 啊，我也要，我要用我的1+15T 来跟刘宇来合影啊。
4: 对，看我们两位主持人老师已经迫不及待地和刘宇老师记录下这个时刻了。
1: 是的。
2: 好，
0: 这笑得真的，我显摆一下。
1: 太棒了，这么好看的照片必须是 OPPO 啊。
0: 对啊，这个 OPPO Reno 162亿像素超清四摄，实况超清晰超清透，上京东买 OPPO Reno 16系列享24期免息，以旧换新，至高补1200元。
2: 太好了，我的这个也很棒，可以看看这个效果非常清晰啊。1+15T 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小屏手机，超流畅高续航，上京东买同款直降800元，叠加国补至高立减1300元，还有6期免息。
1: 好的，说了那么多就是7个字，快去下单就对了。
2: 没错，再次感谢刘宇，
0: 感谢刘宇，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刘宇。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刘雨昕的演唱。刚刚的这首《遇见》真的是唱出了我们在夏天一起见面的渴望。
1: 谢谢谢谢雨昕，也感恩遇见，谢
0: 谢。然后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沉浸式的观看我们的夏日歌会，请大家不要举我们的灯牌，谢谢大家。
1: 大家要乖乖哦。
0: 要我们把手对
1: 乖乖哦，
0: 用来鼓掌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这位歌手，我们要请海涛来好好的介绍一下。
1: 是的，那接下来的这位朋友，我们已经等待他很久了，他也已经把全部的能量准备好，在我们京东的68释放了。那他到底是谁呢？
0: 让我们把舞台交给
1: 王源。
2: 哇，大家晚上好啊！大家晚上好，晚上好，很高兴在今天这个和煦的微风，这个微风暖暖的夏夜见到大家。那在开唱之前呢，其实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那当然对大家也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可以请现场的朋友们把自己手上的其他发光物先关掉，先收起来，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欢呼声，用我们的手挥舞起来，让我们现场的所有朋友感受到爱。那么下面给大家准备的礼物是什么呢？其实我有一首歌叫做《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都传说啊，这首歌在我唱这首歌的时候许愿会非常灵，所以说大家可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许愿，那么希望这首歌带来的幸运也能够照耀到你们每一个人，然后在这里也提前祝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愿望成真。那么下面天上的流星就要为现场的每一位朋友，还有在看直播的每一位朋友落下来了。

Hello，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刚才的两首歌大家喜欢吗？那大家还想听什么可以大声的告诉我。对，然后真的很开心今天晚上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见面，然后把一些我喜欢的歌，我想唱的歌可以在这里唱给大家听。相信今天大家在这样一个难忘的夜晚肯定收获了深情，肯定收获了快乐。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要换一个风格了，给大家带来一首经典老歌，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唱啊。然后也希望这一份快乐可以传递给每一个人。那么下面一起来听《对面的女孩》看。

真的唱完这几首歌，感觉自己都已经心潮澎湃了，真的真的非常开心，今天跟大家见面。然后我也看到有一些提前逃跑的朋友啊，你们回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也祝你们有一个很美妙的夜晚。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刚才的表演。那么接下来的一首歌，其实是要送给大家的一个祝福，希望每一位朋友，无论是什么年纪，在做着什么事情，都能有青春的激情，好好的生活，都能真心的为自己走到今天而感到骄傲。

0: 谢谢大家，谢谢京东618，然后谢谢今天在这里见到的每一个你们，谢谢。然后祝大家晚安了，希望你们都有开心快乐的一天。
1: 谢谢
2: 王源，
3: 谢谢。
2: 谢谢，走，
1: 你可以再进来，也可以陪我们。
2: 走，
1: 拜拜，谢谢王源。
2: 走。
1: 好了，谢谢现场朋友们的陪伴。真正的618只在京东，官方直降低至50%，上京东买更便宜哦。
3: 边看完会边分享，带话题六幺八侠女歌会在微博、小红书记录你在歌会的难忘瞬间，就有机会获得你喜爱明星的亲笔签名哦。
4: 打开京东 APP 摇一摇，进入青春彩笑直播间，看独家舞台，瓜分千万红包，在线连麦，真低价不怕比，至高赢10万元现金大奖。
5: 再次提醒大家，有5个好消息，感谢华为对本晚会的大力支持，上京东搜华为大额券，券额至高2000元。感谢京东手机独家冠名播出，全球3C新品首发在京东，好物先人一步。
6: 感谢保洁行业赞助播出，潘婷，我本奇迹自在新生。
7: 感谢京东家电家居行业赞助播出，上京东搜索惊喜组合，家电家居组合购买更优惠，额外至

0: 享七折。感谢京东健康行业赞助播出，上京东搜索健康免单，领取健康千元补贴，抽取百万份全额免单。
1: 让我们一起见面吧，和并肩的好友相伴。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2: 谢谢大家，也谢谢
1: 各位的
2: 全球伙伴，
1: 祝愿大家下夜愉快，
2: 让我们跟京东双向奔赴，在这里我们祝大家下夜愉快。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分。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儿子，回头啊，我教你做小炒。哎，你知道啥叫小炒吗？那就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1: 人农村谁家不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0: 歇菜去。他们会做溜肉段、锅包肉、小鸡炖蘑菇吗？听都没听说过都。哎，你知道为啥小鸡炖蘑菇用小鸡吗？小鸡嫩呢。
1: 来点，去到下面，给我搓一簸箕土豆。
2: 明儿吃啥呀？
3: 小米绿豆稀饭，
2: 干的呢嘛，
3: 玉米面发糕嘛。
2: 哎呀，你绿豆放多少？
3: 八两，
2: 半斤就行了。
3: 你开水煮开水算了，你想好吃还不让放东西？你吃饭咋抽做的嘛？来弟，
4: 啊，
3: 来把馍筐子递给我。
2: 你熬的是小米绿豆稀饭，又不是绿豆小米稀饭。小米是主角，绿豆是龙套，提个味儿就行了。
3: 因为绿豆是你的，那么大味儿。
1: 哎，你俩一个半斤，一个八两，我听谁的？
2: 听半斤的。
1: 啊，行行，听半斤的。
3: 你牛皮，
2: 来吧，拿上，晚上饿了吃啊。哎，
3: 放八两。嘿，
5: 宋四。
2: 嗯。
1: 好。
5: 我想睡库房里。
3: 睡库房走咱的吗？是不是有人欺负你？那库房不能睡吗？又潮又冷的，还漏风，还有老鼠，你多吓人嘛！
5: 我不怕。
3: 你不怕，我怕的。你出的啥事？跟你舅咋交代的嘛？跟剧团咋交代的？这娃真是，想着睡库房。

0: 易清娥，你干啥呢？问你话呢，瓜怂。
1: 我不瓜。
2: 哎，那瓜怂去哪儿了？
1: 不知道啊。
3: 他不会去出圈了吧？
2: 那不就回家了吗？
4: 这洞啊，回来我给你补上，再给你装个插销，你晚上先拿着顶着啊。有事就喊我啊。
5: 早点睡吧，啊，明儿早还干活呢，哎，旁边盯紧啊。嗯。

姨。

成哑巴了。我把你的情况都跟他说了，虽然忍着，但是我知道你就哭了。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你答应他了是吗？那你要说到做到了呀。

0: 你是山里出来的娃，没见过世面，城里的娃看不起你，不是你的错，你也没有错。也许当你心里不舒服，
1: 也能忍。
0: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要学会改变呢。你得有本事在身上，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懂不？

0: 怕，其实一说的话，人啊，都得靠自己，不容易的。你行，姨明天得走了。
1: 去哪儿？
0: 生娃。
1: 啥时候回来？
0: 不知道呢。你在这儿要好好的，啊。
2: 高斯，麻烦你个事情。
3: 咋了？
2: 我跟三元都不在，娃但凡冲你这门，你多问一句。要是有啥事，给我来个信儿。
3: 我妈的，啊，念一切顺利，早点抱个大胖小子回来。
4: 老狗，走不走嘛？我还回来给娃训练呢。
2: 走了啊，听话哈。
3: 大锤，慢点啊！
4: 操你的心！
5: 练功呢哈。
6: 花彩香也走了，去把他乡当故乡了。他是一清鹅的主心骨，他自己却没了主心骨。其实自从进了剧团，一清鹅就在不停地送别，送别了八一，送别了小白鞋，送别了胡三元。看着他远去，一清鹅好像变得坚强了，他已经习惯了别离。

0: 前是电流声，听不清楚，确定是他唱的。少人恢复，老谷的唱腔，咱再打过一百年，我也能听出来吧？
1: 难道老师又解放了？
0: 咱们三个老家伙，不是要重见前世了？
2: 哎呀呀呀！哎呀，好啊，好，好，硬，硬，硬，好，好！别敲了，没看你卡住了吗？
3: 黄团长，你这拳够硬啊，那周人都打不过你。
2: 我听见了，周人恢复了吗？哎，传统老戏能播了？
3: 你到底想说啥？
2: 哎呀，我听说这外地很多剧团已经开始复排老戏了。
3: 咱们团是不是也先来个未雨绸缪？你知道这雨从哪个方向下过来的？
4: 电台都能播了，那不就是一个信号？谁给你的信号？哪个电台给你的信号？
3: 省人民广播电台吗？
4: 咱得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5: 啊，慢些，下一个。
6: 你还吃得下？爸，刚才广播里播放了。
7: 古存孝当年录制的《周人恢复》，老戏可以演了？不知道。那可是省人民广播电台播的。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8: 省人民广播电台不是党的电台啊。你看门的，嘴上没把门的了。稳住。
7: 耐心点，心情吃不了热豆腐。才哪有豆腐吗？我要给你提个醒，
6: 我们不能再这么练下去了。就这画家，要演老戏，跑龙套都不够。
9: 锅里没米了，才想起种稻子，
7: 晚了。是呀。你先操心你那锅里，还有没有米？
3: 皇上不急太监急，贱，贱，嗯，这不行，腰软塌塌的，像个嫩豆腐。你看，练功不是光练胳膊，要练腰呢。你练功不练腰？
10: 终究艺不高嘛，来，爸，来，我跟你说说，
11: 不影响你上，咱立一个，来，立起来。这把咋真硬的去？
10: 来弟，进来给我帮个忙。走，走，还是有点掉了。好了，来，下一个，来，过来。 干饭啥词呢？这是，来，给我伸直，来，走。哎，你这是抢屎吃呢是吧？
11: 你这娃在那儿那么惯呢？
10: 哎哎哎，这，你俩在这说啥呢嘛？让黄主任就这么骂过你们？我看娃练的好着呢嘛。
11: 就是黄主任说的，
10: 这娃刮得很，让狠练的。
11: 哎，
10: 黄主任说啊，你抢屎吃呢？练练练练练练练来来来，在这使劲练，
11: 转。

0: 咋不吃饭了？
1: 俺们最好吃。
0: 哎，再做饭干一顿给几个馍？
1: 没定量，随便吃。
0: 我也想进灶房，你看有啥办法吗？
1: 我跟你姑说去。
0: 哎呀，我说就按了。
1: 我干。
0: 你走了，全班练功最差就是我。不算狠。
1: 你要用劲儿练的。
0: 我咋不用劲儿练了？人家每天耍着练，我每天把尿挣出来也练过人家，不过人家笑话我，我自己都喝不住你。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我求你个事儿。
0: 啥事儿？
1: 你白天好好练，晚上你回来教我，咱俩一块儿练。
0: 你还没人跟我。
2: 那段时间，一个瓜娃在教另一个瓜娃练功。
0: 3、2、1。
2: 一青娥不知道练这些有啥用，但是她就是想练。不光是答应了胡三元和花彩香，啥时候都不放弃。
3: 手用力。
2: 为什么会这样？
3: 然后呢？脚。
2: 她也说不清楚。
0: 使劲往后蹬，使劲往后摆。
1: 3、2、1，走。
3: 先进去。哇塞！
0: 哎呀，这么刮啊！
1: 我不刮。
0: 你别，你先别急，老师就是骂我了。我觉得不说这个词儿不像老师。再来一个，1、2、3，走。
3: 双手得用力。
4: 钩子夹紧，腰使劲，腿绷直。
1: 你打我干啥？
4: 我这是为你好。
1: 不用你管、
4: 哎，你咋不知好歹的嘛？你练的不对，我教你的嘛。
1: 不用你教我，
4: 那你是烧一辈子火。
1: 干一辈子啥跟你没关系。
4: 哎，这娃咋拧的？连胡三元都不敢过你。呵，那你就好好烧火吧。你逼了，
1: 你才逼。

0: 边是家边，我也是个假医生，病人看不出我假医生，我的一位位，我的一位位，喂，
1: 看啥？进，进嘛。

0: 来，腿抬起来，即刻，底下腿蹬直，勾脚，下个腰，下腰，往下走，蹬直，再下。
1: 小娃，筋硬骨头硬，希望不大。要想练出来，要吃大苦，遭大罪了。没有娃能受得了。
2: 这娃，两灯有星儿。

0: 你知道为啥叫你来吧？咱们这个剧团啊，以前叫春家班，狗四是春家班的台柱子，唱的是旦角。我和周四当年在舞台上就在这儿也是唱戏的。当年狗四可是红遍方圆几百里的大角。我们三个教你，白天你烧火。 晚上你学戏，
1: 爸，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上你了吗？因为你是全学员班里最好的，剧团的老师都瞎了眼，没有一个人有我的眼光好。你看着呱呱的，其实不是，全学员班的娃没有一个人有你的灯亮。你不学戏太可惜了。你跟我学，只要你肯吃苦，按我的要求做，我保证你唱出名堂。要不然，我就死在台上。

0: 易清娥记得自己答应过的事儿，所以一直偷偷练着功，从没断过。可心里头是茫然的，烧火做饭不是他喜欢的事，可学戏连花老师、米老师都唱得那么难，他哪里能学成了？没想到苟存忠找上门来，说他是块唱戏的好料，还赌上了性命。在这以前，从没有人这么高看过他，他眼里转着泪花，想哭想喊，可他知道他也只是个烧火丫头，他无助犹豫，左思右想，可他还是想争口气。
1: 你得有本事在身上，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
2: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1: 人啊，不得靠自己，不容易的，你行。
2: 就听你亲口答应
3: 我。哦，他你。

0: 我学。
1: 跟我学习比跟学员班的半吊子教员学要苦多了。
0: 我不怕。
1: 学就不能半途而废。
0: 啥是半途而废？
1: 就是学了一半就不学了。
0: 我不半途而废。

0: 这是咱四个人的秘密，不能告诉别人，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以后晚上在周四上教你练功，第二天早上你烧火做饭前自己再练一个小时，能做到吗？
1: 海俊，这晚了你咋还不睡觉？
2: 等你嘞。来，
1: 哪来的？
2: 你管了呗，你吃吧。
1: 我偷的。
2: 哎呀，没事儿，给他和悄悄给风悄悄了，给他了好多，我只拿两颗，他发现不了，给你吃吧。你干啥去了？
1: 你防卫。
2: 为啥？
1: 我不能说。
2: 我对你都没有秘密，你看这偷糖都跟你说了。
1: 我答应人家的保密。
2: 谁？我说算了。你以为我想知道？
1: 我今天又挨骂。
2: 这挨骂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其实翻跟头不能光腿上用劲儿，还要用腰上的劲儿。你腰塌了，人也就塌了。
2: 谁教你的？
1: 不管谁教，都要下苦练。
2: 我笨，谁教都教不会。
1: 我也笨啊，咱笨，那都不怪咱，你把他们扔到山沟里面也一样。别人把咱们当瓜子，咱们自己不能把自己当瓜子，那就真瓜了。
2: 你咋突然变成大人了？

0: 哎弟，你干啥呢？
1: 烧火呢。
0: 今天礼拜天两顿饭，你现在烧火？
1: 我给忘了。
0: 哎，你这娃咋磨整？你别把锅给我再烧漏了，你。
1: 来这儿，再给你放一个。
0: 这娃吃啥了？这么牛？
2: 看着啊，不能动他，我去救人啊！
1: 黑娃，
2: 来，你千万不能动啊！
1: 黑娃。

0: 以后吃不够。你以后再也不用练功了。你也不用一个人待在宿舍里。
1: 你走了，全班练功最差就是我，不算我。
2: 我今天又挨骂，只挨骂的人啥时候是个头啊？

0: 谁喝鸭子？
1: 何老师，
2: 鸭喝，别来这套。哎呀，
3: 何老师，我今天周六让我们抽会儿筋吧。
4: 我抽死你！群魔乱舞呢？啊，像啥样子？平时让练个功，钩子疼呢，啥疼呢？脚趾头疼呢？
3: 我指甲疼。
2: 风笑笑，咋这会儿不疼了？
5: 哎呀，不练功就不疼了。
2: 哎，你少吃。
5: 睡着，睡着，睡着。
1: 一周就一个礼拜六，就让我们再玩一会儿。
2: 楚家河，那你咋不说一周只有一个礼拜一呢？你们咋不早睡早起？哎呀，
4: 少来这套！灯光，追我，三军。

0: 修仙啊，裤子都穿倒了，都要到裤腿了，要是把地扫干净。
1: 你闻闻这喇叭裤，
0: 听的是啥嘛？难看死了，跟冲锋似的。
1: 现在流行这个呢，年轻人都爱。
0: 还能流行一两千年？哎，啥也流行不过秦腔。
2: 现在这孩子都能得很，不把自己当哪吒了。管你看啥的吧，推吧，蹬不动了。哎呀，慢点儿。站好，站好，站好，站好。没有质疑。
0: 善，行，我擦擦擦。哎哎哎！哎呀，今儿个买这半扇子字啊，肥得很，光标就两指厚。你那三个指头。哎，来，进车。进车嘛。哎，掉个驴脸咋了？
3: 有人篡权呢。
0: 谁呀？
4: 穿啥去？夺刀抢勺，要当大出来。怂
0: 人，又胡长江来。
4: 廖师傅，喝茶呢？哟，哎呦，啥事儿嘛，生那么大气？他会做菜吗？上回做的回锅肉都糊了锅了，炒点土豆丝。 炒成那样，弄点包子馅儿，弄得齁咸齁咸的。他做那玩意儿，黢黑齁咸，焦黏。
0: 我，嗯，咱俩歇会儿，歇会儿啊。
4: 去，歇会儿。他一个喂猪的能当大厨，不嫌丢人？

0: 人呢？
1: 哎呀，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啊？宋师傅偶尔一次，不能全盘否定吧？
0: 啊，不是，
1: 你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吧？你说来。
0: 不，咱不说他，咱就说我。那你不能大材小用啊，是不是？
1: 你说你
0: 啥叫有牛刀呀？
1: 黄主任，这个当初调你来，咱不是说好的做二处吗？
0: 那也得看实际情况啊，对不对？我堂堂长安饭庄的一个厨子，给他一个微厨的当二厨，你觉得合适啊？
1: 哎呀，你说咋办？
0: 我这个人讲道理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掌勺这事儿，七天一换，一人一礼拜，你能定吗？要不然让黄主任来跟你聊聊。
1: 哎呦，屁大个事还惊动黄主任？没事，你喝茶，我和宋师傅再商量一下啊。喝，没事。哎呀，啥事儿嘛？哎。
2: 秋思，
1: 拿水来
2: 啊！
1: 口罩人士仗着个黄正家是亲戚，一马胡搅蛮缠嘛！别和他一般见识啊！
3: 快点，快点，腰挺直。挺直，两腿加紧。做人腰要挺直，唱戏就是唱人家嘛。腰不直，在舞台上软不塌塌的，在台上扭来扭去像个蛇，恶心。白团那些女角们。
4: 你兰花在下，一个算一个。
3: 那哪叫淡？上台，身子往下塌，钩子往下坐，两腿往下沉，没瞎了我两个漂亮的脸蛋儿。你以为观众来看戏是看脸蛋儿呢？人家看的是做工，看的是唱戏，要看脸蛋儿，满大街都是脸蛋儿。想当年，我们村子辈的师兄弟，出了那么多吃遍大西北的角儿啊！一个是我们有一个好师傅，二一个我们能吃苦，劈叉下腰拿大顶，更甭说那毯子工，哪来的毯子？硬生生的在那黄土地里翻，知道我们当年。咋练跑圆场的？师傅让头上顶着一本书，他拿个藤条站在那儿，书掉，大一藤条，走慢了，大一藤条，腰一拧，大一藤条，脑袋一晃，大一藤条，一天圆场趴下，满身都是血印。晚上。

0: 钥匙，你个老东西，自己溜达来了？咋还骂上人了？骂你是轻的，你那爪子从门房伸到伙房来了，把墙角啊！我告诉你，那边有20多个孩子，收学徒上那边找去，你再把爪子伸到伙房，我给你剁了喂猪。
1: 你是说娃学戏的时候呀？
0: 那娃都是疯了火去学的，也没想烧火做饭嘛。跟你学个什么你？我的妈呀！要学也得跟我学，跟我学掌勺。
1: 娃是唱戏的料，又能吃苦，说不定以后能唱成呢。我怕娃在这一辈子烧火做饭，把娃给埋没了。
0: 做饭怎么了？啊？做饭怎么了？啊？你唱戏过去是下九流，哦，现在你扬过起来了，你要上天呢？我敢说民以食为天。 你敢说民以戏为天呢？

0: 行，你说的有道理。娃学唱戏就是为了吃口饭，再心平气和地说啊，娃多一门手艺有啥不好的呢？
1: 哎呦喂，学也不跟你学呀，就你那点底细我还不知道呀。一个大男人整天唱女的，女里女气的，哎呀，不男不女的，他戏没学成，跟你学成个妖精。
0: 你呸！你真拿自己当个撩大厨了？你休想呢！你吊死人了！你穿啥？你把人能气死！你以前就是马路边烂熟饭馆里刷锅剁菜的货，你跑到俺这儿猪鼻擦手，你学像呢？你连油猪都装不了，你就是个土猪！
1: 我收拾你！哎呀，你打我你！我你！哎呀，记着了，记着了，记着了！
0: 你跟我在这耍把式呢？你都成精了，你这个臭猪！
1: 谢了吗？
2: 你来，
3: 你那回来，咋都让家伙了？
0: 是不是你不干？
3: 好好去，
0: 别怕，
3: 好好去。
1: 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找黄主任。
0: 你找谁都没用。
1: 这块打人，你不在伙房干了是吧？
3: 是是。
1: 这回你记着，就他你俩都待不了。
0: 你就会欺负老汉爹孙娃，你哈怂气死你！
1: 你等着，
3: 不敢这样，你不敢这样，你这样就把娃钱就毁了。
0: 别怕，对这种货色就得替他的当。
1: 我管他钱成啊！
3: 这你放手娃，我放手少成不？
4: 梦醒了，迈回走。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0: 谢。
1: 真正的618只在京东，京东提醒您稍后更精彩。真正的618只在京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上京东买更便宜。
2: 讲真的，串儿得盘盘盘，但买东西不用盘来盘去。京东618官方直降低至五折，不用盘。京东618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
3: 京东。
1: 上京东搜华为大额券，券额至高2000元。

真正的六幺八只在京东，京东提醒您，精彩继续。

0: 掌声有请月月、李杰、杜海涛、苏醒、赵小彤、宗明、嘉义。
1: 谢谢大家，谢谢雨欣带来这么多的
2: 音乐，欢迎大家。现场的电视机前的京东青春展销

0: 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
1: 晚上好。
0: 欢迎大家来到由京东手机独家冠名播出的京东618夏日歌会的直播现场，一起见面吧。大家晚上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月月，欢迎各位。我们也欢迎在我们互动区可爱的 Joy 跟大家打声招呼好吗？
2: 好。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夏日福利官 Alan 苏醒。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日福利官海特。
2: 大家好，我是夏日福利官赵晓彤。
1: 快乐有千万种，逛京东第一种，真正的真正的真正的618只在京东，官方至五折，上京东买更便宜哦。
3: 点头 yes， 摇头 no， 京东购物
1: go go go！
3: 观众朋友们边看晚会边分享，带话题618夏日歌会在微博、小红书记录你在歌会的难忘瞬间，有机会收获你喜爱的明星的亲笔签名哦。同时呢，今天晚上打开京东 APP 摇一摇，进入青春彩销直播间，看独家舞台，还有四人惊喜表演嘉宾空降直播间，带着大奖等你来哦。
0: 没错，让我们一起迎接真正的618吧。在青春彩笑直播间瓜分千万红包，在线连麦真低价不怕比，至高赢100000元现金大奖。
4: 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是为了庆祝真正的618，我们也带来了5个好消息。感谢华为对本晚会的大力支持，上京东搜华为大额券，券额至高2000元。感谢京东手机独家冠名播出，全球3C 新品首发在京东，好物先人一步。
5: 感谢保洁行业赞助播出，潘婷，我本奇迹，自在新生。感谢京东家电家居行业赞助播出，上京东搜索惊喜组合，家电家居组合购买更优惠，额外至高享7折。感谢京东健康行业赞助播出，上京东搜索健康免单，领取健康1000元补贴，抽取100000份全额免单。
3: 朋友们，我们的京东618夏日歌会正在北京卫视火热直播中，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北京卫视的视频号官方、北京卫视微博官号、北京时间京东直播青春彩销直播间、京东购物视频号、京东微博官号一起观看。
5: 是的，在京东618夏日歌会的官宣期间呢，我们跟微博联合发起了夏日歌会唱什么你来定征集活动。那其中呢，网友呼声比较高的几首歌，比如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哇哦，比如闭上关，哇哦，比如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将在今晚被神秘的嘉宾翻唱。那同时呢，我们也是期待他们的精彩舞台。不过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希望各位可以专心享受演出，演出的过程当中不要手持任何灯牌和发光物。好了，那接下来呢，有一组嘉宾要登台了，我们要请晓彤来介绍一下。
1: 来吧，晓彤。哎呀，
2: 这个确实我比较熟悉啊。那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组嘉宾呢，他们就是和我一起并肩耕耘、一路同行的兄弟们。那么话不多说，让我们掌声有请李耕耘、李浩、赵一博、何浩南、陈少熙，有请。

0: 谢谢。哇，
1: 你好你好，哎呦，十个尖尖刺猬老师，哎呦，你好你好，哎呦，认识看过看过，哎，
2: 事业有成啊，
1: 哎，你好，哎呦，你好，
2: 你为什么不上来？哎呦，
1: 哎，你好你好啊，
2: 豪哥。
3: 来来来，赵局赵局赵局赵局赵局，
4: 李耕耘老师，
3: 哎，你好你好，久仰大名。哎呦，
0: 真的，
1: 短视频
0: 好开心啊，哎，我们今天就像主持人 party 一样，所有的朋友们相见都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所有的老朋友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大家好，我们是
5: 十个青年，
0: 欢迎欢迎。
1: 哎，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给这个不认识的朋友们？
3: 可以，那我们今天这么开心来到这个现场，那从我开始吧。大家好，我是十个青年老三李耕耘。
0: 好，欢迎耕耘。
2: 大家好，我是十个青年的李浩。
0: 欢迎浩浩。
6: 大家好，我是十个青年老五赵一博。
7: 欢迎。大家好，我是十个青年老七赵小彤。
0: 欢迎主持人。
2: 大家好，我是十个青年老八何浩南。
0: 来了来了。
8: 大家好，我是老九陈孝先。
2: 还有十个青年投资人杜海涛。
0: 谢谢大家。
1: 怎么样，今天打入内部了，但是当然也领到了一个任务啊，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夏日歌会的营业许愿中的活动，那我们的合伙人们也积极的参与啊。
2: 好，
1: 在这个激烈的投票当中啊，有一个呼声比较高的，就是想看我们每个人向大家比个心。
9: 那你先，
1: 我们就一起嘛，
2: 一起啊，来。
6: 我觉得主持人给我们做个表率，
2: 主持人得做三个，我们选一
1: 下。咱们讲求一个这个百花齐放。哎，
2: 我学一个。
9: 哎呀，我吗？
2: 哦，来包里
6: 一起一起掏出来，
0: 都各自准备好爱心发射了啊！
6: 来吧来吧，
0: 同时我们一起对着前方，对着我们京东六八的好朋友们，我们现在爱心发射，来喽！比心比心，非常的可爱。那大家呢也可以一起上微博搜索六幺八夏日歌会，参与节目内容讨论。那我们也特别的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小礼物，那这个礼物是什么呢？请看左手边。哦，哎呦，大麦大麦，哎呦呦呦呦，哎呦，我也有呀。
6: 谢谢谢谢
0: 谢谢。哎呦，沾光了。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为什么把这个麦子送给大家，那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像麦子一样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一件事情。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六幺八今天是一个快乐的节日，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在未来的生活中大家可以再用什么样的方式带来更多精彩有趣有意义的表演，好不好？
2: 好的。
0: 好，来，那也在这里祝福我们的十个青天，那就像我们京东六八一样，用又好又便宜的商品及服务陪伴着大家。提醒一下线上京东青春彩销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也要遵守住我们的福利观，苏醒的空降。那么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把舞台交给我们的艾伦苏醒。

速度。

谁不敢自负，谁拥有如意，走一遭又一结果，一招又一滴，看一高又一低，争一招又一心，结果多少锋芒傲气，结果多少豪情道义，不由人间即是在从，素未平生到称兄道弟，我的悲，我的抗，我的争，我的抢，我的劫，我的狂，我的争，我的放，任凭心上怒骂，出口说尽，生死历劫背在我身上，哪怕注定被忘的命，渴望自由如飞翔的鹰，绝不想的兵，飞天立上要找到夜空。

样，还是他见的华丽，经历着一次波澜，还是一出大戏，拉开了和对手的差距，还是一败涂地。人生路途总有太多变化，有时候我不下界，有时候死不答应，有时候压力是考验耐心的把戏，别被现实麻痹，相信永远可以发力。

万，现在纵然是尘埃，也拥有那半边山半边海。在这世间奋力求生之前，敬自己一杯，为这永生之年。

0: 真正的618只在京东，京东提醒您稍后更精彩。真正的618只在京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上京东买更便宜。上京东搜华为大额券，券额至高2000元。黏腻退散，清爽登场，夏天就用舒肤佳。上京东618搜健康免单，抽百万份全额免单。
1: 讲真的，串儿得盘盘盘，但买东西不用盘来盘去。京东618官方直降低至五折，不用盘。京东618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

0: 手机怎么换才能更划算？
1: 换机要划算，我有省机妙算，点这里只搭京沪合约，至高补贴4700元，省钱省时更省心。换新机有省机妙算，上京东选京沪合约，
2: 凑单2小时省钱2.5元，不凑单京东简单直接降，优惠套路深，劝你少入坑。不用算，京东没套路，直接降，买东西上京东。
3: 京东618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低至5折。京
4: 东，讲真的，串儿得盘盘盘，但买东西不用盘来盘去。京东618官方直降低至5折，不用盘。京东618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低至5折。
5: 京东，
6: 真正的618只在京东。京东提醒您，精彩继续。
7: 好，谢谢。
8: 我们来给大家送福利了，
9: 欢迎欢迎，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的数码小宝贝手机嘟嘟，欢迎您，
7: 欢迎嘟嘟，
9: 腿
7: 打嘟嘟
9: 啊。苏醒，不得不说刚才这个舞台太精彩了吧，
8: 感谢感谢。
9: 所以特别想问问，在工体的舞台上来表演，此时感受怎么样？
8: 感受啊，就3个成语啊，六马仰墨，一帆风顺，八方来财，哎，刚好就是6/18。
7: 有
8: 京东的工体是我家。

0: 了什么样的福利呢？
1: 福利太多了啊！说到福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好多好多的福利，想购物的风呢还是吹到了京东，真正的六八只在京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上京东买更便宜哦。
2: 没错，今晚的福利简直太多了，边看晚会边分享，带话题618夏日歌会，在微博小红书记录你在歌会的难忘瞬间，有机会获得你喜欢的明星亲笔签名。哇，
0: 同时呢，感谢京东手机独家冠名播出，上京东买手机享30天意外换新，秒送最快9分钟送达。同时呢，建议观众朋友们记得抽空给自己定一个闹钟啊，因为今晚8点钟的时候，京东月黑风高要请客了，百款大牌只要1元，上京东搜索月黑风高，现在就预约抢购吧。哎，
3: 今天啊，京东618的首饰舞全网首发，哎，
1: 对。
0: 我们要不要一起
1: 来吧，跳一下吧？
2: 那必须啊，
3: 行动起来吧，亲爱的朋友们。
0: 而且关键是我们今天学会了能够解锁京东大奖，
1: 来，我们跳下来解锁一下我们的京东大奖，朋友们准备好了，
0: 来，谁来叫谁？
4: 大家好，我是京东技术彩票阿丽娜，大家跟我一起学习。
1: 好的，来，带着我们一起啊，来，大家都把双手举起来。
4: 京东六幺八，京东六幺八。
1: 可爱哟、
0: 哦！哎，哇，好多观众朋友们，
2: 这个动作其实挺简单，对吧？我爱你的手势就代表京东618，就是我爱京东618，
1: 没错啦。
3: 对的，恭喜大家成功解锁了京东大奖。
0: 没错，同时呢，提醒大家打开京东 APP 摇一摇，进入青春彩销直播间看独家舞台，瓜分千万红包，本轮大奖简直就是夯爆了呀！感谢京东手机带来的价值70000元的10大新品手机全家桶一份，看得我真的是非常的心痒痒啊！所以现在赶快打开京东 APP 来摇一摇吧。
2: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也给京东青春彩销直播间的家人们带来了一个精心准备的礼物，
1: 是什么？
2: 就是我的亲笔签名专辑呀！
3: 是的，朋友们，苏醒的亲笔签名专辑怎么才能得到它呢？
2: 上京东购买，再拿给我签。哎，没有，
0: 说的当然没错啊。
1: 说说心里话了。
0: 是啊，揭秘一下啊，这个到底怎么能领取它呢？在京东青春彩销直播间观看歌会的朋友们，边看晚会边比价，就有机会获得苏醒亲签的惊喜礼品啦。
3: 是的，阿丽娜，你可帮大家伙收好了。
1: 好了，那醒哥呢给大家送出了很多的福利，那我也要来给大家送福利了。哇，来，杜鹃花开香来了，
2: 有，厉害了啊！
1: 来了，在这啊，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盲盒到底是什么。
0: 是的，来开启我们今天的京东新品开心时刻。哇，
1: 没错了，朋友们，荣耀 Win Turbo 跟发售的新机型来了，
2: 新机型
1: 来。全新的机型，正好来，所有的朋友们拍张照片，
0: 快来，所有朋友们举起你们双手，
3: 大家都在京东六幺八，
1: 哎呀，
0: 真的，
1: 一会儿发个微博，发个小红书啊。
5: 我刚才
3: 看大家的
5: 太激动了，完全没听清啊！这个手机型号到底是什么来着？
1: 这个是荣耀 Win Turbo。哦，
3: 这就是你这几天跟我一直在说的，什么都好的荣耀 Win Turbo。
1: 没错，荣耀 Win Turbo 这款手机呢，电池有10000毫安时，可以说呢，手机续航的天花板了。更有荣耀的鸿雁通信系统加持，堪称信号王，超耐玩，随时玩，我种草了很久了。
0: 说的没错啊，非常喜欢，对不对？我还有更好的消息要告诉你。好，现在呢，上京东搜索荣耀 Win Turbo 正值新品首发，不仅可以享受京东补贴的600元，同时呢，1块钱还可以解锁手机散热器和1年全保修权益，即刻下单还可以赠送无线蓝牙耳机，更有无门槛以旧换新，补贴200元起。哎
3: 呀，这也太划算了，大家都行动起来，赶紧买一个吧。哎呀，
5: 好，那么下面我的福利也来了，
1: 福利也来了，
5: 马上开启我们第二个京东新品的开心时刻啊！
2: 今天福利好多啊！
1: 来了，
5: 涛哥，
0: 家伙啊，看看是什么？
1: 让我们看看杜鹃花开，哇，哎呀，哇，这个我也太熟悉了，飞鹤奶粉呀，这个品牌我可太熟悉了啊，我东北人，咱们从小

0: 从小喝到大啊，确实是。
1: 能看出来，就您这体格，那营养相当的充分啊。
0: 老充分了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飞鹤的新品呢，飞鹤起脆，它更接近于初乳营养。突破性的母源保护，在宝宝呵护这一块呢，京东新品推荐的可真好呀。
2: 当然了，更多的重磅新品和 AI 新奇的好物尽在京东新品频道。现在呢，打开京东 APP， 点击顶部新品，大牌新品一元抢，还能够领取明星限定好礼。
1: 是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期待精彩的表演，有请张靓颖。
0: 掌声欢迎。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吗？北京所有的野心家都来了吗？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我要听到你们最大最大的声音，跟我一起来发出心中的呐喊，每一位野心家。

北京的朋友觉得热吗？不热就把你们的荧光棒准备好，跟我一起挥舞起来，你们笨。

不要停下来呀！所有人手中的云。

谢谢。接下来这一首歌，我不要跟你们跳舞了，我们来唱歌好不好？如果这就是我好像是刚刚的歌。

0: 觉得你们如果这就是爱情，
1: 你们会唱吗？
0: 大声一点，
1: 全场的朋友。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张靓颖的精彩表演，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这里是由京东手机独家冠名的京东618夏日歌会，
2: 演出再精彩也没有京东好买，真正的真正的真正的618只在京东官方直降低至。

0: 五折，上京东买更便宜哦。
1: 感谢京东手机独家冠名播出，上京东买手机每天抢五折，大屏 AI 手机送父母首选。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隆重有请

0: 雨宁每次一来，我就悔恨我这个鞋垫还不够厚啊。哎，那么雨宁呢，作为这个京东的新锐代言人啊，更是我们六幺八的惊喜大使。哎，六幺八期间购物有什么心得，给大家支支招吧。
1: 那还用说，那肯定是朋友们买东西上京东，那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上京东，上京东，上京东，因为真正的六幺八只在京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京东青春彩销春阳。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挑战送红包的时间。
3: 本轮咱们即将挑战的叫做扔红包。哦，上道具。
1: 好嘞。
0: 哎，这个很简单啊，只要与您呢扔到红包面，就将成功的解锁专属红包，好吧？
4: 但是如果扔到这个数字面的话，就要花式比心啊。哦，
3: 花式比心。
0: 你可以的，相信自己。哎呀，你看看，
1: 你看看。
3: 哎，原封不动拿过来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不是，雨宁的腿长，他扔的骰子感觉腿也挺长的，挺能跑。
0: 刚刚那个不应该算，好不好？
3: 啊，不算。对，
0: 我们在这个互动区再一次扔一下，来，掌声在哪里？鼓励一下。好，漂亮！一，哎，
3: 好的。这样我们抽到几，我们就比几个心，好吧？
0: 好的。
3: 这次是一，就先一个。
0: 大家可能是想看雨宁比心。
1: 好，
5: 三二一。
0: 好。哇。好，第二次尝试，哎，好嘞，
5: 是不是就想给大家比
0: 一漂亮？
5: 继续，
0: 好，我们的直播将进行到明天早上，请各位观众观看我们的直播。
3: 比心，比心，比心，哦，五个心。
1: 我真的绝了，来
5: 来，你就说你，
3: 哎，走，
5: 为了给大家比心。
3: 比心比心，比心，比心，比心！哇，
5: 看一个，好，来来，大家快，快，专属红包！这什么？我感觉我看到他好像赚出来了！哎
0: 哎哎，漂亮漂亮！
1: 没错，
4: 蒙太奇一下嘛。
3: 好，谢谢雨宁，我觉得诚意满满。
1: 当然，
3: 我认为他是故意的，就是想给我们现场朋友比心。
1: 没错，没错。
3: 当然，最后也要恭喜雨宁成功解锁专属红包。
0: 没错，
5: 打开京东 APP， 摇一摇，进入青春彩销直播间，直播间里记得评论“跟您买就对了”，领取专属红包，还能够观看独家舞台，瓜分千万红包。让我们共同揭晓本轮直播连麦比大的超超超级大奖，由京东家电家居带来的 Joy Inside 全屋智能家电家居七件套，所以现在呢，赶快打开您的手机，点开进入到京东 APP 摇一摇吧。
0: 那么今天，
3: 接下来我要给雨宁一个小小的惊喜，哎，京东诸位，你看跟你有什么特点？
1: 就是我就是一模一样嘛。
3: 一模。哎，签个名，
1: 当然当然，
3: 这是长腿版的。
0: 对，
3: 苏醒哥是不是他做好了准备？可能垫的比较高。
0: 这个太厉害了啊！这个玩偶不仅和雨宁是同款的衣服，更重要的是同款的长腿。
3: 哇，要不雨宁给我们举着它来送个祝福？
1: 当然，那也希望拿到这只 Joy 的朋友们能够喜欢，也希望大家每天开心，在京东上能够收获满满。哇，
5: 谢谢雨宁的祝福，谢谢。
3: 这一只带着满满祝福。是雨宁亲笔签名的京东 Joy 怎么获得呢？哎，
5: 这个问得特别的好啊，当然是在京东青春彩销直播间了啊。观看歌会的朋友们记得边看晚会边比价，就有机会获得腿长堪比代言人的刘雨宁亲签的长腿 Joy 啦。
3: 好的，让我们交给春阳来保管。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京东新品的开心时刻，有请大迅，
5: 有请。哎，哦，
6: 这是什么呢？那我们今天来开启我们的第一个新品福利。哦，
5: 重磅惊喜，快来快来，
3: 请您揭晓。
5: 请您揭晓。
1: 来，三二一，
3: 走。哎呦呦呦呦
0: 呦！哎，这个很贵啊，我看到了啊。
3: 这是效果吗？哦，
1: 好嘞，
5: 迫不及待呀，真的是。哎呦喂，是什么呢？
1: 惊喜，果然是惊喜啊！
0: 不得了啊，原来是华为 Mate X7。华为 Mate X7， 此时此刻呢，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突然想记录一下这精彩的瞬间，好吗？来拍张照吧，我们
5: 一起来吧。那这么热烈的场面，一定要记得多个角度来抓拍，
3: 跟我们招招手，朋友们。啊，
5: 同时啊，为什么要多角度抓拍呢？因为我们的华为 Mate X7 不仅适合拍夜景，同时还有鸿蒙大屏 AI 智能屏，满足任何个性化的需求。哎，
0: 我当然知道了，华为 Mate X7 拥有第二代鸿蒙影像系统，肉眼看色彩还原更精准，还有超可靠折叠玄武架构，越展开越心动哦。
5: 当然还有更好的事情啊。

0: 现在上京东来买华为 Mate X7， 可以享受华为1000元大额券啊！赶快去下单吧，朋友们！哎呀，
1: 那太心动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开启我们第二个京东新品开心时刻。
2: 好的，
3: 继续请您开启。
4: 来喽！
3: 来喽来喽，是什么？哦、哎呀，它就是爱他美智益奶粉。
2: 好了，这个还是我来吧，这个我太需要了。爱他美智益奶粉拥有 3D 乳黄金球技术，奶源纯净，宝宝喝了吸收更好，身体强壮，家长也放心。
3: 爱他美白金618礼遇趁早享，现在上京东搜爱他美智益，买奶粉送黄金，快快下单吧。
0: 当然了，更多重磅新品和 AI 新奇的好物尽在京东新品频道。现在打开京东 APP， 点击顶部新品，大牌新品一元抢，还能够领取明星限定好礼。
3: 你们已经知道接下来要看到什么样的舞台了，对吗？但是我提醒一下朋友们啊，除了荧光棒，不要再举起其他的自发光的灯牌了，好吗？让我们沉浸这个618的夏夜，继续期待接下来的表演吧。
5: 真正的618只在京东，京东提醒您稍后更精彩。真正的618只在京东，官方直降低至50%，上京东买更便宜。上京东搜50%手机，天天50%捡大漏。黏腻退散，清爽登场，夏天就用舒肤佳。上京东618搜健康免单，抽百万份全额免单。
6: 京东，我的眼睛准时，正品保障，质量不可能，官方直降，没有小动作，

0: 什么换才能够划算？
1: 换机要划算，我有省机妙算，
2: 这里其他金补合约，至高补贴死心几百元，省钱省时更省心。换新机有省机妙算，上京东选金补合约。
3: 讲真的，串儿得盘盘盘，但买东西不用盘来盘去。京东618官方直降低至五折，不用盘。京东618有好多便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
4: 京东。
5: 凑单两小时，省钱2.5元；不凑单，京东简单直接降，优惠套路深，劝你少入坑。不用算，京东没套路，直接降，买东西上京东。
6: 加加加！京东618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
4: 京东。
7: 真正的618只在京东，京东提醒您，精彩继续。
8: 接下来，掌声有请刘。

谢谢。大家好，我是刘宇宁，欢迎各位来到京东618夏日歌会，欢迎各位。哎呦，再一次站上这个工体的舞台，心情又不一样。好像每一次我来呢，都会每次在这个台上唱一次歌，我都会想要说，哎，什么时候我能有机会开一个体育场的演唱会呢？很期待。那如果我在这儿开，各位在座的各位会来吗？好，有很多朋友说没有说话，没关系，我送你票好不好？行了，那当然也很开心。今天刚才那首歌呢，后面尾奏的时候，里面加入了我们家小狗 Demi 的声音，我也算带我们家小狗登上这么大的舞台了，对不对？行了，那接下来还有一首歌。当然我知道各位可能在各自平凡的日子里，努力的生活，努力的工作，然后辛勤的劳作。那也希望无论各位多么是辛苦呢，心中还是有那么一份小小的光，照耀着自己，鼓励着自己，让自己能够继续勇敢前行。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唱给每一个认真生活、努力发光的人，这首歌叫做《平凡的日子里借一点光》，送给在座的各位。

0: 谢谢，
1: 谢谢，谢谢雨宁，
2: 也谢谢大家一直温暖的发着光，
3: 谢谢，谢谢我的雨宁啊！哎呦
0: ，Hello，Hello，
1: 又跟雨宁见面了。上一次的时候呢，也是在618，哎，我们京东歌会的时候，
0: 是的，
1: 当时是什么心情？这次来了又是什么心情？
0: 当时没想到自己有机会穿上这一套红色衣服，对不对？对。而再次来呢，也是要把这个很好的音乐分享给各位，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夏日开心的夜晚。嗯，
1: 特别是刚才听雨宁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就非常的温暖。
0: 是的，
1: 我觉得雨宁就是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在暖暖的发着光。雨宁呢也来感受着大家的光，照耀着自己。
0: 是的，是的，感谢各位。哎，
1: 刚才那个心愿说了，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就聊这个天儿。哦，说赶快呀，体育场开呀，开呀，开呀。
0: 是，
1: 马上了啊，朋友们。
0: 好，
1: 很快了，很快了，很快了啊。
0: 行嘞，
1: 一个美好的期待。而且刚刚呢，我们在雨宁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屏幕上面，有很多粉丝啊，有很多家人啊，很多朋友啊，分享了很多用心去感受的话，也希望呢，未来的每一天，大家都可以伴随着温暖持续的发光。那接下来又有一位好朋友要给大家唱歌了。
0: 是的，那这位呢，就是我们的好大哥了，对不对？就是不仅有这个非常疯狂的舞台、曼妙的舞姿，还有帅气的嗓音，对不对？
1: 对。我们说到他的时候，身上都忍不住舞动起来。没错 ，Go Go Go， 他要来了，让我们欢迎邓超。

跌倒也从容，无所畏惧的去追梦，汗水书写着风光荣，一起来。

超级英雄，超级英雄，谢谢谢谢谢谢，哇、wow、，Go Go Go， Yappy， We are， 哇，这就是所谓的工体吧？天哪，好高兴，我终于站在工体的舞台上了，你们觉得好听吗？超级英雄送给每一位超级英雄。哎，其实我昨天在这边说，他们说好像北京的观众会比较稳一点，有没有这样？没有啊，那我要听一下这个分贝好不好？哇，这边听到了，哇，还是这边轻一点是吧？哎，哦那边，哦那边，哇哇哇哇，谢谢谢谢谢谢，哇，其实今天真的还是蛮紧张的，蛮紧张的，因为我太太在这个片场一直在关注我现在的进程是怎么样。我今天这首演出还可以吗？这个可以很自豪地打给娘娘吗？要不我现在跟她连个线。哦，她好像在飞机上。为什么今天选这首歌开始呢？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最近也是自媒体在做一个超级英雄的系列。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是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平凡的超级英雄需要我们大家去更多的看见。所以呢，其实今天我还挺高兴的，我有一位叫北范南调的小范，这个博主我们正在制作当中。然后今天我们请到了，他是帮大家从北方把爸爸妈妈的饭送到南方。这次呢，我就当他的一个工作人员，帮他把饭送到英子家。我不知道英子一家在哪里，在哪个位置？哎，开心吗？哇！因为什么这个系列就是小范，像小范这种，包括像信猴啊、阿飞啊这种，有非常多替别人做很多事情的超级英雄和幕后英雄，所以我就想把这个系列做下去，希望你们玩得开心哦。然后呢，今天还有我的一个私

心，嗯，就我姐姐呢，今天也在现场。对，因为她很低调，所以她说千万不要拍到她。因为呢，没有她，我就不会站在工体的舞台上。因为是当年她默默地支持我，在我这个变声期，在我这个少年时期，这个反叛期，一直支持和鼓励我的，我亲爱的姐姐，谢谢你，你是我的超级英雄。然后，对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就到了？我昨天是这样，我跟主办方商量了一下，因为到工体我们就要做一个巨大的撒饭，对不对？因为我们总是在机场啊，在别的地方，然后小星星啊，我觉得，然后我就跟他有一个隔空的这样的一个商量。今天我也是个 surprise， 我也不知道一个惊喜，不知道今天我们在工体的这个撒饭会是什么样。我们现在可以三二一开始吧。好，这边也要撒一下，这边也要撒一下。然后那还上面还有楼上的朋友，那我们就三二一好不好？我真的没有，我不知道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效果。三二一，我爱你们！是完全没有效果吗？啊？等一下，完全找不到支点，有什么变化吗？没有哦，是荧光棒，哦，荧光棒，对对对对对对对。哇哇哇！全变成我的颜色，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演唱会。不好意思，然后，听说今天还有求婚的朋友，是不是？有吗？我好像听主办方说，有两对准备求婚的朋友。我没干过这事儿，因为我没开过演唱会啊。我正在适应当中，往那儿指了是吧？好，是哪两位？那边有一堆人。哦，这两位啊，大屏幕能给一下吗？行，我呢也下不去，你们有什么想？行，有什么想对对方说的吗？对，没关系，我们看嘴型就行。成功了吗？那我们大家送个祝福给他好不好？那我们三二一，百年好合，好不好？三二一，百年好合。但你俩没点什么表示嘛，就这样，就点点头就结束了。哎，非常好，非常非常温馨。希望未来的路上，你们互相做自己的超级英雄，好不好？哇，这个在工体，太太要不要未来感受一下？哎，谁叫我？行，既然聊到这儿了，我也没漏什么。那接下来我就把一首好听的，我一直非常自己喜欢，我其实应该在快十年前唱过这首歌，然后今天静静的想唱给大家来听，唱给所有的超级英雄们。还有电视机前的你们。

墙，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过以后又不缺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

0: 谢谢。
1: 这个替你搭一座超级英雄的桥。哎，谁在叫我？哇，真的还是到现在才敢仔细的看一下，这么多还有这个顶上的朋友们，非常非常感动啊！因为我觉得可能演唱会的这种现场的魅力就是在于这儿，就是让大家去释放，去在这个环境里隔空的拥抱，不管是平凡的超级英雄，还是平凡的每一个人，我们互相取暖，互相去找到那个共鸣。那好，我刚刚去帮你们搭了一座桥，接下来呢就哎哈喽，接下来就这个结婚嘛，快乐嘛，那我们就要快乐的开心起来，好不好？让我们一起三天三夜送给大家。

0: 谢谢，再见，
1: 谢谢。哇哇哇！
0: 我们京东公司胖爆了，真正的真正的真正的六月八只在京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上京东买更便宜哦。
2: 没错，同时感谢京东手机独家冠名播出，上京东买手机享三十天意外换新，秒送最快九分钟送达。同时啊，今晚大家一定要记得打开京东 APP， 然后进入青春彩销直播间，看独家舞台瓜分千万红包，在线连麦参与比价，就有机会获得你喜爱明星的亲笔签名哦。
1: 哎，那这一轮的嘉宾，我们就请小童来请出吧。
3: 好的，没问题。那么再次请出我的好兄弟们，有请十个今天。
0: 都往中间来，
2: 好开心啊！
0: 来吧，来吧，来吧！
1: 既然大家都已经来到，
3: 一下拥挤了，
1: 就得请小童和兄弟们一起来完成挑战，对不对？
3: 没问题。
4: 大家好，我是京东青春彩销阿丽娜，本来是比一比节奏大挑战。
1: 是的，节奏大挑战，完成挑战就可以解锁京东大奖。
0: 好，那这个游戏呢，很多朋友都已经玩过了，看到过不同的版本。接下来看图说话啊，压力给到大家了。
5: 好的。
1: 那你们是想一个一个来，还是想大家一起来啊？
6: 一起啊，
7: 当然。对，刚才我们已经预热过了，在下面
0: 来吧，兄弟们一起唱好吧，
2: 兄弟齐心是不是？
7: 要做一起做啊！
5: 来来
0: 来，朋友们，我们准备一下啊！来，我们现在马上节奏响起来。
8: 属牛马驹，
9: 属牛马驹，兔羊羊马。
8: 猫羊鱼鸟鼠兔龟，
0: 一二三四，准备来了，
8: 喵汪喵喵，嘎嘣嗷嗷，
0: 一二三四，别着急，来，
8: 汪汪嗷喵，嘎嘣汪汪。
2: 这个拿，这个拿，
0: 准备准备，
10: 小白中四眼小狼，
11: 黄黄闺蜜中中好不好？
0: 加油加油！
12: 中中小白小狼四眼闺蜜红包红包中中。
2: 加油
0: 加油！再说，
13: 草莓苹果黄瓜凤凰鱼鱼喜欢抓的。
0: 观众哥们，
2: 一起！
14: 锄头镰刀铁锹耙子剪刀耙子锄。
0: 来，朋友们，
15: 老三擎天龙，
16: 老三擎天龙，
17: 大龙龙
18: 大龙，大杨老七。
0: 对，这里是京东六八。
19: 太阳老二，黑天老九，老虎老十，天才老四。
0: 所有精彩都在这里。
20: 河谷合伙人，合伙人，合水，合水，合伙人，合水。
0: 每一个人都到这里
2: 来。
21: 京东便宜，京东便宜，京东低价，京东便宜。
1: 成功解锁京东大奖，太厉害了！
2: 没错，当然了，我们的大奖还在持续的加码升级当中啊。本轮的大奖是由京东服饰美妆带来的价值约50000元的周大福黄姜钻吊坠。当然啊，别再犹豫，赶快现在打开京东 APP， 摇一摇进入青春彩票直播间参与。

0: 同时呢还能够观看独家舞台，瓜分千万红包。
1: 是的，那今天的十个晴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
2: 对，就是我们十个晴天的故乡长卷实体彩胶。
3: 哇，好特别。
0: 没错，非常特别的礼物啊。那具体怎么获得呢？当然是在京东青春彩销直播间观看歌会的朋友们，一边看晚会一边来比价，就有机会获得十个晴天送出的独家彩胶唱片好礼。同时啊，在这里也要提醒所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不要举起发光灯牌，把我们的双手腾出来，用它组成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接下来的表演吧。
1: 是的，马上让我们响起热情的掌声，感谢十个晴天，期待接下来你们的舞台。
0: 好，有请。
3: 谢谢。好，谢谢，
0: 加油。
4: 真正的六幺八只在京东，京东提醒您稍后更精彩。真正的六幺八只在京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上京东买更便宜。上京东搜华为大额券，券额至高2000元。上京东搜五折手机，天天五折捡大漏。真正的六幺八只在京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上京东买更便宜。

0: 讲真的，串儿得盘盘盘，但买东西不用盘来盘去。京东六幺八官方直降，低至五折，不用盘。京东六幺八，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
1: 京东
2: 凑单两小时，省钱2.5元；不凑单，京东简单直接降。优惠套路深，劝你少入坑。不用算，京东没套路，直接降。买东西上京东。
3: 京东六幺八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
1: 京东。
4: 真正的六幺八只在京东，京东提醒您，精彩继续。
5: 掌声有请李光云、李浩、赵一博、何浩南、陈秀熙，京东12期为我们带来《日

0: 十个情节。
1: 第一次上日不落，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呢，也是我们和京东十二期的一个惊喜合作，大家喜欢吗？
2: 其实这个日不落是一首非常热烈和鲜活的歌，但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首歌，承载着我们很多的回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难忘的夏天。那么我们希望这首歌大家可以举起你们手中的闪光灯、
3: 荧光棒，
2: 和我们一起来静静聆听。
0: 哦，好色，
3: 静静聆听。

0: 谢谢你们，
1: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时隔晴天，谢谢他们，
4: 谢谢，好温暖呀，谢谢，谢谢，
3: 谢谢，也谢谢在场的每一位合伙人，谢谢你们的欢呼和呐喊。我觉得刚刚其实弟弟们给我们带来的两首歌风格截然不同，一首热烈奔放，一首非常的悠扬浪漫，就像此时此刻我们在工体这样一个夜晚，这就是属于京东618夏日歌会专属的浪漫。
4: 我觉得每到这个时候最幸福的和最温暖的就是京东618，我们的京东和北京卫视紧紧地拥抱在一块儿，跟所有的朋友进行一场爱的狂欢，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情。
3: 是的，真正的618只在京东，真正的618夏日歌会就在这里。我想这应该就是我们夏日歌会的意义，因为我们就是要翻越山海，我们就是要在这个热烈的夏天一起见面吧。今天就是一个面对面狂欢，面对面听歌，同时也是面对面下单的时候。
4: 对对对，我们那我们现在工作的时候是工作啊，但是旁边该下单的时候一直在下单。
3: 没错，今天还有免费免单的这个健康免单的活动，大家不妨找一找。
4: 低至五折啊，
3: 低至
4: 五折，说了老半天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又要来听歌了。
3: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切换一下曲风啊，我们要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国风古韵。用你们的尖叫声告诉我们，我们要欢迎谁？掌声送给刘宇，
4: 欢迎刘宇。

0: 真正的618只在京东，京东提醒您稍后更精彩。真正的618只在京东，官方直降低至50%，上京东买更便宜。上京东搜华为大额券，券额至高2000元。上京东搜50%手机，天天50%捡大漏。
1: 讲真的，串儿得盘盘盘，但买东西不用盘来盘去。京东618官方直降低至50%，不用盘。京东618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低至50%。
2: 京东
3: 手机怎么换
2: 才能更划算？
4: 换机要划算。我有省机妙算，
5: 点这里只搭京沪合约，至高补贴4700元，省钱省时更省心。换新机有省机妙算，上京东选京沪合约。
6: 618还得看京东，
7: 我的眼睛就是尺，
6: 正品保障，质量不可坑，官方直降，没有小动作，才是真低价。
7: 京东618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低至50%。
2: 京东。
8: 凑单2小时省钱2.5块，不凑单京东简单直接降，优惠套路深，劝你少入坑。不用算，京东没套路，直接降，买东西上京东。
9: 京东618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低至50%。
2: 京东
0: 真正的618只在京东，京东提醒您，精彩继续。
10: 谢谢刘宇的精彩表演，感谢。京东一下一时爽，一直京东一直爽。真正的真正的真正的618只在京东，官方直降低至50%，上京东买更便宜哦。
11: 歌会已经接近尾声了，大家把握好最后的机会，边看晚会边分享，带话题618夏日歌会，在微博小红书记录你在歌会的难忘瞬间，有机会获得你喜爱明星的亲笔签名哦。
12: 同时非常感谢京东手机独家冠名播出，上京东买手机每天抢50%，大屏 AI 手机送父母首选。
11: 那么接下来的这位嘉宾呢，我特别想吟诗一首啊。歌声藏江南烟雨，人在画中身似云游。
10: 哦，弟弟太有文化了。让我们一起欢迎国风美少年刘宇。
13: 欢迎
12: 刘宇。
10: 来，小刘，欢迎
12: 老朋友，欢迎。
14: 哎，
12: 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4: 好，大家好，我是刘宇，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见到大家。
10: 感谢刘宇啊，今天非常精彩的舞台啊。其实每次看到刘宇的这个国风舞台都很惊艳，今天的这个造型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小巧思吗？
14: 今天我刚刚在采访的时候说了，这是我有史以来最繁重的一套演出服，它的重量非常重，但是我觉得来到这儿见到很多可能有老观众也有新观众，我觉得非常兴奋，非常开心。
11: 而且刘宇老师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特别出名的插手礼，今天看在工体的舞台上能不能也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一起来挑战一下40000人的插手礼。
14: 没问题，来，大家跟我一起做吧。
10: 观众朋友们，请再次伸出你的双手，有请刘宇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12: 朋友们，我们伸出双手一起做好不好？我们一会儿也让导播老师来选取幸运观众跟我们的小宇同台好吗？
13: 好，一起坐起来。
12: 刘宇可以站到这个台子上。
14: 好，
12: 好，让我们导播老师切一下画面。哪一位幸运的朋友呢？这位小姐姐，有一位戴帽子的大哥，是他吗？
10: 这大哥很标准，
12: 要选他吗？
10: 哎，大哥，好的，手势不错，
12: 直接走这一圈是吗？
13: 大家也可以一起做插手礼。
12: 选中了这位大屏 AI 手机，戴着这个头饰的小姐姐，哎，又走了啊！
13: 而且。

0: 姐，你看她左手也是。
1: 好，最终我们选择一位啊，最后一位，来，就是这个小姐姐坐一下。哎，
0: 哇，这个画面太美好了，谢谢刘宇，又回到我们身边。
1: 千年一礼，万人同齐，感谢刘宇给京东六幺八带来这么诗意的舞台。
2: 哎，
0: 谢谢
2: 刘宇啊。
1: 那这个算挑战吗？
2: 对，
1: 这个应该不算吧？
0: 不算，我们还
3: 虽然对我们的感觉很好，但应该不算。
2: 好，那么今天呢，大家都挑战了京东六幺八的手势舞，那叫一个行云流水啊！刘宇今天的妆造这么好看，咱们要不然升级一下难度怎么样呢？
0: 可以，来，
4: 我们刘宇老师能不能现场即兴一下，看看来一个古风的动作给大家展现一下我们京东六幺八的舞蹈？
3: 没问题。
1: 六幺八这三个数字把它表演出来行吗？
3: 没问题。
1: 来，让我们响一段音乐，三二一，走。太有范儿了，等点儿。
2: 哇，你看这个
1: 六，花手六，
0: 摇
2: 水延绵不绝，
1: 摇
2: 气吞山河，天旋地转，跳江六幺八，他来了，六幺八，只有京东的六幺八才是六幺八。哇，
0: 有肢体跟我们展现的六幺八，
1: 特别的，独属于京东的六幺八。恭喜刘宇成功解锁京东大奖。
0: 没错，那这一轮呢，我们的大奖可以说更让人心动了。感谢由京东超市带来的价值50000元的京东超市卡，打开京东 APP 摇一摇，进入青春彩销直播间，还能够观看独家舞台，瓜分千万红包，没准啊，这个幸运儿就是屏幕前的您了。
4: 哎，相信现在此刻大家已经很期待我们刘宇老师的专属礼物了。哇，
1: 这个是新专辑吧？
3: 对，没错，新专辑啊，
1: 名字叫听雨，也有很有禅意的一个名字。
3: 是的，
1: 这是我们的水滴公仔要一起送给大家，要不要说一句祝福语？
3: 希望大家可以拿到这份礼物的人，希望拿到这份礼物的人天天开心，可以在我们京东六幺八多多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0: 谢谢刘宇的祝福。对，怎么获得呢？我们得在京东的青春彩销直播间啊，观众的朋友们别忘了边看晚会边比价，就有机会获得刘宇送出的独家好礼啊，请大家仅此一份。
1: 春阳把礼物收好喽。
3: 没问题。
0: 那其实呢，今天来到现场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大家都知道刘宇每一次的古风造型都非常的出圈，而今天的这一套呢也是相当的经典，所以我要是不现场集邮的话，是不是有点可惜了呢？
1: 我已经准备好了，让我用我的 OPPO Reno 16跟刘宇合张影吧。
2: 好。哎呀，感觉这位女主持人蓄谋已久了。
0: 啊，我也要，我要用我的1+15T 来跟刘宇来合影啊。
4: 对，看我们两位主持人老师已经迫不及待地和刘宇老师记录下这个时刻了。
2: 是的。
0: 好，
1: 这笑得真的，我显摆一下。
2: 太棒了，这么好看的照片，必须是 OPPO 啊。
1: 对啊，这个 OPPO Reno 16，2亿像素超清四摄，实况超清晰、超清透。上京东买 OPPO Reno 16系列，享24期免息，以旧换新，至高补1200元。
0: 太好了，我的这个也很棒。可以看看这个效果非常清晰啊，1+15T 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小屏手机，超流畅高续航，上京东买同款直降800元，叠加国补至高立减1300元，还有6期免息。
2: 好的，说了那么多就是7个字，快去下单就对了。
0: 没错，再次感谢刘宇，
1: 感谢刘宇，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刘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刘宇欣的演唱。刚刚呢这首遇见真的是唱出了我们在夏天一起见面的渴望。
1: 谢谢谢谢宇欣，也感恩遇见，谢
0: 谢。然后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沉浸式的观看我们的夏日歌会，请大家不要举我们的灯牌，谢谢大家。
1: 大家要乖乖哦，
0: 要我们把手对
1: 乖乖哦，
0: 来鼓掌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这位歌手，我们要请海涛来好好的介绍一下。
1: 是的，那接下来的这位朋友，我们已经等待他很久了，他也已经把全部的能量准备好，在我们京东的68释放了。那他到底是谁呢？
0: 让我们把舞台交给
1: 王源。
2: 哇，大家晚上好啊！大家晚上好，晚上好，很高兴在今天这个和煦的微风，这个微风暖暖的夏夜见到大家。那在开唱之前呢，其实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那当然对大家也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可以请现场的朋友们把自己手上的其他发光物先关掉，先收起来，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欢呼声，用我们的手挥舞起来，让我们现场的所有朋友感受到爱。那么下面给大家准备的礼物是什么呢？其实我有一首歌叫做《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都传说啊，这首歌在我唱这首歌的时候许愿会非常灵，所以说大家可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许愿，那么希望这首歌带来的幸运也能够照耀到你们每一个人，然后在这里也提前祝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愿望成真。那么下面天上的流星就要为现场的每一位朋友，还有在看直播的每一位朋友落下来了。

Hello，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刚才的两首歌大家喜欢吗？那大家还想听什么可以大声的告诉我。对，然后真的很开心今天晚上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见面，然后把一些我喜欢的歌，我想唱的歌可以在这里唱给大家听。相信今天大家在这样一个难忘的夜晚肯定收获了深情，肯定收获了快乐。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要换一个风格了，给大家带来一首经典老歌，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唱啊。然后也希望这一份快乐可以传递给每一个人。那么下面一起来听《对面的女孩看过了》。

真的唱完这几首歌，感觉自己都已经心潮澎湃了，真的真的非常开心，今天跟大家见面。然后我也看到有一些提前逃跑的朋友啊，你们回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也祝你们有一个很美妙的夜晚。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刚才的表演。那么接下来的一首歌，其实是要送给大家的一个祝福，希望每一位朋友，无论是什么年纪，在做着什么事情，都能有青春的激情，好好的生活，都能真心的为自己走到今天而感到骄傲。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京东618，然后谢谢今天在这里见到的每一个你们，谢谢，谢谢。然后祝大家晚安了，希望你们都有开心快乐的一天。
1: 谢谢，谢谢王源，
2: 谢谢，谢谢王源。真正的真正的真正的六幺八只在京东，官方直降低至五折，上京东买更便宜哦。
1: 边看晚会边分享带话题六幺八夏日歌会，在微博、小红书记录你在歌会的难忘瞬间，就有机会获得你喜爱明星的亲笔签名哦。
3: 打开京东 APP 摇一摇，进入青春彩笑直播间，看独家舞台瓜分千万红包，在线连麦真低价不怕比，至高赢10万元现金大奖。
4: 再次提醒大家有五个好消息，感谢华为对本晚会的大力支持，上京东搜华为大额券，券额至高2000元。感谢京东手机独家冠名播出，全球3C 新品首发在京东，好物先人一步。
5: 感谢宝洁行业赞助播出，潘婷我本奇迹自在新生。
1: 感谢京东家电家居行业赞助播出。

0: 京东搜索惊喜组合，家电家居组合购买更优惠，额外至高享七折。感谢京东健康行业赞助播出，上京东搜索健康免单，领取健康千元补贴，抽取百万份全额免单。
1: 让我们一起见面吧，和并肩的好友相伴。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2: 谢谢大家，也谢谢各位的全程陪伴，
1: 祝大家，
2: 让我们跟京东双向奔赴，在这里我们祝大家下夜愉快。

0: 不在我眼。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1: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0: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2: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澳门，位于中国大陆与南中国海的水陆交汇处，约33平方千米的陆地面积被1250多条街道编织成了一张细腻的网。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澳门街，目不暇接的美食隐藏在方寸之间的小街窄巷里，夜以继日安静且茁壮地生长，靠脚步穿行其中，稍不注意，您可能就错过了那口地道的澳门之味和味道背后大隐隐于世的传奇故事。所以本地人常说，好食不过澳门街。

0: 六点，城市里的老街睡眼惺忪。营地大街，这条南北走向的狭长街区因军队扎营而得名，是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活动后驻乌经商的首个选址。昔日的繁盛响彻澳门半岛，给这条街赋予了澳门街的光环。如今这里是另一番春风得意。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风光的好地方，中国勇敢中国人。
0: 听到吴家伟里飘出歌曲串烧，就知道龙哥开工了。
1: 我这里是在哪里，跟你的朋友一起。
0: 罗邦龙，龙哥，卡拉 OK 狂热爱好者，凭借各地方言加各国外语自如切换的特殊才能，街坊赠号口水龙。他工作的地方就是这大约两米宽的狭窄横巷，摆上桌椅只容得下龙哥一人泡汤。成绩粥品已经在这里经营了60多年，每天只营业到中午。主打歌是澳门人早餐首选的生滚粥。所谓生滚，就是用熬好的白粥做底，滚出各色荤食内脏而成的花式粥。
1: 来呀，炸炸炸炸！哎，王小姐，小姐，小哥，炸歪起粥，吃粥。
0: 早上8点，随着城市苏醒，口水龙调到人来疯频道。
1: 妹妹，加油 ！Lucky 朋友 ，Lucky， 女女啊，一心叫心得啊嘛。上一次咪嚟过啦，早日江门山路开庭。
0: 这边龙哥唱歌吹水，往复于各桌客人之间。那边龙嫂心无旁骛，专注滚粥。手起勺落间，米粒不停碰触锅壁，这可以让淀粉最大程度吸出，确保粘稠的口感。摊档空间虽然狭窄，粥的花样却绝不狭隘。招牌综合粥是可以将当天所有配料一碗滚尽的标准答案。猪肚、猪肝、肉丸、鱼片，这些艺术且

0: 口感丰腴的食材都是深滚粥青睐的对象。即使是喝粥，澳门人也讲究搭配，来一碟凉拌鲩鱼皮，抵挡一番热浪的冲击。或者加入一根油炸鬼，感受金刚钻与绕指柔的对决。狭窄街巷之外，经历东西文化碰撞雕塑而成的澳门，气质独特。当闻名世界的大三巴与清净庄严的哪吒庙同框，不同肤色和眼眉的其乐融融更显得理所应当。这样的同框不光造就了拍照打卡的经典背景，随手成就一两款必打卡的美食也不是难事。在曾经的葡国海岛市政厅与中式天后宫之间，它应运而生。这是50多年前大力来记咖啡师的模样。当时的葡国官员每天向店主订购300个猪仔包，作为救济包免费派发。机缘巧合下，澳门美食名片之一的猪扒包诞生了。
1: 未回归之前咧，氹仔咧，即系政府办事处嗰啲土生葡人咧，好多喺度办公嘅。咁佢哋食嘢咧，我哋会送餐上去啦，所以咪教咗我妈咪点样只用嗰啲葡国香料嚟腌制个猪扒咯。呢个天后庙即系妈祖庙啦，保佑我哋猪扒包咧，越嚟越兴旺啦。
0: 陈嘉怡，大力来记咖啡室的第二代主理人，从小他便跟着妈妈在店里帮忙，久而久之，制作猪扒包的工序已成为他的肌肉记忆。在葡萄牙人眼中，一日三餐的精气神全在一盘面包上。这样绝对西式的饮食偏好，使得澳门的街头巷尾充满了烘焙后小麦的香气。猪仔包被认为是法国长形面包的短版本，实际上它是出自本土茶餐厅的智慧发明，因为外形酷似一只贪睡的小猪而得名。成就风味的元素简单，水、面粉和酵母，坐坐停停的节奏很重要，好的面团会呼吸。吞吐之间，微生物施展拳脚，强化韧性，改善香味。
1: 到今日呢，我哋都是坚持用手制作的，同埋我哋嘅包嘅密度咧够，所以一个包咧而家等于人哋出边两个包咁重，你食一个包已经好够分量。
0: 进入烤炉前，喷水为面团保湿，为的是减缓烤制中硬核形成的速率。笔直的划上一刀，讲究破皮不破肉。如此这般，面团才有了抵抗200多摄氏度高温的

0: 狂吹星的猪仔猫是标准的艺人士，硬核的外壳下一片柔软的心，翘首以盼猪爬的来临。
1: 这个锤呢就特制的，啊，这里呢就那些波波呢就特松的纤维，它这个尖那里呢就用来搭骨头。

0: 定要呢度咧斷根，如果唔係炸到出嚟一塊豬排就縮埋唔靚噶啦。
1: 为了追求优雅的餐桌礼仪，葡萄牙人的面包里夹的是不带骨头的猪肉片，但嘉怡的妈妈深知带骨的肉才有滋味，于是猪扒包里被植入了中式基因。有改造，更有学习。白兰地独特精纯的香气使它成为葡国大厨腌制肉类的法宝，被嘉怡沿用至今。对当时身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童年的味道。

0: 猪仔包甘香，猪扒肉多汁，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每个拿起它的时刻，食指送入口中的，何尝不是一段中仆守望相助的情谊？
1: 中国的妈咪和葡国的土生葡人，所以是一个比较代表澳门的食物。所以你不来澳门，不吃个猪肉包，哪来澳门呢？

0: 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张澳门必打卡的美食清单，合并同类项，想找出其中不约而同的那些，难度系数很低。恐怕在猪扒包之前，还有一个霸道 C 位。
1: 嗰陣時有好多葡萄牙人喺澳門啦，咁我爸爸都係英國人，佢嚟咗澳門定居之後咧，咁佢都掛住屋企嘅嘢食，咁佢就諗，葡國人有咩甜品我可以做俾佢哋咧，咁佢就試做呢個葡式蛋撻俾佢哋啦，咁但係當時嘅葡國人就話。阿鬼佬，呢個唔係葡式蛋撻喎。咁佢話係嘅，因為我英國人 ，base on 我哋英式嘅 custard。咁跟住後來啲人咧就唔知點樣叫我哋嘅蛋撻啦，就唯有一路叫葡撻葡撻咁樣去叫啦。
0: 葡萄牙人酷愛甜點，蛋撻是最鍾情的那個。十九世紀，修道院的修女需要使用大量蛋白給衣服上漿。而剩下的蛋黄又不能浪费，因而成就了日后风靡整个欧洲的这款奶油酥皮点心。专业编剧都不敢如此编排。一位因工作定居澳门的英国小伙子安德鲁，在借鉴了粤式炖奶和英式甜点的做法后，改良了面粉、蛋液和奶油的比例，创造出了澳门独有的蛋挞，但它叫做葡挞。这样的来龙去脉纠葛缠绕，让澳门葡挞屹立于美食江湖 C 位多年不倒。挞源自音译，指那些馅料外露的馅饼，无论成名于何处，葡萄牙一定是蛋挞的故乡。这使得澳门的土生葡人对挞有着特殊的感情和独到的理解。
2: 蛋挞咧本身系做甜啦，我自己就中意食偏咸，因为咸嘅嘢你食，即系好似食个饭咁，你可以食多啲，但系甜嘅嘢始终会流。
0: 一番惯例操作，用牛奶浸泡之后的马介休鱼瞬间改换了样貌，炒制后咸度适中，奶香浓郁。无论是马介休挞还是沙丁鱼挞，三爪给葡挞增添了更多葡式风情。

0: 店里的大菜糕曾是世代澳门人共同的童年回忆，如今吸引各方食客纷至沓来的是这小小的一盒后起之秀。
1: 以前我的老爷呢就同香港攞，我自己接咗手之后呢，我一定要跑去马来西亚。山顶同山脚诶系唔同食法噶。
0: 跑遍马来西亚大小山头，木一记第三代掌门梁奎之要找的就是他。全世界共有600多个榴莲品种，猫山王是王中之王。之姐就任第197，这是象征猫山王极品的编号。金黄明亮的果肉，口感细腻，香甜中带有一丝微苦。之姐用它创造了墨一记排队从街头到街尾的秘诀——榴莲雪糕。
1: 我做嘢真系好快。因为我要掌握的时间，掌握好个时间呢，啊个雪糕好食好多。
0: 雪糕想要好吃，窍门再加入热水，将葡萄糖和鱼胶融化于80摄氏度的水中，再加入榴莲肉搅拌均匀。娇贵的榴莲每运动30分钟就要进冰柜舒缓1小时。师姐坐坐停停，最懂榴莲雪糕绵密口感的节奏。

在澳门，拥有50年以上历史的雪糕店随处可见。他们通常被叫做另一个稍显成熟的名字——冰室。雪糕三文治和红豆雪条，至少是澳门三代人的记忆。三面环海，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造就了一整年的湿润和高温。热浪中的还魂丹，能让人瞬间回归平静。

秦朝时期，澳门就是中国版图南海郡的一个渔村。明末清初，因渔业的繁盛，带动了本地造船业的逐渐兴起。位于路环的荔枝湾村，是澳门最后的造船区。鼎盛时期，曾有三四十家造船厂，以及大大小小的木行、机械铸造店云集在此。20世纪60年代，更成为亚太地区主要的木船生产基地。如今虽然冒险破旧，但在寸土寸金的澳门，仅看占地面积，就可推断昔日的辉煌。

0: 1970年，梁金汉跟随父亲来到澳门，第一份工作就是炙手可热的造船工人。如今虽然早已不再制船，但他坚持每天都义务去废弃的船厂安全巡查。
1: 86年雨外基田的时候，
2: 填咗大动脉啊！我啲细佬啊，每个抽500cc，即系咁样输入去，咁啊救翻只手。
1: 咁啊，医生咧就叫我切咗佢出嚟，我就同个医生讲，我话冇咗只手，仲惨过冇咗条命。

0: 工作了一次意外，险些让汉哥失去一只手臂。那年他30出头，
1: 天天去海滩度游水，咁咪想办法啊，用咩方法练只手，咁咩都用尽啦，即系咁啦。
2: 苦练咗4年，嗰个院长同我讲，佢捉住个手同啲人讲，佢系奇迹啊！
0: 拒绝截肢，拼命复健，汉哥创造出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奇迹。为了养家糊口，1990年，他在船厂附近开了这家咖啡店。
1: 还90年嘛，好多船做噶嘛，咁好多工人啊嘛，咁嗰啲工人见到我咁，佢都嚟帮衬我饮支汽水啊，等我赚多少生活工啊。
0: 所有人都不会想到，如此鼎盛的船厂有一天也会没落，而汉哥与他人生的第二个奇迹不期而遇，咖啡店火了。
1: 我开店就8点，有时啲人客或者7点多钟就来了，有啲有时就
0: 让本地的居民甚至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的，正是这一杯必须打足400下的手打咖啡。
3: 这个咖啡喝下去就感觉总体更加醇厚一点，然后冰咖啡的话就感觉更加爽口一些，感觉不到这个是普通的咖啡粉做出来的。
0: 一勺白糖，一勺最廉价的速溶咖啡粉，一勺水，在快速搅拌中，三者形成稳定不易碎裂的气泡结构。如果你打发过蛋清或奶泡，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奥秘。这是搅拌400下之后的状态，它还是咖啡吗？巧克力般浓稠丝滑，让人不禁想舔上一口。加入热水，气泡快速上浮，形成类似奶盖一样的绵密口感。最廉价的食材，最简单的工艺，经过时间和勤力的撞击，竟幻化出了神奇的美味。但身居渔村的汉哥，究竟是从哪儿学来的这门手艺呢？
1: 94年、95年、96年嗰几年咧，佢年年赛车，都有个有对咁嘅外国夫妇嚟嗰度饮咖啡嘅，佢系叽叽咕噜教我点样打咖啡。
0: 1954年，澳门举办首届格兰披治大赛车，这是一项源于法国的街道运动，时而高速直路，时而迂回急弯，赛道最窄处只有7米。澳门的街道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难应付的赛道之一，60多年时间里，吸引了来自全球的赛车爱好者前来观战。虽然偶然得到了手打咖啡的秘籍，但汉哥明白，当时既无闲钱又无闲时的工友，怎么会中意一杯费时费力的手打咖啡呢？他需要等待人生中第三个奇迹。
1: 04年啊，发哥啊嚟到呢度咧，嚟到呢个船厂嗰度影下相啊，咁嚟到嗰度饮咖啡，咁我谂住佢系大明星噶嘛，我谂起嗰对夫妇啊咁样打咖啡，咁我自己走去好似今日咁。打咗一杯自己飲咗先，咁我打咗一杯自己飲，哎呀，唔錯喎，咁我就打咗3杯出嚟俾佢，俾發哥飲。
0: 因為明星的加持，漢記一炮而紅，沉寂多時的荔枝灣村以新的面貌重新迎回往日喧嚣。如今虽然每日爆满，但汉记的餐单还是原来的船工餐，简单饱腹，价格美丽。汉哥以此带船厂旧友不时回来，吃到的还是熟悉的味道。

0: 被中西文化浸润着，澳门人悠闲的生活里离不开咖啡。在澳门，咖啡和茶一样，已经成为了生活习惯，甚至习惯到这里的茶餐厅大多以咖啡室或者咖啡公司的招牌立于城市。然而，招牌之下藏不住锋芒，内核是中国味最熟悉的粥、粉、面。竹升面，广府最经典的传统美食，民国时期便流行于广州西关一带。爱吃懂吃的广府人发明创造了用鸭蛋和面、竹竿压面的独特技艺。
1: 我哋澳門嘅天氣咧，同我哋打面咧嘅影響都會好大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澳門咧係沿海啦，佢嗰啲天氣咧係好反常啦，有潮濕啊，咁冬天啊又會好乾啊咁樣。咁你個面，我哋時間一定要控制得好好咯，
2: 起碼三年先幫你做，
3: 因為每一年都有四季。
0: 只用鸭蛋不加水的妙计，让面筋蛋白质含量飙高。而每一次竹竿与面饼的接触，都让面的密度递增，韧性也随之提升。
1: 好似呢啲竹竿咁啦，佢跟咗我已经17年啦。咁我爸爸以前摁开嗰支啦，佢跟咗我都唔系好长嘅时间，喺7个月到8个月到啦，佢就自己裂开咗啦。开头新嘅竹竿就似人一样啦，你同佢培养感情啦，佢系凹凸不平噶，大家去磨合。

0: 澳门制造的竹升面，本地人更热衷于追求弹牙的口感。不能现做现卖，得在冰箱中冷藏一夜，走碱后的面条才能练就爽弹的本事。爽是吸面时的流畅，弹有皮筋断裂般的力道。3年前，本地最负盛誉的六记主理人李明家把这间不大的家族店交给儿子阿龙打理。
1: 我第一个变化就是不用做，
2: 不用做，
1: 舒服，我舒服。
2: 他的手不用做，他的脑就做紧。成日問你嗰樣嘢啊，問你嗰樣嘢啊，點啊嗰啲嘢點啊，你做成點啊嗰啲啊，即係佢會擔心，佢就即係佢個心咧就離不開呢度，始終。
0: 這是這家兼具咖啡室和茶餐廳的街頭店傳到的第三代。雖然退居二線，但每天以散步的名義，明哥還是會到店裡看上一眼。
1: 我爸爸有句成語，即係成日講嘅。如果你做咗出嚟嘅食物咧，味正焦香啦，咁你就成功啦。
0: 味美勝椒香，出自纳兰性德对桂花酒香的赞美。明哥从17岁入行做面开始，就谨记父亲的要求，即使是最普通的一碗面。也要做出极致的味道。用心之下，六记也迎来了辉煌。一间毫不起眼的街边店，居然可以连续11年获得世界级美食权威榜单的推荐。
2: 第一届澳门嘅
1: 我而家係為名而戰啊！佢都
2: 以前咧，阿爸爸又咁啦，阿媽咪又咁啦。
0: 散步之余，要是遇上店里炒虾子，那明哥也会从旁指点一二。虾子是中式烹饪。

0: 智慧创造出的提鲜剂。爆卵的鲜虾经历细筛烘干后鲜味浓缩，可如此微小的体积，鲜与糊也就是一线之隔。六季的虾子集合了国内外多个不同品种，有的求鲜，有的偏咸。明哥多年配比出的私家味道，为他家的竹升面注入了澳门气质。随着虾子颜色变深，据说表面也会变得光滑。能否感知这已是肉眼不可见的变化，是阿龙全盘接班的重要评判。煮面时，面条快速烫水，加酱油入味，沥干水分，这叫捞面。半米长的筷子不停翻动，让面条根根分离，留出空隙。抛、落，反复多次甩出水分。捞面的力度与速度是竹升面干爽弹牙的最后一关。将密密麻麻的虾子拌开，在嘴与面的拉扯间，总有细微颗粒出来炫耀鲜味的存在。你如果觉得太过干爽，还可以叫上一碗免费的浓汤，用走地母鸡、大地鱼干和新鲜鲮鱼熬制3小时的面汤，是六季的隐形菜单。隐形到你不问，阿龙是不会主动上的。
1: 以前是他打起的，我为他不止生活那么简单，我最主要是为我爸爸的名誉，一定要更好，我就这样觉得。
0: 在澳门，许许多多的街边店都是家族生意，平凡的食物却带着固执己见的态度，不惧喧嚣，远离诱惑，让澳门俨然成为一座美食的博物馆。
2: 咩叫辛苦啊？你唔中意嘅嘢，叫你做做一分钟，你都辛苦啦。你中意嘅嘢，做一年、做一日，你都唔辛苦噶。
0: 拱北之南，观察之侧，是澳门新批发市场的所在地。这座高11层的大厦是澳门百姓的菜篮子，蔬菜、水果、冰鲜、禽肉，甚至食材核检的化验所，都有规有矩地存在于不同楼层。澳门很大，大到任何一种美食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但澳门也小。小到当平面已经没有办法满足需要，整个城市便开始向上生长。更加亲民的菜市场在澳门被称为街市，这其中营地街市资格最老，已经陪伴澳门人生活超过120年。高楼大厦里的菜市场样貌略有不同，但烟火气息不减。地下一层主营水产，地上一层是肉食档，二层售卖蔬菜和水果，而最让营地街市深入人心的是第三层。
3: 我食紧呢度啲嘢，好靓啊！
0: 这条两侧各自长度不及100步的菜市场三楼，是澳门美食界最神秘又亲切的卧虎藏龙之地。
4: 好食，够镬气，同埋啲嘢好好食。
0: 平记美食以炒菜扬名，梁希伟，江湖人称飞沙，从父亲那里接过炒

0: 勺是新一任小炒皇。
1: 炒菜的时候把这个音乐带进去，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可以啊。就是把这个心情放松，你照着东西出来就是好吃。
0: 干炒牛河是平记档口的金字招牌，牛肉先行滑油至七成熟，芽菜垫底，河粉入锅，翻炒时既不能让河粉相互粘连，又不能炒碎炒乱。酱油是核心调料，要让每根河粉都色味均匀，这需要功夫。出锅后的河粉不油不腻，香滑爽口，吃完也不会有鱼油流盘，这才是一份合格的干炒牛河。营地三层的档口中，孙沙以快炒打头阵，一人玩转三口锅。美食江湖，有快必有慢。朱锦超，超哥，他的功夫在闻。越南进口的38号乳猪是超哥制作乳猪包的心仪之选。精细地去除袖珍的内脏，一根根撩去柔软的乳猪毛，猪肉将迎来镀金时刻。

0: 乳猪炸到八成熟，便要放进冰箱冷藏，才能保证在炖煮的过程中皮肉不会分离。
1: 1983年，我接手做，即系代替我老豆嘅职位。我老豆退休啦，唔做啦，即系我上。
0: 微火慢慢焖，超哥怡然自得。从开档到下班，他每天只需做一锅，边卖边喝酒，卖完就收摊。上桌前加入冬菇和炸腐竹，乳猪包兼具热烈与温润的节奏。老客们还会自带食材，在浓郁的乳猪包里尽情上烫，如同回家吃饭一样。营地三层的最里端，最耗时耗工的摊档出现。子季靠一碗清汤牛杂造就了澳门牛杂界的传奇。摊主阮伟祥和妈妈一起经营子季20年，人气一直爆棚。
2: 都我爸爸都做了40多年，我都做了20年，都是坚持用新鲜的牛杂，所以就跟外面有少少不同。外面吃的牛杂你们会觉得是香料味比较重，因为我们的牛杂吃下去就没什么香料味，是比较清一点的，即是接近原味。
0: 每天全澳门只有大约3头牛的供应量，这其中的竞争可想而知。但凭借自己在牛杂界的名号，阿祥总有办法拿到最全最好的料，偶尔还会有意外的彩蛋，比如眼前这个牛食管。
2: 比较软的部分我就有留低，硬那些我们就不要的，因为没那么好吃。这个数量 不一定每一天都有的。
0: 牛食管也就是牛的食道，由软骨和肌肉组成。

跟牛肚的脆弹、牛肠的爽滑相比，食管是嚼骨头的快感。北有卤煮，南有牛杂，内脏食材从来都不会因为出处而被怠慢。在子季，牛杂讲究的是一个慢字。每天清晨5:30，阿翔就要开始制作当天售卖的牛杂。白糖提鲜，牛食管和牛肺一锅炖煮，既能煲出鲜美的底汤，又能炖出爽脆的口感。而另一口锅则口味稍重，秘制调料得加上一整瓶花雕酒和半桶生抽。牛杂入味，全靠这锅。

0: 祥妈出场，负责为清汤牛杂熬制私房蘸料。
1: 呢啲辣椒有好多人中意食嘅，因为佢好香啊，同埋真材实料啊，所以就唔同嘅。
0: 蒜蓉跟辣椒一见如故，有人为蒜香倾倒，有人被热辣折服。开档多年，祥妈深知顾客的众口难调，所以她还配置出了味道俏皮的芥末酱和微酸的辣椒酱。如果你以为这就是营地三层的全部，那么你错了。当超哥还在享受老友相聚的欢乐时光，飞沙则变换装束，转变了身份。
2: 阿姐，我教头呢个波俾咗落嚟，沉咗落底线，睇呢个波啦，突破咗啦。
0: 结实的小丑黄曾经是绿茵场上的速度型前锋，每天从营地市场下班之后，就会瞬间变身澳门本土最受喜爱的职业足球解说员。无独有偶，牛杂王阿翔也自如切换角色。世山结义堂是澳门最早的武馆，也是阿翔从小练习武师的地方。如今他是武馆的业务教练，希望将中国传统的武师技艺在孩子们心里扎下根。拂去光环，从来都不是技巧成就了登峰造极。澳门的街市是好味道大隐隐于市的最好注解。夜色拉黑，澳门街头的深夜食堂开始营业了。

0: 没有冷气，没有舒适的桌椅，没有擦手的热毛巾，但这些散布在街头的推车摊和大排档却是澳门美食界的古董级宝藏。条件虽然简陋，但食物的味道就跟它的气质一样，没有天花板。
1: 冇问题，冇问题，我哋做街坊生意，多谢398蚊。
0: 星际大排档在美富匠大马路的牧羊巷开了近70年，传到林国良手中是第二代。
2: 来这里吃不是朋友就是街坊了。吃的多了啊，想转一下味道，不断是研究一下咯，新的菜式咯。
0: 他清楚酒是大排档的标配，所以下酒菜就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2: 大排档嘛，

0: 多人飲酒啊嘛，鮮香為主，一路食一路送酒咧就比較過癮啲咯，係嘛？
1: 用麵包糠、蒜蓉、盐，如此这般最普通的底味，如何调制出最顶级的避风糖料，是一次关于味蕾的头脑风
0: 暴。蒜蓉咧系新鲜嘅剁啦，搅拌机搅咧，因为飙咗水咧冇咁香啊。炸蒜蓉都系睇住啲火嚟炒咯，因为如果又差唔多燉嘅时候咧，特别费窿啊，所以都要留意。麵包糠啊，初初嗰陣時做我哋冇炒，但係咧炒做出嚟又唔香，結果都要用慢火慢慢嚟炒。
1: 在澳門，千萬不能小瞧排檔出品。林哥對食材的挑剔是天花板級別的，

0: 鱼扣是鱼的结缔组织，很多时候会连同内脏一起被清理掉。身为广东中山人，林哥知晓它脆爽的口感。热油划过，为鱼扣定型，锁住嫩度。下锅调味，快速爆炒后装入煲仔，让鱼扣带着锅气上桌。
1: 应该得翻应该三四间到啦，比例少啦。大家有时一张台啊，几个人坐嘅，个个都唔识嘅。啊，食完之后啊，个个都识啊，做咗朋友啊，大家有偈倾啊。啊，咁啊，其实真系好开心咯，见到嗰啲街坊咁融洽。
0: 做了20多年厨师，林哥曾有星级酒店主厨的高光时刻，但菜无分高低。街头巷尾的大排档，跟纵横交错的老街一样，留住了城市的背影和味道，也成为澳门人心底最柔软的时光。街头美食，根生于澳门市井的横街斜巷，缭绕着濠江人家的日常烟火。这里没有名贵的食材，没有玄妙的烹饪，有的就是一颗颗匠心年复一年的执着守护。好食不过澳门街，澳门的街头美食是寻常日子的活色生香，是街坊邻里的人情味道，是独具魅力的市井风情。
2: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3: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4: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新中国成立不久后的一起重大爆炸案，竟然引起国民党两个特务机构大打出手。新世界即将来临，北平城内到底还有多少谜团未能解开？
6: 段云鹏何许人也？这件事儿又真的是他干的吗？
5: 监视、绑架、暗杀，从飞贼到特务，段云鹏还犯下了哪些罪行？同为保密局特务，新世界中坏事做尽的冯清波难逃死。

死结。新世界外，段云鹏又将面临怎样的结局？当事人录音震撼曝光，珍贵档案首次呈现。北京卫视档案特邀《新世界》中马天放的扮演者张经纬为您揭秘，看懂真实的新世界，捉拿国民党保密局飞贼。

0: 刚刚您看到的画面是新世界中的片段，保密局特务冯清波。要说这个人可真是够豪横的，杀完人还放了一把火，只留下这一地的废墟。在这部电视剧中，我饰演的角色马天放，同样也是保密局的特务，只因为多看了一眼，就被冯清波灭口。 要说这个冯清波手可够黑的，而实际上，保密局特务的手就是这么黑。他们以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手段进行活动，搞破坏，他们更是行家。也许您不知道，新中国成立不久，在首都北京曾发生过一次惨重的爆炸案，而保密局的特务宣称这件事儿是他们干的。
1: 1950年6月14日下午，北京的市民还沉浸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喜悦和祥和气氛中，在北京东部的闹市区，突然传出两声巨大的爆炸声，声音震动了整个北京城区。原来，位于朝阳门外大街17号的辅华合记化药厂的火药库突然起火爆炸。 事件发生后，北京市公安局出动了6个消防中队，火速赶到现场。这时候，朝阳门外大街浓烟滚滚，东起朝阳区工人俱乐部，西至神鹿街口，南至天府巷，北至朝外大街，整个地区房屋倒塌，爆炸使辅华合记矿药厂职工和附近居民39人被夺去性命。
0: 460人受伤，426间房被毁坏。这起爆炸对首都北京的安全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因此，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对这起爆炸都十分重视。当晚，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市长聂荣臻就分别指示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查明原因。 如果是敌特分子搞破坏，就必须立案侦查。就在公安机关紧锣密鼓地调查爆炸案的时候，台湾国民党的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可是高兴得不得了。可是他一面幸灾乐祸，一面又一头雾水，因为他也想知道这件事究竟是谁干的。 正当毛人凤苦思这起爆炸案到底是谁干的的时候，他手下保密局的特务为他递上了一份报告。写报告的人声称这件事就是他干的。随后，台湾的各大报纸和媒体也开始大肆的渲染和吹嘘。这个时候，前身为国民党中统局的内政部调查局也出来说这件事是他们派出特务干的。这下好了，保密局、调查局这两家。
1: 打起来了。金海，国民政府国防部二厅保密局，
2: 保密局北平站行动处四组组长马天放，
3: 接触的，
4: 保密局北平站行动处，司总，
1: 铁林，在电视剧《新世界》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这个国民党保密局，前身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军统。 带头的就是赫赫有名的特务头子戴笠。1946年3月，戴笠坠机身亡。同年6月，军统的公开武装特。

0: 部分划归国防部第二厅，而它的秘密核心部分则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毛人凤担任局长。保密局所属特务人员最多时将近5万，分布到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交通运输机构乃至驻外使领馆，专门以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手段进行活动。
1: 各位同胞们，大伙儿都给我做个证，与立场和信仰都无关。马天放平时经常侮辱我人格，今天我要跟他决斗，我今儿豁出去了。我
2: 铁林，今天我心情不好，不愿意打理你，赶紧滚蛋啊！
1: 娘们儿，来来！
0: 在电视剧《新世界》中，同为保密局的马天放和铁林打起了嘴仗。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也正是保密局内部甚至是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的真实体现。
3: 我看你都是不想，
0: 不管是为了邀功还是为了推卸责任，这种情况也是时有发生。所以说我们前面提到的1950年6月14日北平辅华和记矿药厂爆炸这么大个功劳，那保密局肯定也是要抢个头功的。
1: 打我一下，
4: 你来
1: 动我一下，
4: 我试试。你敢打我吗？你打你打。
3: 最后这官司打到了总统府资料室，由蒋经国出面认定这件事儿还就是写报告的那个人干的，就是他，段云鹏。段云鹏何许人也？这件事儿又真的是他干的吗？
0: 说起这个段云鹏，民国时期坊间的传说那是神乎其神，说这个人飞檐走壁，武功高强，江湖人赐绰号赛狸猫，但心术不正，早年在北平混迹江湖，心狠手辣，后来又当上了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还在台湾受过美国人的各种特工训练。段云鹏是怎么一步步当上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又是怎么被公安机关捉拿归案的？今天我们就来给您讲讲赛狸猫飞贼段云鹏被擒的故事。
3: 段云鹏，字万里，1904年出生于河北蓟县徐家庄，在家里排行老四。1920年，他离家出走，跑到保定，投奔了直鲁联军当兵。在连年的军阀混战中，他不断升迁。1927年，在直军第12军新兵司令部当上了上尉副。他个子不高，但力气很大。这个家伙性情粗野。在军队里面学习了一些武艺，后来跟人交手据说很少碰到对手。他尤其厉害的是身轻如燕，爬个高越个沟什么的很是利索。段云鹏留下的照片不多，这张是他较为年轻时照的。1927年，他所在的部队军阀混战中被打散了，他去了北平。
0: 在北平，段云鹏开始了他的盗窃生涯。传闻中说他是拜了有名的神偷燕子李三为师，苦练轻功和盗窃术，是燕子李三的唯一传人。但对于这种说法实在没有确凿证据。其实段云鹏是拜了一个名为李玉山的惯盗为师，学会了盗窃术和销赃的方法，而且最擅长的是夜间盗窃。当然段云鹏从此也成为了号子里的常客。
3: 我们这里有一份文件，是目前存于北京市档案馆关于段云鹏最早期的档案资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上面的时间写着民国16年，也就是1927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上面的内容。拿获现赃窃犯段云鹏等，借请犯辨识窃员侦缉巡官鲍宗汉等借送于深夜。拿获现赃窃犯段云鹏、潘兆祥等一案倒数提讯，段云鹏等均各供认偷窃不讳。也就是说，段云鹏因为入室盗窃

0: 被抓，随后他被关了两个月之后就被放了。也就是从这1927年起，北京城的夜间从此多了一个神出鬼没的飞贼。这个段云鹏啊，他是什么都偷，从普通的布匹绸缎到裘皮大衣、珠宝首饰，他什么都拿。而且仗着自己身手好，他又谁都敢偷，从普通的阔人富商到京城的达官贵人，他谁都偷。段云鹏就这样一直混到了1932年。这一年又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改变了，
1: 改变段云鹏的事情是什么？他又是怎么加入的保密局，竟成为了一名特务？
0: 我心中不禁窃喜，遇到一个如此出色的小偷。
1: 妄图暗杀和谈代表段云鹏，他的阴谋能得逞吗？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刚才我们说到有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段云鹏，那么这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说起。
1: 在电视剧《新世界》中，孙红雷所扮演的大哥金海管辖的京师模范监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我们看到的是电视剧里京师模范监狱的犯人集体越狱的一个片段。虽然电视剧中表现的略有夸张，但足以看得出模范监狱一点儿也不模范。这狱中的混乱程度，段云鹏是深有体会，因为他可是这里的常客。
0: 我们这里有一份审讯段云鹏的记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姓名段云鹏，年龄45岁，籍贯河北省蓟县人。这上面还写到，于1924年1月间、1929年9月间及1934年3月间，我曾因偷窃被侦缉队缉获，转运法院，判罪有案。根据这些资料显示，段云鹏正是在这个时候在京津地区开始广交朋友，三教九流、惯盗、流寇，无所不包。也正是他这段时期的经历，为他日后加入军统在北平发展特务组织、大搞破坏活动奠定了基础。那么他是怎么加入军统特务组织的呢？我们来继续看这份审讯记录。该屋内有木栓，如其锁上即不能进去。我赴后院，由赵棚下割断绳子一截，行至东房，由外先将门窗纸撕破，伸手入内，用绳将木栓两旁套好，慢慢松于地上。其实这个惯盗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屡次作案，屡次被抓，这只是其中很普通的一次。不过这次的审讯笔录引起了一个人对他极大的兴趣。我们来看看这个人是谁。古正文，原名郭同振，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华北工作区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此人是继戴笠、毛人凤之后又一大军统特务头子，一生杀害了超过200名的共产党员。国民党撤逃到台湾后，他主管些什么呢？对大陆的颠覆和渗透活动。他在自己的回忆录《白色恐怖秘密档案》里特意提到段云鹏，听他描述行窃过程的妙处，我心中不禁窃喜，遇到一个如此出色的小偷。案子告一段落之后，我便把段云鹏给放了。就这样，段云鹏开始了他的军统特务生涯，当了军统局北平站第4组中尉通讯员，后来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段云鹏也自然成为了保密局的特务。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实现和平与民主，医治战争创伤。中国

0: 产党人提出，希望通过和平途径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的新中国。为了争取时间，部署全面内战，蒋介石表面上接受了共产党停止内战的要求，于1946年1月10日与中国共产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并组成了由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以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参加军调部的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是叶剑英，国民党的首席代表是军统局局长郑介民，美国方面的代表是罗伯逊。
1: 蒋介石命令郑介民严密监视各地三人小组中的中共代表。北平的特务不仅对进出军调部的中共代表进行监视跟踪，而且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对中共代表叶剑英、滕代远的住宅进行昼夜监视。昼夜监视想干什么呢？目的只有一个，伺机暗杀叶剑英和滕代远。而这个行动小组的组长就是飞贼段云鹏。要暗杀叶剑英，段云鹏当时可是吹了大牛。他说，我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到他屋里去，用枪、用炸弹、放火，总之办法有的是。不过从目前可以找到的资料来看，段云鹏偷袭叶剑英的住宅只有那么一次，以后他再也没去过。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共代表团的警卫恪尽职守，他们的防守非常严密，段云鹏连靠近正房的机会都没有，他只是趴在偏房上一直趴到凌晨。后来见没法下手，他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没过几天，段云鹏又接到一个新的任务，要暗杀另一个中共代表，这个人就是滕代远。不过这次他不仅仅没完成任务，而且差一点把自己的小命都丢了。滕代远当时住的地方是西城区的西京冀道，这个地方取向幽深，地形复杂，滕宅的后面还驻扎着国民党宪兵十九团的一部分和空军第六大队。段云鹏既不能惊动这些驻军，更不能被共产党抓住，于是他接连几天把周围的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然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下手了。
0: 段云鹏独自一人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在滕宅正院天棚上悄悄隐藏下来，观察院内各处。整个院内灯火通明，他在天棚上观察了近3个小时，始终没有敢下到院里，直到凌晨3-4点钟天快亮的时候，
1: 段云鹏盯不住了，准备撤退。他正在房顶上往东北方向移动，正准备往一条小小的死胡同下来的时候，只听见一声断喝：“谁？干什么的？”段云鹏听见了，扭头就跑。可这时候只听见砰的一声枪响，子弹蹭的一下从他头上飞过，段云鹏赶紧钻进一条南北向的胡同溜了。
0: 暗杀计划悉数失败，段云鹏是闹了个灰头土脸。仅仅过了半年，1946年6月底，蒋介石就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国共和谈彻底破裂。1947年2月21日，中共驻北平军调部人员全部撤离，返回延安，军调部就此宣布解散。但随之而来的，段云鹏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1: 1947年2月，北平军调部的中共人员在撤退之前留下了一个5人的秘密情报小组，开展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情报工作。这个小组配备了2部电台、2名报务员和2名驿电员，保持着对延安总部的直接联络。当时这个情报小组提供的情报准确、及时、机密性高，因此常常受到中央的表扬。

自己的重要军事情报屡次被泄露，国民党华北剿总方面是非常恼火，保密局北平站自然也是难辞其咎。明知道有个秘密电台在北平，就偏偏是找不着。不过就在这个时候，机会来了。1947年七八月间，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想通过中共地下党和解放军取得联系，于是他把这件事委托给北平的国民党禁毒将领、原国民党兵役部部长陆中林。陆中林又找到与中共地下党关系密切的于新清商议此事，兜兜转转，终于联系上了中共北平情报小组的报务员李正轩，并让李正轩向延安发出了电报，而危险也随之而来。

0: 一公里之内，哪里啊？哟，拿局部地图。是。不用了，东南是天桥，去处人少而且杂，且不出入，很扎眼，不方便。正南是荒郊，北面是大石栏商业区，东面是菜市口居民区。电报信号来源去掉一个半径，搜索往西北2个方向，一公里范围。
1: 这田丹可真够厉害的，通过监听保密局的发报信号，就能成功锁定敌台位置。当然，这是电视剧《新世界》的剧情需要，而现实中，锁定电台位置可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当李正轩发报的时候，国民党保密局在北平可是有10来辆的吉普车，带着电台测向仪昼夜巡逻。 专门侦测共产党的地下电台。正因为他们这次发报，北平警备司令部的电检科才发现了地下电台的通讯信号。地下电台就在顺天府匝道方圆600米到1000米之间，顺天府以西大经厂、小经厂和顺天府后面学校、安定门大街南段以西这些范围之内。 但是，一时无法确定电台的具体位置。可这一带，少说也有好几百户人家，如果挨家挨户的进行搜查，那么电台也肯定会被惊动。这个时候，古正文就想到了段云鹏的特殊本领。别忘了，他可是个飞贼。

0: 电视剧《新世界》中，醉酒的徐天登上了房顶，俯瞰着偌大的北京城来放松心情。而古正文交给段云鹏的任务，就如徐天一样登上房顶。因为当时的北平基本是以平房为主，只要能占据一个稍微高一点的位置，那下面各家各户的情况是看得一清二楚。古正文交代段云鹏说，每日清晨5点登上可疑地区的最高点，仔细观察，凡是6点钟准时开灯的住户，便前往窥探屋内的活动情形。
1: 就这样，每天清晨，段云鹏就窜上房顶，只要6点钟谁家的灯一亮，他就用倒挂金钩的方式从窗外窥视。慢慢的，他发现这一带有收音机的人家很多。
0: 房上天线林立，可是在顺天府东街24号院的天线却与众不同。别人家的天线都是随便树根木棍儿或者竹竿，上面绑上破铁丝或者绑一个十字形的金属，唯独这家的天线杆又粗又高，由东南到西北竖着2根杆子，距离很宽。凌晨5点，段云鹏发现院子东屋的电灯突然亮了，一个男的洗漱完毕后从桌下拿出一个箱子，打开取出耳机戴上。
1: 没错，这正是北平军调处中共代表撤退之前留下的电台。第二天清晨，段云鹏就领着古正文来了，手下还带着18个特务，

逮捕了报务员、译电员李正轩、孟良玉夫妇四人。中国共产党在北平的地下情报站遭受重大损失，李正轩、孟良玉

0: 亲自飞到了北平，奖励段云鹏等特务。这个时候的段云鹏就像电视剧《新世界》中的冯清波一样，那是趾高气扬。
1: 哎，怎么打起来了？丹丹呢？

1: 司令长官不能见到你。你是保密局。刚才看到的是电视剧《新世界》中的片段。我所饰演的保密局特务逮捕了前来和谈的共产党党员田丹，而田丹的父亲更是被冯清波杀害。段云鹏也准备谋杀和谈代表。和冯清波不同的是，
2: 段云鹏准备杀的是北平市长何思源。1948年12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包围北平之后，何思源力劝傅作义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的主张，早日与人民解放军接头谈判。1949年1月17日，傅作义召集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讨论北平问题。 在会上，何思源等11个人被推举为和平谈判代表，并在1月18日出城与解放军接洽。蒋介石在得知傅作义、何思源等人要与解放军密谈、和平解放北平的消息后，当即召见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为了警告傅作义，蒋介石命令毛人凤 在北平落入共产党手中之前，尽快的要干掉何思源。1月16日晚上，保密局北平站的古正文把段云鹏叫来开会，告诉他让他去暗杀何思源。这个段云鹏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这一段内容在电视剧《新世界》中也还原了出来。

0: 打的谁家呀？
1: 何思源家。
2: 当晚，段云鹏将四枚可以延时引爆的地雷放到了何思源家的屋顶上。何思源送走客人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他们一家人一想到北平马上就要被和平解放，都非常的激动，一家人高高兴兴地上床睡觉。这张是何家留下的最后一张全家福，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法国妻子和四个混血的孩子，非常可爱。当晚凌晨4:50，何思源家的住宅房顶发出了几声巨响，何思源的二女儿当场被炸死，其余五人全部受伤。何思源受了伤，但出城的日期仅往后推了一天。19号清晨，刚刚遭受丧女之痛的何思源和其他代表一起从西直门出了城，直奔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洽谈北平解放事宜。毛主席对他有这样的评价，说他真正代表民意。何思源的家被炸之后，参与行动的保密局特务，这时候他们在干什么呢？保密局的特务们要逃跑了，可当时的北平城已经被解放军包围，那么他们该怎么逃脱呢？
3: 在电视剧《新世界》中，刘无私是准备乘坐飞机逃离北平，但飞机起飞没多久就被解放军的炮火拦截，被迫返航。而在真实历史中，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古正文也计划乘飞机逃离，他托关系在华北剿总一处买了一张机票，带着家属去了青岛，随后转到上海。可以想象，古正文都这样狼狈，像段云鹏这样

0: 行动的下属就更是没人理了。幸好段云鹏还有一个未婚的女婿在国民党空军第四大队，这样他顶着未来的亲家的名字，带着老婆孩子乘飞机去了上海。1949年5月，段云鹏随保密局坐船逃到了台湾。到达台湾之后，段云鹏几次偷偷潜入大陆，伺机进行暗杀破坏活动，但始终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直到1950年，段云鹏又开始了新的行动。
1: 1950年上半年，段云鹏准备再次潜入大陆。到香港时，他听说了北京辅华和记矿药厂的爆炸事件，这一下他兴奋了，赶紧给毛人凤写报告邀功。
0: 如此说来，北京辅华和记矿药厂发生爆炸的时候，段云鹏根本就不在北京。那这个爆炸案到底是谁干的呢？就在爆炸事件发生之后，北京市公安局立刻组织了一个由17名侦查员组成的专案组，经过1个半月的调查举证、现场勘查，最终发现爆炸的原因其实是矿药厂的一个工作人员将银元揣在兜里带进了火药库，其中一枚银元不慎掉落，擦碰产生的火花引起了爆炸，根本就不是什么特务搞的破坏活动。不过在这件事情中，段云鹏主动跳了出来，这倒引起了我公安部的注意。其实段云鹏这个多年以来一直屡屡犯案的飞贼，早就在新中国公安机关那里挂了号，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掌控之中。1950年7月，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吉平接到公安部的通报，说段云鹏近期要来到北京执行破坏及暗杀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的任务。果然，1950年10月中旬，段云鹏秘密到达天津，设法与北平的国民党特务接上了头，搞到了刘少奇与周恩来办公地点的位置，但他没敢进入北京，就带着消息回到了台湾，还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当即段云鹏被提升为上校组长，专门负责京津一带的间谍情报工作。
1: 段云鹏被提升为上校，还让他来负责京津的情报工作，这一幕让我想起了新世界中铁林被提升为少将的片段。
2: 什么呀？
3: 都给你准备好了，国防部正式任命，不论光复与否，你都是党国的少将，铁少将，好好保存，这是保密局法定的编制。国军光复，重设北平站，你就是当家的。
2: 跟着您真算是跟对人了。
3: 你必须再把徐天杀掉。
2: 我指定办了，都得跟念能一样死了，咱心里才踏实，是吧？
1: 在剧中，铁林出卖了兄弟才换来了这个少将，而现实中，段云鹏只是写了个假报告邀功，就真的当上了上校，这可真是扎了老铁的心。不过和铁林相同的是，段云鹏也被保密局北平站站长这个空头支票吸引着。段云鹏在被提升为上校组长后不久，于1951年第三次潜入大陆，这一次他在北京组建了一个所谓的北平行动组，并指挥手下的特务们在京郊的通县自制了炸弹，准备在1951年的五一劳动节暗杀国家领导人。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公安部对此非常重视，从与段云鹏历史上有关系的人入手，顺藤摸瓜，会同天津市公安局逐步挖出了段云鹏在京津两地发展的十几名特务。在五一节的前夕，1951年4月30日，将这个组织一网打尽。可狡猾的段云鹏呢，此时却

0: 悄悄地溜回了香港。
1: 从1950年开始至1953年上半年，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历时2年多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几乎被彻底消灭，京津两市的公安局不但控制了段云鹏的主要联系人，还逮捕了他联系发展的60多个特务。新世界中，特务冯清波终难逃一劫，同样为保密局的特务段云鹏将面临怎么样的审判？新世界来临后的中国还有哪些乱象将被一一整治？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刚才我们说到，公安机关的大网早已为段云鹏张开，就等他到来。飞贼这次插翅难飞，可这个时候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刚刚过去不久，段云鹏还在害怕，所以他一直留在香港观察，不敢入境。那么怎么办？怎么才能把他引进来呢？当时北京公安局2处副处长刘坚夫参与了与段云鹏一案的侦破工作，我们这里有他的回忆录音，我们来听一听。
2: 但是段云鹏走到香港以后他就不精了，他知道要精了以后我们不是抓住呀，他不精了。后来我们一听他不精了呢，找到旁边那个睡下那个人呀，说你鼓动他还是精了。哎，我们的侦查员啊，说是你看，你这本领这么大呀，红彩刀抓不住你，他就下决心去清了。
0: 可见，连段云鹏这么狡猾的人也是经不起忽悠的。1954年9月14号上午9点，段云鹏认为风头已经过了，可以回来了，于是他拿了一张通行证，化名张仁，以港商洽谈投资的名义进入了广州。令段云鹏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到广州的当天，他就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了。
1: 段云鹏这个废贼，这回是真的飞不起来了。1954年9月24日，他被押解进京，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草篮子看守所。抓住了段云鹏，他手下的四个国民党特务的潜伏组被一举捣毁。抓捕的同案犯一共有148个。
0: 段云鹏这条大鱼终于被抓住了，公安部门利用这个关系与台湾的毛人凤进行了周旋，让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送来了很多的先进特工器材和大量的特务活动经费。后来因为段云鹏的认罪态度比较好，段云鹏被一直关在监狱里，关了13年，直到1967年10月11日，段云鹏被处决，结束了他的特务生涯。当年，他65岁。
1: 从1950年开始到1953年上半年，历时2年多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残留的反革命势力，并清除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新中国的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逐渐走向了一个安定祥和的新世界。民国名妓赛金花、小凤仙风光一时，却终究以悲剧收场。电视剧《新世界》中，青云小班班主顾小宝又会遭遇怎样的命运际遇？
3: 不过买通国会这手啊，后来的军阀们都学的是有模有样。
1: 解放后金鱼改造却遭遇重重困难，电视剧《新世界》为我们埋下了怎样的线索？
3: 对于这1300多名的风尘女子来说，她们中的大部分还是存有强烈的恐慌情绪。
1: 新生的人民政权又该如何清除娼妓这个千年毒瘤？北京卫视档案特邀电视剧《新世界》萍萍饰演者黄子兴为您独家解密，探寻真实的新世界，烟花女儿苦，姐妹站起来。

0: 行了，你松手！
1: 怎么贱着嘛？
0: 松手！哎呀，你松手！哎呀，行了，行了。

0: 买卖做挺大呀，你是赵晨？你是谁啊？
1: 白纸坊金主徐天，今儿买卖做不成了，不把他弄回去，我今天肯定死这儿。刚刚看到的这个片段，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来自电视剧《新世界》。
2: 他什么情况啊？咱们打听的。
3: 徐天24岁，住朱市口，是北平本地人，父亲石允诺是开车行的，家里养了个老贝勒，没过门的女人叫贾小朵，贾小朵昨天死了，天桥小耳朵半小时前刚打电话过来。

0: 说起这部电视剧啊，用剧中最时髦的话来说，可真是够豪横的。里面的人豪横，里面的事儿更豪横。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片段，满桌子的烟土、鸦片，还有枪弹、金条，很明显，这里正在进行一场见不得光的地下交易。但这个桥段最豪横，也是最见编剧功力的地方，还不在这儿。那么在哪儿呢？就在黑老大灯罩交易的地方，胭脂胡同，青影小班班主顾小宝的住所。
1: 干什么去啊？
2: 你不说没事吗？
1: 是没事儿啊，抢走火了呗。没多少功夫，这头把火整了就麻烦了。
2: 你让开！别这，铁林！哎，铁林！
1: 别动，嘘，别吱声啊！一会儿找不着人，他就走了。
2: 我知道你在这儿呢。你三天两头都不着家，
1: 要
3: 不要脸呀？
2: 催什么催？
3: 错了。
1: 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

0: 你找谁啊？
1: 你是班主啊？
0: 我这屋不接待女客。
1: 少装，我找铁林。
0: 进去吧，屋就那么大，慢慢找。
2: 对老北平历史有所了解的人想必都知道，胭脂胡同老北平著名的八大胡同之一，而青银小班其实就是上等的妓院。一场地下交易，编剧为什么要设在妓女云集的妓院呢？是增加戏剧冲突，还是拍脑门想出来的？通通都不是，因为这就是在当时妓院里真实发生的。延续千年的风月场所，何以如此藏污纳垢？北平解放后新生的人民政权又将如何彻底清除这个千年毒瘤？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到1949年的北平，去看一看从旧世界到新世界妓院清除过程中，翻身妓女怎样被教育改造，真正翻了身。
3: 说起老北京的妓院，人们自然会想到八大胡同。八大胡同中的八是个虚数，在这一片区域至少有15条胡同，妓院云集，而其中最著名的8条是百

0: 同、胭脂胡同、韩家潭，现在叫韩家潭胡同；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现在叫棕树斜街；朱家胡同、李沙帽胡同，现在叫大荔胡同、小荔胡同。自打20世纪初，正阳门火车站建成，前门外这块地方就成了进出北京内城的咽喉要地，那喧嚣繁华是可想而知。而到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军阀混战，乱象丛生，老北京的娼妓行随之极度膨胀，八大胡同声名鹊起，其中也流传出不少风流韵事。比如民国名妓赛金花，据说正是他立下了八大胡同中一等妓院的各项规章制度。而他与国民党江西民政厅长、参议院的魏思炯的成婚，成就了一段孽海奇缘。再比如名妓小凤仙与蔡锷将军的恋情，多少年来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
1: 电视剧《新世界》中青云小班班主顾小宝，虽没有赛金花、小凤仙那样的传奇，但他也是游走于国民党高官中的红人。
2: 你看我干嘛？
3: 我没看你啊。
2: 不要脸的东西，
4: 赶紧哪儿来回哪儿去，别现眼。
2: 什么时候婊子也出门看戏啊？
1: 剧中我姐柳如斯在北平也是被人尊称为一声柳爷的，为什么官保会讥讽顾小宝，那大名鼎鼎的柳爷会为顾小宝撑腰呢？其中原因自然不是出于友谊，而是因为权和利。
5: 先生，您请坐。
4: 进来。你也订了张桌子？
6: 总不能跟你坐一起。
4: 别一天到晚绷着，松快点。世道变成什么样，人都是要享福的。
6: 跟你来的什么人？
4: 戴老爷子你都不知道啊？
6: 那个女的。
4: 八大胡同一班主，戴老爷子最近迷上
6: 了。你什么时候和妓女在一起？
4: 哟，这么说就不对了。新生活都提倡30多年了。人家可是青云小班班主，琴棋书画样样拿得起，说不准路子比我还宽。
1: 那么民国时期像蔡锷、魏思炯这些政要人物，为什么都要频频流连于八大胡同呢？这自然要拜一个人所赐，他就是袁世凯。
0: 1915年，早已当上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一心复辟，想当皇上，动不动就使用金元手段买通国会操纵议员。而他行贿的地方在哪儿呢？既没有选在政府衙门，也不在各大饭庄，却偏偏选在了八大胡同。但凡议员每人每月一律200现大洋。200现大洋是什么概念呢？当时一口袋70斤的洋白面只用2块大洋。而北平老百姓的平均收入是多少呢？每个月也只是购买4口袋白面。这些个国会精英们收了这么些的叮当作响的真金白银，撒在八大胡同具体干什么使呢？恐怕并非买春那么简单。
1: 这张照片也就是民国初期国会议员的合影，人称500罗汉。在八大胡同里边尝够了甜头之后，罗汉们组成劝进请愿团，追捧着袁世凯，乱乱哄哄上演了一出复辟闹剧。可这龙椅还没有坐热呢，袁世凯就在全国人民的一片讨伐声中忧惧而死。

0: 不过买通国会这手啊，后来的军阀们都学的是有模有样。正所谓中华民国大家玩得，凡是上不得台面的事儿啊，在八大胡同都能搞定。张勋、张宗昌等一票大军阀曾经是八大胡同的大主顾，并且他们还都开了各自的妓院。 至于他们所邀请的贵宾，有人也总结了一句：“两院一堂。”两院即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即京师大学堂。从这个时候开始，八大胡同俨然已经成为了权钱交易、钱色交易的利益买卖场，各家青楼天天开席，夜夜笙歌，甚至还经常挂出了客满的牌子来。 可在这样一个出卖色相的大卖场里，甭管你是一等头牌的红姑娘，还是只为糊口的卖身女，最终其实都难以逃开风尘血泪、痛无言的悲惨命运。像赛金花、小凤仙乃至剧中顾小宝这样的妓女，都是一等妓院青营小班里的姑娘。看起来她们的生活好像还不错，但这些姑娘啊，毕竟只是极个别的少数。 而大多数呢，还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在胡同里拉客的姑娘。民国期间，妓院分为四等，一等妓院被称为青银小班，二等的称为茶室，三等的叫下处，四等的才是众所周知的窑子。老北京的八大胡同为什么这么出名？除了钱色交易，主要是因为在这八条胡同里面是一二等妓院的集中地。 而实际上，从这八大胡同向外扩散开来，沿到天桥地界，还遍布着三四等的妓院以及大量的土妓暗娼。我们这里有一份1946到1948年国民党北平市政府管理妓女规则，一起来看一下。档案显示，当时共有7个分局。 管理着全北平市的妓女，八大胡同这块主要由外二分局负责。根据统计，全市一等妓院80户，二等60户，三等200户，四等40户。也就是说，一等、二等的妓院加在一块也没有三等的多。那么，这些等级不同的妓院之间，到底有什么分别呢？
1: 一等青银小班妓女，她一般她不留住宿的客人，她是接待打茶围的客人。二等茶室呢，比一等的差，但是一般她就得接留宿的客人。可那三等的那就纯粹就是肉欲，就满足嫖客的肉欲。四等的那就更别说了，一等的跟到四等啊，一般的用不了10年。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对著名民俗作家沈嘉禾的采访录音。沈老先生研究南成文化多年，写过反映老北京妓女悲惨生活的小说《风雨烟花巷》。为了多挣钱，老鸨们经常逼着妓女白天也要接客，而且还是半价，而以至于从一等降到四等用不了10年的说法也绝不夸张。 拜读汤、鞭子、火筷子，这些在妓院是常备物件。拜读汤，您可千万别以为这是治病用的，每个妓女卖身前都要喝上一碗，喝了终身不愈。那么鞭子、火筷子呢？自然是逼迫妓女卖身的利器，特别是。 如果妓女们不幸染了花柳，不想接客了，那这些利器可就派上了用场。这种专门抽牲口用的鞭子，有个别名叫懒驴绸，在妓院里家家都有，老板领家们有这样的口头禅：摇钱树，不打是不会掉钱的。就这样，妓女们。 从卖唱、卖笑、卖身，直到卖命。正所谓一入娼门暗无天，这些在旧中国受尽欺凌。

0: 流干血泪的烟花女儿们，就真的一点活路都没有吗？当然有。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北平成为人民的北平，而妓女们的悲惨命运也即将随着新世界的到来被彻底改写。1949年3月。 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移师北平驻扎香山，从双清别墅俯眺四九古城，毛泽东对时任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的叶剑英说了一句话：“就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毛泽东的意思，叶剑英当然明白。 从建筑北平的第一天起，清剿反动势力，整肃城市秩序的工作就一刻都没有停歇过。而对于娼妓这个留存千年最丑恶的社会现象，早在北平解放之前，中共中央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禁绝干净。一如毛泽东的指示，新中国绝不能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1: 北平解放之后，市政府专门开过好几次会议，研究妓女改造的问题。市长叶剑英指示，妓院如何处理，必须先派人了解情况，然后再决定相关的工作方针。在市政府的指导下，民政局、公安局、妇联等单位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开始对全市的妓院进行调查，了解妓女情况。 在调查过程中，工作人员经常会找妓女个别谈话，希望他们能把自己的悲惨遭遇给说出来，以便政府早日把他们救出火坑。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妓女们反倒显得顾虑重重了。
0: 受尽凌辱的烟花女儿们，她们的出路到底在哪儿？又该如何清除娼妓这个千年毒瘤？
1: 在把全市的调查报告调集齐全之后，市委市政府就开始协调各个部门和相关单位，针对问题做准备。大家心里都清楚，只有未雨绸缪，接下来的战斗才能打得短、平、快。1949年11月21日，中山公园中山堂，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正式召开。下午5点。 大会执行主席、市妇联筹委会主任张小梅宣读决议案，决定立即封闭一切妓院。决议案迅速得到各界代表的赞成通过。5点半，聂荣臻市长宣布立即执行这项决议。6点，行动开始。决议得到通过的同时，这一消息也迅速上报中南海。毛泽东主席知道后说：“这个决议很好。”
0: 正所谓兵贵神速，当天宣布，当晚执行，北京城扫荡千年娼妓制度的战斗就要打响。1949年11月21日晚7点，随着一声令下，37辆在天安门前待命的军用卡车风风火火地驶向前门外，2400多名干部战士吩咐指定地点，晚8点统一出击。 各个胡同口由解放军战士和各管区民警把守，工作组的同志进入妓院宣布封闭令，并对妓女进行集中。在组织妓女上车监督账房清点财产，并登记造册之后，战士们将印有北京市人民政府11月封字样的封条贴上了各家大门。全市237家各类青楼娼馆就此成为历史。 1303名妓女被送往分设在韩家潭和百顺胡同的8个妇女生产教养所。参与封闭的人员有2400多名，但核心团队其实是27个行动小组，每个小组3人，里面尽量要配备一名女干部，而且一定要作风泼辣。配备女干部，这事儿不难理解。 因为那个终点呢，妓院正在营业，男同志往里闯实在是不方便。但为什么还要作风泼辣呢？
2: 我们来听听当年参与过封闭

0: 妓院的北京市公安局民警于之前的采访。
1: 还有的反抗，他那个反抗形式他不是旁的，我这儿就有一个亏，我们有个女同志叫王亚贤的，有个妓女都是都把衣服脱光了，都在那躺在床上，都是啊，我都是不去。后来我们这女同志很能干的，说你这是丢给妇女丢脸的，你要不起来，我把你提出来让大家看一看。最后啊，连说带一劝，一直到了随后集中。
0: 遇见这样脱衣服耍死狗的，还真只是能让泼辣的女同志来对付了。其实在封闭行动开始之前，工作组就已经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对妓女们要称呼为姐妹，要对她们讲明政府的解救政策。但即便是这样，大部分妓女的情绪还是非常波动，甚至惶恐害怕的厉害，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孩子们呐，你们的大难临头了，共产党说妓女是废物没用，一下子把石家庄的姑娘啊都关起来了，你们才怎么着，配给，有的配给没黑子，有的配给伤兵，还有的更得了，送到前方踩地雷堵炮眼。
3: 妓女们之所以感到害怕，主要是受了老板领家的反动宣传。封闭的当夜，很多人还有一些迷糊，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呢。等到第二天早上醒了，看见院子外面房屋顶上都是荷枪实弹的哨兵，姐妹们可就炸了锅了。
0: 这头三天呢，是最闹腾的，哭天抢地，撒泼打滚，寻绳子上吊，这些都还算好的了，还有的妓女啊，干脆就想要逃跑的，那架梯子上房的，还有想挖洞钻墙的，当然逃是逃不掉的，那该怎么办呢？有些妓女就用出了老本行，硬贴。解放军队伍里大多都是农村兵娃子，哪见过这个呀，只能躲来躲去，可人躲开了，往往还要挨一脸啐过来的口水。其实封闭妓院并不难，一夜之间就扫除干净了，但对于这1300多名的风尘女子来说，她们中的大部分还是存有强烈的恐慌情绪，这又该怎么办呢？
3: 根据教养院了解，一般妓女的特点，由于受凌辱受压迫太深，终日在欺诈中讨生，一般比较世故，善于随机应变，认为一切都是假的，不轻易相信人，看不见自己的前途，并且普遍沾染了享受思想和游民习气，这是改造妓女比其他更加困难的一点。
0: 恐惧倒还在其次，关键问题是怀疑。报告里边提到了，以往也有妓女表示过反抗，但很少冲破过枷锁，结果往往更悲惨。那么针对这样的疑虑，教养院采取的是怎样的政策呢？

0: 是，你们真有信用，说什么是什么。我们以为这些东西早就没有了呢。花儿再也用不着了。他们之中有小孩的，也让接来同住。妓女也有小孩，你也许感到奇怪吧？其实这并不奇怪，多少妓女有着小孩，却不能相聚。
1: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纪录片《烟花女儿翻身记》的片段，归还所有个人财物，帮助找寻家人、子女

0: 来同住，这些实打实的措施比政策宣讲更有效果，教养院里面的气氛很快就平稳下来。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学员在改造的过程中为何困难重重？曾经的风尘女子，她们的未来又在哪里？
1: 姐妹们进了教养院，就没有人再称呼她们为妓女，而是统称为学员了，一律平等。但是有些人不这么认为，谁呢？一等青楼的红姑娘们。
0: 像剧中顾小宝这样出自青银小班一等妓院的姑娘们，大多都陪过国民党军官和老外的，有的甚至传说会讲英文，能弹琴的。如今不论一等二等还是三等四等，大家都进了教养院，住在一起。这些出自一等妓院的姑娘们就不干了，天天吵着怎么能把我们和这些三等四等的搁在一块儿呢。可那三等四等的姑娘们当然也急了，都是出来混的，装什么大家闺秀啊。
1: 其实经过调查发现，这些学员们85%都是文盲，其余的只是粗略的认识几个字而已。可就是那些自认为有文化的，改造起来是特别的困难。
2: 那些小姐狂着呢，像别人的女同志啊，那根本不叫女同志，叫政府。说做好了不好好听，各界都有名人呐、啊，那妓女红妓女那是有名的很呐、啊，所以他就说，哎呀，小姐们，别嫌弃我们，你知道，几年前这儿红遍了八大胡同的小翠宝吗？他说那就是我。说根本不可能，他现在也不到30，你怎么连牙都掉了，烂的，有的脸鼻子脸都烂的，都这样，怎么不可能？我告诉你，就是小姐们别以为现在自己尊贵，我原来那屋子比您这还漂亮多了，我那会儿挑客人根本还不像你这样，一个月就到了那个二等窑子，几个月就到了三四等，现在我就在那个大草棚里接客呢，就一边说一边哭，活着还不如死了什么的。
1: 刚才我们听到的呀，是一位当时教养员的回忆录音，就是您现在看到照片上的这位，名字叫柯岩，对，就是那位写过《寻找回来的世界》的著名作家。当时他是作为文艺界代表参加妓女改造工作，体验生活的。据柯岩回忆，在听过了老牌红妓女的现身说法之后，所有的学员都不吵闹了，堕入风尘其实就是陷进了地狱，甭管他是第一层还是第十八层都没什么区别，都是死地。
0: 在旧中国，一旦妓女染上性病，离鬼门关不远了。有很多妓女在得了病以后，不仅得不到医治，还要被老板逼着下身塞一块纱布就继续接客，最终烂死在床上。解放后，据北京市妓女处理工作总结中统计，经过血液、细菌等一系列检查后发现，在全体1303名学员中，患有性病的占了96.6%，没病的只有44个人。为此，北京市政府下了大力气，国家财政拨付巨款。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著名皮肤病、性病专家吴传奎先生制定了详尽的治疗方案。来自于北大医学院等6个单位的57名医务人员参加了医疗工作。治疗过程中，仅邮寄盘尼西林就注射了13000多针。
1: 最终，这些得解放的妓女们医好了身体上的病痛，那么心灵上的创伤呢？又该如何抚慰？
0: 除了每天上政治课，提高受教育人员的觉悟之外，教养院还经常会组织学员们看话剧、看电影。其中，像《日出》《九尾狐》《血泪仇》等反映旧社会妓女生活的作品，最能引发学员们的共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组织观看话剧《日出》时的场景。每次看到剧中的角色，妓女小东西不堪折磨，愤而寻死的时候，台上台下都会哭成一团。那些特别苦大仇深的学员，慢慢的有了说话的欲望。

0: 在这部半计时的影片中，角色虽然是由演员扮演，但其中说到的每一件事儿，都是在妓院中实实在在发生过的惨剧。这样的启发诉苦、自我教育的方法，还受到了市委书记彭真的表扬。
1: 我们报仇的日子到了，崔胡子、胭脂狐，你们这两个畜生，糟蹋我，践踏我们母女，可我这一辈子，要不是解放了，我还会活到今天。今天我可不怕你们了，我饶不了你们。
2: 在视频中，我们看到的正是批判妓女老板领家的斗争大会。台上的两个人在现实中都有原型，就是臭名昭著的八大胡同恶霸、三等妓院华清馆的老板黄树清和领家黄婉氏。他们的身上可都是挂着妓女的冤魂的。大会举行的地点就在关押他们的后马场监狱操场上。当时如果不是有军法处和教养院的同志拦着，这两个人当场就会被学员们打死。
0: 经过审讯调查，有100多名妓院老板和领家被定了罪。根据罪行轻重和认罪态度，第一批48名被处以徒刑，第二批81名分别处以徒刑、劳役、罚米罚钱。而罪大恶极的黄树清及其聘妇黄婉氏被处以极刑。黄树清和黄婉氏被押送刑场的当天，教养院特别请示军法处，让卡车从8个教养所门前一一开过，所有的学员都出来了。一时间，替死去的姐妹报仇、替受苦姐妹伸冤的喊声此起彼伏。很多学员身上都佩戴上了这样的小红花。翻身花虽然只是简单的小纸花，但姐妹们终于扬眉吐气的心情可想而知。从今往后啊，再也没人敢欺凌侮辱他们了。那么在翻身之后，这些曾经的风尘女子未来又在哪里呢？很快喜讯传来了，有位姓张的学员结婚了。

0: 纪录片《烟花女儿翻身记》留住了这个喜庆的日子。结婚在旧社会对于妓女来说往往意味着所谓从良，但这次完全不一样了。姓张的学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政府安排嫁谁就嫁谁，但绝对不嫁以前的客人。姓张的这位学员是从教养院走出去的第一位新娘，新郎是个老实淳朴的农家汉子。
1: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北京市封闭妓院的决议，在对妓女进行改造后，有家可归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劝其结婚，无家可归无偶可配者组织学艺从事生产。也就是说，政府对于每一个学员的前途采取的都是负责到底的态度。处理工作从1950年2月1日开始，到6月5日才告一段落。具体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工作总结。回家的374人，参加剧团和医务等工作的34人，后来增加到62人，妓女兼领家已处理的62人，送安老所的13人。姐妹们相继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可最终还剩下209人，也就是决议中提到的无家可归无偶可配的。政府又为他们安排了怎样的出路呢？

下的209名学员走进了政府专门为他们开办的新生棉织厂，学习技术，从事劳动，用自己的双手争取干净的口粮，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了全国纺织系统的劳模，受到过毛泽东、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从事义务工作的学员一多半都参加了卫生部防疫处的防疫队，走进乡村地头，为基层老百姓提供医疗服务。从事文艺工作的学员有八人考进了国家级的艺术院团，在舞台上绽放出自己的风采。而继北京之后，天津、大连、西安、郑州、上海、南京等城市相继掀起了封闭妓院、改造妓女的风暴。至1951年底，曾经在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娼妓现象被彻底清除干净。万千受苦姐妹从此站起来，去主宰自己的命运生活，开启了属于她们自己的新世界。

0: 暨大保送，高考都不用了，以后考研当个大学老师多好啊。
1: 你不要再念了，没听到刚刚丁老师说吗？名额已经搞别人了，不关我的事了。
2: 不关你的事情哦，你胆子大得很，我跟你说嘛。这么大件事情我们晓都不晓得哦，你就做主了嗦。
1: 我不想去啊，我平常多不喜欢专业。
2: 你跟妈说你不去是不是为了那个人啊？你说是不是啊？
1: 啥子意思？
2: 啥子意思？这个你跟我解释一下，咋个你把他粘起了呢？啊，你是不是放不下这个人？你跟我说实话。
0: 你妈妈是为你好。
2: 你说，我早就跟你说过，上大学多重要的事情，是不是？
3: 那是不是先被张佩哦？哎，好像是哦。不会吧，成绩那么好，他搞早恋啊？
2: 你做啥子呢？你跑去耍朋友？我跟你说过没有？啥子年龄做啥子样子的事情？学生叫好生学习，你整这些啥子意思呢？女儿出了事情，吃亏的是你自己。你要懂得自爱，现在要上大学是最重要的事情。你去耍朋友，你搞那些啥子莫名其妙的事情嘛？
1: 我莫名其妙啥子？那你乱翻我东西？那你有没得一点当妈妈的样子啊？你是嘴哇？你是爱不？
2: 你说哪个是个是嘴啊？你敢说我是嘴？
4: 你说
2: 干啥？哎呦，老
4: 汉儿，
2: 你
4: 说啥子？
0: 你讲话呢？前途耍朋友哪个重要啊？我原来想你是个聪明的娃娃，现在看你还是昏头长脑，哭啥子？
1: 张佩，
0: 回来。

咱们六栋的张大爷出门遛弯捡个猫头鹰，可高兴了，回家养俩月，还天天发抖音晒呢，然后让林业局发现了，去领了个批评教育回来。这一问张大爷才知道，

0: 他压根儿就不知道猫头鹰是保护动物，所以咱们街道决定这个月的主题呢就是保护动物科普。但是具体形式还得咱们一起想一想。
1: 以我看的话，就搞个讲座吧。这个野生动物的保护也只能从普法的角度去讲，
0: 是吧？
2: 每次讲座都没得人来，可不可以换种形式？小吴，你看咋样？
0: 我也觉得咱们一讲座吧，就有人打瞌睡，最好还是能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3: 对，
0: 能不能给动物园的沟通一下，请他们把他们的狮子、老虎带到我们社区来展示半天，我们这边的居民肯定高兴噻。
4: 张亮亮，这个事情你去办，你去跟动物园商量商量。
0: 哎，我才不去的。
5: 小吴倒是能去。
0: 就怕呀，动物园愿意，人家狮子、老虎舍不得家呢。<笑><笑>

0: 走了啊，拜拜，姐，拜拜，拜拜，哎。
1: 你有这么困吗？
2: 不困啊。
1: 你要不在这睡吧，我等你来，你睡醒了再走。
2: 特别精神，特别精神。
1: 真的是。
3: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于总的司机。
1: 哎，你好。
3: 请问您是保险专家？
1: 哎呦，专家他们。
3: 我有个私人问题想请教您。
1: 那您请说。
3: 就是我孩子啊，患有继发性的青光眼，医生说他未来有一定的几率会失明。我就是担心的，万一以后真的失明了，你说我跟他妈妈又都不在了，这像这种，
1: 行，你这情况我了解了，我回去研究研究，我做个方案，然后我及时联系你，好吧？
3: 哎，行，
1: 那咱留个联系方式。
3: 行行，我草您。
1: 好，
3: 好，我加你了。
1: 那咱就随时保持联系。
3: 好，
1: 好，
3: 那这个费用大概是？
1: 哎呀，这还没干活呢，什么费用？费用以后再说。您先看完了方案，咱再说。
3: 啊，行，那这样，我这儿有孩子参加盲人公益活动的门票，您要是有时间，一定要去看看。
1: 好，好，好，谢谢。
3: 行，
1: 谢谢，
3: 不打扰你了。
1: 哎，好嘞。哎，于总，
4: 张佩啊，秦秦保险的事儿多亏有你，我代表个人以及公司全体员工谢谢你。
1: 哎，别这么客气，应该的，我也是帮朋友。
4: 还有一件事儿，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1: 您说。
4: 我计划把公司未来所有和保险相关的业务全部交由你来打理，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1: 好，好，没问题，感谢您的信任。
4: 谢谢你，
5: 细节我们之后再约个时间。
1: 没问题。
4: 走，我送你。
1: 好。

0: 小董，中午自己给自己点个外卖，地址我发你微信上了。
1: 好，谢谢。
0: 好好干啊。
1: 嗯，谢谢。

0: 一朵小白云。
1: 嗨，西西，第一天上班怎么样啊？
0: 就
2: 努力学着呢。
3: 你在跳霸霸舞啊？
4: 哦，不是，这我们社区的，我获本报呢，你看怎么样？
3: 你们咋不午休啊？
4: 我午啥休啊？我午休我就得晚上加班，我还不如白天给他干了呢。
3: 那你还不赶紧走，给我打电话干啥的？
1: 想问你下班要不要来三姐家吃饭，庆祝你找到工作。
3: 今天晚上不行，我要去剧本杀店兼职。
1: 哎呀，那等你有空咱真得吃饭，庆祝你找到多份工作。
4: 哎，我寻思我问问你啊，你说佩姐跟我姐她俩冷战得冷到啥时候啊？
0: 放心吧，不出几天他俩肯定就和好。
1: 能吗？你看他俩现在在群里可都拿对方当空气呢。
0: 哎呦，他俩就是见不得离不得，但是你放心，佩姐不会跟你姐生气的，她心胸很开阔。
1: 哎哎，阿姨怎么了？
5: 我又有个新的点子了。
4: 您说，
5: 你看我们能够组织到大家到动物园去耍，相当于呀、啊，你当向导带到我们啊到动物园去，
3: 托付一下我们国家保护动物的知识。
1: 阿姨，这个去动物园吧，确实挺好，但咱没有经费呀。
0: 你们要办啥的活动吗？
4: 啊，我们社区有一个保护动物的科普。
0: 哎，吴越，嗯。要不然你们办一个假面舞会吧。
4: 那意思是不是就是说咱们参照这个假面舞会的形式，然后做点动物的面具呀、头套啥的，到时候大家都带着以动物的角色来跳舞。
5: 哎，这个点子好，我喊我们舞蹈队的都去。
4: 好到时候咱们这个活动就叫在动物园开舞会，怎么样？
5: 喂，巴适。哎，那你忙哈，你忙。
4: 好，谢阿姨。可以呀，你这个主意。
3: 你也开窍了。
4: 哎呀，这不都是你提点吗？
3: 毕竟也是做创意工作。
4: 是，这大艺术家可不白当啊。吃饭没啊？
0: 哦，还没吃呢。那我不跟你说啦，拜拜。
1: 赶紧吃饭去吧，快去吧，别饿着啊。
0: 你也记得吃饭。
6: 小董，过来开会。
0: 哦，这么快。来了。
7: 还有一个就是创造力，多用一些新的名字，它比较新颖，对不对？哎，刘，
8: 你那个台灯推广文章标题是
7: 什么来着？
6: 我们这个标题是，不论多晚，总有一盏灯为你亮着，
2: 等你回家。
7: 太文绉绉了啊！我说过啊，标题不行，它数据是不是就不好看啊？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得朝那个情感方面去想一想这标题啊。这么着啊，用这个，每个男人的终极梦想，就是总有一个女人为你留着一盏灯。怎么样啊？
6: 好，周总这样好。
7: 所以大家想一想，一个男人这么累，在外打拼，受了委屈，哎呀，总有一个人女人留着一盏灯，多么的舒服啊，对不对？一下子就能抓住这客户的心理，还有观众的心理，大家多动动脑子想一想，对吧？客户的需求在哪里啊？是不是？观众怎么样的词啊，才能有新颖啊，抓住他们的心理啊，对不对？多想一想，别老是在这一开会就听着他说你说的啊，都记住了吗？别老是点头，自己想一想啊。
6: 佳熙啊，老板有点新的想法，我们呢不妨大胆一点，我们也不用那么多字，也不用那么文艺，我们就在网上啊找一些流行的表情包，在每个表情包下面配一句话，最后圆到我们广告上来，很简单。你做完发给我。
0: 嗯嗯，
6: 好好干。
0: 嗯，放心吧。
6: 好。

小董，不能骄傲啊，要继续努力。下次我就不教你了，考你自己啊。

0: 我是今天的 DM， 我叫佳熙，你们有事的话随时都可以找我。现在大家挑一下本子吧。
1: 哎，你就来一个你们新上那个限定的。
0: 限定那个需要六个人，三男三女，但是你们现在人不太够。啊？
2: 我专门冲这本子来的，人不够怎么办？
0: 没关系，我们还有四个人的限定本，也很好玩。
3: 四个人了多没劲。
2: 对呀。
0: 那不然你们就再摇两个人。
1: 我试着摇俩人，摇俩人。
0: 行，那你们先挑着，我去给你们准备点零食饮料。
3: 啊，对，那个零食是免费的是吧？
0: 必须免费。
3: 你给我多拿两盘啊。
0: 好嘞，好嘞。Hello， 哎你好，可以帮我准备六人份的点心。
4: 好嘞，好。
0: 谢谢。
5: 小姐姐，哎，这个人在哪个房间？
0: 您跟我来吧，等下过来拿，辛苦了。你好，在干什么？
4: 你个没良心的，耍剧本杀都不约我，半路要人相信我。
6: 是的，还没
2: 是临
0: 时发的朋友
2: 圈，拼的大家都不认识。
0: Hello， 准备好了吗？
7: 不等了，来接下我嘛。你在哪儿呢？
3: 这儿。
7: 哎，今天一起耍的还有两个娃。
3: 哎，你莫管了，耍了就认识。
7: 好嘛，那我给你说四批哈。
3: 你说了算，说四哈。哎，爹，我们人齐了，开始吧。
0: 好。不，帮我拿过来吧，谢谢。好，现在大家换完衣服了，就开始发剧本了。顾公子，哎，您的剧本
8: 是。
0: 小太监，您的剧本。王贵人，您的剧本。顾飞，您的剧本麻烦传一下，谢谢。刘才人，麻烦传一下，对，谢谢。然后酒仙王，大家可以翻开阅读第一幕了。
9: 你就不要客气了，水妈。
10: 别回来了！哎呀，
4: 哎，回来！哎，你干啥子怕？我啥子嘛？快回来！
10: 哎呀，回来了！
9: 你看一下是哪个？
4: 你怎么来了呢？
10: 那个，
9: 是我嘛，我去体检，然后就碰见小谢的舅妈，然后我就跟她说我们家佩佩回来了，她就晓得了，她买起花到我屋头来看我。
4: 你买个花干嘛呢？
10: 顺道买的，没事儿。那个，阿姨叫我来修那个路由器。哦，
4: 路由器昨天不是好的吗？
11: 哎，早上回来
4: 修好了吗？
10: 修好了，
4: 修好了，走，出去吃。哎，不不不不不。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多金的铁疙瘩出门。
1: 我乐意啊。
0: 还有这个刘才人啊，他是因为想家临时起意出宫，怎么遇到的？
2: 偶遇上的。
1: 对啊，
0: 这俩就是有问题
2: 了。这怎么问题了？
3: 九贤王说的对，他说的话我都相信。好，那大家讨论的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投票阵营了。选择九贤王阵营的请举手。两票。好，选择刘才人阵营的举手。现在平票了。
4: 为什么？
1: 刘才人口齿清晰，我相信他。啊，
0: 这是主持人大赛吗？我们要讲推理的好不好啊？
5: 哎，说你啊，玩玩嘛，我也愿意相信美女。嗯，
3: 大家还是尽量减少场外哈，可以根据剧情来推理，可以往下看下一幕了，看到这一幕结束为止。
6: 回酒吧。
2: 好，
7: 回一杯，回一杯，
6: 来来来，
2: 回一杯。
7: 谢谢叔叔，谢谢阿姨。
6: 不客气，
2: 不客气。好好好，
6: 好。
2: 吃菜吃菜，
7: 好好好好，
2: 吃菜吃菜，
6: 尝一
1: 块。哎，好好好，谢谢，我自己来。
2: 啊，千万不要客气哈。
1: 哎，好。
2: 我们家的菜味道还是可以的。
1: 哎，可以可以，真的好吃，好吃。
2: 就是就是。
6: 小姐，哎，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呀？
8: 啊，我在那个旅游学院当老师。哎
2: 呦，老师好啊，老师这个工作真的是很稳定，很好嘞。
6: 平时有些啥子爱好吗？
8: 平时喜欢旅游。啊，不忙的时候呢，帮朋友照看一下那个烧烤摊儿。好，福建，福建都是。
6: 好旅游，好旅游。烧烤也好啊，发展夜间经济嘛。
2: 对。你小的时候我就晓得你是很有出息、很能干的。
8: 没有。
2: 来，不要客气。
8: 哎呀，好，来，谢谢。
2: 吃菜嘛，你看着干什么嘛？哎呀，来，这个菜。哎，
8: 好，好吃。
2: 我们家里菜都是我们老号做的。
8: 哟，是吧？辛苦了是吧？
2: 味道可以嘞。
8: 可以，别当可以。
2: 你们家哪个做饭嘞？
8: 我父母啊，很早就去国外了，我现在就是一个人在成都。哎
7: 呦，偶尔做自己做一点。哎呦
2: 呦，可以的。我跟你说，谢阳，你也是这一方面你就比我们家张佩好得多，晓得不？张佩他这方面就不行。哎，谢阳，反正你现在一个人在成都哈，欢迎你随时到我们家来。
8: 谢谢，
2: 你就把这当成你自己的家。哎呦，
8: 谢谢阿姨。
2: 值不值遇？哎呀，至于的嘛，你们两个人是老朋友、老同学。了嘛，是不是？好。
9: 等一下，我这儿有个重要的线索。如果场上的玩家说出关键词“茶杯”，就能发现刘才人和王贵人杀害顾飞的线索。
3: 不好意思，您说的这个是触发剧情，现在还不能说。
9: 哎，不是，这信息给我了，我凭什么不能说？
3: 是给您的线索，但是这个是下一幕的。我刚刚也有说看到这一幕结束。
9: 关键是你上一幕也没有我的戏啊，他们一个贵人，一个公子，我呢，小太监。哎，我长得像小太监吗？
3: 不像。
9: 我也是花了钱的，我凭什么跟他们在那玩？
3: 这个确实挺难的，大家都能分配到。
9: 你不要跟我说难。是难，但这不是我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对不对？
0: 啊，谁来了句我不玩了，我自爆了，我就是幕后主使。那个皇帝呢，是我跟顾飞一起杀的，后面呢，我接到杀人，让那个刘才人把顾飞也杀了。
10: 我帮着你，你还让刘才人把我杀了？
0: 结束。
3: 没关系的，其实我们可以跳过这一幕，然后再看一下最后一幕，最后还有一个隐藏的剧情，大家可以去推。
1: 他都自爆了，这还怎么玩？
0: 这是我自爆的问题啊！
1: 啊，算了，哎，刘才人，反正玩不了了，我请你吃饭去。
11: 我不吃，
0: 你就别想了。刘才人待会儿要去幼儿园接孩子。
1: 啥？
12: 太说不真实，那个幼娃娃你都晓得。
0: 他是我小姨。
2: 这车真的太破了，什么水平就是啥限定本。
12: 服了你，
9: 小姨。哎，你等会儿，这小姨，我走了，
1: 别走啊，咱们出去开个门，小姨。
12: 好久妹妹，啥子情况嘛？
3: 老板。
13: 哎，你好，这是怎么了？
9: 我要投诉
13: 啊，请问。

0: 剧本的问题还是 DM 的问题啊？啊，
1: 都有问题。这剧本难看，这 DM 还 diss 人啊？我不知道你们招 DM 能不能讲究一点，别什么没有文化水平的人都招过来了。你说这次是个什么角色都不会分，那下一步是不是连剧本都看不懂啊？
0: 啊，是这样啊，剧本我们确实是精挑细选的，不过我们会加强对 DM 的培训。
2: 其实这一局真还不是 DM 的问题啊，
1: 不是 DM 的问题，难道是我的问题啊？
3: 是我的问题吗？
4: 不是您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5: 对，一定是他的问题。
4: 是，没错。您要不要再吃点什么东西？我再给您准备一点。可乐也喝完了。
3: 给我来份牛排。啊，
0: 几成熟啊？
3: 30。
4: 那我去买。
0: 小太君，像30成熟啊。说了多少次了，要正确引导玩家，正确引导玩家。剧透了，你也不及时阻止。好在呢，你主动承担责任，道歉态度也还算积极。这场就算你半心，牛排的钱从里面扣 ，OK 噻？
4: 没问题，谢谢老板提拔。
0: 不客气，再想独立能生存，下次加油。
4: 好，那我先走了。

0: 你们好不容易在一起，还是要多了解一哈儿。哦，是不是谢阳？啊，谢阳，
1: 就是。你们当时的事情，我们又是不晓得，是不是谢阳？哦，就是。谢阳，
2: 我当时跟你耍朋友没？
1: 叔叔阿姨，你们当时确实是误会了，我们当时真的没有耍朋友。真的是，
3: 好多年前的事情了，没想到你还记得那么清楚哈。
4: 上巴掌的事情记不到，耍朋友的事情记得有点清楚。
0: 当时还不是气你感情用事，放弃了那么好的机会。
4: 什么是我的机会？你知道我要什么机会吗？从小到大你从来都不问问我真的想要什么，小时候也是，现在也是，对不对？
0: 现在还是不懂你想要的事情是啥子啊？最后就是买保险。
1: 叔叔阿姨，我们晓得当时你们是为了我们好，但当时确实有那么两点误会。没得事，都过去了。
3: 过去了哈，过去了哈。张培，你不要生气嘛，可能当时我们确实不是太了解情况哈，误会了，爸爸妈妈给你道个歉嘛，对不起哈。
4: 你道啥子歉啊？我的错哎，我活该扇巴掌，活该被冤枉啊。
3: 不是这个意思嘛，
1: 别激动，
3: 何必嘛，
1: 别激动，
3: 就是嘛，
1: 都过去那么久，
4: 你别过去，我过不去。哎，有啥子嘛？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这个事情有啥子过不去嘛？你还未必还要跟妈老汉儿两个记仇哦。我都是一个三十多岁，我又记仇又小心人了。你不要，
5: 你们大清早来你们事嘛？
3: 张培，你给我回来。
1: 哎，没得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张培。
3: 老汉儿。我们错了。
0: 哎，你咋又哭了？
3: 我真是好厉害哦。
0: 好了好了。
6: 这么晚才下班啊？
7: 月底了嘛，帮我。
6: 你要是工作忙，影响 CPA 考试。你就别去了，托你一张嘴又不是养不起。
7: 你咋又换回这个药了嘛？哎呀，
6: 效果都差不多，
7: 懒得跟你两个掰。以后这个药啊，我买，

0: 张佩，张佩，你为什么来啊？
1: 我修路由器来了。
0: 谁让你来的？
1: 娘娘叫我来了呀。
0: 谁让你来你就来，大街上随便一个人拉你去他家修路由器，你去吗？
1: 那不是你的父母吗？我也没法拒绝啊。
0: 所以你看我丢脸，你自己心里暗爽吧。
1: 不是，你怎么能这么想的？
2: 我没想到吃饭的时候会说这些，而且我真没想到这事儿都这么多年了，你还过不去。
0: 我为什么要过去？我过不去，你过去了吗？

0: 吗？
1: 是这个事儿，在当年来讲呢是个大事儿，但现在我们都长这么大了，
0: 所以他就应该没事了，应该过去是吗？我过不去，谢阳，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一巴掌呼在我脸上，没呼在你脸上。
1: 你别忘了啊，这个事儿我也是当事人。
0: 所以嘞？
1: 所以你想想，你是不原谅他们，还是不原谅你自己？
0: 我为什么要原谅我自己？我做错什么了吗？我这一生都没见过这样的父母，他们希望他们的小孩只要好好学习，不能有任何情感的萌芽的时候，他们没有把我当成一个人类。我现在长到30多岁，他们希望我结婚生小孩，他们就可以随便找一个人弄来家里说，来你们两个组成一个家庭。
1: 你别去动，你听我说，是这样的，我们16、17的时候，他们把我们当孩子，我们没有选择权，我们只能听他们。但现在我们已经33了，可以跟他们沟通啊，告诉他我们怎么想的呀。你做了吗？
0: 我不想跟他们两个沟通。啊，
1: 好了好了好了，要不这样，你现在不没做父母的吗？等做父母的时候，有了孩子，你也这么弄他们。小的时候必须给我好好学习，长大了必须马上结婚，行不行？
0: 我妈真太过分，真太过分了。
1: 好了，还是那句话，你想想你是不原谅他们，还是不原谅你自己？别着急回答。
0: 我够丢脸的了，你走嘛。
1: 你刚才都笑了，来再笑一下。
0: 我没有。
1: 我看见了。
0: 好烦哦。
1: 我其实今天还有话想跟你说呢，是今天说还是改天说呀？
0: 今天说嘛。
1: 可以说。
0: 你说不说？
1: 我确定了。
0: 大姐，
1: 我喜欢你。不是，你听我说，
0: 我一天承受不了这么多事儿。
1: 不是17岁的谢阳喜欢17岁的张培，是33岁的谢阳喜欢33岁的张培。
0: 你喝多了？
1: 我没喝多，我脑子也没坏。
0: 你们都排队来气我吗？你怎么想的？你觉得咱们重新认识以后，就过了这么几天，你就喜欢我了？历史遗留的情感问题不作数，谢阳。我自己觉得，爱情没这么草率，它需要相处，需要时间。需要很多东西，还需要不知道什么时候突如其来的能来的那么一点点小冲动。你要说你刚才在这说喜欢我，我翻白眼的时候，我心里高不高兴？我有那么一点高兴，但是这是虚荣，是人就会虚荣。但你要说我今年30多岁了，还让我觉得有一个还不错的人跑过来屁颠屁颠跟你说，哎，我挺喜欢你的，我很难相信这件事情。时间太短了，我们分开的太久了。
1: 我还不错吗？
0: 一个一般的人站在这儿跟你说。
1: 行，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不白来。你看你刚才跟我说了这么大串的一段话，我天哪！你要年轻的时候能跟我说这么多，我得开心死。
0: 我年轻的时候能在广场舞这个地方来跟你掰扯这些事儿吗？回去吧，赶紧走吧。
1: 行，你回去吧。
0: 我肯定得回去啊！你没事别老去人家家修路由器，人家都有专门修路由器的那些个人什么的。
1: 我修的可能比他们好，

0: 满地儿满地儿。
1: 嗯，不对门，好久没吃这么好吃东西了，憋死我了。
0: 现在啥子能吃了？
1: 一觉醒来之后就不吐了，没神奇。
2: 哎，对了，你等一会儿啊。嗯。
0: 来吧，三江墩儿，上次叫你来你也不来，来给你准备了。
1: 有些。
0: 是长辈提醒我嘞。
1: 那人也是你有心啊。
0: 他特意跟我说的，说现在丹丹啊，别的吃不了，只能吃这个。你说他要不说，我能准备吗？对吧？
1: 你这个考硬了啊！你让我说什么？他有心，这太硬，这也太硬。嗯，
0: 不是，你说啊，他为什么跟你生气？你想想，那不还是担心你吗？对吧？你就给个台阶呗，和好了得了嘛。
1: 那也没来找我呀。
0: 他没找你，你去找他吧。
1: 你行了吗？说的跟你比我了解他似的。
0: 哎呀，我倒是真的想了解他哟。
1: 他妈，你怎么了？
0: 他父母那天把我请到家里去。

0: 叔叔阿姨呢还有点点撮合的意思，之后就把你陪姐提走了。
1: 你也太过了，他们请你就去了。
2: 不是，那我也不能拒绝长辈吧？
0: 再说那是张辈的父母啊。
1: 你这人脸怎么这么大呢？
2: 好，
1: 都这么多年了，那张佩心里这事儿还没过去。
2: 毕竟他是那么要强的人嘛。
1: 我要知道当初是谁告的密，我就打他我。
2: 好了，起码。

0: 哎，丹丹，你这，
1: 你乱说啥子？我没乱说，我滑的。
0: 这个小人，这个小人，对，
2: 我给你们争取保留的体育课，你们就这么给我上啊？
0: 拿来。

0: 嗯，嫂子，你走了咯。嗯，嗯，传。嗯，雅典，我原谅你了。嗯，这都能听懂。哎，普通话说的非常标准。嗯，就我不联系你就不联系我呗。
1: 我没有。
0: 啊，我打的死亲哦。
1: 我来跟你道歉的。
0: 你哪错了？
1: 你跟谢阳的事儿，可能是我给你卖的。
0: 什么东西？
1: 之前传那个纸条，就是一个太阳蛋，那个纸条夹在我那个化妆品里面那边，然后被丁老师没收那个，他肯定看出来了。
0: 所以你道的是这个歉是吧？十多年前的歉，不是前两天的。
1: 啊，前两天我犯了什么错误吗？
0: 你没有，前两天全是我的错，我全责，好不好？
1: 不是，那你原谅我了？不是，咱这能不能过去了？
0: 为什么？嗯。
1: 听懂了，咱俩语言来，行，过去。
0: 哎，你付出点实际行动，
1: 我给你按摩，怎么样？
0: 真的是，我这忙成这样，我天天还得这惦记着你。
1: 先，太累，
0: 整好点啊！
1: 你这个真的是，这肩你也不累，这肩这很软的，一点
0: 儿。坐，
1: 一点事儿没有啊？
0: 等会儿你怎么身上这么臭？你怎么有点味儿啊？
1: 怎么可能臭呢？啊？
0: 哎呦我天哪！你干嘛去了？
1: 串儿，吃串儿。老邓烧烤摊儿的串儿，老邓烧烤摊儿串儿的老板跟我说，您的妈妈邀请他去家里，你不高兴了，然后你又不理他了，这是什么情况？
0: 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你是他顾问发言人吗？
1: 那你怎么什么都不跟我说呢？
0: 不是，这有什么好说？什么事儿也没有，我就是怎么了？
1: 叛逆？
0: 什么东西？
1: 叛逆？
0: 我都快更年期了，我还叛逆？
1: 你双管齐下，你以前不行啊，就是自尊心太强。你现在不行，你纯属就是叛逆。
0: 你别在这给我贴标签啊！
1: 哎，怎么了？不是你俩就怎么不行呢？多配啊！
0: 哪配呀？
1: 他没结婚，你没嫁人啊，年龄相仿，青梅竹马，分开以后这个就是念念不忘。你看这次他就是必有回响了，最后推你一把，你就破镜重圆，这成语大全太。

0: 文化了我。
1: 哎呀，够单单啊，够单单啊！
0: 我觉得是在一起得了，我觉得
1: 就怎么你说了算的呢？这个事儿，
0: 你在一起大家都高兴，让你爸妈也高兴高兴。
1: 哎，我怎么就非得让他们高兴？我就不得，我不。
0: 不是那巴掌过不去了，啊？就过不去。
1: 过不去了。
0: 那你爸妈给你一巴掌，这不
1: 行吗？
0: 啊，不行。
1: 哎，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来处理好不好，你就先别插手了，你管管你自己的事儿吧，你那50万怎么弄？
0: 我那个肯定是能解决的呀。
1: 你别找这个贷那个贷的，你没有钱你跟我说那些什么贷全是坑。
0: 那可能吗？那个我怎么我都30多了。我现在最闹心的是那个那打赏的钱我也退不回去啊。
1: 给了。
0: 啊，
1: 我帮你给他了。你把你手机号给我一下，我帮你劝劝狗蛋蛋，有消息了告诉你。
2: 真的吗？13505311399，谢谢你啊。
1: 你看一下你支付宝。
2: 啊？
1: 直播的收益给你转过去了啊，另外一半是平台拿的，你要是想要去找平台要。从始至终，狗蛋蛋没有占过你一分钱。如果这钱多了，你就去买点东西补补脑子。你别我了，我就明确的告诉你，从今以后不要出现在狗蛋蛋面前，也别在网上逼逼赖赖，要不然的话，你看我能不能搞死你？好吧。

0: 行吧，丹姐，咱这样行吗？
1: 可以啊，张培，就是上次骂我是收敛了，
0: 我现在就是近朱者墨，近
1: 哎呀，行了，你不是就没有那个文化，就别学我那个文化底蕴了，行吗？
0: 行，那什么，齐普托，我把这瓶可乐给你，孟婷买的，他说对不起，希望你以后能开心快乐。
2: 我不喝碳酸饮料。
0: 那你要不喝，你扔哪儿？你别扔我这儿啊。口有点干了。你真是个纸老虎，你自己知道自己是个纸老虎吗？
1: 有点余地。哎呦我的妈呀，给我纸，给我纸。
0: 完了。
1: 完了完了，
0: 当不了白雪公主了。
1: 不是白雪公主，这是什么？走了啊。
0: 哎，洗拉链。
1: 洗不了直播，我包装一下。
0: 这包装啊还是包养啊？
1: 你。
0: 哎，齐普真的长得有点乖哦，这个娃娃有点好哦。
1: 娘、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六版节目《庭审纪实》。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一起变造驾驶证案件。本案中的被告人孙某为不符合要求的司机修改驾龄，帮他们蒙混过关，注册成为网约车司机。那么孙某收了多少费用？法院最终又会如何判决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1: 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然后在公司上班，然后的话就是为了就是留住客户嘛，就是给司机把驾龄批改了一下，然后呢注册网约车。
2: 2026年5月8号，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刑事案件，被告人孙某因涉嫌变造身份证件罪，被昌平检察院提起公诉。
3: 2024年5月至11月间。被告人在担任司机管理员期间，通过帮其 P 图的方式，将11人的机动车驾驶证初次领证日期修改后，上传网约车平台，用于注册网约车司机。
2: 孙某31岁，北京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司机管理员。

0: 员。
1: 金素兰刚才宣读的起诉书，你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1: 和你收到的起诉书副本内容是一致的吗？
2: 一致。
1: 你对起诉书中指控的事实以及适用法律有没有意见？
2: 没有。
0: 那么孙某是怎么修改驾驶证日期的？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这种行为又会给社会秩序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P 图修改驾照，司乘安全岂容儿戏？
2: 就是给司机把驾龄批改了一下，然后让注册完车。
3: 如果说发生了重大的交通事故以及其他恶性的这个交通运输这个行为，造成了不好的后果，那么它的源头或者说它的起因可能是就在本案的被告人从这儿产生。
4: 在搭乘乘客的情况下，可能会对社会的公共安全以及乘客的人身安全造成更大的安全隐患。
5: 心存侥幸修改驾照出领日期，这貌似不大的改动啊，却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不可预估的风险。这样的案件还不是偶然发生。
1: 你们公司主要经营什么业务？
2: 就是网约车租赁。
1: 你需要提交给你什么材料啊？
2: 就是驾驶证、身份证，然后的话剩下都是一些车辆照片了。如果司机驾龄不够的话，就是批完之后，然后通过就是链接的形式，然后直接就是按照那个要求吧，然后直接就是上传，比如说上传身份证照片、驾驶证照片跟一些车辆一些照片，然后注册。
1: 那公司收取什么费用啊？
2: 就是车辆租金，我们只是挣一个租车费。
0: 被告人孙某说，随着想开网约车的人越来越多，到他们公司咨询的新手司机也逐渐多起来，但签约网约司机的硬性标准却不可能降低。
4: 随着我国出租汽车行业和互联网的融合发展，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的出行需求，那么我们国家呢，对网约车的注册以及运营有具体的规定。
0: 王佳，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本案的承办人。
4: 根据相关的规定，注册成为网约平台司机的驾驶年龄需要达到3年以上。那么该规定的要求呢，也是为了保护社会公众出行的安全，以及维护社会公共交通的安全。
0: 由于这条规定的限制，找到孙某的一些司机并不符合成为网约车司机的标准，可孙某并没有就此放弃。
2: 就是为了留住司机工作需要，有平台要求是3年才能注册网约车，然后他的驾龄不够的话就是一批。
0: 在法庭上，公诉人王涛出示了案件的相关证据。在证人证言中，一个外号叫小算盘的人在这起案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3: 你在这个公司里边是不是司管员啊？
2: 是。
3: 你帮他们批的这些行驶证这个日期是通过小算盘实施的，对吗？
2: 对。
3: 这每次是多少钱啊？
2: 15。
3: 那么公诉书指控你给11个人，就上述这些名字的人，11个人，就这11个吗？还是有其他的？
2: 没有。
3: 认定上述事实证据如下：一、书证、微信聊天转账记录截图、修改前及修改后的机动车驾驶证、公司营业执照以及情况说明、汽车租赁合同等。
0: 被告人孙某说，他为不符合条件的司机修改初次领取驾照的时间，也是为了公司招揽生意，这中间他没有挣一分钱。
1: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就是网约车注册司机需要有3年驾龄以上的这个要求？
2: 从后来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需要那个这个要求的，后来的时候才会有那个一些驾龄不够的才会注册的，就是说有了驾龄不够的司机的之后的注册不成功之后，然后才啥呢才知道的。
1: 那你知不知道你注册的就是修改的这几个司机里面有一个人连实习期都没有过？
2: 我忘了，
1: 没看，
2: 记不清了。
1: 你帮司机变造驾驶证是不向他们收取过费用？
2: 没有任何获利。
0: 那么孙某是如何找到小算盘的？他知不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又有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的危害性呢？
3: 我微信名叫小算盘，是我帮他批过驾驶证和行驶证照片，和小算盘2025年微信转账记录，能证实经常与小算盘有转账，均为15、30、50不等。
0: 在法庭

0: 庭上，公诉人还宣读了通过孙某修改驾驶证日期的11位司机的证言。
1: 2024年6月，他无意间刷到关于网约车的抖音视频，感觉网约车很挣钱，我就私信了视频的作者，对方给我发了个公司地址，在北齐家镇东南七村附近。接待我的是一个男子，帮其将驾驶证注册于网约车平台，帮我修改了初次领证的日期。2024年7月，我经朋友介绍去东三七村的一个网约车公司，说想当网约车。后来，他们帮我把我的驾驶证日期修改到恰好满足3年，对司机的资质要求是驾龄满3年，没有案底，也就是前科。网约车平台对车辆要求在8年以内，公司默许了这种行为，没有这方面的单独报销，但是一般都作为广告费用。
0: 我国刑法第280条规定，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修改驾驶证的初次申领日期，为什么会涉嫌触犯刑法当中的变造身份证件罪呢？
1: 应该说，变造那个身份证件罪的罪名，事实清楚。罪名是充分的，被告人也认罪罚。公诉人着重指出的呢，变造身份证件主要指的就是身份证以及能够约等于使用的证明公民身份的那个驾驶证，因为上面有那个公民身份号码，这是国家制作的有法律效力的这么一个可以说法律那个文本。所以我们认为呢，虽然说变造的驾驶证这个数量并不多，但是这个网约车司机啊不够这个网约车年限，拿到了这么一个国家认可的这么一个伪造的一个证件，如果说发生了重大的交通事故以及其他恶性的这个交通运输这个行为，造成了不好的后果，那么它的源头或者说它的起因可能是就在本案的被告人，从这儿它产生。所以我们认为呢，被告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对现有的这个社会秩序啊和公共安全秩序这么一个妨害。
2: 本案中被告人存在着检举他人犯罪行为并查证属实的立功情节。
0: 庭审中，辩护人阅卷后表示，孙某在被逮捕时曾主动提及了其他嫌疑人修改驾照的情形，应当视为立功表现，希望法庭酌情考虑。
2: 问：你是否知道其他还有做过修改证件的事吗？答：我知道，因果关系清晰，证明力最高，应当采纳第一份，认定被告人属于有立功情节。
1: 立功检举这个事儿呢，应该说没有立功检举这个行为，至于能不能构成揭发立功，应该由公安机关有权机关公安机关予以调查核实，以及最后的证明，而不能光看在这个侦查阶段以及公诉阶段被告人怎么说的，这只是单方面的一方面的证据。
0: 公诉人出示了公安机关的工作记录，并指出孙某并不具有立功表现。
1: 现在向法庭出示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保卫安全保卫局的工作记录，这是原始件，内容是其线索是我局民警自行发现，孙无立功表现行为。
3: 那你觉得国家为什么要规定网约注册的司机要达到驾龄3年以上呢？为什么要有这个规定呢？你咋都没有？
4: 现在知道。
3: 为什么？
4: 安全。
3: 之所以为了维护社会上公共交通的安全以及对乘客的人身安全负责任，所以国家规定注册网约平台的司机需要达到驾龄在3年以上等许多的要求。你的这个行为导致上路的司机有可能因为他的驾驶经验不足，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会发生一定的交通事故。虽然说本案中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万幸，但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对社会的危害性后果，这个你是想过吗？
4: 之前确实不知道，没有想过那么多，只是现在知道了。
5: 在这儿呢，也要提醒所有想从事网约车服务的司机朋友，驾龄要求不是生意。

0: 定的门槛，而是保障道路安全和自身权益的底线，千万别为了上岗动歪心思。庭审当天，昌平法院对孙某一案作出了一审判决，我们一起来看判决结果。
1: 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变造身份证件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采纳。辩护人关于被告人具有自愿认罪认罚、到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无前科劣迹，建议从轻处罚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被告人无主动犯罪恶意系从犯，具有立功情节系偶犯的相关意见，根据在案的证据，被告人作为公司的司管人员，在明知注册网约平台的司机需要达到驾龄3年以上的情况下，多次帮助11名不符合条件的司机注册成为网约平台司机，且修改驾驶证信息一事，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相关工作记录，查获其他人员涉案情况并非因被告人的供述，因此对于辩护人的上述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判决如下，请宣读起立。被告人犯变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对判决结果有意见吗？是否上诉？
2: 不上诉。
3: 判决后，主审法官王佳对被告人孙某进行了法庭教育。
1: 你在这件事情中并没有获利，你的家庭幸福是很重要的，那其他人呢？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为什么国家有这样的规定，这个规定的目的是什么？既然你都知道，那你违反这个规定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些希望你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仔细的考虑一下，不能因为为了留住客户一时的利益而去损害公共的安全。
2: 明白。
0: 一张 P 图，改掉的是驾龄，改不掉的是风险，改掉的是车辆的性质，改不掉的是保险失效后的追悔莫及。我们常说啊，网约车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便利绝不能以牺牲安全作为代价。
3: 通过梳理上海、北京等地的案件可以发现，伪造网约车证件的类型大致为4类。第一，驾龄不足3年 ，P 图改为满3年；第二，非运营车辆 ，P 图改为运营；第三，外省市号牌 ，P 图改为本地号牌；第四，车龄超限 ，P 图修改注册日期。而这样的 P 图修改给道路安全带来了极大风险。
4: 给社会带来相关的危害性，比如说驾驶人员的驾龄不符合要求，驾驶经验不足，那么在搭乘乘客的过程中，一旦遇到相关的紧急情况，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应对。当中被告人私自篡改的驾驶人信息，其中有一名驾驶人甚至还没有达到实习，还没有过实习期，那么他自己上路尚且需要相关的规范，在搭乘乘客的情况下，可能会对社会的公共安全以及乘客的人身安全造成更大的安全隐患。
3: 而对于乘客，对于这种违法行为的担心更是显而易见。
2: 就提高那个司机的整体素质吧，因为他如果年限太低的话，经验不足，容易出事故。也提升乘客的安全嘛。
5: 可能觉得就是他没有什么经验吧，出行不安全。
6: 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别人，本来就不太踏实的。
7: 我觉得就是安全，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3: 在采访中，绝大多数市民都强烈谴责了这种只为一己之利的行为，并认为网约车审核平台应该更加严格，不能让一张 P 图蒙混过关。
7: 现在越来越多人想要开网约车，通过网约车来养家糊口也好，挣钱也大。那么你市场的从业人数多了，那你肯定要有相应的规则，因为这是社会一个筛选的一个过程，说不好听点也是一个优胜劣汰一个过程。
3: 据了解，北京、深圳、杭州等地陆续建立了网约车平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公安交管3方数据实时比对机制。司机上传的证件信息，系统会自动与交管数据库中的原始信息进行逐项比对，包括初次领证日期、车辆使用性质、号牌号码等。一旦发现不一致，直接驳回注册申请。
8: 千万别相信。
9: 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0: 要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守都无诈。
1: 全民反诈，守都无诈。
2: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上周举办婚礼，婚礼当天我请的车队因为并排行驶压双黄线，被电子眼抓拍，产生了多笔罚款。婚庆公司说这都是为了录像更好看，所以让我承担罚款。请问这罚款该谁出呢？
4: 罚款应当由婚车的司机承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处罚对象是机动车的驾驶人。婚庆公司以行业惯例为由见义违章，该说法不能成立。如果邹先生能证明违章行为是婚庆公司或者司机擅自所为，而不是自己指使，那么罚款责任就与邹先生无关。邹先生可以要求婚庆公司或者司机自行处理违章，如果因此产生了争议，可以向交警部门核实违章的责任人，或者依据服务合同向婚庆公司追究其不当建议带来的责任。
2: 观众左女士名下有一套房子正在出租，前几天屋里的冰箱自燃引发火灾，造成邻居家也受了损失。左女士觉得呢，这是租户使用不当导致的，而租户却说是冰箱的质量有问题。左女士想咨询一下，邻居家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4: 该责任需要根据过错进行认定，最终可能由房东、租户或者冰箱的生产者承担。根据民法典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邻居的损失应当先由房东左女士或者租户对外赔偿。如果火灾是租户使用不当导致，那么由租户承担最终责任。如果因房东提供的设备老化，没有尽到维修义务导致的，则由房东承担。如果因冰箱本身缺陷，可以向生产者索赔。左女士呢，需要与租户共同封存证据，厘清原因，在对外赔偿后依法向责任方追偿。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7: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8: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7: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9: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林。

0: 炒股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

0: 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千元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杜某啊，因为心情不好，借酒浇愁，醉酒呢开车上路，这本来就已经涉嫌犯罪了。结果面对民警执法，他竟然百般狡辩，拒不配合，最终难逃法律严惩。一场酒后冲动，不仅丢了工作，杜某还会暂时失去自由，这代价惨痛啊！
1: 你把我手机给我，
2: 你先陪个民警工作啊！
1: 不是，我酒驾不是犯罪，我手机有权利我自己拿。
2: 知道酒驾是什么吗？危险驾驶，构成刑事案件了啊！
1: 我驾驶之前没喝酒，我到这儿喝的。
2: 你酒瓶呢？
1: 我停这儿了。
2: 酒瓶呢？
1: 我拿方便袋喝的。
3: 让我下去！
4: 你下不去。
3: 这么多民警，我哪跑啊？
2: 你能不能陪个工作？
3: 就讲话，你现在证明我开车了。
2: 这有录像啊！
3: 你有录像，我搁车里躺着喝的，怎么的？
5: 面对民警执法，杜某态度嚣张，说自己在驾车前没有饮酒，酒是他到达现场后才喝的，不断抗拒推诿，不配合警方调查。民警立即对杜某进行呼气酒精检测，初步确认其存在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依法传唤杜某前往医疗机构进行血液酒精含量检测。
3: 酒驾是不是两年？
6: 几年看法律有规定啊，
3: 是不是？
6: 不是规定。
3: 我他妈差这几年了吗？我差这几年了吗？我他妈杀死你！我差这几年吗？
5: 在前往医疗机构进行抽血检测的过程中，杜某突然丧失理智，拿出事先藏好的水泥块，对正在执行公务的辅警进行殴打。
7: 在民警现场处置的过程中，杜某也向民警提出了要小便这个要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杜某趁机在自己的口袋里装了一块水泥块。
5: 经司法鉴定，杜某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167毫克，属于醉酒驾驶，而其暴力袭警的行为造成辅警头部轻微伤。
7: 杜某因为过量饮酒导致无法正常行驶，便将车停放在了一户村民家门口，堵塞了他人的通行道路。村民要求杜某将车辆挪开，在与村民交流的过程中呢，也发现了杜某可能涉及酒后驾车，便拨打了报警电话。
5: 杜某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当天因为遭到乘客投诉被平台处罚，所以独自在家喝起了闷酒，半斤白酒下肚，因为他的车辆停放的地方妨碍了村民出行，引发了邻里纠纷。
8: 你要干嘛呀？
9: 我也起来玩。
8: 我指不认你要干嘛呀？没完了。
7: 杜某呢，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属于危险驾驶行为，而酒后随意停放车辆引发矛盾后，面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法时拒不服从传唤配合和调查，甚至使用水泥块暴力击打执法的辅警，以暴力方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5: 杜某醉酒上路行驶，已涉嫌危险驾驶罪，以暴力手段阻碍民警执行公务，殴打执法辅警，已涉嫌妨害公务罪。检察机关对杜某所涉嫌两项罪名提起公诉，建议数罪并罚。最终，法院判决杜某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
7: 第一，严禁酒后驾车；第二，必须配合执法；第三，理性处理纠纷；第四，要敬畏法律权威，法律的底线不可触碰。袭警抗法并非逞能，而是严重的违法犯罪，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处。
0: 订单可以超时，但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这位外卖小哥的选择让我们看到了平凡人身上最耀眼的光。5月24号凌晨4点，大多数人还睡觉呢，在安徽

0: 池州一条无人的小巷里，21岁的外卖员小王送餐途中发现一名女子倒在地上，流血不止，意识模糊。他立刻拨打120，因为这地儿啊特别偏僻，不好找。他还主动等民警和救护车为他们带路，直到女子被送上救护车，他才默默离开。而此时订单已经超时了。虽然订单超时了，但是在人生的这场考卷上，这位小哥交出了一份满分的答卷。为了上班少走500米，竟然两次徒手拆除道路中间的护栏，这种捷径通向的不是工作岗位，而是法律的严惩。来看看视频，这一幕发生在四川成都，这小轿车和摩托车相撞，导致摩托车驾驶员受伤。民警调查发现啊，事故发生原因竟然是因为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少了一截。谁拆的？监控视频显示，是附近餐馆上班的廖某某和王某某。这两位因为每天上班嫌绕行500米掉头太麻烦，竟然在深夜两次徒手拆除护栏，硬生生给自己开了一道方便之门。目前廖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11天，罚款1000元，同事王某呢也被罚款了。500米啊，走路也就几分钟，开车更快，但为了这几分钟的便利，这两位置公共安全于不顾，把公路当成自家的私人通道了。拆除的是护栏，打开的却是潘多拉的盲盒，导致无辜人员受伤。5月26号，大象新闻的记者在杭州一处暗访地下代孕窝点，一名男子竟然当着公安人员的面对女记者进行猛烈拖拽，导致记者腿部骨折。目前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这代孕在我国是明令禁止的，因为它严重违背了公序良俗，更是把女性的身体和生命商品化。打人者的嚣张更值得我们追问，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底气？我们期待相关部门一查到底，给受伤记者和公众一个交代。5月27号，浙江杭州一位网友发视频说呀，自己因为着急借用一家酒店的厞所，事后被要求支付30元。酒店方面回应说呢，这30元是清洗费，因为非住店客人使用之后，他们需要安排保洁阿姨专门打扫。酒店强调，他们不可能允许随便什么人进来上厕所，要对下一位客人呀负责任。站在消费者角度，上个厕所30块确实感觉被宰了，但站在酒店角度呢，如果人人都来借用厕所，卫生安全和管理成本确实会增加。个人觉得这事儿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如果酒店方能在门口立个牌子，写着非住店客人使用厕所收费多少元，让消费者自己选择，或许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争议了。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1: 2026年高考在即，北京市公安局于5月27日起至6月10日高考结束，为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5月27日至6月3日期间申办，3个工作日可取证；6月4日至10日期间申办，24小时内可取证。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当场可取。高考期间，公安机关还将在全市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用作考试身份证明。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场提供个人身份信息。北京警方提醒广大考生，高考临近，请提前检查自己的居民身份证是否到期、丢失、损坏。如需补换证件，请及时前往就近户籍派出所办理。公安机关将全天候畅通考生专属办证绿色通道，全力做好服务保障。2025年以来，北京警方依托公安加行政执法协作机制，围绕诈骗医保基金和非法倒卖医保回收药等违法犯罪行为，开展多波次打击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全局共破获70余起相关案件，对400余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025年，环市药总队接市医保局线索反映，某养老驿站串通某医疗机构虚开药品诈骗医保基金。对此，环市药总队会同医保等部门成立专班，迅速开展案件侦办，在充分掌握犯罪团伙证据的基础上开展收网，

0: 抓获20余名犯罪嫌疑人。针对非法倒卖医保回收药违法犯罪链条化、团伙化等特点，环市药总队经缜密侦查，打掉了以聂某为首的犯罪团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已于5月1日正式实行。为充分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北京警方公布了3类典型案例。一是非法飞行案。5月18日，海淀警方迅速处置一起在辖区一景区发生的黑飞案件，将涉嫌黑飞人员周某某查获。二是非法销售案。5月7日，西城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一条涉嫌非法销售无人机的线索，民警迅速处置，将涉嫌非法销售人员付某查获。三是非法出租案。5月13日，公交警方在某地铁站开展工作时，发现一乘客携带的无人机存在非法出租情况，后会同朝阳警方将涉嫌非法出租人员莫某某查获。
1: 快递小哥每天忙着送货，能忙到没时间考驾照、没时间去增驾吗？最近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就遇到这么两位快递小哥。
2: 哎，兄弟，驾驶本、行驶本有什么呀？
3: 没有。
2: 你先等会儿，等。
3: 先旁边。
2: 你先等。身份证给我。
3: 身份证我也没带。
2: 说号，小鹏儿来。
4: 好嘞。对。
2: 你什么本都没有，你这生日弄不好，你就没法在家过了。
5: 这位快递小哥叫小鹏，身份证和行驶证都没带，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没有驾驶证。
2: 知道没本不能骑车吗？
6: 不知道，我老家都现在没本。
2: 那你同事都有本吧？
6: 有啊。
2: 那你在他里边，那不属于另类吗？就你没本，就你那骑着。
6: 我也不知道怎么考的。
2: 你不问问啊？
6: 找到人问问。
2: 想考吗？
6: 啊？
2: 想考吗？
6: 想。
2: 想考得什么驾校去啊？
5: 小鹏还在实习期，他跟单位说自己有驾照，可实际上还没去考驾照。
2: 把那个东西，你货给卸了，卸完之后车给你拖走，车也给你啊。车只要你拿出这手续来，我瞅有牌子。但是牌子呢，不是说咱们北京市核发的京 C 号牌是吧？外地的，把车的正规的手续拿出来之后，车可以给你。
7: 你就没考虑过什么时候学个本去？
4: 没钱主要
7: 是。是要处以15日以内的拘留，并且有罚款。
4: 好的。
7: 你没有本儿，也不是要扣分的事儿。查一下咱们的资质，再让咱们是吧，再骑车去进行一个配送。
4: 好的。
5: 快递公司聘用快递小哥，应聘者是否具备驾驶资格，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指标。接下来的这位快递员老陈有驾照，但是也不合规。
2: 你 B 二本能开什么车，你知道吗？
8: 啊 ，B 二就咱们那个货车。
2: 啊，黄牌子货车。黄牌子的客车你开不了。
8: 哎，对，我就是。
2: 黄牌子的摩托车。
8: 拉货的。
2: 啊，黄牌子的3轮2轮的摩托车你也开不了，准驾车型不符，就是你不能再驾驶这辆车去完成送货的任务。
8: 啊，行，我知道。
2: 倒吧。
8: 那我真是生活不容易。
2: 都不容易。
8: 一句话。让我来吧。
2: 没事。
5: 敖翔一边帮老陈把货从快递车上卸了下来，一边跟他试法说理。
2: 这个车你验车到25年10月底。
8: 25年10月底，意思就是
2: 没验车。
8: 他26年没验车。
2: 对，同时呢，你没验车，你车也没保险。没保险，你拉着人的东西磕了碰了的，你怎么走保险？
8: 这，
2: 你找谁修啊？
8: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2: 说你老板来了，我也想跟他说一声。
8: 哦。
2: 这种工作，他对你得知根知底，知道你的准驾资质是什么。即使说你车有保险、有验车，那你磕了碰了的，由于你准驾车型不符，那保险公司也有可能给你拒赔了。
5: 经查，这并不是老陈第一次因为准驾不符被民警查获了。
2: 因为准驾车型不符，被处罚过，是吧？这事儿应该你多少还会有点印象，因为这事儿也不轻。
8: 对，是。
2: 老哥，也50多的人了，咱们这一个事儿已经跌倒2回了，咱希望不要第3回。啊，
5: 因为准驾不符和未按规定验车，老陈面临罚款和15日以下拘留的处罚。
2: 25年的时候已经被处罚一回了。这是咱第2回，同时呢，这车。

0: 验车，回去之后得跟单位说，让他赶紧办，赶紧该验验。同时呢，得及时投保你们的保险。
1: 前不久一天晚上8点，北京怀柔桥子镇附近的野山上，一对情侣啊徒步时迷失方向被困，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求助。咱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2: 别往下，下一边。
3: 5月23号晚上6点，一名41岁的男子在海淀区凤凰岭景区登山时，脚踝受伤，被困山中。海淀区凤凰岭救援站赶到现场救援。
2: 别人斜着下，直着下，
4: 直着下。
2: 对，你扶着，对，直着下，别斜下了，斜下路还远，直着下就行。
4: 没事，没事，没事，能下来，没事，能下来。
3: 救援人员采用搀扶护送、绳索防护的方式护送男子下山。经过1个多小时的营救，被困男子被安全送到山下。5月23号晚上8点，在北京市怀柔区桥子镇上王峪村附近的野山上，一对情侣徒步时迷失方向，被困山中无法下山，急需救援。怀柔区桥子消防站的消防员立即携带绳索、山岳救援装备等物资，火速赶往现场救援。当天，北京怀柔刚下完雨，山路泥泞湿滑，部分路段坡度陡峭，稍有不慎便有滑倒坠落的风险。经过3个小时的搜寻，晚上11点，救援队伍成功找到这对情侣。经检查，两人身体状况良好，没有受伤。
4: 踩这个树枝，看这右脚，好了，
5: 宝贝，使劲朝后仰，对，
4: 慢慢的，哎，慢慢的，
5: 对，
4: 慢慢的，哎，慢慢的。
3: 返程途中多处悬崖峭壁，救援人员固定好绳索，护送两人缓慢通过危险路段。经过1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救援人员成功将这对情侣护送到山下。
4: 那个待会儿送哪儿啊？
6: 先送那个医院吧，要不？
7: 往后躺，往后躺，
4: 有痛，不行吗？
7: 有。
3: 仅仅过去不到半天，野山险情再次上演。5月24号中午12点，在怀柔区九渡河镇壮道口村附近的野山上，一名60多岁的大爷带着老伴儿爬山赏景。走到一处悬崖时，大爷好奇探头往下观望，脚下路面湿滑，他突然脚下打滑，不慎失足坠下6米悬崖，腰部受伤无法动弹。怀柔区桥子消防站的消防员再次出发营救，经过1个半小时上山搜救，救援人员成功找到坠崖老人。随后，救援人员使用多功能担架固定老人身体，抬着老人下山。下午5点15分，老人被成功转移到山下，送往医院治疗。在此提醒大家，雨后路面湿滑，落石滑坡风险度极高，严禁前往野山探险、徒步攀爬，避免以身涉险酿成意外。
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一家拉面馆吃面，结账时发现有加面一份5元的收费，但是店家没提示过，店内也没有张贴，我可以不付这个钱吗？
9: 根据价格法第13条规定，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商家没有在菜单或者店内的显著位置标示加面5元，也没有在服务前告知，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店家行规如此的说法不具有法律效力。简先生呢，有权拒绝支付该项没有标明的费用。如果与商家因此发生了纠纷，简先生可以保留相关证据，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
1: 观众陈女士啊，周末请朋友到家做客，朋友吃了陈女士做的凉拌菜之后呢，出现了食物中毒，现在朋友要求陈女士赔偿医疗费。陈女士想问问，她需要承担相关责任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9: 如果陈女士在制作食物过程中存在过错，比如使用了变质食材等，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民法典明确规定，一般侵权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责任的认定关键在于食物中毒是否是因为陈女士的过错行为造成的。如果朋友中毒确实是因为菜品问题，陈女士需要赔偿医疗费等合理损失。如果经过证实食材合格

0: 和操作卫生是朋友自身的身体原因或者意外事件，那么崔女士就不需要承担责任。遇到这种情况，建议啊先积极救助，并尽可能保留剩余食材，以供检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86，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3: 我最怕打雷。 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2: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噬金沉浮。
7: 千万靠你们俩！
4: 千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远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糖尿病男女有别，控糖路上谁的血糖更难稳？
10: 有点爱吃，一高兴就管不住嘴。
11: 每当我特别烦躁的时候，我一测血糖，血糖蹭就上。
4: 并发症风险各异，谁的危害更致命？
12: 男性呢更容易出现坏磷件，那女性朋友们呢问题是坏管子、心血管容易出现问题。
4: 马上播出，糖尿病不是男女同款。
1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的养生堂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聊很多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包括年轻人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糖尿病。糖尿病是分男女的，请问你们认为得了糖尿病之后，是男性更苦还是女性更苦？ 那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已经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波观点，来，请大家举牌，到底是男性更苦还是女性更苦？是的，大家看到了，离我最近的这一波选择的是男性，离我相对远一点的那一波选择的是女性。此时此刻，大家在我们的观众席当中也看到了很熟悉的身影啊，我们可爱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王维林老师，欢迎王老师。那我问问王老师的意见好了，为什么你觉得是女性比较苦？
13: 因为我觉得女同志吧负担比较多，因为本人她要参加工作，单位要有事务，然后家庭里边呢一些家庭琐事，包括什么买东道西做菜做饭，照顾孩子，像我母亲就是操持家务，然后还工作，然后各种事务，所以对自个儿的疾病呢。 也注意，但是他这精力有限呢，所以就是自己在这方面也就控制的比较差一点。像我们这个年轻小伙子，稍微有一点呢。
0: 我们也不觉得那什么。
12: 是的，您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年轻小伙子。
0: 还真是。
12: 真的。啊。您看您今年王老师，大家真猜不出来，因为我刚工作的时候，王老师就长这样，然后十几二十年过去了，王老师还长这样。
0: 对。
12: 王老师，您今年高寿啊？
0: 我今年不大，我79。
12: 79岁。
0: 80。
12: 为王老师鼓掌。

0: 所以王老师的精神状态啊，一会儿向您讨教。那张阿姨，您为什么选择的是男性？
1: 因为我觉得男同志抽烟的多，喝酒的多，应酬的多，而且他们的工作量，比如说在工作的时候也压力大，要每天要，比如说要定额完成什么任务。男同志呢，就是还容易胖，肚子很大，然后也不锻炼。比如说我先生就是这样，他有将近90公斤，然后呢，肚子特别大，很胖，然后每天就愿意坐在沙发上看书，要么就是看电视、看手机。你要让他出去锻炼，拉不动他，他就不愿意锻炼。所以说这个男性痛苦也多，他们容易发生比如说心血管的疾病啊、神经的病变啊、肾脏的病变啊、眼睛视力的病变。所以呢，我觉得男同志更苦。
0: 张阿姨讲的也很有爱啊。你看，给大家稍微梳理一下，王文林老师是从作为儿子的角度分析妈妈，觉得妈妈更辛苦。那张阿姨是从老伴儿的角度，觉得我们同时都有糖尿病，但是好像他更难出去运动，更难控制自己，好像更容易有并发症，更担心。到底对于男女的性别不同来说，糖尿病患者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可以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好的控糖，更加的健康？其实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想要跟大家探讨的话题，让我们请两位代表来到舞台中间，咱们坐下聊好不好？
1: 好，
0: 来，张阿姨、王老师。同时呢，也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两位权威专家。先来介绍这一位，这是来自北京医院内分泌科的潘琦主任，欢迎潘主任。
2: 谢谢，
0: 又见面了，
2: 又见面了。
0: 新的形式，但同样都是告诉大家如何更健康的内核。
2: 对，
0: 那同样还有同样来自北京医院肾内科的刘鑫主任，欢迎你。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原来糖尿病也得分男女呢，先问问潘主任，刚才我们大家选择的怎么样啊？
2: 刚才王叔叔和张阿姨其实都是从结果为导向，实际上男性和女性患糖尿病，从他的诊断到治疗和管理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别，所以今天我们主要是谈谈这个男女不同的问题。哦，
0: 那我们从最早开始吧，一点点来梳理。我们先请看大屏幕，我们来看第一个。请问男女糖尿病谁更难发现？大家想一想，现场所有观众都有，包括王老师、张阿姨，想一想，同样举牌，3、2、1，请举牌。哎，王老师和张阿姨选的这回你们俩是一波的了啊。然后现场，哇，现场也是女性比较多。
3: 这男性呢，他如果要是得了这个糖尿病呢，他容易表现出来，因为什么？饭量越来越大，但是呢，浑身越来越没劲儿，特别的消瘦。女性呢，一般呢，她一个是事物比较多，再有一个呢，她有一点不舒服呢，她也不表现出来。不像男同志那么外露，所以呢，我觉得女性比男性难以发现。
0: 您当时是自己怎么发现的？
3: 我是就单位体检，18.多19。然后说你这是等于糖尿病了。
0: 那张阿姨，为什么您也觉得女性比较难发现？但我注意到这个部分，刚才好像有几位观众选的是男性。叔叔，你刚才选的是男性是不是？
4: 我家有个亲属，他有这个症状，尿尿的时候他有特别多的沫子，他有了症状之后才那个去体检，发现了他有糖尿病，他平时都不体检。
0: 明白了哈，叔叔。叔叔的意思就是男性啊，其实更没有那么在意身体，然后让他去体检，他也老大不愿意去，直到有明显的泡沫尿，结果被发现。到底是男性比较难被发现，还是女性比较难被发现呢？
2: 好，我用这个来展示啊，最难被发现的是什么呢？是女性，所以两位答对了，那边的阿姨也答对了。我们就从王老师和张老师初次确诊的时候用的降糖药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3: 我这个医生刚确诊的时候是二甲双胍，
0: 从最基础的二甲双胍用起，但是张阿姨的好像不一样，
1: 先吃那个阿可波糖，他说你吃饭吃第一口的时候一块吃下去，然后我开始让我吃一片的时候，吃完了以后反应特别大，就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刚得傻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就想我可不愿意得。

0: 糖尿病，这吃这个药，那还很难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坚决不吃主食，没吃一粒米，没吃一口白面，馒头没吃，光吃棒子面窝头。结果这个人瘦的就跟像个猴似的，谁见了我都说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哦，我说因为我控糖。后来去医生那儿看病，医生说你这个是错误的。
1: 你当时血糖怎么样呢？
0: 当时血糖很好啊。因为我根本就不吃碳水化合物，
2: 不吃，
0: 根本不吃，然后
1: 确实是有用的，
0: 有用，但是人瘦的皮包骨头，就人的脸色也变了。原来人家说，哎，你很年轻啊，很水灵的，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看医生，医生说你碳水还是要吃的，可以少吃。然后医生后来就给我换过药，换成那个这个二甲双胍。
1: 您确诊糖尿病多少年了？
0: 十多年了，
1: 十多年，为什么用药会如此的不同？
3: 其实二甲双胍从作用机理来讲，它是一个既降低空腹血糖又降低餐后血糖的，就特别适合王老师这样的男性。然后张老师呢，因为他的血糖其实刚开始诊断的时候，虽然是体检发现的，当时我们做了糖耐量实验，他的血糖高是以餐后血糖高为主，所以当时给他选择了阿卡波糖。这个药呢是延缓淀粉吸收的，也是主要针对于餐后血糖高的这种女性朋友的最佳选择。那我们男性的血糖升高呢，更容易出现在空腹血糖高，而女性呢更多的表现为餐后血糖高。如果我们不检测血糖或者做糖耐量实验的话，其实会漏诊很多的女性朋友们的这种初发的糖尿病。
1: 我正好问问我们现场的观众，因为检查过自己餐后血糖的请举手。只有这位叔叔哈，
2: 有
1: 查过餐后血糖，专门查过的请举手。一二三四，全场只有四位。那你们的血糖情况，这四位当中如果是高血糖的手继续举着，不是的话请放下。只有这位叔叔是吧？叔叔，如果是高血糖患者，您查过餐后血糖，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我想问问，就这位阿姨，第二排的这位阿姨，阿姨为什么您会去查餐后血糖？
4: 我在之前做体检的时候，餐前餐后我都查了。
1: 体检的项目里面就有，包含
4: 体检的项目没有，但是我多查了一项。
1: 哎，为什么您会多查这一项？
4: 我就觉得有时我就想查一查，看我这血糖高不高，因为我们家我弟弟是血糖高啊，所以说我就顺便的就查一查。
1: 谢谢阿姨啊，这是常态吗？就是女性更容易出现餐后血糖高的问题？
3: 对，其实跟我们的这个体内的激素变化是有明确的相关的。就是女性朋友们呢，咱们体内最多的激素还是雌激素，而雌激素呢是个非常好的激素啊，或者我们称之为雌激素让胰岛素更高效。就是一个女性啊，在她这个雌激素还充分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中青年的时候，初发的糖尿病出现了胰岛素抵抗。雌激素呢，是它呢可以说是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作用，空腹血糖会控制得非常好啊。这个时候呢，更多的表现以餐后血糖高为主啊。另外呢，同时如果这个时候的女性朋友呢，不像阿姨那样去检测血糖或者做糖耐量实验的话，就会漏诊掉得糖尿病的最佳时机，然后就会延误她最佳的治疗。
0: 就刚才主任说这跟雌激素有关系，就是在大概48、9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快绝经的时候，大概
1: 更年期前，
0: 测了一次血糖，他说我是临界，说让我注意有可能会得糖尿病。
1: 是空腹吗？
0: 空腹已经临界了。后来就到了50岁以后，真的就是突发性的，这个血糖就一下就升上去了。
3: 更年期的时候，这个雌激素会断崖式的下降，那断崖式下降的状态下呢，就会导致突发在某个时间段胰岛素的作用减弱了，空腹血糖更难控制。
0: 的确是在50岁以后突然血糖就升高了，
1: 那个时候雌激素已经不够了，断崖式的下降稳不住。
3: 对，
1: 那刘主任，为什么雌激素帮不了我们更好的管餐后的血糖呢？
2: 这就牵扯到哈刚才提到的这个雌激素以外的问题，那么就是现在我们提到的餐后的升高的血糖主要靠这个肌肉来吃掉因为我们的血糖哈代谢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哈是通过我们肌肉来明显代谢的，我们肌肉就像是搬运工它会把血糖我们的血

0: 糖就是能够消耗掉，女性的肌肉含量往往比男性要少，要少10%-15%。因此呢，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男性的肌肉更多，那么在餐后的时候，他这种搬运工他的能力会更强，因此呢，男性的这个处理我们血糖能力要更强，所以可以看到女性的餐后血糖往往会表现得更高。
1: 你得有足够的肌肉把它训练起来，才能把这些糖消化下去，才能把血糖控制得更稳定，尤其是餐后血糖。
2: 所以更好的做肌肉训练帮助我们控糖很重要啊。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女性更容易被漏诊，是因为我们如果只查空腹血糖的话，就很容易掩盖餐后血糖已经高的事实。那怎么办？
1: 那怎么办？它可以有几个注意事项，是吧？第一个呢，就是说，作为女性朋友，我们可能除了定期体检以外，如果我们有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有家族史的，然后呢，就是她怀孕的时候发现血糖高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年轻的女同志啊，因为肥胖得上了多囊卵巢综合症，我们也称之为糖尿病的高风险人群，也需要进行筛查。还有一部分就是本身肥胖的状态，今年呢也是我们的体重管理年，也是号召大家除了去管理体重以外，也要关注体重增加背后的糖代谢问题。那这些人呢，我们都称之为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需要定期的筛查，甚至我们需要鼓励大家去做糖耐量实验。
2: 尤其您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高危人群，建议您一定要不仅查空腹血糖，同时还要查餐后血糖。当然了，刚才讲到了跟一些用药有关系，跟一些家族史有关系。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说一下子说太多了我没记住，提醒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刚才讲到的这些细节都发送到您的手机上。如果您操作微信不是很方便，也请您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进一步的帮助您来完成接下来的这个调节和整理的方案。好，我们归位。接下来问题第二个来了，确诊之后就应该是控糖了，我们要把血糖控制得更好一点。那么我们请看大屏幕，请问男女控糖谁的血糖更难控？是男性更难还是女性更难呢？大家想一想，3、2、1，请举牌。男更难还是女更难？看看，
3: 觉得
2: 看大家
3: 男的吧。
2: 王老师是女，张老师是男，哎，差不多是一半一半。
1: 对，
2: 但是很多男性举的都是自己，都觉得男性更难哈。好的，谢谢大家，谢谢。王老师，您先说说为什么您觉得女性更难？
4: 因为男同志呢，他本身呢，他这个也有一些抗糖能力。就像刚才刘主任讲这个，他的这个肌肉活动，他也本身也是对血糖有影响的，
2: 所以更容易一些。
4: 对，
2: 好，张老师，那您为什么选择男性更难？
5: 因为我觉得男同志比较大大咧咧，他们那个平常的食量就很多，你现在突然告诉他你得糖尿病了，你要限食，这还了得？他可不愿意，他的食量就是那么大，你让他突然减去一半
2: 太难了，
5: 对他来讲太困难了，
2: 饿死了。哎，回到关于男女控糖谁更难的问题，答案到底是什么呢？
1: 女性朋友们更容易比较敏感，然后呢他出现焦虑的风险也会更高，而在焦虑和敏感的状态下呢，会刺激我们体内的一些升血糖的激素，比如糖皮质激素啊，这个生长激素啊，还有甲状腺激素的过度分泌啊，就一下就爆发了。爆发的这个状态下，血糖就更容易出现明显的升高，哪怕你用原来的降糖药也很难控制，要多加药物，甚至要多打胰岛素，才能把血糖控制好。再加上我们药物用量大了以后，副作用也会随之明显升高，所以女性朋友们更难控制啊。
2: 所以我们如果是女性朋友，我们可能需要在照顾自己的血糖方面对自己更用心一点哈。两位都讲了考虑对方的性别的难，那现在呢，我们按照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剖析，觉得如果说我自己作为男性或者自己作为女性，我在控糖方面难点在哪里？王老师给自己贴的是作息不规律加管不住嘴。作息不规律我可以理解，因为如果有演出的话，
4: 对，
2: 确实很难控制。您具体讲讲。
4: 你散了场差不多就10:30，然后你再收拾收拾11点，12点多到家，然后你再
2: 真饿呀，
4: 对，你再吃点东西，再漱洗，就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呢，这晚上没有。

0: 有演出没活动，所以他这个有时候下午又有演出，这个行业吧，就是文艺界好像有点爱吃，
1: 老有人请您吃饭，哎、
0: 一高兴，啊、所以这管不住嘴。
2: 对，
0: 是。
2: 那我们看看张阿姨，张阿姨也讲了作息不规律、药物副作用和情绪不佳。咱先说作息，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3: 作息不规律，主要是看晚上看电视剧，一看得看的。快半夜了
2: 明白，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都这样。您还说到了药物的副作用，
3: 药物副作用就是当时好几年前达格利进是新药、那个医生说你试试这个、我吃了以后结果就是肠和胃绞着疼、然后又恶心还腹泻、后来我跟大夫说实在不行，您这个达格利进是新药，但是我确实不耐受，所以后来我就开始用胰岛素了、
1: 我们也做过这个调查，其实真正的依从性好的患者其实不到一半，而且呢也发现一个明显的这个性别的差异啊、好像这个女同志的这个药物副作用发生率是明显的高于男同志。
2: 哦，这也有性别特点。
1: 对，
2: 那怎么办呢？我们接下来就把不同的药物堆在舞台上，然后我们分波，请潘主任给建议，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协调使用，好吗？来，
1: 好哎，二甲双胍因为现在是我们二型糖尿病的主要的基础用药之一，而且用量也非常大，就是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啊，如果出现了药物不良反应千万别忍着，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新药，如果我们不良反应出现以后可以去找医生换剂型，还可以换品种，那医生都有办法，你要忍着多难受啊、那我们先从二甲双胍举个例子啊，
4: 用药副作用如何巧妙应对，广告很短马上揭晓。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2: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是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电话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
1: 看到这三个都叫二甲双胍、第一个呢就是大家特别熟悉的这个二甲双胍的普通片啊，就是吃进去以后它能够快速的代谢。那第二个呢是二甲双胍的胶囊啊，就是在二甲双胍那个药粉外面有一个皮儿，这个胶囊的作用就是把你的胃肠黏膜给它隔离开啊，当然也能够减少副作用。那第三代呢就是我们的二甲双胍的缓释片，那缓释片的作用呢就是让这个作用时间更延长，从4到6个小时可以延长到12个小时，就为了能演示这个二甲双胍的不同剂量在我们胃肠道的作用和溶解的状态呢，我在2个小时上养生堂之前泡了2个二甲双胍，一个是二甲双胍的普通片，这个泡完了以后大家看到的就是 有一点浑浊的水，
2: 它是完全溶解，
1: 哎，都已经溶解完了，就相当于我们两个小时吃了二甲双胍，它很快的被胃肠黏膜吸收了。那这个时候，就像张阿姨说的，就不舒服、恶心呐、啊，不想吃饭，有的人还会呕吐。那这个呢，就是二甲双胍缓释片，它形成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包膜，这个包膜呢，把这个二甲双胍这个片剂啊卡在这个胃

0: 通向十二指肠中间那个幽门的地方。
1: 哦，
0: 哎，然后就缓慢的从这个缝隙里面再排出二甲双胍的这个药粉，然后达到一个缓慢释放的效果。所以从原有的4到6个小时就拉长到了12个小时以上。你想，都是同样的剂量，肯定副作用要会明显的减少，所以不能忍着。
2: 当然也跟大家提醒一句哈，就是我们二甲双胍的一些代谢的一些产物，会随着我们的肾功能下降，排泄会越来越差。但是呢，随着我们肾功能差的时候，一定会要咨询我们相应的专科大夫。
1: 服用二甲双胍的同时，也得关注肾脏的指标，关注哪些具体的数字？
2: 就是我们的像普通的我们的血肌酐，我们的更专业的叫法叫我们的肾小球滤过率
1: 啊。所以提醒大家了，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血液指标当中很关键的数字和名称，如果大家记不住的话，一定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这一部分我们在讲用药。我们如果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是常年用药，那这些药如果我们吃进去会对身体有一些不良反应，您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先会把今天节目的干货发给您，您可以从中来进行自己的调节，当然还得问医生哈。这是我们讲到的二甲双胍，我们再来说说利嗪类的药物，
0: 像达格列嗪、恩格列嗪和恒格列嗪。那这个作用呢，其实就是一个促排，把你吃进去的米饭、馒头啊这些葡萄糖从尿里头排出去。排出去的同时，无论在男性还是女性，对于心脏病包括心衰呀、冠心病其实都有获益，这些有很多的国内外研究证实。就是女性朋友呢更容易出现药物不良反应，所以在不良反应里面呢，女性呢更容易出现泌尿生殖系统感染啊。但是出现了以后怎么办呢？找医生啊，找我。所以如果我们最早吃了达格列嗪，但是你的泌尿生殖系统感染出现了排尿不畅啊、尿频啊、尿痛啊，我们可以换成其他的类型，这样也能够享受这种新型的降糖药所带来的心肾保护作用。
1: 那如果讲到跟泌尿系统的感染相关，肾内科的医生也应该很有发言权。
2: 那么想给大家提醒的是，摄入过程中第一个要需要大家多喝水哈，可能会有轻度降压的一个作用。第二个刚才提到的泌尿生殖系统感染有一定的比例，在这通过多饮水的情况下也可以减少这方面的这个副作用的发生。
1: 那您说多饮水，我们应该至少比原来饮水的量多多少合适呢？
2: 这个一般在500到1000毫升，
1: 500到1000毫升，那不算少啊，差不多是以前饮水量的将近一半。
2: 对
1: 对哈，建议大家如果会有这样的不良反应的话，还是要多多的注意，这是非常贴心的提示。所以用药啊，真的是一个技术活，千万不要说我周围的小伙伴吃这个药效果好，我也改一改，一定要非常科学的咨询我们的内分泌科的大夫，帮助我们选择一个副作用最小的药物。好，我们说完了药物的副作用，我最关心的就是阿姨身上还贴着一个情绪不佳。问问张阿姨，那您跟自己生什么气呢？
3: 我先生啊，在2024年3月发生过一次心梗。
1: 哇哦！
3: 他那个早上起来，我看他脸肿了，我说立刻挂号。然后大夫看完心电图说：“你别走了。”哎，我说为什么？你已经心梗了，马上轮椅推到手术室就做手术，给他做了药物球囊。做完了以后呢，在这个 ICU。停留了3-4天，所以像你说这样的事，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1: 但是既然我们讲到情绪，我们也知道医生是有非常专业的帮助我们分析情绪的量表，我们给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来展示一下，我们大家也可以对着量表给自己做一下测试吧。来，刘主任、潘主任、王老师、张阿姨，我们来做一下这个量表好不好？在过去的2周里，你生活中有多少天出现以下的症状请打勾。你会感到不安、担心及烦躁吗？没有哦。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也会把这个表格发给您，也辛苦您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如果您在过去感到不安、担心或者烦躁，没有不加分，有几天加1分，一半以上的时间2分，天天烦躁3分。第二题，不能停止担心或者控制不了担心，没有0，有几天1分，一半以上时间2分，几乎天天3分。如果对各种各样的事情过度担心，也要打分。第四，很紧张很难放松下来，打分。

0: 非常焦躁，以致无法静坐。六，变得容易烦恼或者容易被激怒。七，感到好像有什么可怕的事情会发生。请大家根据自己的频率啊，来给自己打个分。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题算一个总分，好吗？来，统观全场大家的得分情况，我觉得还是从我的判断标准啊，潘主任还没有讲答案呢，还是不错的。全场的冠军是那位黄衣服的叔叔，他得了9分。一会儿我来问问叔叔在担忧些什么，给大家看看我王老师的分。
1: 王老师这圈画的还不圆，
0: 他给大家画了一个特可爱的，有点
2: 跟我这头型差不多。
0: 对，我也想说特别可爱的0分。好的，谢谢。然后我们给大家先揭晓一下我们年轻人当中的最高分吧。来，年轻人当中的最高分，请把你的分数转向摄像机的镜头。完全意料之外，居然是我们刘鑫主任哈，啊，说明刘鑫主任的工作压力也很大哈。但是我其实也挺意料之外，潘主任的分也不低哦。
1: 对，我也不低。
0: 潘主任也是3分，然后张阿姨
3: 我也是三分。
0: 啊，我给大家看一眼我的分数啊，我的分数，我本来可以0分的，但是一切就发生在昨天，我有一次情绪失控，然后大概2个小时吧，1到2个小时，所以我给自己得了个1分。我们先来请这个潘主任讲讲。这个量表我们应该如何来判断？
1: 其实这个分数值呢，就代表着我们的焦虑状态。那分数值越高，相对来焦虑会越明显。虽然刘主任得了4分，但他依旧是在0到4那个区间里，所以他没有焦虑，需要自我保重。对，你自己调整吧。嗯。然后5到9分呢，可能有轻微的焦虑症，就是刚才
0: 那位叔叔，哎，
1: 叔叔的那个情况。嗯。建议他咨询心理医生或者心理的医学工作者。
0: 是。
1: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现场的观众朋友都特别的开朗，没有焦虑。但是我们
0: 电视机前的观众，
1: 对，电视机前的观众，他得的分有10到13分的，那就是个中度的焦虑症，我们需要咨询一下心理学的医生们。然后14到18分呢，就变成中重度了，那肯定是要去看病的哈。然后19到21分呢，就有重度的焦虑症，一定要看，不能等了。看完这期养生堂就去看心理科的医生。
0: 对，所以其实电视机前的观众，我想您对自己的这个自测会更加的准确，因为您是在相对来说比较平心静气的状态下做的这个自测，而不是在现场我们大家很热闹的。因为要问问叔叔关于这个自己情绪的问题，叔叔现在眉头皱得更紧了。
2: 我有时候跟同事打乒乓球哈，要是跟对方我要是打输了，哎呀，我就想啊，我想我怎么能打输呢？哎，结果呢，最后回家之后吧，也生气。回家之后，我老想这个事儿，走坐不安的，睡觉都寻思。
0: 赢是常态，很少输，所以输了会接受不了。
2: 对，赢的时候多烦。
0: 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锻炼的过程哈。送给您一份小礼物，爱叔叔福利门给您送健康了。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送给爱叔叔，可以让阿姨给您做好吃的。好，说完了控糖，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大屏幕。男女糖尿病的并发症谁更严重？说到了并发症的问题了，来，大家请想一想，来，3、2、1，请举牌，举牌啊，举牌。哦，这回选男性的相对更多一点。好的，谢谢大家。男性大概占了60%以上，包括张阿姨、王老师，当然选的依然是女性哈。
2: 啊，对。
0: 那这回张阿姨先说说理由好不好？为什么男性的并发症更多？因为我记得好像您刚才讲老伴儿也有一些并发症，是吧？
3: 对对对，他那个最近住院给他做检查，眼底已经有变化，有出血。嗯。另外他那个神经有病变，糖尿病神经病变。
0: 神经病变。
3: 再一个就是肾脏，他的那个尿蛋白泡沫比较多，已经到了中期。嗯，所以呢，我觉得男性并发症比较多。嗯，我呢，因为什么？我一直锻炼，我从那个退休以后，每个星期都坚持3次到4次的舞蹈课，一堂课是1个半小时，我坚持了10多年，就从退休到今天，每个星期，嗯，都会。

0: 去锻炼，所以我虽然也糖尿病史也挺长的了，但是我的副作用就是他的那个并发症明显的少。
1: 您家呢？
2: 对，我跟我弟弟吧，我们两个都没有什么并发症，哎，就是我妹妹糖尿病足。
0: 哦，
2: 而且他这个还挺严重啊，这个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女同志可能并发症更严重一些。
1: 其实举到自己家里的例子，听上去都好像男性和女性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区分呢。
3: 对，但是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大数据啊。
4: 糖尿病并发症凶险，男女谁更高危？广告很短，马上揭晓。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友，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们，给您介绍一个专门为咱们老年人安排的云南12月大理旅居产品，这是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一周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的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呢，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报名呢就进入了我们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养生堂看节目都优先您，现在就扫码或者是拨打电话，名额有限，别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哦。
3: 女性糖尿病的患者，他们的冠心病的死亡风险比男性高58%。
1: 哇哦，
3: 哎，女性糖尿病患者缺血性卒中的风险比男性高27%。那男性的糖尿病患者呢，刚才提到的视网膜病变的风险是女性的1.6倍，就是我们说零件哈。那男性糖尿病的这个肾病的发生率呢，明显是高于女性。
1: 嗯，说到肾病又可以请刘主任来聊一聊了。
9: 嗯，关于刚才潘主任提到的哈，男性的糖尿病肾病明显高于女性，其实是因素比较多。首先我们对于血糖的控制的依从性，我想呢，可能潘主任也有体会哈，往往男性的这种依从性啊，包括服用的这种按时服药的这个比例啊，还有这个饮食的控制，肯定是男性要更差一些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我们对于男性糖尿病肾病的诊断，往往除了我们的糖尿病病史之外，很大取决于我们的尿的微量白蛋白的量。那么尿的微量白蛋白的这个出现呢，除了我们对于糖尿病的这个对我们白蛋白尿影响之外，那么包括吸烟包括高血压，包括血脂的异常，实际上都会对我们的肾小球的这个滤过的屏障产生影响。实际上男性朋友哈，我们这个刚才这几条的危险因素要比女性要更多一点，因此在临床上可能更多的会发现尿的这个微量白蛋白因此呢，我觉得是一个多方面的因素。
1: 可是如果说已经出现了什么眼底病变啊、肾脏的病变、血管的病变，都一定不是糖尿病早期的阶段，

0: 可能5年、10年，甚至15、20年。如果比较早期，我们会不会有一些信号呢？
1: 还是有的。在所有的这些慢性并发症里面，最常见的是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那糖尿病

0: 但是在血糖高的状态下呢，即便是轻度的血糖升高，就是糖尿病的前期，有22%的人就会出现神经病变。那如果到了糖尿病的阶段呢，会有50%的人也会出现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和早期识别的一种常见的慢性并发症。
1: 就我们经常说感觉能力下降了，
0: 对，
1: 温度也摸不出来了，碰到针有点尖扎的东西也好像感觉不是那么明显，还会有什么症状吗？
0: 其实症状呢包括几种啊，刚才刘静提到的肢端的麻木啊、疼痛啊，有些人呢会不明原因的下肢的抽筋儿，还有一些女同志会觉得，哎，我是不是缺钙呀？实际上它是神经出了问题。那我们从体征上啊，就是医生让您脱了鞋子和袜子看脚的时候，他会跟你说，哎，你有糖尿病的神经病变，是因为我们的足背啊，这个血管啊，会出现动静脉的凸起，就像大屏幕显示的一样啊。这是我的一个患者的这个脚。刚才王老师提到了他的妹妹有糖尿病足，这个还没到足，他其实是一个糖尿病足的早期，就是在横着那一段出现了明显的像蚯蚓一样凸起来的血管，我们正常人是不会的，主要是因为调控这个血管的神经出现了问题，使得一部分的动脉直接通过表皮的静脉回流回来了，然后它远端的那个脚趾头就没有供血，你一摸那脚趾头就冰冰凉，而且有的时候颜色还发暗发黑，那这个时候你在自己洗脚的时候或者泡脚的时候就要注意了，那赶快去看医生啊，他是有办法治疗的。
1: 您说到这儿，我就看，你看那王老师后面的这俩叔叔阿姨应该是两口子，他们俩就互相在看，
0: 看脚呢，
1: 没法看脚，俩人就互相看手。哎，你看我这突出了，哎，你好像更突出一点，是手上的静脉突出的比较明显是吗？手上有问题算是信号吗？
0: 手上的话是属于一个相对滞后的，我们相讲的这个糖尿病的神经病变啊，它是一个长度依赖的，就是越远端它的病变越严重，什么时候从脚上升到手的话，那这个疾病状态就会更明显啊。当然也是有办法进行早期的筛查的。
1: 我们现场糖尿病的叔叔阿姨请举手，血糖高的来，叔叔刚才说到的症状您有吗？
2: 症状我有，
1: 说说都有哪些？
2: 就是脚趾头痒刺挠。
1: 然后呢，您去医院看过吗？
2: 我医院看过，我在糖尿病住院，我都住过院。原先是一年住一回。
1: 为什么要住院？
2: 我做过心脏搭桥，原先我觉着我没有糖尿病，但是做完搭桥之后啊，这血一检查就血糖偏高。偏高就给我确定是糖尿病。
1: 哪年搭的桥啊？
2: 我搭呢，现在都搭得快9年了。
1: 我们现场呢，就请潘主任带着他的诊疗设备帮您做一个简单的筛查，好不好？
2: 好。
1: 来，现在呢，我们现场的观众江先生呢，已经躺在了诊疗床上，并且把双脚露出来。我们在诊疗前还需要问他一些什么样具体的情况吗？
0: 我想问一下江叔叔，觉得这两个脚的感觉是有差异的吗？
2: 没感觉有差异。
1: 没有。
0: 好，
1: 没有。好的，
0: 等会儿我可能检查的时候需要您配合，我们需要闭上眼睛，然后给你几个测试。
1: 好的，
0: 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是一定不会伤害您。
1: 好的。
0: 哎，等会儿我问您的时候，您就告诉我有没有震颤的感觉就行了啊。有吗？
2: 这个有点。
0: 有点啊。
2: 这有，这没。
1: 这个比那个更强一点是吧？
2: 对对对。这一样，也正常有。
0: 这个有吗？
2: 有。
0: 有啊，实际上我没有动。好。这两个头你有觉得差异吗？这一，这个是二，您觉得有差异吗？
2: 没有差异。
0: 没有差异啊。再来一下啊，一和二有差异吗？
2: 没有差异。
1: 您碰碰我，您碰碰我，我感受一下有差异吗？
0: 来，我们看看脚啊，这个和这个有差异吗？
2: 没有。
0: 没有啊。这个有吗？
2: 这也没有。
0: 没有。好，这个呢是提示温度诀，它有两个棒子，一个是金属棒，一个是塑胶棒。正常人呢，它两边是有明显的温度差异的。如果我们的患者反映出它没有

0: 它对温度绝不敏感。基本上呢，我们从刚才叔叔里这个判断来看，有一项的检查是感觉减退的，还有这个温度学的检查基本上是感觉错误的。所以通过刚才的测试来看，叔叔其实有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
1: 叔叔，那我们坐起来再聊具体的细节。先问问潘主任，您那边有没有比较新的好的办法？
0: 其实神经的损伤呢，对我们的危害还是挺大的，尤其是这种保护性的措施，比如说我们脚踢到了不该踢的地方，或者鞋子不合适，如果能感觉到疼痛或者是异常的震动的话，就会保护自己。但如果神经坏掉的话，就会出现王叔叔的妹妹那样的情况，就是糖尿病足，这也是目前导致截肢的排名第一位的原因。所以现在呢，我们的研究发现呢，主要的原因是神经的坏死。那现在我们有一个这个外泌体的治疗是可以帮助神经再生的，而且呢，为了减轻患者的这种注射痛苦，我们跟无针注射，就是打胰岛素也会用到无针注射针结合在一起，既能够达到减少患者的疼痛，同时又可以保证他的神经的这个促神经的外泌体能够更好的吸收的这么一个效果。那我给大家演示的就是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外泌体，这个呢就是无针注射器。其实主要的目的啊是改善这个神经的炎症，同时呢它有促进神经再生的功能。那在我们的前期的治疗中，发现呢患者经过2周左右的治疗时间，这些感觉的异常，包括我们做电生理的这个神经的功能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恢复。那刚才提到这个无针注射呢，也是我们北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新的技术。原因呢就是有很多患者是打过胰岛素的，像张阿姨是打过胰岛素的，每次打针的那一刻都非常的痛苦。但是呢，现在研发了这种没有针头的注射器，只要吸入这个药品的成分以后，用一个相对高的压力，通过压力的传送，把这个药液通过皮肤来递送到我们的皮下组织，既能够达到很好的弥散的分布，同时还能节省胰岛素的剂量。那我们的研究也发现还可以减少低血糖的发生，就是吸收的更好，血糖也控制的更好，低血糖发生的风险会更低。
1: 这个就是那个储药的管，对不对？药吸到了这个里面，但是没有针，我们直接通过很高的压力就能够打到皮下。
0: 对，
1: 哇，这是减少很多大家的痛苦。
0: 是，
1: 像这样一种比较新的技术产品，已经在临床上使用了吗？
0: 现在还在一个科研阶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患者使用是可以免费的，也可以通过养生堂节目来进行报名。另外呢，就是因为它是北京的这种医科院的一个项目，所以它的这个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很好的这个结果，所以也欢迎有这样的痛苦的患者来及时的找我们来参加这项研究。
1: 所以提醒大家了，如果您对这个预防周围神经病变或者治疗周围神经病变的药物治疗方法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呢会把资料发送给您，也请您可以去医院商量一下，看看自己适不适合入这种临床参考的项目组，来帮助您做一个更好的平衡。送你个礼物好不好？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您。
2: 谢谢。
1: 那叔叔请回到座位上。那我们接下来来宣布正确答案。对于并发症来讲，男女哪一方更严重？
0: 其实大家都不愿意得并发症，如果从对生命的危险性来讲，还是女性朋友们要更关注心血管的问题。
1: 所以并发症其实各方面都容易有问题，全身的血管都容易受到影响，神经也容易受到影响。所以虽然我们分男女说女性更严重，但是男性也不能掉以轻心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请无论是潘主任还是刘主任，我们来讲讲筛查的问题。
0: 其实在我们制定的中国糖尿病的指南来讲，一个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刚诊断的时候就需要进行糖尿病的微血管并发症，包括视网膜病变、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

0: 面糖尿病肾病的筛查，而对于大血管并发症呢，包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也需要进行筛查。对于女性朋友们来讲，刚才我们提到了她们可能更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所以一定要定期的去筛查颈动脉超声啊、心电图，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还需要做冠脉的 CT 或者是超声心动图，主要是更好的早期的发现心血管有没有出现一个危险的状态。那这个时候的发现其实为我们后期的良好治疗提供非常非常好的基础。
1: 嗯，那男性呢？
2: 男性就像刚才提到的，更多的是一些脏器的损伤，那么可能我们需要更关注的像肝脏的功能啊、肝脏的 B 超，我们的肾脏功能，还有我们的尤其是尿液的检查，刚才提到了尿的微量白蛋白、比基肝的值，同时我们要定期的进行眼底的检查啊、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外周神经病变的一些筛查。
1: 嗯，所以你看我们男性和女性需要筛查的侧重点略有区别，但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之所以告诉大家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男女有别，并不是想听到现在好像绝大多数的难题都在女性身上，那男性得了糖尿病我们可以大撒把不用管了，该吃吃该喝喝，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今天说到男女有别的每年健康体检的侧重方案，包括我们的控糖小妙招，希望能够帮助大家精准控糖的同时也远离并发症。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聊聊好吃的，在饮食方面我们还给大家什么样的推荐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说到控血糖，这大家是真不敢吃米饭呀，感觉这一碗米饭要是吃下去血糖层层层就给它升上去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就要带着大家咱们吃出米饭的控糖配方，我们为米饭啊找到了好搭档。比方说咱在蒸米饭的时候把它这个好搭档加进去，不仅饱腹感很强啊，最主要的是血糖也会更加的平稳。不仅如此哈，我还帮大家找到了一个做米饭的高招，您只要多加一个步骤，您这米饭吃完了血糖会更加平稳。咱先问问郭老师啊，我刚才说的那控糖搭档靠谱吗？
4: 靠谱。今天呢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两种控糖的营养素，其中一个呢我把它叫做糖分减速带，我们的米饭里加上一点儿，那它就有助于延缓减少这个糖分的吸收。另外一个营养素呢我们称之为胰岛素好帮手。这个好像很多观众朋友们不太熟悉，比较陌生，但是实际上它对稳定血糖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3: 这太好了哈。但是顾大厨，考验您的时刻到了，那咱做个啥呢？
5: 那这个菜的菜名呢叫做鲜味鱼肉焖饭，既有今天咱说这个糖分的减速带，又有胰岛素的这个好帮手的食材的出现，
3: 全面。
5: 对，关键是呢我还要让这个，因为这道菜里有鱼嘛，我要让鱼的这种味道呢鲜上加鲜，超过以往很多的一些的操作的步骤。
3: 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呗。
5: 好的。
3: 怎么能够鲜味加倍呢？
5: 今天我选的是鲈鱼，要取下鱼肉和鱼骨做一个分离，鱼肉有鱼肉的鲜味的吃法，鱼骨有鱼骨的浓味鲜汤的一个吃法。一条鱼我们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
3: 那我的理解就是比方说有方法可以激发鱼肉本身的鲜味，
5: 对，
3: 是吧？然后还有方法可以让鱼的鲜味然后加入到我们的米饭当中。
5: 对的。那鱼肉呢其实我们已经剔出来了哈。咱们先说这个鱼骨，
3: 先说鱼骨。
5: 要说焖饭肯定得有水。
3: 对的。
5: 那今天呢我就反其道而行之，不用水，那就是要获取一碗鲜浓的鱼汤。
3: 顾大厨贡献的是可以让米饭鲜味十足的鱼汤焖饭的高招。
5: 对的。
3: 然后一会儿最终我们要为大家揭秘的是这个米饭如何多加一步可以控糖的高招。
5: 那鱼骨呢我们斩完了哈，斩完之后呢我们把锅底烧热，把它放到锅里来煎制的时候，我们尽量是火稍微的猛一点啊。煎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再放几片姜。煎到一面焦黄以后，马上给它翻个啊。
3: 好，
5: 两面呢都已经煎的焦黄了啊。然后呢，准备好的这个开水啊，给它倒入。
3: 浓郁的奶白色，
5: 就是、白是不是？
3: 对对对。
5: 鱼汤我们是中火呢，保持一个沸的状态，大概是一个5-6分钟就可以了。
3: 让我们的这个鱼骨哈，它的鲜味充分的溢出。这会儿闻着香味，是不是咱们就可以准备米饭了？
5: 没错没错呢。今天我用的是什么米呢？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取一点好大米，然后呢咱给它倒出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粒的状态哈。
3: 今天顾大厨选择的是福临门自然香的有机五常大米，采用五常产区的优质有机原料，596项农残检测均未检出，有机种植最大程度保留天然口感，9%黄金碾磨技术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1等奖。
5: 鲜味鱼肉焖饭呢既可以用这个生米，那也可以

0: 用这种说做熟了的这种米，
1: 今天必须用做熟了的这个米饭。开场的时候我就预告了，我说今天有一个米饭的烹饪窍门，能够大大的延缓我们吃米饭的这个升糖的速度，而这个窍门就是我预先预制的这个方法。
0: 对的，这个方法我是非常赞同的，一会儿看看到底是啥，
1: 一会儿再揭秘。
0: 对对对。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刚才准备好的这个鱼汤来看一下啊，我们给它就放到我们的这个砂锅里面。
1: 顾大厨，咱们今天不是单纯的米饭哈，还要把这个米饭组合上它的好搭档。
0: 对的，
1: 咱们的那个糖分的减速带您得掺进去，到底是谁呢？
0: 哎，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食材了，
1: 木耳。
0: 对的，
1: 郭老师，是加入了木耳这个糖分的减速带，咱们吃米饭的这个效果在控糖上就会好很多吗？啊，
2: 是的，这其实是我们米饭的控糖搭子。这个木耳里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制作焖饭或者蒸饭的时候，去掉一部分米饭，替换成我们的木耳碎，这样可以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它可以提高饱腹感，那同时呢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帮助我们来控制血糖。其实富含膳食纤维的食材挺多的，深色的蔬菜，另外的话菌菇类的香菇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魔芋丝啊什么的都可以。
1: 所以你看哈，想要控好血糖的话呢，我们其实是需要在日常的餐桌上加入很多的巧思。但是您知道吗，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几个好习惯，也会让我们的控糖的效果大大的加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控好血糖的话，这几招千万别错过。
0: 你看那米呢已经放进去了，和汤呢基本上是这个持平的状态，降血糖的这个烤搭子给它放进去，这个量呢其实要大一些，大到什么程度呢？三分之一，对不对？充分把它利用起来。这里我肯定还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配菜，胡萝卜、香菇，再准备一些蚕豆，充分的搅拌一下。
1: 哎，顾大厨，您家的这些配菜里面有那个胰岛素的好帮手吗？
0: 这个还没有，主角往往是最后才出场吗？不是，
1: 那咱先菜是吧？
0: 对，调味呢，我觉得就简单一点啊，稍微的来一点点的这个生抽。今天咱们这个菜呢是吃鲜不吃咸，哎，
1: 咱控糖也控盐。哎，
0: 对，好了，咱一转成一个小火，这个时间大概也就是3-4分钟的样子，给我们留足了一个让鱼肉更加鲜美的一个操作步骤。
1: 但您还没说呢，就是这个鱼肉怎么能够吃出极致的鲜美？哎，这窍门是什么？
0: 那说到这儿，咱就开始来操作这个鱼肉，稍微的借点花刀，切成大块儿啊。
1: 这样的话，它有很多的断面更易成熟。
0: 腌制呢，是让今天这个鱼肉鲜上加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1: 您是有什么独家的秘籍腌鱼肉吗？
0: 对对对，和往期的很多的一些腌法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0: 神奇之处就在我这一碗金黄色的这个料油里。哎呦，一闻就知道，
1: 熟悉且喜欢的味道。这应该是金蒜，炸的金蒜，对不对？
0: 没错没错，也就是熬的这个蒜油，蒜香味非常的浓郁，它又是个熟蒜的味道，
1: 很香啊。
0: 对，同时呢还有一些这种颗粒感十足的蒜，
1: 小金蒜。哎呦，
0: 你看这个才是很关键的部分哈。好，我们直接把它放进来。那往常我们说腌鱼呢，第一个步骤就是什么呀？葱姜料酒加盐，什么各种抓揉，对吧？煮了这个蒜头油以后，
1: 是的，
0: 它完全可以代替到那些个复杂的一个过程。先给到一些的这个金蒜，加这个蒜油，我们只需要给到一点生抽和一点点的盐味码齐就可以了。此时此刻你闻到鱼肉和蒜油之间的结合的味道了吗？好了，我们只需要轻轻的拌一拌。
1: 就没有想过啊，就是蒜油然后跟鱼肉结合在一起，它是会如此美妙的一个味儿。
0: 拌的时候呢，这些鱼肉啊本来就比较的干爽，它也很好的把这些个生抽还有这些蒜油呢给它吸进去，整个的这种油脂丰润的状态。
1: 这样一会儿放进那个焖饭里的话，其实它鱼肉本身它表面裹了一些蒜油啊，也会为它锁水，主要是它那个口感是很鲜嫩的。
0: 是的是的，是锁鲜的一个过程。鱼肉咱快速的腌完了，
1: 准备好了，我们看看米饭的状态。
0: 来，基本上这个汤汁就越来越少了。
1: 我们叫鱼木泡吧，差不多是。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好了，赶紧把鱼肉给它放进来。
1: 这个鱼肉真的是很香的一个感觉。
0: 是的。
1: 平时其实腌鱼肉的时候，它如果是生的状态，还会有一点点的腥味。
0: 对的。
1: 但是这个蒜油完全不会，它下进去只要一融合就很香。这鱼肉也下锅了，我们胰岛素的这个好帮手是不是也可以登场？噔噔噔噔噔，
0: 看是啥？
1: 这一看大家一目了然，这其实就是我们的西兰花，是不是？郭老师，它好在哪儿啊？
2: 因为西兰花里其实含有一种矿物质叫铬元素，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胰岛素好帮手。因为铬元素可以增加我们胰岛素的功能，所以协助帮助我们控制血糖。
1: 但是郭大厨说最后才放这个胰岛素好帮手西兰花的原因是因为它不太耐火，这个火力的时间如果长了对营养元素有损耗吗？
2: 会有一定的破坏作用，所以我们在放的先后顺序上还是有

0: 讲究的。
1: 接下来呢，咱就给它撒到这个鱼肉上就可以啊。我们只需要加盖儿，大概是3到4分钟，这个鱼肉就成熟了。
0: 这个3-4分钟之后啊，就可以准备勺子跟碗了。今天肯定得干一碗饭哈。但是啊，整个的这个吃米饭的控糖配方，还有做米饭的那一步高招，顾大厨，快为大家揭秘一下吧。
1: 其实这个步骤呢，其实我们俗称的叫做沥米，其实就是沥水的意思。在有些的地区呢，它会有这种，就是事先把这个米啊，开水把它做一个汆烫的一个处理，再把它捞起来放到一个屉布里，然后再放到蒸锅上去蒸熟，整个的米也是粒粒分明，非常的弹爽。
0: 但是它可以控糖，这是为什么？郭老师，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周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荣获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就像刚才顾大厨说的，我们会有一个先煮再蒸的过程。
0: 对，
4: 这个煮的过程就是把大米表面的一些淀粉融到了水里。这样的话减少了淀粉的吸收，就起到了控糖的作用了。
1: 融合以后，咱就开始呢，开盖
0: 特别好看。你看那个鱼肉的状态，它是那个鱼皮稍微有一点翘，就是整个鱼肉是很饱满、鲜嫩多汁的，鲜美到极致啊。所以想控糖，并不是说得亏待了自己的口福，享用美味也能控好血糖。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蚊子咬一口，为什么有的人过2天就好，有的人包括1个星期都消不下去，还反复的瘙痒？中医说，气虚则毒瘤。蚊子包总是消不下去，尤其老年朋友要考虑自身气血亏，湿热内蕴，毒邪就会赖着不走。我经常在门诊看见有的患者化脓、流黄水、感染发烧才来找医生，一问原因才知道就是这小小的蚊子包处理不当闹的。我经常见到老人处理蚊子包两个最常见的误区，第一是涂抹风油精，风油精里有薄荷脑、樟脑，还有水杨酸甲酯，这三样对年轻人就是清凉止痒。对老人来说，如果包块破溃再抹风油精，相当于化学灼伤，直接会破坏皮脂膜，导致伤口不愈合。还有一个误区，我看到身边有的老人觉得大蒜能消毒，用蒜末涂抹，大蒜素确实能杀菌，但对蚊子注入的蛋白质毒液毫无作用，反而会刺激皮肤，让红肿更厉害。如果刚叮的蚊子包，我推荐一个特别简单的止痒方法，先用肥皂水洗一下包块，然后可以用炉甘石洗剂涂抹，这是非常安全有效的非处方止痒药。如果您手边没有炉甘石洗剂，其实在小区里还有一种免费的清热解毒中药材，这就是蒲公英。采一把蒲公英大约30克，捣烂成泥，直接敷在蚊虫叮咬处，每2小时换一次，这样能非常快地缓解红肿。当然这只是最基础的止痒，针对那种又红又肿摸上去还发烫的大硬包，还有一个效果更强劲的中药外敷方，您居家自己制作起来也非常简单，扫码推荐给您和家里人。
2: 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1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6: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7: 1126套餐，
8: 20份
9: 霸王叉100份。
10: 什么？
11: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2: 你说
11: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末
8: 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边是晚创。

0: 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 千元投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3: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4: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渔具，勤看预警，警惕鱼食升级。
5: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6: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7: 远古玉米神报道，
8: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9: 太阳的金色汗水，
10: 秘鲁的蒙娜丽莎，
11: 月亮神悄悄许愿，
12: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3: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赵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六一儿童节，也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来看啊，此时户外的能见度不错，天气晴。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一级转南风3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
1: 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根据美国纽约时报5月3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收紧了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参考。
2: 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对谅解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表示担忧，并不满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做出回应。一名官员补充说，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

0: 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报道说，特朗普5月2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助手举行了长达2小时的会议，专门讨论结束对伊战事，但会议结束后他未发表任何声明。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国高级官员和知情人士消息称，在当天的会议上，特朗普要求对协议进行多处修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月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1: 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0: 当天，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
2: در این مسیر همانطور که بارها عرض کردم سربازان میدان مبارزه دیپلماسی هیچ اعتمادی به حرفها و وعدههای دشمن ندارن آنچه برای ما ملاک است دستاوردهای عینی است که باید کسب کنید تا در مقابل آن دست به انجام تعهدات خود بزنیم و تا اطمینان پیدا نکنیم。
0: 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间5月3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特朗普同一天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
1: 美伊谈判僵局难破，海上对峙也愈演愈烈。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5月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30号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萨利米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截至30号，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后在阿曼湾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据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军尚未登船进行检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到美军警告，并被要求立即返回。
1: 英国航运媒体《劳德埃船舶日报》5月30号报道称，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船用燃油成本暴涨近70%，船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若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
0: 报道指出，本轮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为燃油成本激增。全球20大加油枢纽超低硫燃料油价格比2月中旬上涨了68%，高硫燃油也上涨了66%。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高企的燃油成本与附加费对各航线运价形成显著压力。 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每月给该公司带来约5亿美元额外燃油支出，

0: 企业必须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出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也表示，公司每周额外燃油成本达5000万至6000万欧元，运价涨幅与成本增幅基本匹配。 目前，油价继续上涨的风险仍然存在。埃克森美孚高级副总裁查普曼警告说，若未来数周霍尔木兹海峡仍无法恢复通行，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飙升至每桶150至160美元，进一步推高船用燃油成本与燃油附加费。 德鲁里公司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的压力。
1: 以色列国防军5月30号发表声明称，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当晚在约旦河西岸南部的古什埃奇翁路口实施驾车冲撞袭击，被以军士兵当场打死。以色列急救组织说，这一事件造成至少2人受伤。
0: 以色列急救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两名伤员中一人重伤。巴勒斯坦卫生部说，驾车男子为一名31岁的巴勒斯坦人，来自希伯伦市。以军说，正在希伯伦展开突击搜捕行动。古什埃奇翁路口，简称古什路口，附近有多个犹太人定居点，横亘在希伯伦和伯利恒之间。犹太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主要障碍之一。 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无视国际社会反对，非法建设和扩建犹太定居点。
1: 当地时间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
2: הכוחות שלנו חצו את הליטני, הם תפסו שטחים שולטים, הם כבשו את רכס הבופור. ועכשיו ההנחיה שלי היא להעמיק ולהרחיב את האחיזה שלנו במקומות שהיו בתפיסת חיזבאללה.
0: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攻占伯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谴责以色列近期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包括伯福特城堡在内的黎巴嫩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 以色列国防军5月31号表示，以军已经占领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进一步扩大了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地面攻势。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地面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领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旨在扩大前沿防御线。以军称，已有以军士兵进入伯福特城堡并进行巡逻。 以媒称，伯福特领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存在重要的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谴责以色列近期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包括伯福特城堡在内的黎巴嫩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5月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的冲击。
0: 声明称，虽然全球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但中东战事导致的燃油和化肥价格上涨、更高的不确定性以及就业生计风险，让最脆弱的经济体受到更大冲击。随着一些地区进入播种季，化肥价格上涨尤其令人担忧。 声明强调密切监控化肥供应链、能源和经济形势以及政策应对的重要性。声明同时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如果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石油库存将在北半球夏季需求高峰到来前继续快速下降，这将给燃油安全、市场状况和经济韧性带来日益增长的风险。
1: 当地时间5月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叶夫根尼亚·亚希纳表示，在现场具备安全条件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获准进入核电站遭袭区域核查。该核电站前一天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其6号机组电机房。
0: 亚希纳表示，核电站方面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相关情况，待现场运行和安全条件允许后，将向该机构人员。

0: 南开放遭袭区域。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0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消息说，目前这座核电站所有系统运行正常，站内各操作规程未被扰乱，电站区域及其监测区辐射水平正常，电站专业人员正对遇袭位置进行勘查。据了解，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除了鼓吹所谓新版印太战略，连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还在新加坡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
2: 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据日本共同社报道，30号，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此前，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
3: 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表示，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印度尼西亚学者维尔迪卡乌塔玛认为，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防务能力，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已经引发地区国家关切。这些举动可能重新激化历史矛盾，并推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顾问蔡成国表示，日本正逐步放宽在防务预算和国防工业活动方面的自我约束，这让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滑向军国主义老路。
1: 近期受中东局势严荡影响，日元汇率在日本政府和央行干预下仍持续承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宾·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日元疲软程度已经超过了土耳其里拉，成为全球最弱货币。这说法引发广泛讨论。
0: 布鲁克斯表示，按实际有效汇率计算，今年4月，日元已经超过土耳其里拉，成为全球最弱货币。布鲁克斯提到的实际有效汇率不同于美元对日元汇率，它不只看两种货币的涨跌，而是把一国与多个贸易伙伴的汇率变化、物价水平和贸易权重综合计算后得出的结果。这一指标衡量的是一种货币在全球范围内的综合购买力。长期以来，日元贬值的核心原因是日美利差较大，以低利率日元融资买入高收益资产的日元套利交易盛行。不过，日本经济新闻网站分析指出，过去一年，即便日美长期利差呈缩小趋势，日元仍持续贬值，原因在于市场并未把日本国债收益率上升视为积极信号，反而更担忧日本财政风险扩大，以及日本央行在应对通胀上动作偏慢。日元持续走弱，一方面受外部冲击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日本经济自身结构性问题有关。短期看，中东局势与原油价格高位运行仍是主要扰动来源。由于日本高度依赖中东能源进口，油价上涨不仅直接抬升企业进口成本，还通过能源与运输链条传导至国内物价，挤压

0: 居民实际购买力。从长期看，市场更关注的仍是日本经济能否恢复增长动能，提高实际工资水平以及改善产业竞争力。伊藤忠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武田纯说，日本政府相关举措能否真正带动国内产业发展并吸引海外资本流入，将成为影响日元走势的关键因素。业内人士还认为，当前日本通胀预期已超过2%，如果能维持这一水平，将推动工资与物价形成正向循环，可能有助于缓解日元贬值压力。不过，这一传导过程较为缓慢，短期内日元仍难明显走强。
1: 据日本主要航空公司称，受今年第六号台风影响，5月31号至6月2号期间，日本有超过290个国内航班被取消，其中大部分是往返冲绳的航班。
0: 5月31号，日本越洋航空和全日空航空已有多个航班被取消。6月1号，全日空航空和日本航空宣布取消羽田机场至冲绳那霸的所有航班。6月2号，全日空航空仍有多个航班取消。航空公司称，根据台风未来的路径，可能会有更多航班取消和延误。航空公司提醒乘客查看网站以获取最新航班信息。日本气象厅预告称，6月1号至6月2号，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将登陆冲绳和岩美大岛，之后可能影响日本西部和东部。冲绳和岩美地区自6月1号起可能出现强风暴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可能达到200至300毫米。
2: 加拿大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按年率计算，今年一季度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1%，这是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继去年四季度按年率下滑1%之后，连续两季度萎缩。数据显示，商品进口额增加、企业和政府资本投资下滑是拖累当季经济表现的主要原因。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关税政策及其带来的贸易不确定性削弱了加拿大的投资、消费和就业，中东战事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进一步增加了不确定性，损害了经济增长前景。美军南方司令部5月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3人死亡。
0: 声明说，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3名男性。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于当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2: 当地时间5月31号，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开始投票，将选出新一届总统和副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
0: 当天早上8点，哥伦比亚全国投票正式开始，超过4140万登记选民从多个总统、副总统竞选组合中进行投票。哥伦比亚共设约1.3万个投票站，投票在当天下午4点结束，初步计票结果预计在当晚公布。根据哥伦比亚现行选举制度，得票率超过50%的候选人将直接当选总统，如无人过半，得票数位居前2位的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号举行，得票多者当选总统。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正式宣誓就职。最新民调显示，支持率领先的总统候选人有代表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伊万·塞佩达，代表右翼民主中心党的帕洛马·巴伦西亚，以及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利亚。
2: 根据路透社5月30号报道，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表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28例埃博拉疑似病例，225例确诊病例。虽然疫情仍在蔓延，但是刚果金暂时不会关闭学校，而是将加强预防措施。
0: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表示，尽管人们越来越担忧新增感染病例，但保持学校开放并加强预防措施仍然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选择。他敦促民众避免自行用药，应确保任何出现症状的人都能迅速被送往医疗中心，早期

0: 干预对生存至关重要。坎巴还表示，将继续评估和完善防控策略，以遏制疫情进一步传播。基于刚果金以往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经验，预计应对工作将持续4至6个月，同时也将根据疫情变化和防控效果进行动态调整。世界卫生组织方面5月30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世卫组织正同合作伙伴推进相关疫苗和治疗手段的临床试验。
1: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来关注今天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李鹏程。
3: 好的，西欧，今天是周一，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的能见度在2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非常有利于早高峰的出行，早晨气温适中，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分布上，我们可以看到，像城区的气温目前已经来到了25.1度，而平原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在20度上下，而像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略低一些，在15.1度。今天白天晴晒炎热，阵风在5-6级，预计最高气温在34度。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家长带孩子外出游玩时，请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注意防暑降温。入夜后依然是晴朗的天气，北部山区有雷阵雨，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降至21度，山区的气温则会更低一些，在17到21度之间。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的变化实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4: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今晨聚焦。今天是六一，我们就来聊一聊未成年人保护的话题。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数据显示，近5年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激增近20倍。一方面说明人们依法维权意识的提升，而同时，网络新业态消费纠纷持续攀升背后的问题必须引起足够重视。比如说，低龄化问题突出，家庭监护不足，平台防沉迷机制不完善，以及各方责任划分不清等问题。
5: 法院介绍，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主要以游戏充值、直播打赏、退款纠纷为主，同时盲盒消费、连麦交友等新业态纠纷持续增多。部分平台利用返利、盲盒抽取等诱导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个别直播打赏涉案金额超100万。其中法院发布的一则案例，17岁女孩欣欣和父母在短视频平台打赏主播，一年时间消费高达650余万元。事后父母却将责任推给未成年女儿，起诉平台要求全额退款。欣欣称，几百万元打赏都是自己私自操作，家长并不知情，但法院调取证据发现真相并非如此。
6: 平台经过法院的这个调取呢，提供了一段连麦的这个录音啊，仔细一听这个声音呢，发现不是本案原告，不是这个未成年人的，而是跟他的母亲声音特别特别的相近，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一样。
5: 不论是连麦声音、账号留言、评论等，都显示欣欣的母亲全程参与打赏消费。欣欣本人也学着父母的样子给主播打赏。
6: 我们发现也有很小的一部分是这个未成年人说，我要去找我爸拿钱给我打赏，可以认定说其实父母对于他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是知晓的。
5: 同时法院又核查流水和人脸识别记录，发现涉案的4个账号均由女孩父母实名注册，大额消费解锁过程中，父母先后20多次进行刷脸验证。
6: 平台他们有一个限额，比如说每天是5万，你到了这个5万的打赏额之后，他们就会要求你来进行人脸识别验证一下，到底是谁在进行这个充值打赏。那这涉案的4个账号，我们就发现基本上哈、都是他的这个父母来进行的人脸验证。
5: 法院最终认定，巨额打赏为父母知情参与并放任的行为，家长试图借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恶意索赔，属于不诚信诉讼，依法驳回其全部退款请求。法官提醒家长要妥善保管支付和账号信息，履行好监护责任，
6: 不 能像本案的这个家长一样，自己本身就沉迷直播，大额打赏，反而把小孩也带坏了，小孩就有样学样，所以我。

0: 我们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还是要做好榜样。你如果一旦发现孩子有消费的这个异常，我们一定要诚信维权，不能去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否则不仅会被法院训诫啊罚款，如果构成刑事犯罪的话，还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 北京台报道。
2: 除了直播打赏纠纷之外，针对未成年人的电诈网络犯罪也时有发生。前不久，通州的一位女士就是在把手机给孩子玩游戏的时候遇上了大麻烦，也就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钱就在她眼皮子底下一笔笔被转走，拦都拦不住，足足有3万多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虽然已时隔一个月之久，但梁女士说起当时的遭遇依旧心有余悸。她说自己怎么也没想到，手机银行账户里的钱竟然被陌生人鬼使神差的转走了。
4: 当时是8点多钟左右，小孩用我手机玩游戏，到了晚上10点半，我的手机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升级，请勿触摸屏幕，否则会被格式化这样的提示语。
3: 梁女士以为手机正在做系统升级，也没有太在意。过了半个小时后，他看到手机依旧是黑屏的状态，于是就触碰下手机屏幕，没想到自己的手机竟然被远程操控了，
4: 别的应用打不开了。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孩子说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瞬间觉得完了完了，把我所有的银行卡查了一遍，发现钱已经出去了，共计34000块钱。我就先把手机关掉了，开始报警。
5: 接到报案之后呢，我们初步判断呢，这是一类通过控制手机然后进行盗刷的这么一类案件。我们就从他这个手机的后台应用安装列表里面去筛查，发现了这么一款以游戏名称为伪装的异常软件。
3: 那么这个木马病毒到底是怎么被安装到梁女士的手机里呢？民警说问题就出现在了孩子玩的游戏中。
6: 这小孩在玩游戏过程中啊，游戏大厅里边呢，这小孩就发现有一个人他免费送皮肤。小孩出于这个好奇心理呀，他就想我也想得到这皮肤。然后呢，他就联系了这个发送这消息的人，这个陌生人就告诉他，你要去下载某小众聊天软件，在这里面我再继续教你怎么去领这个皮肤。在你手机装上之后，你手机就黑屏了，然后呢，这些诈骗分子就会远程操控你的手机。
3: 嫌疑人分工明确，过程环环相扣。民警在对相关嫌疑账号进行核查后，逐渐摸清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3名成员的身份信息，又锁定了为其提供技术支撑的开发人员刘某。就在5月10日，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同时开展收网行动。经审讯，4名犯罪嫌疑人对利用病毒程序非法控制他人手机、远程获取短信验证码并盗刷银行卡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2: 眼下，解压玩具、盲盒、卡牌等新兴玩具在青少年群体中风靡。然而，低概率抽隐藏款、限量款收集等营销套路，不断诱导着孩子们冲动消费，让一些家长深受困扰。中消协近日发布的6.1消费提示显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
7: 近日，广西南宁的农女士突然发现家里的4500元现金不翼而飞，在反复追问下，年仅9岁的儿子终于承认，钱被他拿去在学校旁的小店买了盲盒。这些摆满桌子的玩具，就是农女士儿子购买的部分盲盒。据农女士介绍，这些小玩具价格不菲，单个售价达几十元，若购买整套盲盒，价格则需300-400元。农女士认为，盲盒极易诱导孩子冲动消费，商家不应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低龄未成年人出售此类商品。
8: 是有摄像头吗？你可以拿摄像头出来。
9: 没有
8: 怎么？所以我具体我不知道他小孩在这里买了多少钱。那我儿子就是未成年人，
9: 反正我跟你没有任何纠结。
7: 最终，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下，商家同意退回部分未拆封盲盒。记者在北京、辽宁、上海等地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已成为盲盒、卡牌类商品

0: 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
1: 那你们有没有同学就买得很上瘾呢？
2: 有一个买一次的话，简直是5盒以上。
1: 你觉得盲盒能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吗？
3: 开心，开心，激动，
2: 有趣。
0: 除精美好看外，

0: 不常出现的，就是用这提款笔勾搭孩子们来买。
1: 事实上，我国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已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出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
2: 小朋友他其实并不一定是对盲盒产品本身有很高的关注度，他更希望寻求的是一种瞬间开盒的这种刺激感，一种完成这个收集卡片的一种成就感，以及什么呢，就是同伴中的一种认同感，因为他们有一些大家都喜欢这个类型卡片的小朋友，他会获得群体的认同。
3: 不嘲讽孩子，先理解孩子是寻求快乐还是融入同伴，而非故意犯错的行为。第二点是正向沟通，建立边界感，和孩子建立约定的消费规则、购买频率，帮助孩子建立克制的意识。第三点是拆解成瘾的心理，引导孩子看清商家套路。第四点是代替满足，用运动、兴趣、亲子陪伴等填补孩子情绪的空缺，减少对网红产品的依赖性。
4: 如今，未成年人不仅会接触到各种另类玩具，身边的猎奇零食也是层出不穷。棒棒糖被做成香烟的形状，软糖做成啤酒、麻将的形状，这些非常规零食成为不少中学生追捧的潮流零食。近日，中消协发布六一消费提醒，点名外形像香烟的棒棒糖等恶搞食品，可能会诱导孩子模仿吸烟。
5: 记者在网上搜烟糖，跳出来的虽然是搞笑糖果，但配图全是烟盒样式，里面的棒棒糖也跟真烟一模一样。这种糖一盒3块多钱，销量已经超过2000单。有买家评论很好吃，还挺逼真。那么线下情况如何？记者对多个小学商圈进行了随机走访，放学时段有小学生告诉记者，他们知道这种烟糖。
6: 有没有那种抽烟的烟糖？有见过吗？
7: 有。
6: 在哪里？
7: 在那边的水龙头卖。
5: 来到孩子说的这家店，店员的表现有些耐人寻味。
6: 来盒那个烟糖，那个烟糖，
8: 椰糖，你要椰糖
6: 啊？
8: 要多少？
9: 没有必要，没有啦。
5: 随后，尴尬的一幕出现了，商家遮遮掩掩说没货了，但是在店里买东西的孩子熟门熟路地把烟糖从货架上拿了下来。除了烟形糖，记者还在一些零食店发现了名叫啤酒豆的啤酒瓶形状糖果、仿真麻酱爆浆软糖以及创可贴造型的贴贴糖等各类零食。记者注意到，这些校园周边售卖的造型奇特的零食，在最小包装上普遍未标注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生产许可证等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这类来源不明的产品涉嫌三无零食，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风险。
10: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北京怀柔桥子镇附近的野山上，一对情侣徒步时迷失方向被困，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求助。我们到现场来看看。
11: 5月23号晚上8点，在北京市怀柔区桥子镇上王峪村附近的野山上，一对情侣徒步时迷失方向，被困山中无法下山，急需救援。怀柔区桥子消防站的消防员立即携带绳索、山岳救援装备等物资，火速赶往现场救援。当天，北京怀柔刚下完雨，山路泥泞湿滑，部分路段坡度陡峭，稍有不慎便有滑倒坠落的风险。经过3个小时的搜寻，晚上11点，救援队伍成功找到这对情侣。经检查，两人身体状况良好，没有受伤。
12: 踩这个树枝，看这儿，右脚，好了，
13: 宝贝，使劲朝后仰。
12: 对，慢慢的，哎，慢慢的。
11: 返程途中，多处悬崖峭壁，救援人员固定好绳索，护送两人缓慢通过危险路段。经过1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救援人员成功将这对情侣护送到山下。仅仅过去不到半天，野山险情再次上演。 5月24号中午12点，在怀柔区九渡河镇壮道口村附近的野山上，一名60多岁的大爷带着老伴儿爬山赏景。走到一处悬崖时，大爷好奇探头往下观望，脚下路面湿滑，他突然脚下打滑，不慎。

0: 失足坠下6米悬崖，腰部受伤无法动弹。怀柔区桥子消防站的消防员再次出发营救，经过1个半小时上山搜救，救援人员成功找到坠崖老人。随后救援人员使用多功能担架固定老人身体，抬着老人下山。下午5点15分，老人被成功转移到山下，送往医院治疗。在此提醒大家，雨后路面湿滑，落石滑坡风险度极高，严禁前往野山探险、徒步攀爬，避免以身涉险酿成意外。
1: 5月10号起，北京在轨道交通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带自行车乘地铁的骑友多吗？记者进行了回访调查。
2: 上午9点，记者和同事兵分两路，分别来到17号线的太阳宫车站和昌平线的西土城车站。但遗憾的是，直到上午11点，太阳宫站也没有骑友携带自行车进站乘坐地铁。而在西土城车站，记者经过将近2个小时蹲守，在快到11点的时候，看到2位骑友推着自行车准备乘车。他们告诉记者，今天是从北三环马甸附近的家里骑车过来的，计划坐地铁到130景区周边骑行锻炼。车站里，安检人员首先检查了车轮尺寸是否符合规定，然后进行安检。随后，地铁工作人员核验骑行票，给自行车套保护罩，引导骑友乘坐电梯。地铁工作人员会在站台上把骑友和自行车送进列车。整个服务流程十分顺畅。可就在2位骑友把自行车放好，打算找个座位休息的时候，突发意外。地铁首尾车厢虽然相对较空，适合存放自行车，但做好自行车在列车内的固定，加强车厢安全管控，其实也不容忽视。最终，为了防止自行车再次滑动，2位骑友选择轮流扶车。他们告诉记者，这是第一次体验带自行车坐地铁，虽然有这样的小插曲，但整体觉得这种出行模式对骑行爱好者还是非常友好的。
3: 去远一点地方呢，要么就骑车过去，要么呢就开车把车带上。有了地铁出行了呢，我想更方便了，再多开一些站点，对广大的这个骑行爱好者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对于这种轨道加骑行结合的模式，2位骑友表示，这次初体验总体比较满意。如果将来还有更多地铁线路车站允许携带自行车，他们愿意继续尝试体验。经过1个小时的车程，骑友们顺利到达130景区站，并且已经购买预约了返程票，计划下午仍然使用轨道加骑行的方式回程。
1: 记者回访后采访了研究城市交通领域的专家，针对携带自行车乘地铁，从措施设计逻辑、定价机制、安全与管理建议及未来优化发展等方面，对轨道加骑行进行了解读。
2: 其实在北京之前，已经有多座城市允许携带自行车进入地铁，像深圳和苏州在去年年底已经试点类似措施，而常州则是从今年5月开始。深圳选取了4条地铁线路，仅在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开放，主要接驳滨海骑行绿道，骑行票价35元。苏州则采取周末全天开放，工作日避开高峰，重点对接太湖、阳澄湖景点，骑行票价25元。常州实现的是2条地铁线路全线试点，周末和节假日开放，它的骑行票定价最便宜为10元。对于各地骑行票都区别于普通地铁票采取单独定价的方式，专家表示较为合理。
4: 一方面呢，自行车的这个体系比较大，需要单独一定的空间，那么同时呢，地铁为推出这项服务也要专门做一些这个人力方面的和设施方面的调整啊，所以说稍微高点的票价可以弥补他们啊这一方面的这个成本的支出。另一方面呢，高一点的票价也有这个有助于调节客流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避免掉大量自行车涌入我们这个地铁空间，我精准的服务于这种啊周末休闲出行这种旅客的要求和需求。
2: 专家表示，总体来说，轨道加骑行的出行模式契合当下绿色出行、全民健身、近郊休闲的发展大趋势，是城市慢行交通与公共交通深度融合的必然方向。当然，想要让这种模式走得更稳、体验更好，还需要补齐设施和服务短板。
4: 设置专门这个乘车的区域啊，把这个有自行车单独安放的区域。那么在这种区域呢，我们还有一些专门的安放设施，防止自行车倾倒啊，影响这个其他乘客，或者说影响我们地铁相关的设施。
2: 从记者的体验来看，

0: 目前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的乘客并不多。对于这种情况，专家表示也属意料之中。
1: 从地铁运营角度来看的话，采用这种地铁加自行车这种方式呢，虽然不能够显著的提高这个客流这个量啊，但是呢，它也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创新。我们这个地铁以后的精细化运营提供了很好的一种经验和模式。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呢，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们这个城市治理方式的一种转变。
0: 在未来发展上，轨道加骑行或许不是单一的乘车服务，未来有可能与近郊文旅、体育休闲结合，形成一些地铁直达加户外骑行的特色出游路线和产品，延伸出更多消费和生活场景。
2: 还记得前几天北京的那场降雨吗？5月22号早晨，一位孕26周的孕妇突发大出血，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护航随即展开。
0: 5月22号，周五早高峰，正在和平里路口疏导交通的焦春雨突然接到指挥中心的报警，一辆紧急送医的网约车被早高峰的缓行车流拖在了路上，希望能得到民警的帮助。
3: 黄石路口那什么情况？那个我往那赶。孕妇呢有出血的情况，他们呢说是从这个海淀那边打了一个网约车往这个协和医院赶赴的过程中啊，遇到了拥堵，时间比较长，所以他们呢这个非常着急。
0: 原来求助的市民经过黄色路口时，首先遇到了民警黄一子，并向他求助。黄一子迅速上报信息后，带领求助车辆向南赶路。
4: 因为那个当事人说他爱人大出血，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尽量不去动咱们当事人，然后所以说让他在那个网约车车内。
0: 当他们接近二环时，车流量越来越大，一辆警车愈发力不从心。接到消息的焦春雨一边向鼓楼北桥赶去，一边用电台呼叫，看看是否有距离更近的民警。
3: 南口有吗？南口。
5: 鼓楼桥底这换一车，我正推着呢。
0: 由于当天早高峰叠加降雨，周边的巡逻民警几乎全在处理事故、疏导交通。焦春雨一路赶到钟楼北桥，发现桥下路口同样受到西侧坏车的影响，车流交织在一起，而求助的网约车就在车流当中。
3: 来，快走，快走，靠河边，靠河边。往前面上上，往前面上上，来，往那边上，往那边上，亲，往那边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几分钟后，焦春雨将车流疏导顺畅，并接应上求助车辆。同时，指挥中心也为这趟紧急救援规划出了最快的路线。
5: 一会儿你准备走哪儿啊？安内吧，安内，完了那个美术馆后街。
3: 好嘞，好嘞，政委。
0: 然而，两辆警车带着网约车只向东走了几百米后，民警黄一子发现网约车不见了。
4: 开着开的时候就发现网约车有点跟不住我们，我把车停在了路边，然后经询问他表示能动，我就跟他爱人一起搀扶他，然后扶到我的警车。
0: 随后，两台警车拉响警笛，按照计划路线一路向南。
3: 紧急警务，紧急警务，靠边靠边，都注意安全。感谢配合，感谢配合，注意避让啊！
4: 我也是发现当事人情绪比较激动，然后有的时候也有些语无伦次，包括还会哭，因为前面有我的战友为我带路，然后呢，我只需要跟着我的战友，我的职责就是当时在车内安慰当事人的情绪。
3: 按照指挥中心的这个提示啊，我们就沿着这个安定门内大街，然后一直走到这个交道口南大街，往这个东四路口转。
0: 与此同时，送医路途沿线涉及到的东四交通大队、东单交通大队也收到了这一信息，在途径路口为两台警车护航。
3: 收到，过口了，过口了。
0: 很快，两台警车拐进了东单北大街。
3: 因为当时啊，主路里边还是比较满的，交通压力比较大。我呢，带着这个咱们这个后续的这个警车啊，我们就沿着这个飞行道，一直呢就来到了这个梅庄胡同。
6: 谢谢啊，谢谢各位支持，谢谢各位支持，接过啊。
3: 协和医院它这个门口的这个交通啊不太便利，它门口是一个比较窄的胡同，要一般的这个网约车啊停到这个路侧，把人放下来，然后这个人自己走进去，那样大概还有100米左右的距离，然后我。

0: 我们呢，之前呢，这个支队指挥中心啊，跟这个协和医院取得了联系，然后门口的这个安保力量啊，这个给我们直接放行，然后我们这个直接把车停到了急诊室门口。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来，先生，我给您联系里边去。来。
2: 经医生诊断，孕妇情况较为乐观。雨天的早高峰，从钟楼北桥下进协和医院，民警争分夺秒，仅用18分钟护送高危孕妇平安就医，为生命保驾护航。
3: 经过5天的住院治疗，这名高危孕妇转危为安。最近，家属孙先生来到交通队，向民警表达了真诚的谢意。
0: 哎，先生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胎儿现在稳定住了，
4: 稳定住，稳定住。哎，感谢不光是感谢警官您，还感谢咱所有的执勤的民警，真的，大家一路上都护航保护着、
0: 哎。那必须的，那必须的。
4: 小家属，你们辛苦付出了得来的。
2: 那天，民警雨中奔跑疏导、全力护航的身影，刻在了孙先生及其爱人的脑海中。除了锦旗外，孙先生还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4: 这是我爱人手写的，表示真心的感谢。这内容实事说是我想的，但是他是在医院的时候一笔一笔手写出来的，确实表达我们对咱们的感谢和感激。
2: 提起那个难忘的雨天早高峰，孙先生仍然激动不已。当天早晨，他准备出门上班，而他怀孕26周的妻子突然大出血，
4: 出血量特别大，我们一家人特别焦急呢，就打了一辆车往那个协和医院去。我爱人情况比较特殊，怀孕之后她有一个血管在底下，之前检查医院医生反复就说，只要出血越快越好，第一时间送往医院，只要是送来越早，可能对孩子对大人的安危就越有利。所以我们当时就非常着急，其实我家有车，但我没敢开车，就是怕路上这个我的车技不太过硬，你知道吧？对路也不太熟，咱们打辆曹操出行。
2: 当时接单的网约车司机刘师傅起初以为这就是普通的一单，而当孙先生和他爱人上车后，刘师傅才意识到情况危急。
5: 大出血，当时容易要人命啊！哎，我都着急了。
4: 他因为他路比较熟，他第一时间往前赶，也替我们赶了很多时间。医生也说，幸亏送的及时，如果要送的不及时的，可能后边的情况就非常危险。到急诊之后，我爱人那个，你比如说那个需要用轮椅啊，需要我忙着去跟医生办手续的时候，然后那两位警官帮着一起拿一些东西啊，帮一些，包括一开始还推轮椅啊，也帮了很多事情。直到看到我们一家人，我和我爱人呢已经比较稳定了，医生也比较出意见了，两位才走。
2: 如今孕妇平安出院，得知消息的刘师傅同样松了一口气。
5: 反正当时吧，也就有一种想法，我只要是能把安全把他们送到了，哎，我也是替这个孙先生这个媳妇儿跟孩子能救了他们呗，我也挺高兴。
2: 从接单驰援的网约车司机，到主动避让警车的私家车车主，从交管部门的后台调度，到路面民警的全力护航，一场全程联动的生命接力，尽显城市温情与担当。
6: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也是去年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执行后的第二轮双目录协同调整。
7: 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工作方案明确，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

0: 商保创基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1: 六月起将有一批新规影响我们的生活，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六月一号起实施。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六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六月一号起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六月一号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六月一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六月三十号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施行。针对开门杀，解释二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门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 刚才片子当中提到，今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首次明确平台需配备食品安全总监，构建实名登记加实地核查闭环，违法最高可罚20万元。这标志着外卖行业进入全链条严监管时代。
3: 网络订餐早已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然而便捷的背后是部分店铺无证经营、后厨环境堪忧，甚至出现线上富丽堂皇、线下脏乱不堪的幽灵外卖。
4: 市场监管总局开出了食安领域史上最大的一张罚单。
5: 你用箱纸箱子吸收油，
6: 幽灵外卖系列案作出行政处罚。
3: 点外卖，你最在乎什么？
7: 我更在乎商家的优惠券，优惠力度越大，我肯定会优先选择。
8: 我就随便翻翻差评，我看看差评咋样。
9: 我就看看有没有堂食实体店，这样安全一些。
10: 看口味吧，看自己就是想吃什么，喜欢有什么喜欢什么味道，也会刷刷这个评论吧，看看好评的评价什么的。
3: 您看，大多数消费者选择外卖时最常用的关键词：销量、评分、优惠。而商家是否持有有效许可证，是否有实体门店，后厨环境如何，这些真正关乎安全的信息却很难被普通消费者发现。针对乱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新规将会从六月一号起正式实施。 这新规新在了哪里？新规第六条明确要求，平台提供者应当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管理人员。平台提供者主要负责人对本平台食品安全工作全面负责。这一规定

0: 让平台的食品安全管理有了明确的责任人。在资质审核环节，新规要求平台提供者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构建实名登记、监管数据比对、实地核查、定期更新的闭环管理机制，弥补以往形式审核的漏洞。
1: 在商家准入部分呢，我们做了商家整个准入的申请的流程的产品的升级，要求商家在准入的过程中必须上传相关的一键到底的视频，来证明自己商家经营的位置与资质证照等各个方面是一致的。同时呢，我们也跟各个省的市场监管部门对接了相关的经营许可的数据，然后通过数据核验和管理，确保商家的资质证照数据是准确无误的。
0: 打开某外卖平台，发现外卖平台的部分商家已经有了堂食店的标识。对于没有堂食的门店，新规提出必须在其主页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目前也可以发现有一些商家已经带有了名厨亮灶的标识，通过线上画面可以看到厨房内的情况。新规倡导外卖商家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
2: 有开通名厨亮灶的这些商户呢，实际上不管是它的这个订单量还是它的复购率都是有显著提升的。到底它的后厨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大家点餐也非常的放心。
0: 同时，所有外卖必须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封口，确保配送过程当中餐食不被污染或调换。记者找到了一家门店，发现了其中打包的秘密。
3: 包装就是贴这个封口贴嘛，
4: 钉上的，然后一拆完了，它这个标就用不了了，这个全部都得拆，这个袋子也都不行了。
0: 最后，新规还大幅提升了平台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以达到20万元。如果平台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按其上一年度收入对个人处以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从压实平台责任到叫停幽灵外卖，再到处罚力度加大，我们看到新规实施后覆盖平台、商家、配送、消费全链条的闭环监管体系。6月1号之后效果如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5: 2024年，新任芬兰驻华大使明凯来到北京，从亮马河的华丽转身到中芬经贸的深度合作，再到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携手，明凯大使用令人惊叹来形容北京的发展速度。我们来听听他的北京故事。
6: 对于芬兰驻华大使明凯来说，探索北京最有趣的方式就是步行。漫步城区街巷，畅游京郊大地，登临长城雄关，都成了他体验这座城市的特色选择。
7: I think that's always one of the number one destinations for tourists when they come here, particularly for the first time. I always want to go to different parts of the Great Wall. It's always nice to take a walk because there's a historic feel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it's a pretty good sport.
6: 明凯大使平时散步的地方，还有离使馆不远处蜿蜒而过的亮马河。他也听同事说起过这条河的变迁。
7: Colleagues have explained to m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angma River, how really it has been cleaned and made into a beautiful cityscape where you can walk. I see people fishing, swimming. I like it.
6: 2025年，中芬双边贸易额超过8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230亿美元。明凯认为，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对芬兰企业极具吸引力。2024年底，中国对芬兰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今年3月，北京大兴至赫尔辛基的直飞航线开通。
7: The visa-free policy gives possibilities for Finnish tourists to come easier to China, and hopefully will increase tourism. The other thing, businessmen, they benefit very much, and they have been particularly happy.About this policy, meaning that in business, sometimes you need to travel very fast.
6: 谈到未来，明凯计划把芬兰的桑拿、冰球体验带到北京，同时也热情地推广芬兰文旅资源。
7: I come from Helsinki, capital of Finland, at the southern coast of Finland. The size is good. It's a 2-3 days tourist city. It's very walkable and it is by the sea. In Helsinki and other parts of Finland, there are very many high quality museums,